0: 特别遵守时间，要么极其不遵守时间啊，
1: 对，真的是两个极端，要么就是人早早就到了，在这等着，
0: 嗯，
1: 要么就是干拖也不来，干拖也不来，哎呀。
0: 光辉岁月说，我要是等人等时间久了能鸡肋死我啊。蜗牛说啊，这个可能跟这个性格有关吧，急性子的人啊，这个我就从来没有晚点过，我对时间是非常重视的，我坐火车有的时候要提前一个多小时就到火车站，那样我踏实。你别说，你跟我爸性格还真挺像的，就是特别沙愣，然后什么事必须马上就得办的这种啊。啊，
1: 我跟你说，我还真碰到一个就是特别磨叽的人，这哥们儿吧，因为一点小事儿，
0: 嗯，
1: 就是闹到派出所去了，跟别人俩，
0: 嗯，
1: 然后吧，第二天警察打电话，好像是回访，也不是补充询问点什么事儿，
0: 嗯，
1: 跟他约好了时间，他给人迟到了一个半小时。
0: 哦，什么意思？
1: 他说我也是想去，但是也是我觉得可以到，但是路上确实是就是堵啊，那没招啊，
0: 嗯，
1: 路上不停的给人家打电话解释，警察同志，我这堵着呢。
0: 嗯，我听你那个，行了，好了，我们最后来关注一款这个要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啊，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加宽健步鞋，22年的国货老牌了，上过央视推荐，线下2000多家实体门店，品质值得信赖啊，门店日常售价200多块钱，如今呢厂家直销省去了中间商，专属福利今天只要149，俩人配齐买2双才298，男的有黑色卡其色，女的有米色浅紫色啊，这个鞋码也都很齐全，而且还支持7天无理由啊，大家放心下单，抢购电话记好了，
1: 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货到付款，送货上门。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儿鞋，也可以直接下单。
0: 嗯，买不到合适脚的，大家可以来试一试啊。咱们这个是中老年朋友专门打造的，电话400-999-0139。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给我们上了一堂关于时间概念的课啊。
1: 哎，
0: 咱们下周一再见。
1: 再见。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沿边东部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
4: 在这个世界
5: 大妈
1: 说吧。
0: 太实在太搞笑了，可见能不能把我稿子还我。
1: 可是你把稿子拿去了，三楼呢？
0: 我跟张飞马上推话筒要说话，暴天气了，我一低头我说稿子。
1: 完了，你憋不住了，是不是？
0: 对，然后我就是还忍着笑了，前面一段播了，然后我播着播着我就在想，就是可见把稿子拿走这件事实在太好笑了。全是这么厚一沓都是我的，
4: 然后我一看好像，
0: 太搞笑了。哇，太可爱了！刚才说的一瞬间，可劲是从导播间椅子上弹起来。
1: 对对对，
0: 没事啊，稿子已经找回来了。我们继续来说天气啊，今天的最高气温全省大部都是24到29度，最低气温呢，全省大部是10到15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5度。延边东部呢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其他地区有3到4级的西北风。
5: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6: 哇，太好吃了！
5: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极灵。

0: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即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品美食聊健康。
0: 这可是感觉到周五啊，这么欢乐。
1: 是啊，而且呢，就是那天还有朋友在那个，我忘了是在平台上还是在群里了，说，哎呦，感觉一那个以为天气预报都是录好的呢。今天大家能够充分体会到了吧，并不是录好的。
0: 给播笑了。
1: 哎呦，这太可爱了，笑死了。然后我们看看啊，昨天那个豁然开朗在微信群里晚上就开始发荔枝，然后他昨天说吃了几个来着啊，他没说具体吃几个，他说想吃几个正好。
0: 大家其实那个昨天咱们聊完荔枝之后都挺关注荔枝的，因为确实是应季了。
1: 对，这个季节的荔枝也非常好吃，
0: 好吃。完了，你说这个糖那糖多吧，你说咱们有的时候就会陷入点纠结
1: 的情况，大家就害怕了，一听就是有点闻荔枝就是色变了。
0: 你看早上那个瑞雪就说那个方圆赵飞昨天正准备买荔枝吃，然后一听你俩说果糖含量那么高就没买。
1: 哎呀，我们跟大家说它果糖含量高，总糖含量高呢，其实不是说让大家就是劝退说咱再不吃荔枝了，
0: 对，
1: 而是咱明确了它里边含糖量很高这个事实之后，咱们要更加科学的健康的去吃荔枝。
0: 哎，吃的时候吧你就有觉知了，你比如说以前咱可能吃一大碗一小盆儿，现在就说哎不行，这糖挺多的，那我吃两三个尝尝鲜吧，哎就完美了。
1: 是的，而且昨天跟大家不是聊到那个就是荔枝病这个事儿吗？那是空腹，然后加上吃多了，这个双 buff 叠加才会出现荔枝病的风险。
0: 对，
1: 也不是说我空腹加上吃多了就一定会得荔枝病。
0: 对，
1: 所以咱们对这个事儿呢，就是要辩证的去看待它。那荔枝季到底该怎么吃？然后咱们既能过瘾又能安心。昨天没说完的这个话题呢，咱们今天给它续上。继续给大家送上这个荔枝消费提示。咱们今天呢是从挑选到保存到健康食用，咱们再跟大家把这事儿好好的来说一说。
0: 行，黄金屋说赵飞方圆啊，周末愉快，天天有好事发生。
1: 你看这一个周五多欢乐呀，以这个大笑开启新的一天。我们这个时候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啊，全国爱眼日呢就要到了，国家倡导重点关注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啊我们是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了大型补贴活动的。今天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大家是看会儿手机眼睛就发干发涩，还是眼睛模糊发雾，三五米远看不清人，甚至说眼前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又难受又影响生活的，都可以拨打400-609-2166。
0: 购买好视力呢就能够多送78元的中老年的眼贴，手速快的朋友还能够领到爱眼日的专属好礼。好视力是26年的护眼大品牌，跟咱们中国航天啊都有合作，效果品质呢是相当靠谱。而且呢今天给到大家的是咱们专门申请的这个爆款的中老年眼贴，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就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1: 十几种珍贵的草本精华搭配着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更快，效果更好，贴完之后啊这眼睛水润舒服，咱们再看手机电视呢都更清晰透亮了。全国爱眼日的活动特别划算啊，咱们吉林全省的听众都可以抢，想要感受眼贴效果的记好电话400-609-2166。
0: 开朗说，
1: 怎么说，
0: 我昨天晚上就吃20个吧，
1: 怎么的呀
0: 你一点你都不听话。
1: 你不是说就吃几个吗？一般几个的话就不能上10位呀。你怎么不按套路整呢？
0: 今天中午今天的这个早餐我觉得很好。番茄鸡蛋面，
1: 还有3个小李子
0: 啊，那个是李子呀，
1: 我看着像李子
0: 啊。对对对，是好像是那个叫枫糖李吗？
1: 啊，对对对，枫糖李子，
0: 那李子贼好吃
1: 啊。他说他吃俩活珠子，哎呦，那不错，尤其是里面的汁儿不错，我的天，
0: 哎呀
1: 啊。忽然开朗说挺好吃的吧，活珠子一般就是孵化12天的鸡蛋。
0: 哎呀，这个真是这一天。
1: 我们看今天早上也是很早啊，群里呢就有朋友打卡，包括所以每天4点多就醒了，
0: 他醒老早了，
1: 太早了。鹏啊，青年柱，小刘，还有简单快乐又发那个整装东北的那个宣传视频，
0: 对，
1: 然后还有静智啊，自由者呀，都在我们的群里打卡问好啦，还有老同志啊，大家都早上好。
0: 哎，早上好啊。那我们来关注关注吧，就是今天再来说说荔枝的一些延展的问题。第一个呢，有几类人群它属于荔枝病的高危人群，我们尤其呢要注意一下，首先就是小孩儿童， 那么他们都是属于高发的群体，因为他们的肝糖原的储备少，所以如果在空腹吃荔枝，尤其吃的稍微多一点的情况之下呢，就特别容易发生荔枝病了。
1: 嗯
0: 啊，我们小孩子在吃荔枝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另外就是营养不良的朋友们，也是因为这个肝糖原的储备不足，就难以维持血糖。接下来就是糖尿病患者，本身咱调节的血糖的能力就受损了，风险增加了，那吃荔枝的时候不管是空腹还是饭后，我们都得特别特别注意。
1: 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嘛，就是空腹吃很多荔枝的人非常容易触发这个荔枝病机制啊。再有呢，就是吃没有成熟或者是半成熟荔枝的人，因为我们昨天说到了，就是荔枝当中呢它是含有较多的次甘氨酸和亚甲基环丙基甘氨酸的，它呢都非常容易增加我们低血糖的风险。
0: 对这个病吧，就是他得上了之后呢确实挺闹心，但是呢你要说咱们稍微遵照几个原则，那你就绝对不会得，
1: 适当
0: 可以规避。
1: 对的，
0: 哎，第一个呢就是咱们不吃没熟的荔枝，接下来就是别空腹吃，第三个就是别大量吃。
1: 对，
0: 就哪个都不难啊，一点都不难去做到。
1: 所以就大家也不用就是对于荔枝的糖量啊，或者是对于得这个荔枝病啊，就有这么大的这个心理的阴影。其实我们正常量吃是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
0: 你已经吃到今年的第一颗荔枝了吗？
1: 我还没有吃到荔枝，但是我今年已经吃过很多荔枝口味的东西了。我昨天晚上去吃饭，正好还那个就是有一家专门卖椰子水的那个，就是叫什么饮品店，他家推出了就是应季节的，就是荔枝椰子水。
0: 哦，
1: 它那个里底下是能喝到荔枝果肉的，好好喝。因为本身大家想椰子水呢，它就是很好喝，它就是有一点点清甜，然后加上那个荔枝的那个，它是有荔枝汁儿，以及荔枝的果肉，它那个荔枝味道就很浓郁，
0: 一顿光倒这种。
1: 对，但是我呢提前下单的时候我已经备注好了，就是不要额外给我加任何一点点糖。
0: 对对对，
1: 所以本身我喝到的就是椰子水的甜味以及荔枝的甜味。
0: 没想到过就是荔枝和椰子碰撞的那个味道，
1: 所以就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在家里做，而且我觉得这道饮品就是你一定要稍微冰镇一下，它口感才会特别好喝。
0: 哎，对对对，
1: 嗯，
0: 你想咱们自己在家买几个荔枝倒一倒，然后加上一个那个纯的那个椰子水，成本老低了。
1: 对，咱自己在家做肯定比你在外头买要便宜的多的多的多。
0: 你在外边点大概得多少？至少十五六七八吧。
1: 差不多，我买了两杯，一杯是玫瑰椰子水。一杯是荔枝椰子水，一共花了33块钱。
0: 那咱自己在家买吧。
1: 你看是不是肯定自己在家做那个要性价比要更高。
0: 对对。来看看秦天柱发的，说昨天晚上的晚餐，大头菜炒粉。
1: 哎呦，你这炒粉做的也太好吃了吧。
0: 好吃。
1: 为什么你家做菜卖相都这么好啊？
0: 人家就是这基因里边就带这个东西。
1: 今天瘦肉粥看起来也非常非常的不错。
0: 欢迎甘老师，我怎么感觉荔枝和桂圆的味道差不多呢？就是外表不一样，里边果肉基本是一样的。
1: 但是味道还是肯定是不一样。
0: 不一样，不一样。
1: 包括他俩的那个营养价值也不一样。桂圆是药食同源的。海福说上午好，还早上好呢，一会儿就中午好了。
0: 都好，
1: 都好。8点多，这还不算早上好吗？对我们来说，10点钟才是上午好呢。
0: 哎，我觉得差不多吧。
1: 我昨天可有意思了，中午去食堂吃饭，刷卡嘛，刷完卡跟旁边那个食堂工作的那个姐姐，我俩就对视了一下，然后就打招呼嘛，然后我说早啊，然后姐冲我就笑了，她说还早吗？我说那个还挺早。
0: 你说还早着呢。
1: 还挺早。她也笑，我也笑，我是很有意思。
0: 老同志说，本地超市呢有卖荔枝的，下午就去买一点尝一尝，一顿呢反正咋的也能吃十多个吧。
1: 老同志是不怕那个血糖升高的，
0: 他对于血糖的处理能力杠杠的，
1: 就身体你的胰岛素分泌，就是胰岛素功能相当之厉害，
0: 你的胰腺是
1: 是让我们所有人都羡慕的胰岛分泌功能
0: 铁线，你是
1: 铁线。
0: 对，
1: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这个珍宝岛五指毛桃浮尸膏啊。如果大家肚子有那种胀腻啊不消化呀，包括有的朋友就是如果说我想减减肥，但是我就觉得减腰上这一块的肉非常非常的难。
0: 对，
1: 那其实呢你可以从祛湿气来入手。
0: 祛湿气 绝对是一个对我们身体非常有利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和动作。
1: 嗯，
0: 你会发现呢，哎，你的腰腹赘肉慢慢减小了，哎，那就证明什么？你一方面呢，那个身形好了，还有更重要的是，最重要的是，我们体内的那个内脏的脏器的脂肪，它也能够相应的减小一些。
1: 嗯，
0: 还有就是，比如说很多朋友总是出现捏个呆的，
1: 啊，
0: 蔫巴的，啊，蔫蔫的，啊，精神头不足，动动呢就觉得累挺了，或者是有的时候。咱们哎呀，那个神志啊，也会有一些思考，那它也是耗咱们的整个的精力的。这个呢，我们调试器其实都能够得到很多的改善的。
1: 哦，你刚才那几个形容词用的好好啊，好东北啊，但是好贴切呀，
0: 就这样。
1: 如果大家有这样的情况呢，大家都可以选择真宝岛的五指毛桃浮尸膏，因为它整个的原料呢是非常非常讲究的，3年的老茯苓，这个皂苷比普通茯苓的这个皂苷含量要高出40%。就是能提升咱们身体的一些抵抗力的，包括我们跟大家介绍到，就是配料表极其无比的干净，不添加蔗糖，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它就是天然的草本精华，所以从你开盖的时候，你就能闻到那种淡淡的草本香气。
0: 嗯，它呢里边全部都是药食同源的这种中药材，然后给它熬成的这个膏方。大家呢，其实我建议大家就是现在就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呢，你回复一个这个湿气这个词，然后你看看这个产品信息，看看配料表，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不好的东西的添加，全都是啊就是好东西，然后天然的熬成的这个膏方。
1: 嗯
0: 啊，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湿气这个词，大家就能收到对应的链接了。还有就是今天嘛，周五嘛，对吧，我们这一周的最后一期的直播节目，肯定在咱们节目当中这个浮尸膏呢，它也就是最后一次上架了。
1: 大家就抓紧时间来订购吧，可以拨打400-999-0139，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就发湿气这两个字，能收到相应的链接。然后今天除了浮尸膏之外呢，还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非常好用的、非常好穿的，给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加宽的健步鞋。
0: 哎，这不天气好了吗，咱得出去溜溜弯啊。
1: 对呀、
0: 上午要没啥事儿的话呢，我建议大家都去公园呼吸呼吸新鲜空气，看看那个小山小水啊，然后呢有时间咱们那个坐到那个椅子上晒晒后背啥的。老舒服了。
1: 对，一定要晒后背啊。
0: 对，
1: 晒后背给我们身体补充的这种维生素 D 啊，包括促进钙的吸收啊，那真的比咱们就吃多少外补的这些药剂都要来得更好。
0: 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加宽健步鞋呢，它是整鞋有那个精密的网眼儿，所以我们在夏天穿啊一点都不闷脚，它都是那种持续在透气的那个状态，湿气啊热气啊它都能够快速的去散出，我们全天穿也会觉得干净清爽。而且呢那里边配有那种艾草的抑菌的鞋垫，这样的话可以祛湿止痒吸汗除味，咱们呢就是平时脚汗多走路多也不需要有任何的担心。
1: 包括我们刚才跟大家说到它是一种加宽健步鞋，为啥强调说它是加宽的呢？因为有的朋友就上了年纪之后，你会发现自己的双脚已经发生变化了，就是你的脚掌可能变得更宽了，然后脚背呢更高了。像有一些朋友如果出现了那个拇指外翻、脚骨变形，那挑选鞋子其实是比较犯难的。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它就完美适配了各类的脚型，你像脚宽、脚胖、脚背高都能轻松的驾驭，包括。

0: 的有那种高弹的非织面料，弹力也很足，咱们穿脱就是一脚蹬，不用系鞋带儿，非常方便，不挤脚趾也不磨脚，上脚就是宽松自在，那咱们走起路来真的是轻松又省心。
1: 一脚蹬反正我现在都特别特别喜欢，
0: 我现在就是只想买一脚蹬，就是完全不能说低头在那系、觉得好麻烦。
1: 然后呢家里边也有鞋带的鞋也会日常穿，但是我就会把它放得比较松，就是还是让我能保证
0: 一脚蹬。
1: 对
0: 如果这个鞋不能一脚蹬，你就给它改成一脚蹬。
1: 对对对，真是，你说别说那个朋友们了，咱们现在那个脚就是都受不了一点蛆儿。
0: 哎，我就发现我现在的脚背都比原来的脚背高，就是前年买的瓢鞋，我前两天就收拾嘛，拿出来我就一穿，我说哎，怎么就是一般都是走在外面走一天，那个脚背才觉得有点勒挺。我说怎么刚一穿上脚背就有点勒挺了？其实就是脚背变高了。
1: 对对，就是小的时候吧，就是能肯定是能穿正好的鞋。
0: 对。
1: 现在不行，现在就是必须得买大零点五、大一码的。
0: 对，我都买大一码的，我就觉得穿着舒服。
1: 就是感觉松快。
0: 而且就是一到夏天，就是马上要热了这个季节，我就是喜欢就是后边完全不包跟的那种，比如说凉拖。
1: 啊。就是更松弛，
0: 对，更松弛，就觉得穿起来非常舒服。
1: 对，我跟你说，现在就是孤静贼难受，
0: 不能受蛆儿，
1: 不能，不可以。
0: 尤其这个脚一点蛆儿不能受，
1: 不允许。
0: 所以大家可以来选择这款加宽的健步鞋啊，款式颜色简约大气。那给大家带来的专属价格呢，是一双只要149。如果大家说这个一次性配备两双，两双到手的价格呢是298，
1: 就是没有那个后边的勒挺包。的那个、
0: 是的，我俩在推荐的过程当中可劲的进直播间，
1: 他就是悠悠的进来了，
0: 希望来展示一下他的那个就是非常舒适的鞋，
1: 然后此时此刻又悠悠的出去了
0: 悠悠的出去了、
1: 对
0: 来吧朋友们，如果大家想要订购的话呢，都可以拨打400-999-0139，然后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就发鞋这一个字儿啊，大家点击链接来下单。
1: 哎呀，这一天呢，真听了节目啊！
0: 今天实在是过得太快乐了。
1: 这一天，
0: 我们看看微信群啊，这个铁杆兄弟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信永强果园牌的过桥米线。
1: 这个牌好像，
0: 这个牌是认真的吗？是真的信永强果园牌吗？
1: 是，就是你是说是真那个信用墙吗？
0: 对呀，我就想问是不是真的信用墙？
1: 就是小萌她老公是吗？
0: 对，
1: 是真的她老公。
0: 就是我想问的是啥意思呢？我怎么表述一下这个比较清晰啊？就是，就是她归不归象牙山庄？哎，不是象牙山庄，象牙山庄整串笼子了。
1: 象牙山是象牙山。
0: 象牙山吗？就是他是不是象牙山？就是那个、那个
1: 你说想
0: 的品牌
1: 刘老根儿
0: 了？对，刚才这脑子直打鼓，后来想刘老根是龙泉山庄。
1: 对，
0: 那是象牙山，那就没错了。
1: 就是那个归信信永坤管
0: 啊，信永坤管，
1: 不想吃，
0: 那我得给你管
1: 一
0: 对。
1: 对，
0: 忽然看到说方儿可以穿人字拖了，现在好像还有点不太行。因为早晚出来，我觉得温度还是挺低的，就白天会非常热。
1: 咱们也不行，你就比如说我其实一直期待就是赶快我想穿那个短裤，就是大裤衩啥的，我觉得特别方便嘛。现在很多小孩能穿，
0: 能。
1: 就是包括前两天有点凉的嗖的，好多那种小年轻的小孩也都在穿。
0: 就是我昨天晚上出去吃饭，在商圈嘛，就是年轻的那个小女孩
1: 就穿小短裙儿。
0: 对，小短裙儿、小短裤。我昨天还看了一个穿露背装的。而且晚上大家知道，就是气温真的有一点点
1: 凉。
0: 就是我觉得，就是穿短袖，胳膊上还稍微有一点凉飕飕的时候，就是那个小女孩穿露背装从我旁边飘过的时候。我当时就想，我说真的就是年龄啊，
1: 就是年龄、
0: 就是、能给人的身体感知带来这么大的差异，
1: 就是年龄。
0: 原来我不觉得，
1: 就是我那天应该就是前两天吧，我看我爸是穿着线裤，我妈穿了个小棉裤
0: 啊，这么冷。
1: 他就说，
0: 就白天吗？还是早晚？
1: 就是全天，
0: 全天都穿着。
1: 全天
0: 就觉得说那个就是在这坐着就感觉嗖嗖钻风。
1: 对，我也很理解，因为就是像咱们之前也不能很快速的就，比如像咱们之前都就是天冷都露脚脖子
0: 啊，对，
1: 现在就是你必须得穿着秋裤，然后穿到一定程度了之后才脱，慢慢啊，就咱们也就跑不了。
0: 所以就是老话就是讲的非常有道理。你就是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你身体它就有一定的感知，就这个东西它不用说反反复复的就跟着你不停的去抢。

0: 强调，你到这个时候，你自然而然的这些东西你就都接受了，
1: 对对对，
0: 你就都有感知了，你就都明白了，
1: 对对对，咱也不用唠叨孩子们，就是他冷他自然就穿了，
0: 对，他不穿就说明他真的不冷，
1: 是真的
0: 冷，你讲多少遍其实没有用，
1: 对，
0: 你等到有一天突然自己觉得他是冷，你不让他穿，他自己就找着穿了，
1: 哎，是，每次说张芳芳早上好啊，我就是不喜欢吃荔枝，我就觉得有一股烂地瓜味儿，
0: 哦，其实呢就是有点像我们说那个就是酒精。它有点发酵的那个味道荔枝是的，要不然为啥说吃完那个多的荔枝之后不能开车呢
1: 对的，
0: 容易存在着那个就是一测哎你好像酒驾了
1: 对海福说现在的人呢都是不能穿小鞋了对不能穿
0: 啥样的人就不能穿小鞋但确实就是挤脚的鞋啊咱穿起来走路不舒服
1: 而我小的时候因为我挺喜欢一双鞋的但是好像就只有那个尺码了是小的
0: 然后你就硬挺着穿
1: 我就硬穿
0: 硬挺着
1: 硬穿硬穿完了家里边爸妈就是一直在那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完了我就说没事儿啊挺得劲儿的实际上也不得劲
0: 但因为过于喜欢就是想要穿
1: 对对
0: 哎呀小的时候总有各种各样的有意思的趣事我小的时候穿那个运动鞋就一年四季穿因为觉得穿运动鞋时髦就是家长有的时候冬天会给你买那个里边加棉的皮鞋我觉得那个配校服不好看
1: 我知道就是带那个大厚毛啥
0: 你知道吧然后我就不穿然后我就穿运动鞋然后我妈就说哎你这运动鞋好哈夏天穿不热冬天穿不冷的每回都拿话磕的我
1: 实际上呢你冷吗
0: 实际上我真不冷
1: 那还行那还行
0: 对真不冷因为学校供暖什么的也都挺好的然后学校离家又很近就走不了几步
1: 那真不会冷不会冷
0: 是的
1: 对
0: 但是确实啊大家在这个时候选择一双舒适的鞋是很重要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就发鞋这一个字儿点击链接能够看到这个产品的详情然后今天呢还是想跟大家来推荐沃克的净水器大家这个时候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你就发净水器这三个字儿能看到它更详细的介绍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活动是什么呢是大家现在啊可以免费的来试用15天这15天的体验呢从安装到你用完你说你不喜欢拆卸整个过程它是一分钱费用都不收的不管咱们是城里的自来水还是农村的地下水大家都可以来尝试但你安装之后你确实会发现它给你整个家里的用水的品质有非常大的提升
1: 对咱们就打这个电话就行了400-077-1861400-077-1861不管大家在哪儿咱们的这个安装师傅呢都特别贴心和上心的给大家安装到位在这个15天的试用过程当中呢你会体验到就是那个水龙头直接就出净水和纯水我们直接呢就可以喝了不需要像以前再去买那个瓶装水又搬又扛的然后呢在家还得去烧水烧完水呢还不能马上喝还得晾有的时候呢那个壶里边还有水垢就是你完全体会不到了同时呢你还能享受到这个1380元的沃克的智能的速热机放到咱们家里的那个台面上或者是挂到墙上都行然后呢你想要多少度的直接就出多少度的真的老方便了
0: 对你看我们跟大家介绍了很多的这个就是可以冲泡的这个东西啊饮品它都是不能用温度太高的水来进行冲泡的蜂蜜就是非常典型的要不然它会杀死里面的那个活性酶
1: 对
0: 然后花青素也不可以咱们给大家推荐了那个蓝莓原浆、对黑枸杞原浆咱们最好都是用45度或者是65度的水来冲泡包括羊奶粉
1: 对
0: 吧对你用太热的水它反而容易泡不开你就用温水一冲泡一搅哎呦马上就变成一杯里边也没有那个就是结的块什么的那有了这个沃克的净水器之后呢咱们送大家的这个速热机不管你是把它放在你家的那个台面上还是你给它挂到墙上都可以达到一键出水各种这个温度的都能够实现
1: 哎是的是的大家呢就打这个电话400-077-1861就行了反正就是15天的免费的试用免费的安装我们想留就直接付2588如果想要分期付也是很不错的选择我们是3个月呢付清每个月是199元是没有任何的利息的啊还有呢就是送大家这个1380元的沃克的智能速热机哎一次性付清的朋友还有微压炖煮锅来去赠送反正就是福利多多体验感非常好大家如果想用的话呢就打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

0: 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网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沿边东部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的地区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0到15度。城市呢，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6度，最低气温15度。
0: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3: 大家好，我是方圆。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啊，很多朋友上了年纪呢，都是为了家庭啊，为了孩子啊，操劳了大半辈子了，但是呢却忘记了关爱自己。可能眼睛最开始啊就是干涩模糊，但是拖着没管，可能不到半年的时间就模糊的越来越厉害，连视频都看不清了。那这个时候呢，咱们就不要再省小钱遭大罪了，也真心建议眼睛不舒服的听众都能早点用上好视力的眼贴。
2: 大家现在打400-609-2166就能够享受到爱眼日的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啊，不光多送78元的中老年的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够领一连串的惊喜好礼。尤其呢是眼睛模糊流泪很多年的朋友，眼前啊就像是有一层雾似的挡着，手机呢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的淌眼泪，大家就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3: 不少朋友都是节俭惯了的，总是舍不得，但是眼睛问题呢不是小事儿啊，越拖就越严重。给大家推荐的好视力呢是26年的大品牌了，道地的中草药眼贴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也都清晰亮堂，干啥都轻松多了。
2: 大家呢现在10分钟内打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不光呢多送78元的中老年的眼贴，额外啊还加赠豪华的收音机、防蓝光的老花镜，最后再送大家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电话就是400-609-2166，400-609-2166。
3: 看看群里吧，陈天柱说上个月买了一个运动鞋，那简直了，五花八门的。
2: 现在
3: 配色挺好看哎，
2: 挺好看的。这感觉就是那个纯跑鞋。
3: 对。
2: 上面也写着呢。
3: 写什么
2: ？Running。
3: 是的。Running Man。他说当时从鞋盒里拿出来用报纸垫上的时候拍的，
2: 挺好看的。
3: 好看。我发现现在那个就是很多的那个跑鞋啊，包括运动装备啊，那个色彩都调得特别好。
2: 对。
3: 然后你就出去跑的时候感觉就是
2: 贼炫酷，
3: 很亮丽，你知道吧。我昨天晚上就是吃完饭之后到那个旁边的一个公园去，一边散步一边带小狗玩然后就看到那个公园修的那个步道就很多朋友在那个跑步，
2: 对，
3: 可专业了，就是一身的那个运动装备腰上有那个就是像一个类似于腰带，但它是那种就不是咱们那种扣的它是就是这样一卡。

0: 儿的那种，
1: 哦，
0: 然后就是边上带几个口，
1: 嗯，
0: 有的口能够就是塞手机，
1: 塞手机，
0: 有的口能够装水杯，
1: 嗯，
0: 然后就紧紧的贴在那个就是大概是胯那个位置上，
1: 嗯，
0: 就你可能跑的时候应该就是也不会给你造成一些重量上的影响，
1: 对对，
0: 哦，就感觉哎呦好酷啊，很想加入到他们当中
1: 啊。现在那个跑步啦、骑行啦什么的，真是都太火了，
0: 嗯
1: 啊，
0: 反正就是锻炼身体嘛。
1: 啊，我看这周末吉林市又这个马拉松举办了，
0: 是的，是的，
1: 啊，
0: 我身边还有很多朋友最近开始到静园潭去环潭。
1: 哦，
0: 嗯，
1: 我从来没有过，
0: 我很想去一次，但他们都说我要是去的话，我要走一半走不回来，
1: 啊，
0: 就是那就是回不来。
1: 哎，但是你要是骑自行车骑一圈，应该能行吧？
0: 自行车我应该可以，可是我没有自行车。
1: 到那儿去租一个，就是那共享单车。
0: 哦，共享单车可以到里面去扫吗？
1: 啊，对对对，可以的。
0: 哦，那行哎。
1: 那咱可以一起约一下。
0: 那下节目哪天就可以去。
1: 咱就骑自行车，不用走先。
0: 可以。
1: 嗯呢。
0: 那行，我觉得先骑自行车就环一圈，看看它大概有多远。
1: 对，然后呢，之后我们再可能制定一点这个走路的这个计划。
0: 哎呀，这个太好了，
1: 嗯，
0: 一定要提前安排上日程。
1: 对对对，
0: 嗯，
1: 啊，这天这么好的情况之下，不能辜负呀。
0: 是的。
1: 嗯。
0: 然后今天不是跟大家那个，包括昨天我们在一直说荔枝吗？像那个霍然开朗说吃二十来个，
1: 嗯，
0: 老同志说一天吃10多个没问题。他其实呢，荔枝是有一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的，
1: 嗯，
0: 建议当中呢，就首先它规范了水果，咱们每天的摄入量是要达到200到350克的。这个呢，其实往往大家有的时候就是要么就是吃超标了，
1: 嗯，
0: 要么呢就是吃不够。
1: 啊，
0: 荔枝虽然很好吃，但是昨天我们说到了它的含糖量是不低的，所以咱们吃它的时候呢，一定把这个量总量控制住，别让它承包咱们一天的水果份额。
1: 对，其实呢，我们如果愿意吃荔枝的朋友，我们听到了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给我们的这个意见之后呢，你会发现它一点都不严格。
0: 嗯，
1: 就是你比如说我们是健康的成年人哈，然后像中等大小的荔枝，我们一天吃个15个以内就行。
0: 对，
1: 15个其实也不少了。
0: 15个荔枝，那还得看多大的。如果像霍然开朗昨天买那种，就荔枝王，你要整15个，那其实量也不少了。
1: 但是呢，我们取一个稍微相对中间一点的值，比如说咱就吃10个，
0: 嗯，
1: 其实呢，这个量也没有任何问题，然后呢，也能就是相对过过嘴瘾，挺好的。
0: 是的，
1: 啊，
0: 嗯。
1: 另外呢，就是儿童呢肯定是要少吃一点了。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啊，不要空腹吃，然后呢，还要注意荔枝中间的那个小核啊，一定要在小朋友们吃的时候注意，不要呛到、噎到什么的。
0: 嗯，
1: 啊。
0: 然后，如果家里的那个宝贝比较小，3岁以下的话呢，尽量就是不吃荔枝的。
1: 哎，对对
0: 对。哦，就是从4岁以后可以开始逐渐吃荔枝，但是每天的这个量呢，也一定要控制住，就是控制在，比如4到5岁，你可能就控制在5颗左右。
1: 嗯，
0: 10岁以内的可以控制到8颗。
1: 那么11到17，咱们就是10到15颗，反正15颗一定就是上限。
0: 对，我觉得15颗就是上限了。然后，如果是糖尿病人群呢，其实荔枝也不是完全就是不能吃。
1: 对，
0: 咱们就把总量控制在100克以内，大概呢就是6颗荔枝吧。
1: 啊，
0: 大一些的荔枝呢，咱们就要吃的更少。然后什么时间吃呢？2餐之间你来吃，
1: 哎，你得有东西垫垫肚子，
0: 哎，对，
1: 啊，你不然你直接吃，那血糖滋一下就得上去了。
0: 是的，
1: 啊，
0: 或者其实更建议大家，就比如说那个是我需要控制血糖的，我是糖尿病患者，那么其实呢，我还想吃点荔枝，
1: 嗯，
0: 你就是早上跟中午之间的加餐，咱们可以吃个1颗2颗，
1: 嗯，
0: 然后中午跟晚上加餐呢，可以再吃1颗2颗，
1: 哎，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减脂控制体重的朋友，我们一定就是不要吃超过10颗全天的总量啊。那么每100克的荔枝的热量大概是71千卡，是杨梅的2倍多，所以你如果吃多，它一定是会长胖和囤积脂肪的。
0: 嗯，然后如果是老年人群的话啊，这个主要针对的不是说糖尿病或者其他问题，而针对的是大家的消化功能如果比较弱的话，那建议大家啊，就是因为我们的肝糖原它是这个储存不足的，所以咱们这个时候吃荔枝呢，也不要超过5颗。
1: 嗯， 豁然开朗呢，就让我想到了一个就是特别激恼的脸。
0: 什么呢？
1: 让人说你们老说一天吃10个、10个、十几个的，
0: 怎么的呢？
1: 我吃上根本就控制不住自己，吃到过瘾就为止。
0: 激恼啥呢？但是你不能吃到过瘾呢。那很多东西你要说我就想吃到过瘾为止的话，那咱这身体的各项指标怎么去控制它呀？
1: 谁到了呢？不行，
0: 真不行。就吃起来也就真的不要特别放纵。
1: 你一次吧，我觉得你就少买一点儿。你就是一次就买个15个左右，然后或者是买这个20-30个，你分两天吃，或者一次呢就都吃完了，你再吃没有了，你得去买去了，就是你给自己设置一些这个障碍和门槛儿。
0: 给自己设置一些障碍。
1: 那你要说就是你吃完15个之后，完了你又去买去了，那我也觉得你不行你就再吃。
0: 你看他昨天买那一兜子，哎，我想知道你昨天买那一兜子，你昨天后来吃了多少？
1: 他说他常吃20多个，
0: 20多克，但我觉得他那一兜不止20多克。
1: 还有的挺大个的呢。
0: 对，他后来拿那个就像荔枝王似的，那老大。
1: 你控制控制、
0: 怎么你的血糖也是不需要控制的呗？你的胰岛素功能跟这个就是老同志是一样的吗？那么优秀吗？
1: 哎，但是真的，欢迎看到你也可以体会一下，就是你吃完荔枝之后的那个血糖和就是自己的感受。你去感受一下。
0: 我觉得有就是是要监测一下的。
1: 哎，对对对、对，你如果可能也真的像老同志似的，就是真的没啥问题，那其实我觉得也有这样的朋友。
0: 对，因为会有个体差异嘛。
1: 那你就可以稍微多吃一点。如果可能体会完了、监测完了之后，那你真的就要控制了啊。
0: 控制住啊。然后今天呢，还是在这个时候再跟大家说说这个浮尸膏啊。像赵飞说到，今天是周五了嘛，下周可能就要又要换新品了。那如果大家都有这种，就早上起来觉得困乎乎的呀，然后就是睡觉好像缓解不了这个疲惫呀，然后就每天都觉得没有精神，捏个呆的啊，那其实呢都可以来去一去湿气。给大家推荐的真宝岛无脂毛桃浮尸膏，它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蔗糖、色素、防腐剂，它是玻璃瓶的啊，而且是那种密封锁鲜的。咱们拿到家呢，就是你放到阴凉处存放就行了。每天咱们摇2小勺，用温水冲敷。如果你有沃克净水器的话，就是45度的水，一键冲水一杯，咱们就是摇2勺。冲进去，哎呀，一冲泡咱们就喝了。或者呢，像赵飞喜欢的那个方式，就是拿小勺呢，摇2勺，我直接含服。都可以，简单方便，而且它入口是非常温润的。
1: 对，这个浮尸膏呢，它一罐里边藏着19种纯植物的药材，大家看配料表就知道了啊。然后呢，每一味都是祛湿健脾的好帮手，打头阵的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用的是安徽岳西的长了3年的那个优质茯苓，茯苓它的年份够，这样的话它的药效才能够足，才能够发挥。而且呢，这个茯苓里边的那个皂苷含量，它就是要比普通的那个茯苓要多40%。这个皂苷它能够帮咱们去提高抵抗力啊，就是说我们如果身体有了这个抵抗力，哎，摄入了这个好的东西，我们身体呢就多了一层防护衣，对吧？还有就是它里边也有桑葚、有赤小豆、还有五指毛桃等等这些优质的好的药材，我们吃进去，对于身体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
0: 那如果想要订购的话呢，大家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然后大家就发这个湿气2个字啊，就能够收到链接了。或者大家呢可以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来电话订购。
1: 今天最后一天，大家快抢吧啊！回复湿气或者是打电话400-999-0139。另外呢，就是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加宽的健步鞋嘛，贼舒服。大家呢，如果赶上说想着有换鞋的这个需求的时候呢，可以考虑考虑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健步鞋。出去遛弯啊、走路啊，你会觉得又轻便又透气，然后又一脚蹬啊，整个的那个足弓，就是包括那个鞋底儿，给大家做的也是软硬适中，有那个支撑性。我们穿这样的舒服的鞋呢，是不伤关节的啊。大家也是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或者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1个字“鞋”，就能收到对应的链接。男鞋、女鞋，多色多码，咱们就是都是很齐 齐全的，你想要哪个就行。
0: 嗯，然后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呢，就是如果大家是买一双的话，今天价格是149。
1: 嗯，
0: 然后如果大家说我想一起买两双啊，两双呢加在一起的价格是298。然后男款的颜色呢是黑色和卡其色。
1: 嗯，
0: 其实大家如果选黑色就很百搭了。
1: 反正我会选黑的，因为我觉得既模糊。
0: 嗯、对对对，耐脏，然后又非常大方，怎么穿呢？感觉都很利索。
1: 嗯，
0: 然后女款呢是两个颜色啊，是有米色和紫色的。
1: 嗯，
0: 那么其实呢，大家如果说我选一个百搭款，米色也行。然后紫色呢，它就是非常洋气，而且穿上脚之后呢，更显精神。对，反正不一样嘛，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尺码很齐全，35到40码。那女款是35到40码啊，男款是38码到44码，正码正拍就行。然后如果说那个脚宽、脚胖或者脚面很高的话，那么其实你可以拍大一码，穿起来它是更舒服的。嗯，
1: 对对对，女款的这个米色和紫色，反正穿起来就是特清新的、
0: 那
1: 个。
0: 它
1: 那
0: 个紫色也不是说非常非常紫的颜色，
1: 不是不是，
0: 它是淡淡的紫，就很高级，
1: 有点那个芋泥紫。
0: 对，就是那个颜色。
1: 嗯。然后黑色呢，我觉得真挺好看的。就是我刚才也想了一下，咱们上边穿短裤，然后呢，或者是配一个那种速干的长裤。都很搭，都很搭。灰色呢，它看起来反正也是那种清爽干净的。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了啊，400-999-0139，400-999-0139，我们就可以跟那个小女孩说，我说我要这个什么颜色的，然后那个我的日常的这个尺码啊，如果你叫不准的话呢，你也可以让他帮你做一个这样的推荐啊，我们可以跟他说。然后咱们如果说想通过手机呢，先看一看，就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一个鞋。就这个字儿鞋，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然后收到了之后呢，你就可以看好了，就可以手机下单了。
0: 嗯，大家就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1: 嗯。
0: 谁的一条消息被折叠了？
1: 这是昨天的，昨天的。看梅子，
0: 梅子怎么说？
1: 梅子说：“你俩这一早上呢，控制的，都给人家控制急眼了。”
0: 那他一下整10多个、20多个，他不控制能行吗？急眼我俩也得说呀。
1: 一个他，一个那个赛马。
0: 嗯。
1: 我就是贼想跟他俩见一面，就是跟他俩低着耳跟他好好唠。
0: 为什么不想跟那个孙悦干一仗了？因为青红丝的事儿。
1: 但是孙悦吧，其实那个整体健康体系做的还是不错的。
0: 他对自己控制是很好的。
1: 啊，一个他，一个霍元开朗，一个赛马，就是真的是对，这要跟你俩开单独开会，开小会。
0: 霍元开朗说：“我昨晚吃完了，没啥感觉，然后我就睡觉还挺香的。”
1: 有点犟呢。
0: 还气你呢。今天就说这样啊，一天分段吃呗，比如说今天中午吃俩，下午吃俩就得了。如果您先吃到过瘾。万一哪天吃没了，不还得自己花钱买吗？这不是花钱买的事儿 啊！
1: 不是花钱的事儿。
0: 我俩纠结不是这个事儿，是你一下吃20多个荔枝，你这血糖受不了。
1: 这一天呢，
0: 太好玩了。
1: 不听话就是，嗯。
0: 所以就是霍元开朗，你有没有监测过自己的血糖？真的很担心这个问题。
1: 你测一下霍元开朗。
0: 嗯，
1: 你测一下啊。你测一定测一下，
0: 你一定测一下，看看你自己的这个血糖，那个就是胰岛分泌功能怎么样？
1: 对对对。
0: 如果就是真的一点儿都没有这个后顾之忧，
1: 嗯，
0: 那你说我就是放纵，那就无所谓了。
1: 对对对。
0: 你看人家老同志说了，就是这么多年血糖一直平稳，
1: 哎，
0: 人晚上不睡觉之前半夜的人还能吃一整块月饼呢，就没事儿。你看没事儿你就吃那就行。
1: 对 对, 对。
0: 但大多数人是不能这么吃的。嗯。
1: 哎，这真是挺有意思。
0: 我看看，希望说，我一天吃5-6个，我感觉荔枝不怎么好吃。你看，有一下吃20多个，觉得吃不够的。还有就是像那个梅子，是一口也不吃的。还有就是说吃5-6个，也觉得那玩意儿不咋地的。
1: 那吃完说那没不咋好吃。
0: 其实荔枝我是很喜欢的。
1: 其实我也喜欢吃。
0: 但是我就是一次吃不了太多，我是不是从那个就是血糖或者什么的角度考虑，是我本身就那个甜度。我就接受不了那么多了。
1: 对对对，因为现在那个品种就是真的好甜好甜啊，有多。
0: 是的。但是其实在这个季节荔枝上市嘛，然后那个价格呢也比较划算，其实大家可以买上一些之后，像我们去年跟大家推荐那样，就是你买完之后你可以给它冻起来，
1: 留着冬天吃。
0: 对
1: 啊，
0: 就是它，因为冬天咱们供暖之后屋里不是会特别热嘛、
1: 啊、
0: 然后其实你家里如果有这个冰的荔枝、哎，咬一口就它那个口感，就是我觉得是比冰淇淋要更好吃的。
1: 那肯定啊。
0: 对，而且你想冬天的季节能吃上荔枝的话，那个感觉不一样啊。
1: 嗯呐，今年我就是冻点荔枝了，冻点蓝莓了，冻点这个各种夏天的这种旺盛的季节产出来的这个好吃的，然后留着冬天吃。
0: 哦，蓝莓。
1: 嗯。
0: 洗干净，然后擦干之后，或者是你晾干之后，你把它冻起来，然后你冬天的时候去拌那个水果沙拉，就拿酸奶拌，
1: 对，
0: 很好吃。然后拌水果沙拉的时候呢，淋上一点点亚麻籽油，
1: 哎呀，
0: 就非常健康。然后它还会有那种就是沙沙的，像冰淇淋一样的口感。
1: 嗯，这个是动力值哈，就是咱们呢也可以确实是在夏天的时候做上一点储备。另外呢，也可以跟大家说说，就是还有主力值，其实也挺好吃的。主力值的话呢，咱们就是在清水当中呢加上一点荔枝，哎，去这个皮儿，去这个核，我们可以再加上两三个大枣或者是杨梅，然后呢你把它们都给它煮漂浮起来之后，这个就可以了。然后晾凉了，你会发现这个杨梅大枣或者是杨梅大枣荔枝水，哎，你怎么搭配都行啊，稍微凉一凉，有一点点小冰冰的那个感觉，夏天老好喝了。
0: 对，放凉一点点啊，口感更好。然后呢，就是还有推荐大家，我觉得一道菜，荔枝炒虾仁儿，肯定能好吃。咱们把那个荔枝果肉呢，你给它切成块儿，跟虾仁其实一起翻炒就行，因为虾仁本身特别好熟。然后荔枝呢，咱们也别炒大劲儿。你这道菜做出来呢，它就是那种非常鲜嫩 Q 弹，口感又很清爽的，其实也很适合夏天。
1: 很适合，那应该就有点像那个就是菠萝古老肉那种感觉的。
0: 是的，但是它没裹上那么多的酱汁儿，整个吃起来呢，它会更加的清爽。
1: 对，它肯定是更清爽的。
0: 你看，我们可以冻一些这个荔枝啊，然后可以拿它煮个，跟杨梅一起煮个水啊，也可以拿这个荔枝来炒虾仁儿啊，都是很推荐大家的一些做法。然后我们在平时买荔枝的时候呢，其实啊，建议大家遵循一个原则，叫三看一摸一闻。我们看的是啥呢？是看它的果壳颜色是不是鲜亮的，如果出现了那个表皮就明显有褐色的，大家都知道吧，那就不新鲜了，对不对？还有就是我们看果皮啊，果皮的那个纹路呢，它要非常清晰，没有裂口。一旦有裂口了，那这个荔枝它一定啊，它的那个口感呢，包括可能里面就已经滋生细菌了。还有就是我们看果饼啊，果饼呢，就是我们说那个荔枝瓣最好是绿色的，如果它是褐色的啊，那这种或者是已经发黑了，已经干枯了，你就知道这个荔枝它就不新鲜了。
1: 对对对，接下来呢可以摸一摸，哎，轻轻的摸一摸，你感觉是挺有弹性的，那说明这个荔枝挺新鲜的。最后呢，其实闻也能闻得出来啊，那个不太好的荔枝呢，它有点酸，有点那个酒味儿或者是霉味儿，那就不行了。
0: 梅子说的烂地瓜味儿，那就不新鲜了。
1: 荔枝反正就是它不好储存，坏得太快了，
0: 所以就是冷冻非常好嘛。来吧，再跟大家推荐一下这个我们要关注健康生活啊，春夏季节是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高发季了，会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像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非常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夏天呢，不敢穿小裙子，不敢穿短裤，下肢静脉曲张还有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呢，特别邀请了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到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呢只需要30分钟，也不用住院，治疗是安全无痛的，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的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高振奇主任介绍啊，像这个夏天呢是静脉曲张的一个治疗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得很明显，所以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呢会更好，也会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是58块钱，现在呢是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腿麻、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咱们都可以参加。而且像这个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啊、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等呢，原来是得大概1000块钱的这个检查费嘛，现在就只收大家196块钱。每天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朋友还能够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的援助，机不可失。那么大家呢，如果想预约想咨询，咱们都可以打这个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在这个世界，如果你有
0: 接下来呢，进入到即时极品一周盘点。美味的糕点啊，是很多人早餐或者是零食的首选。但是夏季气温高，细菌滋生快，食品易腐败变质。提醒大家，购买正规商家生产经营的糕点，购买预包装糕点的时候，要注意查看包装上的生产日期、成分或者是配料表等信息。在保质期之内食用完，如果吃不完的话，可以放进冰箱冷藏，但不宜冷冻。建议有控糖还有减脂需求的朋友严格控制糕点的食用量。
1: 阴干的衣服为什么会发臭呢？那是因为潮湿环境会给真菌、细菌等微生物提供了生存和快速繁殖的基础。残留在衣服上的皮脂、皮屑、真菌、细菌等微生物大量繁殖，从而产生臭味。越是纹理粗糙，越容易藏污纳垢。高温烘干可以有效地杀灭细菌，也可以找到专门的长效抑菌型的洗涤剂。这样呢，即便衣服阴干，也不容易产生臭味。
0: 有一种绿叶菜，钙的含量比牛奶还高，有助于抗炎、保护心血管、清热明目、改善睡眠，它就是枸杞芽。

0: 上推荐大家自制玉麦枸杞粥和枸杞芽双明茶，同时呢也推荐大家来吃豆芽类、西兰花苗、紫甘蓝苗和荞麦苗。不好买的话，咱们可以自己在家里生发。
1: 荔枝最近上市了，但是总糖和果糖的含量非常高，吃的时候一定要适量，要记得别空腹吃，也不要大量吃，不然容易出现荔枝病。买荔枝咱们遵循三看一摸一闻的原则，就是说看果壳的颜色、看果皮、看果柄、摸手感、闻气味。放到冰箱的话呢，一定是洗干净包好了再放。
0: 以上就是即时即品的一周盘点，我是方圆，
1: 我是周飞，我们下周一的早八点我们
0: 不见不散。
1: 欢迎高老师，他们那儿那个妃子笑啊是10块钱一斤，这多少钱？最近哎，今年没吃到呢，
0: 我也还没买呢。
1: 我打算这两天呢肯定是少买几个吃一吃了。
0: 哎，明天周末吧，其实可以逛逛早市。我觉得早市的价格肯定是要比那个就是超市里要更便宜一些的。
1: 对对对，我打算买5-6个大个的。
0: 大个的，
1: 对，大个的，
0: 你一次就买5-6个？
1: 啊，
0: 控制的这么严格呀？我一般可能会买10多个，然后就是分着2-3天吃。
1: 啊，那也行，那也行，你省得你去一次了嘛，对吧？
0: 反正就是我们跟大家说，一定要把这个量控制好啊。
1: 行吧，那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这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我们周一。

0: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1: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2: 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AM 738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声东北亚，繁华听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0: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沟通每个信徒，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2: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
3: 大家好，我是方宁。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今天天气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白天到夜间，沿边东部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0到15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5度，沿边东

0: 部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其他地区有三到四级的西北风。
1: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继续往上升啊，27到32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呢一般都是在11到22度之间，像东部地区偏低一些，11到16度，其他大部呢是17到22度。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是29度，最低气温22度，全省大部有三级左右的偏西风或者是偏南风。
0: 从今天开始，长春的气温逐步明显上升，那么5月31号、6月1号，长春市的最高气温上升到了32度，然后怎么办呢？又会有雨啊，气温又会再次下降。那么从5月31号、6月1号、6月2号，长春连续三天有雨，受降雨的影响，长春的气温也将会大幅下降。预计6月3号，长春市的最高气温将会降到19度。你看看，一会儿30多度，一会儿19度，这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哎呀，这个段时间真的是大家一定要留意天气变化啊，千万小心感冒。
1: 是的，这样的过山车特别像现在我们马上要走进考场的考生家长的心态，是不是？
0: 没有没有，你别那个啥，我们啊，我们家长现在是表面稳如老狗，内心慌得发抖。不许再说这个了。我跟你说，今天早上我们和家长交流的时候还说呢，老师说了，别跟孩子提什么高考倒计时几天几天的事儿，然后现在你别跟高考考生家长说啊，就剩几天的事儿了，就是这个心态、啊、
1: 胜利就在眼前。
0: 哎，对对对，就是孩子的这个什么 VIP 待遇，哎，这时候又是好吃好喝的，然后心态呢也是爸爸妈妈是孩子说啥好好好行行行都点头，
1: 对对对，
0: 这种 VIP 待遇啊也进入倒计时了。
1: 是的，就像黄金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说的啊，祝大家周末愉快，天天都有好事发生，有啥都不如有一个好身体，有啥都不如有一个好心态，稳住能赢，可以的。
0: 好的，我们希望每一天都开开心心的，但是也有一些不开心啊、烦心啊、闹心的事情，大家别堵在心里啊，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已经全线为您开通了。
1: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也和大家随时保持互动。淡然说，二位好，有预约真好啊，每天都关注，给你们点赞。那我们下一周的预约呢，现在正在创建当中，一会儿我们创建好了之后，提醒大家可以一键全部预约，下周咱们再开播的时候您不用找，直接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
0: 是的，今天也有好多朋友准时准点的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来了，稍后呢我们来读一读大家的留言，也谢谢大家帮我们点赞和转发，感谢大家。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之父公众号。
3: 了解民意，倾听民生。
4: 连续2年下水道就是冻，每天都是水帘洞。
5: 我父亲养了2000多只公鸡，现在就是运不出去，卖不了，现在有点赔不起了。
6: 这东西应该管的呀，跟他说了半天，他就是不让你看。
3: 刨根问底，全力帮忙。
0: 大家的利益，我们一定会积极帮大家争取的。
1: 我们搭建起这样一个桥梁呢，就是希望把大家的声音反映给您。
3: 点水穿石，聚沙成塔。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严大、方宁与您继续阳光一路。

0: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生活当中，如果大家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的，可以通过热线随时找到方宁和严大。
1: 我们的热线呢，多次重复几遍啊，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互动留言。
0: 今天是周五了。那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与生活相关的实用信息啊。那从6月1号开始，因为今天已经是5月29号了，长春市呢将会优化社保卡业务的办理方式，引导大家通过官方的线上线下渠道高效办理相关的业务。我们和大家简单的来了解一下。
1: 也就是说，为了保障咱们这个社保卡的业务办理的安全规范，实现数据多跑腿，让咱们群众少跑腿，咱们可以通过以下的这些官方渠道来办理社保卡的启用、状态查询、个人信息修改、挂失、解挂，还有制卡、邮寄等等业务。首先我们说说线上渠道，咱们可以通过电子社保卡 APP 小程序、吉林智慧人社 APP、 还有吉事办 APP 或者小程序等等线上平台足不出户办理社保卡的相关业务，享受24小时不打烊的服务，就我们在线上自己捅个手机自己就能办了。
0: 当然除了线上之外，线下渠道也依然是畅通的，大家呢可以到长春市社保卡综合服务大厅办理，服务大厅的地址、联系电话您都可以通过长春人社微信公众号查询了解一下。第二方面呢，就是开通12333热线咨询服务，之前呢这个号也是正常开通的。那大家如果要是想咨询关于社保卡的办理的相关业务，怎么操作、注意事项，咱们都可以直接打电话12333来详细咨询。
1: 这是官方的咨询热线啊。我们知道现在就是这个自媒体啊，发展的越来越好的时候，这好多人啊都开始在网上给您解答业务，甚至呢说给您包办啊，说给您怎么样操作，能让你少交钱，将来呢能多领钱啊，怎么样的。有些个人啊给您承诺的这些您千万不要轻信，人家社保呢专门提醒大家了，办理社保卡业务一定要通过官方渠道来进行，不要轻信非官方平台或者是个人代办的信息，保护您的个人信息和账户安全。
0: 是的，大家一定要留意，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因为现在各种各样的方式，大家了解信息的方式特别的多，但是呢我们需要注意甄别，特别是在有些时候啊，我们自己的诉求比较强烈，愿望比较强烈的时候，比如说我想早退休，我想少交钱，我想多领退休金，
1: 对，人家会告诉你，你到西藏去交啊，你到哪儿去交，你说你到最后审核的时候怎么办啊，这些人家可能就管不着你了。所以咱们大伙儿呢一定不要啊自己随意的就在网上啊就找人给咱们说可所谓的说能帮你办这办那的，然后你就花一大笔钱来，中间呢还得给人家交一些什么咨询费啊各种费，你还不如直接打官方热线呢，是吧？12333多方便呢，直接打电话。
0: 是的，大家可以打电话人社的，如果咱们想咨询比如说病残津贴呀、或者是工伤认定啊，或者是社保返半补贴呀、这些待遇，我们可以问人社部门，还有社保卡的办理啊。那如果是关于退休的相关的这些事儿啊，大家呢可以问社保局，就是这个业务呢是不同的。那如果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知道该问谁，不知道该问哪儿的，您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现在都有空线。
1: 我们的热线再次重复一下，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互动留言。在我们这里呢，能看到大家今天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最早的是秀慧、长华，还有梅子。梅子说：“严大方宁，早上好啊，我来点赞啦，欢迎您。”
0: 哎，黄金屋、百顺大哥啊，还有这是。一后边的名字隐藏了看不到，
1: 你可以想象一马平川，
0: 是 一马当先，
1: 一顺百顺
0: 啊，还有什么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1: 对了，大家也可以自己脑补啊，就凡是好词儿好话大家都能想出来的，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我们猜一猜这位一的朋友他的这个全名叫啥。
0: 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
1: 行，真的有点多了，你看人家就仨字儿。
0: 一分领先一操场的人。
1: 你想的挺好啊。天山雪莲也赞了我们的直播，还有淡然、董桂琴、真啊、大管钳子啊、还有平岸芳草都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大家。
0: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没有加关注的，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吉林之声的视频号啊。关注完之后呢，会显示您的身份是我们的粉丝。我们来迎进大家的热线，这位是打进我们0431-8581-5199的德惠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你好王先生。
2: 哎，
0: 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2: 我那个地吧，就是四川那个有片地吧，就去，我当时没跟那啥，没跟那个去上地，没跟这个啥吃饭，我上话以后完了，就我这个去前面那几人就过去了。但是我那地吧，那片地就缺少了。缺少了会有吧，就是那个我给他打电话，那人，那人说那少了那种，少了就少了，完了后他弄的吧，他说我那两片地吧。咱少那地吧，咱那片地吧，给我加上了。
0: 嗯，什么意思？
2: 加上后，
0: 确权的时候你没跟着。
1: 你当时在干嘛？刚才我没。
2: 嗓子吃饭时候吧，我那个。
1: 吃饭？你是说当时您？
0: 因为吃中午饭。
2: 那就过去，就我那地就叫人过去了。
0: 人家去给咱们确权的时候，因为你吃中午饭，你没去。
2: 我去晚了，就然后人家他就过去了。
0: 结果发现给你少缺了一块是吗？你是什么时候发现少缺了一块的？
2: 就当时那个吧，就少，我就是做完。
0: 当时你不是没去吗？
2: 当时不知道，然后就是过做完钱以后，公示的时候才知道。
0: 公示的时候你发现有问题的。
2: 哎。
0: 少了多少？少了多少啊？
2: 少了不到一亩地。
0: 不到一亩地是几分呢？
2: 几分地吧？
0: 几分啊，大哥？
2: 那我都忘了，还少几分，也就是五分吧。
0: 咱家是真不差钱是不是、
1: 啊？也是没当个事儿啊，人家都通知你了，让你去地里，你忙着吃饭呢，然后最后少了几分，好像少几分，到底少多少自己心里都不知道吗？
0: 那咱家地少了多少？
2: 少六七分地吧，六七分地吧。
0: 你可逗死我了！
1: 六七年前量的，少了六七分地。
0: 现在是遇到啥问题？
2: 少六分地以后，当时那个嘛也没工作啊，也不知道了。后来就是他们全镇吧都找完以后吧，后把那表公布一看少了，完了我给打电话，完了后他就弄了吧，他说你把你那片地吧给你多点量点，这个地少就少了。
0: 正常情况下，我打断您，王先生。咱们所有的确权都是要先量地，你的地的四制量完了之后呢，要统一的汇总所有的信息，然后要公示。那你的意思是你少确权的那块地在别的地上可以给你聊上去，那别的地没确权吗？
2: 也确了。
0: 对呀、啊、那都确完权了，咋给你往上聊啊？
2: 他就这么多天就给聊下了，给改下了。
0: 就是改数了吗？
2: 啊，改数了。对呀、啊，
0: 可是那四制不对呀、啊！如果要是这片地跟你多聊上去六分地，那别人家就少了六分地啊！如果要是和别人地块相邻的，
2: 别的不少，他那去前上吧，他这种缺少，就你这块地，你要四亩地的话，说比的话，你就是你那个地少了，这块地我就是他不拉地去，到后边地方就跟你聊上了，在那个
0: 树上，反正能合上就行，是吧？那现在树合上了，你也认了，现在出现啥问题了？没有问题，你不会给我们打电话呀？
2: 明白，是咋回事呢？就是我那家地，就是他给缺少了，缺少以后啊，要是两家要是有纠纷的情况下，对不对？他给人地，那个缺少了以后，那你不啥吗？
0: 哪块地又缺少了？王先生，现在你想问的是啥？刚才我们已经跟你沟通了。一块地少了六分，另外一块地跟你聊上去了，现在你的总数是对的。那我刚才跟你说那块地都跟你聊上六分，占不占别人的地？你说不占。那现在有啥问题吗？
2: 不占。你看你这没听明白，就是那块地吧，他就拉我那嘎、个、就拉完了，他就把树改了，地没多。
0: 啥叫树改了地没多呀？
2: 就 就是你就是这块地就使力一块就办完的了，确权就办完的以后，
0: 嗯，
2: 没啥确权的是吗？就是对聊的时候吧，就这块地就是比如说这块一场地还，拉一场地，你拉分一场地，啊，确权的也是一场，但是吧，他给你改一下了，给你改一场就六分，给你改一下了，
0: 嗯。
2: 改让了那个总那块地那个少去了吗？少去就有啥关系呢？就是那片地给这不给欠少了吗？欠少的话就把两家有纠纷，你有纠纷说吧。
0: 啥叫两家有纠纷？
1: 现在是不是已经是发生了这样的事实了？
0: 什么纠纷？
2: 就是你说片地是现在农村普遍是有这样事儿的，这两家就不有。
0: 啥纠纷，王先生？您明确的跟我说是啥纠纷？
2: 这两家我现在吧没有纠纷，你对不？这以后一直有纠纷的情况下。
0: 那是啥纠纷呢？你说一晌地，实际上这块地就是一晌地，给你多聊了六分，变成一晌零六分了。现在你又说，咱们少确权的那个地可能有纠纷，啥纠纷？
2: 就少地方是不是少确了呗？
0: 少确了，那块不给你聊上去了吗？你不说不占别人家的地吗？那有啥纠纷呢？
2: 哎，你没听明白，就是聊吧，咱说是聊啊，但地还是些地。
0: 所以刚才咱俩掰着啥呢？我都跟你说了，你这块地如果就像你说的是一晌地，那它平白无故多出来六分，你不是不是占别人的地，或者你占中间的树趟子，对吧？那你这平白无故多出来这六分啊，那你这六分你肯定得往出找啊，你找哪儿去？你的意思是这六分我能不能在少确权的那个地里头我把这个六分找出来？因为我确权证上我数是对的，但是我实际上少了六分地，是这意思吗？
2: 对啊。
0: 那你咋说我没听明白呢？咱俩谁没听明白呀？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你少了六分，你往少确权的这块地里去找，那你肯定得占别人家的地啊，谁能干呢？换你干啊。
1: 那现在占别人家地吗？
2: 就是地吧，就欠权以后就这嘎他给改这个地吧，地没多，他把树改了，地还那些地。
1: 你现在主要是想要问啥？就是现在是不是你占了？比方说你这多出来的这些地，人家原现在邻居来找你了，还是你担心人家来找你？
2: 我担心呢。
1: 那你还是心里感觉不实呗，对不？那咱就实打实的，就是咱是哪块地，咱就要求给咱确权到哪块地。但是现在呢，你又担心未来就是人家将来会找你，那人家那个四制上写的明明白白的，你这块地在确权证上属于你，但实际上它不是你在耕种，是不是？
2: 现在耕种呢，耕种吧，就怕两家有纠纷时候，你那地。人家说人家家一树我占他地了，你要不他确权证看那个这那地数没有那些地不是吗？
0: 不是王大哥，就换一个例子啊，咱们将心比心，我少确权了六分地，在树上我是对的，但是我实际上这个地块你给我少去了六分，我要种你家的六分地，你让不让？咱俩两家地是邻着的，咱们上下挨着的。
2: 说这一晌地吧，我这块一晌地，他给我改意思，改成一晌就零六。
0: 你是真犟啊！你是真犟啊！如果啊，你担心将来你占人家六分地，因为你自己这块地少确权了六分嘛，虽然你确权证上数是对的，但是你这块地少了六分，你担心自己占人地，人家可能会跟你有纠纷，那必须有纠纷，换谁能干呢？除非你给人补钱，补钱都不行，那怎么办？你问一问你们当地的经管站啊，能不能把你的确权证改一下？如果改不了的话，那你自己就要想该怎么办。为什么？因为当初确权之后咱们都有公示，公示有问题的一定要及时的更正，并不是说他们说的我给你在这块地上聊上六分，你这个数对了就行，不是的。
1: 王将军，如果你还有疑问，你要抓紧时间，因为这次重新测算测量这些有可能还需要涉及到你个人需要出资，因为如果当时你公示的时候发现有问题，及时的来上报，及时要求整改的话，那你可能当时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但是你拖了六七年，那么再往后你拖的时间越长，这个问题啊可能会更麻烦。所以我们建议你，如果你有疑问，就像你现在心里本来就不实，你就抓紧时间去咱们经管站啊提出重新的测算申请，你重新的让他量一下，
0: 大概率人家不会。
1: 你看人家给不给你弄？
0: 重新给你确权，重新给你弄，因为已经过了那个窗口期了。
2: 你就不能给确了，晚了是吧？
0: 对呀、
1: 但你该问就问，你再蹭个六七年，那更没机会了。
2: 那意思是我现在上电话咱俩可以问一下子，
1: 对，你问问看能不能办啊，怎么办，是需要你自己掏测算费还是测量费还是怎么地的，能不能行，能不能申请。你本身你不是说了吗，你实际的面积是那些，但是给你少确了，还确到别人家地上了。假如说啊，如果是这样的情况，那就是有问题的，有问题赶紧啊，你要再等个六七年那就更没机会改了。
2: 嗯，那是，那我再上中央问一下吧，看。
1: 嗯，
0: 六七年你是等不了，为啥呢？因为到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咱们三轮延包就会开始了，那这个期间就会涉及到咱们三轮的合同要怎么签，那就涉及到地块啊。所以你要抓紧时间去问。
2: 行，谢谢你了。
1: 这回咱可不能因为吃饭或啥的别再耽误了啊。哪头大哪头轻啊。
2: 谢谢你们了啊，谢谢。
1: 别客气啊。
0: 先和您说到这儿。
1: 希望您办得顺利啊。
0: 现在呢，关于地的事儿，我们的农民朋友都特别的关注啊，我们特别的理解。网上呢，关于比如说测外地收费的、整户消亡土地怎么整的，还有我们三轮延包的这些事儿，大家听一听就可以，还是要。

0: 随时的关注咱们户口所在地的村或者是乡镇发布的这些最新的消息和通知。有什么疑问的，一定要第一时间问自己户口所在地的村乡镇的工作人员，咱们要多打听打听，多问一下。因为现在咱们在农村的普遍都是老人居多，年轻人都在外边，要么打工要么生活。那这个地如果户口没迁走的话，涉及到三轮延包的，还是大家的一个大事儿，要上上心，不能一天就光想着别的，还是要关注这个时间点的。今年年底明年年初咱们吉林省的三轮延包将会陆陆续续的开始，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
1: 嗯，虽然说咱们的土地确权在2019年、2020年左右就已经完全基本上全都结束了，但是咱也不能说让它错的一直在那放着。如果真的是有问题有错误，我们有老台账的，我们有二轮承包合同的，就是有这种当时盖章的又复印的这些所有的这些材料的，我们能提出自己实际的书面申请的，就是你有这些证据的，你该申请申请啊，你不能再等啊，你也不能因为说人家说哎呀早就没戏了不行了，你该试得试啊。王先生，你再烫个6、7年，真的以后那可能真就是没有办法改了，人家都已经经过几轮的这个复查几轮的审核，你都没提出异议，那几十年之后你提出异议了，那能行吗？所以啊，如果有问题的咱们不要拖，越早越好，因为时间越长你证人也难找，相关的这些材料啊手续啊你也不好核对，所以越早提出申请相对来说呢我们更能怎么说呢，就是你越早申请你可能将来胜算越大一点，你越晚了根本没有机会了。
0: 是的，有些事儿呢最怕的就是错过这个窗口期，就像我们换身份证啊换驾照啊，包括我们一些养老保险的参保登记啊，你参加工作的时间入党入团的时间，这些关键的点大家呢一定要认真对待。像早些年特别是像80、90年代那个时候呢大家还没有普遍的都录入到危机当中，都是手写的，大家这个意识也不强，但是现在呢你必须要以咱们电脑系统当中录入的相关信息为准，或者是咱们需要查询纸质档案的，要你纸质档案当中的有效的年份为准，那这个大家一定要小心，一定要注意自己该核实的该核查的你必须要尽到核实核查的业务，否则那出现问题了那你就得自己兜着，谁让那个时候让你看你不看了，让你仔细核对你不核对了。
1: 嗯，但是现在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啊，王先生，咱们如果是真的是错误的，像您这个面积什么的都能核对上啊，不是说我要跟村里多分一块地，是我总数是对的，但是实际的四肢的面积不对等等这些，那属于登记错误，这一类的问题我们及时提出申请更正还来得及啊，完全不是说就不能办了，所以你该办的抓紧时间去申请，提出书面申请，希望您办得顺利。
0: 海福在我们的视频号端留言问，他说方宁严大呀，我听说60岁可以在网上申请独生子女奖励费了，有这个事儿吗？咱们吉林省如果首次申请独生子女奖励费的，依然需要和自己的单位或者是到户口所在地的村社区线下申请线下办理，如果涉及到我们已经领到独生子女奖励费的农村的我们的这部分人员，大家呢需要按照规定在线上完成相应的认证，如果是单位给的一次性给2000块钱独生子女奖励费的，它不涉及到认证，一把拿齐了，只有农村的享受独生子女奖励费待遇的人员，按照现在的规定啊，2026年我们是需要完成相应的线上认证的。
1: 嗯，海福您在哪里呀？是咱们吉林省的吗？就是咱们60周岁啊，这是一个硬杠杠，您可以在59周岁的时候提出申请，然后60周岁的时候享受相关的这个待遇，但我们一定要符合条件才可以申领，因为独生子女呢包括独生子女证啊独生子女的奖励费啊它都有一定的要求啊，一定要按照相关的要求才能办理，比方说这孩子的出生年份它就有要求，得是2015年12月31号之前咱们这个出生的孩子，就一个孩子，这样我们才可以申请。海福如果有具体的问题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
0: 诸葛晴天啊，说关于地补的事儿，咱们2026年的直补，我们吉林省的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大家有收到的吗？因为这两天呢的确有家人问过这个事儿啊，您说的种植葡萄这应该是特色种植了，当地如果要是针对特色种植或者是特色养殖有相应补贴的，它应该有年份的规定，也就是说多少年我们可以享受相应的这些补贴，那是不是咱们的补贴到年份了，如果要一直有的话，那可以问一问咱们

0: 当地的乡镇的工作人员，因为涉及到的规模比较大，所以他不会说一下说没就没的，他肯定是有原因的。诸葛晴天，如果方便的话，我们建议您问问当地的相关部门，如果要是问不明白的，完您再给我们留言。
1: 嗯，我们还看到华华点赞了啊，华华赞了直播100次，还有梅子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这位男士心够大的，吃饭比分地还重要，你说这错了还不着急，不赶紧去解决哈？那没事，王大哥这回听我们给他一顿劝啊，应该这下心里应该明白了吧？要是咱们打算去更正的话，就抓紧时间赶紧去办。
0: 华华202，他说二位解答问题认真到位啊，服务好，有的时候也着急。蜗牛阿姨说：“哎呀妈呀，这费劲呢！还说严大没听明白，
1: 大家都听着跟着着急了。
0: 那你咋整？
1: 啊、
0: 所以大家呢，还是要仔细、要小心、要认真啊。”
1: 嗯，还有李姐姐也赞了我们的直播，旧日的时光也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两位，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家人朋友们。
0: 我们的预约啊已经设置完毕了，家人们现在可以看一下我们直播界面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大家点开之后呢，可以把下一周周一到周五5天的预约一键全部预约上，等我们下周一在直播的时候呢，大家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很方便。
1: 嗯，海福说我在松原浮云市的退休的时候已经给了2000了啊，那就行了啊，那我们就不用那个惦记您了。那因为这个咱们吉林省啊，咱们如果是城里的城镇职工的，咱们就是发放一次性的这个奖励2000块钱，在农村呢咱们是每年可以领的。其实你看我们一直以为啊，就是越大的城市它的这个独生子女费奖励金啊可能会更高一点。那前一段时间呢，我看到有朋友留言啊说北京1500，能想象吗？其实比我们吉林省那还少500呢。但是北京的女性55周岁的时候可以申请，咱们得是60周岁，所以不一定是越大的城市啊，这个相关的这个福利啊各方面啊都会比我们高。那你看在这一点上，我们吉林省的独生子女费奖励金那么一次性领取的时候要比北京深圳要高一些。
0: 嗯，如果要是我们吉林省的企业的女职工女工人啊，大家是在29年之前退休的，如果社保缴费年限够的，那还是55周岁或者50周岁，咱们退休的时候呢，直接到单位申请就可以了啊，同步申请。
1: 嗯，
0: 好，9:29，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
1: 好的，稍后继续回来。
0: 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啊，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团购的还是来自辽宁海城的老扎家牛庄馅饼啊，咱们这一张馅饼呢，我觉得一个人早饭来一张，再加上一碗粥或者是一杯牛奶一杯豆浆都行就够了。为啥呢？因为它特别的实诚，特别的实在啊，皮儿薄如纸，而且馅儿大汤足。大家如果要是想团购的话，可以跟上我们的这一波，现在呢依然是50组的名额啊，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大家如果要是想团购，打电话400-999-0139，119块钱，到手24张4种口味的。我们直播的时候您下单再加赠2张，就是26张。
1: 嗯，我平时特别喜欢吃馅饼啊，而且呢我也喜欢做面食，但是这个馅饼你要自己做那真的是挺费劲的，又得和面又得调馅，还得擀皮儿，这个皮儿呢你还不能给它搞得特别死性，就发的过程当中呢也得讲究这个时间，所以呢真的是不是那么太容易的啊。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又省心又好吃而且还非常实惠的辽宁海城老扎家的牛庄馅饼，您真的是值得拥有。你看这牛肉圆葱的，猪肉三鲜的，猪肉芹菜的，猪肉酸菜的，每种各6张，我们现在下单还送2张，一共26张，原价呢170-180吧，那今天呢咱们只要119块钱，算下来一张才4块多钱，非常的划算。大家想要呢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今天是我们团购的最后一天，特别适合家里人口比较多的，早上着急忙慌的，咱们来不及吃早饭的。如果要是团购的话呢，这都是冷链运输的啊，回家之后需要把它放到冰箱的冷冻层，提前一天晚上咱们把它放到冰箱的冷藏层，结好冻之后，第二天早上家里有空气炸锅的，咱们冰个5分钟，哎呀那真的老香老盖了。大家如果要是团购的话，现在下单有优惠，因为24张之外再送两张也8块钱呢，是吧？大家打电话400-999-0139，
1: 400-999-0139。然后我们还要想给家里的朋友们早餐升级的啊，咱们别光就是喝粥啊或者吃面。

0: 应该都拦水了吧？那如果您家里是之前停水之前接的水，现在没用完的，您看一看您家水镇静之后底下有没有一层东西？如果要是有的话，那咱们家里的这个水呢，一定要注意，一定要烧开了之后再喝啊。那如果想给它净化一下的话，可以用净水器啊，沃克净水器现在有免费试用的活动，2588块钱的沃克净水器，咱们可以分期付款，13个月给齐，一个月呢199块钱。现在下单，您打电话400-077-1861，除了可以免费试用15天之外，还会送您一台价值1380元的速热式的开饮机。您可以打电话400-077-1861。
1: 400-077-1861，这款净水器呢特别的智能，它带着智能双水龙头，而且数码屏直接显示水质好不好，还有滤芯的提醒，啥时候该换了，一眼就能够看得见，不用瞎猜。500G 的大流量，出水非常快，做饭呀、烧水呀、泡茶啊都不用等，非常的方便。现在赶上咱们有活动啊，买一台直接送一台，送的呢是价值1380元的沃克智能速热机，这2秒就能出热水了，5档水温你随便调，25度的常温水，像夏天的时候，那真的是相当的解渴，特别舒服。45度呢，咱们冲奶粉，还有65度呢，咱们泡蜂蜜水，营养也不破坏。85度咱们冲咖啡，非常的香浓。100度的滚开水，咱们泡茶沏茶是最地道的。哎，您看5档水温，想要几度就来几度，老人小孩用着都非常的安全。咱们再也不用烧开水了，也不用兑凉水了，也不用怕烫着了，怕凉着了，真的是非常的方便，能够提高我们全家人的生活品质。如果您想换呢，赶紧打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骨关节健康，如果要是骨关节不舒服的，那挺遭罪的啊。大家如果要是想补氨糖的话，夏天是好时节，大家如果要是夏天把这氨糖补足了，吸收效果更好，等到秋冬季节就不再遭罪了。大家如果要是想和我们一起来团购氨糖的，我们向您介绍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现在呢有活动啊。同仁堂是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吃过的朋友都说效果挺好的。
1: 嗯，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了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3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3样，3效合1，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比别的吃1把都强。4大好处能够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3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4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
0: 是的，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如果大家想吃氨糖的话，可以了解一下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可能咱们的疼痛感会减轻，会受力了。长期吃呢，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骨关节都年轻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不费劲。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
1: 嗯，现在给咱们吉林听众申请到了超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啊！您没听错，算下来一瓶只要33块钱，多买的话还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送完为止。想要的朋友赶紧抢，400-016-1817，400-016-1817，我们再说慢一点，400-016-1817。
0: 再和大家来说一说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朋友的福音。长春医科医院呢，邀请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了。高主任带来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整个治疗过程呢大概半个小时左右，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 0431-8886-1933，8886-1933。
1: 高主任介绍说，现在呢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要10块钱。咱们要是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都可以参加。而且现在呢下肢血管彩超啊、检查呀、心电图、血液检查等等

0: 近千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只收196块钱，还是挺划算的。
1: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想预约的话，打这个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每天前五名预约报名成功的患者呢，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打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好，我们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已经结束了，视频正在直播。大家如果要是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可以把我们右上角的小日历点开，一键预约我们下一周所有的直播。
0: 嗯，是的，大家可以提前预约，这样呢就省得您东找西找了啊，直接到点了就直接给咱们弹出来了。我们来看一下视频号大家的留言啊，我们往上翻一翻，好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呢。我们看到了静心、秋实、知青，还有海福啊，这个万事如意、洋洋得意都给我们点赞了。
1: 是的，静心同时咨询一个问题啊，说长春市两口子每人都可以领独生子女费吗？正常情况下，如果我们符合领取条件的都可以领啊。
0: 嗯，但是呢具体情况还得具体分析啊，如果夫妻双方都有单位的，原则上有单位找单位，没有单位的，只有一方有单位的，那只能一方领待遇了。如果双方都没有单位的，我们可以到社区申请，到街道审核，这样呢只能一方享受待遇。所以具体的还在咱们得具体分析。静心说了，一人有单位，一人没单位，那就只能有单位的那方啊向单位提出申请了。
1: 是的，没单位的那位如果要是农业户口的，可以回自己户口所在地的村上去申请。如果要是没有单位的，且是农业户口的，有地的，可以回自己户口所在地的村上去申请。所以这个问题还真的问着了。
0: 嗯，
1: 我们来迎进松原的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0: 你好，张先生。
4: 我咨询什么问题？
1: 你要咨询什么问题？
4: 我一个人没结过婚，也没有子女。我想问一下呢，就是有保户跟个人存款有多少有没有关系？
1: 当然有啦。
0: 嗯，
1: 有关系。
0: 您是想申请有保户，但担心自己有存款会影响自己申请，是不是？
4: 对，我不知道存款没有是多少。
1: 正常情况下呢，我们申请低保待遇要看大家有没有存款，如果这个存款超过了咱们当地的比如说最低生活基准线的多少倍，那就不可以再申请了。那特困供养人员待遇就是您说的这个无保户待遇，主要看什么呢？一看年龄，正常情况下未成年或者是超过60周岁的我们可以申请。二看劳动能力，如果具备劳动能力的，一般情况下呢不会给这项待遇，没有劳动能力或者说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且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的，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申请低保或者是特困供养人员待遇。
0: 嗯，因为我们节目在直播，我们就不方便问您到底存款有多少了，就是如果说存款只是1-2万的，基本上也不至于说受多大的影响。但如果说你有没听清啊，但如果你有征地补偿的，这样的话这些理由都是可以不是说完全不可以的啊。你要是大于5万，你就不用想了，基本上不给批准，我们就是大致给你参考一下。
4: 那好了啊，
0: 大致
1: 自己可以问一下。咱们问一下乡镇的民政助理，他们都知道。张先生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0: 您好，张先生。
4: 麻烦元大方言，我要打听一下，就是农保开支一年需要认证几次？
1: 12个月认证一次就行。
0: 正常一年认证一次，但如果我们是低保啊，或者说特困啊等等这些，咱们就得按村里的要求。
4: 那谢谢了。
0: 好，
4: 谢谢。
1: 您知道通过啥认证不？
4: 通过手机。
1: 是手机。您答的完全正确，通过手机的哪个小程序认证您知道不？吉林省社会保险。
4: 社会保险。
1: 吉林省社会保险微信小程序。
0: 嗯，
4: 好了。

0: 下记住啊。
1: 哎，现在呢大家需要认证的事项比较多，比如说咱们已经领了养老金的，不管是企业退休人员、灵活就业退休人员、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还是居民养老保险的退休人员，我们都需要在12个月之内完成一次有效的认证。为啥说是12个月呢？比如说2025年您是在5月份认证的，那您就得在2026年5月份左右或者是6月份之前完成一次认证，这才是12个月之内的。
0: 嗯，就是咱们领养老金的，咱们不管是哪种的，一年一定要认证一次啊。但如果咱们涉及到其他待遇，比方说低保啊，包括4050返贷啊，或者是独生子女奖励啊，或者是高龄津贴等等，这些我们就要根据咱们当地的社区也好，农村的村里的要求也好，按照要求来认证、啊、
1: 是的，
0: 就可以了。
1: 而且呢这个认证啊，一般情况下都是通过不同的 APP 来完成认证的，
0: 嗯，
1: 或者是小程序，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多了解多问。要是错过了认证的，涉及到我们待遇发放的，你也不用担心。比如说我们的退休金，如果要是在12个月之内没有完成有效的认证，那可能会导致您的退休金停发。等下一次认证通过之后，一般情况下呢，是从认证通过的次月，会把之前停发的部分一并给您补发到位。
0: 嗯，认证呢其实也没有那么麻烦啊，大家不要把它想的感觉特别的复杂，然后又非常的焦虑。其实咱们一年就认证一次，这个频次还可以啊。就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不太知道这个手机上怎么操作怎么认证，但是一回生两回熟，您学会了以后那就不用求别人了。但如果我们真的上了岁数了，又不会整，也没有智能手机，咱们就可以向自己所在的村里的村委会啊，或者说年轻人啊，咱们向他们求助，或者说在城里居住的人呢，咱们就可以到社区啊，找社区的工作人员帮帮忙，看看怎么能认证。这个点呢大家也不要过于焦虑啊，咱们就想着点，一年一定要记得认证一次就行了。
1: 是的，我们的直播正在为大家开通，如果要是方便在视频直播间看我们的话啊，大家呢可以在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点进去，咱们可以一键预约，把我们下一周的直播全都预约上。大家预约成功的在我们这边都有显示，大家预约完之后呢，等我们下周一再开通直播，你就直接可以进入到直播间了，很方便很方便的。
0: 嗯，是的，有好多朋友正在通过预约的方式啊，直接就打开了我们的这个节目的这个视频号，然后直接就点进来了，非常的方便。下一场啊，接下来下一周的预约啊也都已经创建了，大家可以留意关注一下。
1: 嗯，大家如果想和我们一起来团购这个牛庄馅饼的，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私信我们一个字儿饼啊，饼就可以了。如果要是想看一看沃克净水器的，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私信我们净水器三个字，也可以收到相应的链接。净水器呢有一段视频，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个沃克净水器的生产线和我们向大家推荐的这款性价比特别高的2588块钱的这款净水器。
0: 嗯，还是挺好的。如果是咱们家里刚好啊有新装修的，或者是换房子的，咱们这个水龙头也年久的，就是感觉水垢也很多的，你不如直接打电话啊，让人净水器厂家给咱们上门啊安上这么一台，你免费试用15天，你要是觉得好你肯定得留下，因为这个东西啊真的没有对比你就没有伤害，你对比完了之后你就发现人家净水器啊，就咱们沃克净水器的厂家真的是实打实的。你像有很多的那个大牌子呀，包括什么各种各样的品牌，你都要让人家上门的时候人家都要收你上门费，但是沃克净水器包括你以后换滤芯都没有这些收费，还是很实在的，真的是很用心啊，为大家做服务。如果大家有需要换净水器的，咱们就自己赶紧打电话，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说净水器三个字啊，就写上净水器这三个字，就可以看到相关的链接了。
1: 是的，就像我之前在节目当中经常说的，大家挣钱都不容易，特别是像净水器它相当于一个大件嘛，2588，如果您想试用或者是想买，一定要和老伴啊和自己的子女啊打一个招呼问一下。特别是我们的农民朋友啊，因为我知道前几年有这么一波或者是几波人，他们走村入户的开始向大家推介净水器，大家钱没少花，花了2000-3000块钱安了一台净水器。您再打电话呢，人家这个电话因为它是个手机号嘛，可能就已经变成空号了，那这个净水器2000-3000块钱就成了一个摆设，那说明咱们对于净水器市场不了解。那沃克净水器不管是城里的是农村的，咱们想试用的，一个电话4000-077-1861都会给咱们直接上门安装，您可以先试用，如果想决定留下的，那咱们就直接再打电话。

0: 因为咱们还有1380块钱的速热的开饮机要送给您呢，
1: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考虑考虑。
1: 这个净水器这个事儿吧，就是家里人得商量商量，因为其实这个真的是能提高我们的生活品质。为啥这么说呢？咱们的这个水啊，其实从自来水厂出水的厂的时候都是非常卫生的，大家可以放心。但是咱们各个后最后的这一公里的输送环节，你看有的需要2次供水，有的小区是高层的这个顶楼的这个水箱蓄水池，有的很可能很多年都不会再清洗。这个过程当中，输送的过程当中，因为管线也比较长，容易滋生细菌啊，混入灰尘啊这些杂质。那么如果我们烧开了之后的话，也不要过于担心。但是呢，有的呢可能还会长久有这个铁锈、生锈啊、腐蚀啊等等。那如果进入到我们自己家里当中，如果我们又不注重这些卫生呢，可能喝了之后会拉肚子。所以绝对不能说咱们直接打开水龙头，咱们那个过水面条就用那个生水就给它过水了，那就对我们身体是有害的啊，不卫生。尤其夏天呢，咱们这个肠胃一定要给它保护好。那这样的净水器呢，它起到这样的净化过滤的作用，咱们喝到的水是放心的，是非常安全的。咱们如果大家有需要呢，自己就打电话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回复净水器这三个字，您就可以看到相关的链接了。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迎进大家的热线。长春市的王女士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你好王女士。
2: 哎呀，杨大发您你好，可算跟你打电话了。
0: 你有啥问题？
2: 你们刚才不说这个退休职工的认证事吗？
0: 嗯，
2: 我也是挺有困难的。我去年吧是5月份我儿子来了，赶上我就在我家认证的。
0: 嗯，
2: 那我到现在我没认证呢，我就准备8月份上我们社区认证的，是不是能不能给我停发不予的？也不能吧，能不能？
0: 如果你要是超过12个月没认证的话，大概率被大数据抓到的话就会停发。
1: 那你这几个月还没停是不是？
0: 因为现在才5月嘛，刚12个月。
1: 嗯，
2: 对，我是我跟你讲，我就是出门不方便了，我1月份到现在也没去还。
1: 哦，就是这一直攒着呢，嗯，反正停没停咱也不知道。
2: 你我攒着。那我再打吧，我得抓紧了啊。
1: 嗯，认证也不麻烦，吉林省社会保险小程序，你在手机上就认证呗。
2: 是，你看我打老年机，你就我现在我
0: 老年机不行，老年机因为没有这个小程序。
1: 对对对。
0: 再加上您出门不方便的话，那就看一看啥时候方便，咱们去社区让社区帮着认证一下。要是不等钱花的话，那8月份认证也行，只不过就是。被大数据抓到了，那可能就会被停发。
1: 你就攒着呗。
2: 我必须得8月份，人家不能说天天跟你也来，他也来的。
0: 嗯。
1: 行。
2: 啊，那行。
0: 对，被大数据抓到了，那咱们超过12月，您的待遇可能就会被停发。
2: 我得会听广播听的啊，我就要听着特别听，对我有用。
0: 好，那先和您说到这儿，您保重身体啊。
1: 肯定对您有用。
0: 哎。
2: 行。
0: 好嘞。
2: 发微信我也不行，我发不了。
0: 明白明白，打电话最直接。
1: 嗯
0: 啊，
2: 谢谢当年的人呐。
1: 不客气啊，
0: 保重身体，再见啊。
1: 嗯嗯，别客气啊。我们知道有好多朋友在听我们的节目，不一定能跟我们实时互动，但我们知道大家心里是有我们的，我们的心里也有大家呀。
0: 是的，在我们的视频号端，执念如花给我们反馈，他说几年前呢，在咱们台买了一台沃克净水器，挺好的，现在还有售后。是的，沃克净水器呢，它是2005年建厂的，一转眼已经过去20年的时间了。大家都知道，现在呢，企业一茬又一茬换得特别的快。那像这些牌子，特别是比较低调的牌子，它往往呢没有那么多的广告的费用，那它把这些东西呢都是实实在在的算在了自己的这个投入上，也就是说它的机器的质量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执念如花，谢谢您的反馈。
1: 嗯，
0: 您这是最好的口碑的背书啊。
1: 嗯，
0: 如果大家想试一试沃克净水器，像人生如茶就问说怎样预约呢，可以打400-077-1861打电话预约。
1: 是的，就是免费试用15天啊，400-077-1861。执念如花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
0: 嗯，
1: 就是他说的这个真的是实打实的。我们也有好多朋友可能用过有过体验，但是呢有的也不太方便跟我们联系的，我们也理解大家啊。如果要是您用过了有知道的，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
0: 是的，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
1: 稍后继续回来。
0: 好，赶紧再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的牛庄馅饼啊。今天呢是老扎家正宗牛庄馅饼。

0: 馅饼团购的最后一天，皮儿薄馅厚外酥里嫩的，现在福利价119块钱，在我们节目直播期间下单的直接再送你两张，加上之前的24张，就是每个口味各6张，那一共呢是26张，只要119块钱，大家赶紧冲，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就这馅饼啊，您就吃吧，真的是超级的香啊，像牛肉圆葱的、猪肉三鲜的、猪肉芹菜、猪肉酸菜的都特别的好吃，每个口味都特别对路子啊，您可以尝一尝。而且关键它特别省事儿啊，早上咱也不用慌慌张张的，也不用和面条馅擀皮，咱们把它从冰箱里拿出来稍微软一软，往平底锅里一放，或者是微波炉里稍微加热2-3分钟就好了，热腾腾香喷喷的馅饼直接就上桌了，空气炸锅叮一下也行啊，非常的方便，又是冷链顺丰给咱们包邮到家的，所以保证这个新鲜到家啊。大家如果想尝一尝的，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好，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关于辅酶 Q 十的事儿啊。如果动不动的就胸闷啊、心慌啊、气短啊、干啥没劲儿的，大家呢可以给自己的心脏补充点辅酶 Q 十。市面上辅酶 Q 十特别的多，怎么选呢？我们向您推荐美林康牌的辅酶 Q 十，每百克的含量呢是50克，而且有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的橄榄油。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一般情况下市面上的辅酶 Q 十的每百克的含量大概是10到20克左右，所以大家可以试一试美林康的辅酶 Q 十，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1: 含量这么高，您自己买啊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您想都不敢想的福利价，原价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 十，今天只要您在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49块钱您拿到手的不是10天20天的，而是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 十，那算下来一天只要1.6块，还是挺划算的啊，可以让我们每天保持心脏活力。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马上呢就到6月6号全国爱眼日了，大家可以记一下好视力的电话400-609-2166，大家一定要注重自己的眼健康。现在呢订购好视力的可以加赠78元中老年眼贴，如果要是平时眼睛经常模糊的、发雾的、三明五远看不清人的，或者是经常有小蚊子啊、小黑点飘来飘去的，您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可以领取爱眼日的专属好礼，400-609-2166，
1: 400-609-2166。好视力可是26年的护眼大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品质都相当的靠谱。而且今天给到大家的是专门申请的爆款中老年眼贴，通过眼周穴位帮您全方位的调理改善眼睛，吸收好，而且效果也更好。贴完之后呢，眼睛水润舒服，再看手机啊、看电视啊，更清晰透亮多了。
0: 是的，大家打电话400-609-2166，10分钟之内订购好视力的78元中老年眼贴送给您，还有豪华版的收音机、防蓝光的老花镜、一大瓶的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都送给您啊！400-609-2166，400-609-2166。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无声。
0: 好，我们继续来迎进大家的热线。这位是打进0431-8581-5199的长春市的黄女士啊，黄女士您好。
1: 您好，黄女士，抓紧时间。
0: 阿姨您好，老人家您好，
1: 还在线吗？黄女士，
0: 老人家您好，
1: 80多岁的黄阿姨啊。
0: 哎，
1: 还在线吗？
0: 阿姨您好。好，那阿姨可能在听着收音机，我们就直接在广播里和您说了啊。长春市的黄阿姨已经80多岁了，享受的是退休的职工养老金，她想问一问今年工资有调整吗？目前我们还不知道，等消息吧。
1: 如果有上涨的最新的好消息啊，一定会跟大家说的，但是目前还没有消息啊。那如果大家有知道的，也欢迎告诉我们一声。
0: 好，上午的9:57，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在我们微信公众号以及视频号上的留言互动。再次提醒大家，在直播间的家人啊，一定要预约右上角的滚动的小日历，点开之后一键预约，我们下一周的直播大家就全都预约上了，在直播开启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到直播间了，很方便。
1: 是的啊，大家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或者视频号吉林之声给我们留言。静心说谢谢严大方宁，别客气，展妈还有释金怀，释金华，还有这个华，健康幸福，平安快乐，舒然，都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大家。
0: 今天我们的小赞呢是22000啊，谢谢大伙。人生如茶，我们已经把沃克净水器的免费试用的电话发到了公屏上，您可以研究研究，琢磨琢磨啊。
1: 是的，还有宋德福也赞了我们的直播啊，还有诚实人生啊，诸葛晴天啊，吉星高照啊，你看人家这名儿叫的啊都特别好啊。像我们的老朋友绿水青山啊，李桂芝啊，诚实人生快乐，丁辉哥啊，蔡喜江嫣然，西瓜真好吃，还有周少春啊，还有好多好多的朋友，伟如高文啊，兰兰都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大家。
0: 平静人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私信了我们饼这个字儿，您可以看到牛庄馅饼的 图，就是这样的啊。还有咱们小程序的链接，打电话也行，很方便。今天是牛庄馅饼团购的最后一天，是真材实料的，不用其他的这些添加剂勾兑的啊，配料表很干净，老人小孩可以放心吃的。进肚的东西大家一定要小心，而且大家可以信任我们，这个肯定是好的才向大家推荐的。
1: 是的，这个饼啊真的堪称是阿利克谢版红肠的翻版啊，就是那个阿利克谢红肠大家就是来回团购好多回了，这个饼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是最后一次团购了。我们大伙儿要想尝一尝的话，您一定要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因为今天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
0: 嗯，好了，那说这唠这，以上就是今天916阳光热线的全部内容了。
1: 好了，本期节目初审严大、副审钟晓、终审赵敏、严大方，您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周早上九点啊，下周一早上九点不见不散。
3: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4: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3: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5: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14点、晚上20:30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5月29号、30号、31号三天时间，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生柏舒心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生柏舒心颗粒九袋，这九袋是三天的用量。生柏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病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又能跟大伙儿相聚了。其实我今天呢，这心中还是有很多感谢的话啊，要跟大伙儿说。我感恩大伙儿这一年来的陪伴，真的，也感谢大伙儿这一年来的信任。我是发自内心的要谢谢大家。啊，无以为报，所以咱们最后一次，我要给大伙开展了深白舒心颗粒的免费试用活动，希望大伙借这个机会呀，多化化瘀。就像我说的，你用就比不用强，你多用一天，它就比少用一天强。所以今天、明天、后天这三天，咱大家伙呢，你打电话免费报名，啊，咱们免费的。每人送给你9袋深白舒心颗粒，这个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那么你看，在昨天，咱们沈阳有一位老哥哥跟我通电话了，他说了这么句话，他说："老师啊，我特别喜欢你，啊，就医术水平先放一边，就你这人，我就特别喜欢。"怎么的呢？不装，那、啊、不像有的那个大夫牛哄哄的，啊，说话总像教育人似的。你给我的感觉是啥呀？就实实在在的，就像是身边的这个邻居啊、朋友啊，在跟你俩唠嗑聊天似的，我挺喜欢。而且从你身上也学会了很多，你讲的那些个医疗知识啊，我都记录了。他说。这一年呢，我明白一个道理，有话在家里好好说，别觉得家里人无所谓，在家更得好好说话，尤其是夫妻之间，讲话都这个岁数了，都过一辈子了，为啥不能好好说话呢？所以他说，我也反思我自己，做的也有不对的地方。他说，我希望老师能永远的陪伴我，你这节目啊，一直办下去。完了，我会一直的收听着，我希望越办越好。其实我觉得人活一辈子啊，无外乎就两件事，就是做人、做事儿。做人呢，我师父曾经跟我说过，说你学医先学德，啊，医德永远在医术之上，所以做人立于德，好的人品是为自己攒的福，这样活得心安。那么做事呢，立于心，踏实肯干，为自己积的粮，人只有踏实才有盼头。所以做事先做人，做人得讲良心。这个良心是什么？是做人的底线。任何时候你品行端正都无愧于心，别为了小蝇小利毁掉人品，别为了钱财物质伤了人心。做人你记住。不需要人人都喜欢，但你要干干净净、坦坦荡荡。做事无需人人都能理解，但要尽心尽力、踏踏实实。所以我奋斗了这么多年，就到今天，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经常跟大伙说，我说我是来自黑龙江鹤岗工农区的一个小村庄，我从来没有忘记过我是一农民。农村出来的那么一个平民医者，所以每当在门诊遇到从农村来看病的患者，我总是多说几句，能少花钱的地方就让病人少花点钱，因为我知道上城里看病不容易，因为我知道啊，你种地的也好，种菜的也好，他挣不了几个钱，对不对？而且呢，从早忙到晚，啊，都不容易。啊，挣的都是辛苦钱。种地如果说能挣着钱，讲话了啊，能够发家致富，哎呀，那咱们说，农民可能就没有地种了啊。所以我打心眼里我理解农民啊，我到今天我依然没有忘记我从哪儿来啊。我现在身份证啊仍然是黑龙江鹤岗市工农区。如果时间能重来。我一定回到小时候，告诉那个曾经的我，

加油啊，你的日子啊会越来越好的。所以就像人讲的，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想给别人撑把伞。你看咱们一晃相处的一年的时间，我说的最多的是什么？有人说花语啊，有人说是深白，其实都不对啊。我每天说的最多的两个字是心宽啊，做人得心宽。不有那么句话吗？你若心宽，烦恼靠边，他就不会寝食难安；你若心宽，忧愁如烟，就不会衣带渐宽。大事小事能放下便无事，好事坏事能过去就成往事。所以人得学会看淡，苦中能作乐，想得开，苦尽能甘来。所以心宽才会无病无灾呀、啊，心宽病自退。记住我说的话，就我身边无数这样的例子。其实人有病，几乎所有的病，你记住，全都是从这个气上来的啊。这气滞则瘀，瘀则生百病。所以为啥说十病九瘀啊？十个病九个是瘀，它只是瘀的部位不同，瘀的形态各异。就像我经常说的，瘀堵在心脏那是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肝上，那是肿瘤；淤堵在子宫呢，那是肌瘤；淤堵在乳房，增生；淤堵在甲状腺，结节；淤堵在腿上，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囊肿；淤堵在颈椎，颈椎病；淤堵在后腰，腰间盘突出；淤堵在臀部，坐骨神经痛；淤堵在四肢末梢，末梢神经炎；淤堵在脑袋，脑血栓、脑梗、半身不遂，啊，小到便秘，大到肿瘤、恶性病，全是瘀。你合计合计，所以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毒。那瘀毒是怎么造成的？就是从气上来的，气滞则瘀，瘀时间一长，瘀毒所有的病就都来了。你就像高血压似的，说我最早以前血压没这么高，现在血压越来越高。170、180，甚至有的时候190，啊，甚至有的时候都能到200，完压差还越来越大，哎呦，成天迷糊啊，晕天转地的，走道就像那个踩棉花团似的，这俩脚一点根儿都没有，睡眠也不好，带的心脏也不舒服，脑袋成天浆糊一样，胀得难受，这就说明你从一开始的瘀已经发展到什么了，堵了。知道了吧？瘀啊，它是流动的慢，堵是啥呀？堵几乎就是不流动了。啊，你看我给大伙举个例子，经常会说，就像咱在马路上走，这个马路上车道似的，这条道五排车道，就是什么叫五排车道啊？就是它可以同时走五辆车，那每辆车走自己的道，那么有一条车道碰了。啊，是不是这一条车道它就堵住了，所以开始堵了一条道，那么那几排车道是不能正常的过，对呀，它不受影响啊，但是啊，走在堵的那条车道上的车，它是不是就会向两边的车道去行走，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它不可能说整个这条车道堵了完了之后呢，我后边的我就不走了，我都跟着堵，不是，他肯定会向两边的车道走，那么他在向两边车道走的这过程当中，是不是两边的这个车道这个行车的速度就放慢了，对吧？是不是两边又开始淤了？哎，那么慢慢如果说要不小心的话呢，是不是两边，因为他从他自己的车道他要向两边的扩散啊，要是不小心的话呢，可能还会造成两边的车道再次出现碰撞，有没有这种情况？逐渐是不是这几排车道就都走不动了，从最开始的正常行驶到后来的啊出现了淤，再到后来的堵，水泄不通，那最后导致什么？交通瘫痪。那如果说交警不过来解决，那瘫痪一个小时也是他，十个小时也是他。那人这个病也是一个道理，最开始血管有淤，血压稍微有点高，逐渐的这个瘀啊越来越厉害，血压就逐渐逐渐升高，
然后这个淤就形成了堵，就淤堵了，所以你这个血压就直接升到了多少？170、180，甚至200以上。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发生脑淤血、发生脑血栓、发生半身不遂，那就是随时的事儿了。也许上趟厕所使个劲儿，也许晚上起夜没起好，也许上菜市场啊，人家给你的不够秤，完了之后你生气了，跟人吵吵两句，对吧？也许变天了，突然之间就凉了、冷了，啊，这个时候都会随时发生危险。所以，人到了年纪，上了岁数，化瘀通堵，势在必行，这是咱们人老必须要做的一件事，也是必须要面对的一件事。你像人家身体这些管道系统，什么血液循环系统啊，也就是血管，什么消化系统啊，什么泌尿系统、淋巴系统，这些管道系统，到一定时候都需要清理，就像我们住家似的，这个排油烟机呀，用了十多年了，有的用了20多年了，完了现在一炒菜，感觉一点吸力都没有了，啊，炒个菜一屋子烟味儿。啊，把那个排油烟机拿下来，发现，哎呦，那管道里边都让那个油污给堵的不行不行的，讲话全都是油垢，啊，都给堵死了那管道，所以炒菜呀、做饭呐，这油烟的根本就排不出去，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清理清理？你是不是得把这个油污啊给它清理清理？有的讲话了，我换个新的，是，这个东西能换，但是咱身体里这血管你咋换？换不了吧？是不是得清理？哎，你只要把它清理了，你这个淤堵是不是就给它通开了？那你再开这个机器，它是不是就能正常的运转了？你像东北这边，啊，我一说呀，你特别能有感触。就过去家家不都有暖气吗？也别说东北，就咱北方城市，对不对？哎，这个北方城市，你发现这个新暖气啊，哎，它就热乎，对不对？哎，新暖气新盖的房子，新交的那个房子，啊，为啥呢？因为它那个暖气管啊，它干净，它烧起来就热乎。那个老的暖气呢，它就不行。然后你把那锅炉师傅啊，烧锅炉的那个锅炉房师傅找来了，你说你这暖气烧的不行啊，怎么的呢？不热乎啊。师傅就先给你把那个阀门打开，完了之后呢，那管子给你拧开。啊，给你放放气儿，啊，放完气儿还是不热，啊，那师傅可能就会说，你看我把这管子里的水给你往外排一排，往外一排全是淤泥，讲话了，那管子堵登登的，那个水管啊，那个小眼儿，讲话了，精细精细的，啊，本来那个管子它就不粗，讲话了，有大拇手指头粗吧，是不是？完了之后堵完了之后，可能都没有筷子头粗了，你想想。他那个水都过不去，他过的是热水，他不过热水，他怎么能热？都淤堵了，都不通了，你说那暖气能热吗？所以你发现一通完好了，暖气一会儿就热乎上了，是不是啊？其实治病啊，跟生活它是一个道理，尤其咱们中医，因为你别忘了，中医它就是源于生活。那你说以前没有高血压呀，那现在这个血压怎么高上来了呢？它一定是血管不通有淤堵了，所以血压高，所以出现什么心脏病，出现脑血管病。那你淤堵少了，血压就下来了，血压就稳定了，心脑供血就正常了，心脑就不出事儿。这不就在这儿吗？所以很多人在想，我到底需不需要化瘀？那要看你有没有高血压，有没有心脏病，有没有脑血管病，有没有糖尿病和风湿骨病。那要看你身上有没有这个包啊、块啊、这个瘤啊、囊肿啊，如果有，你就需要化瘀；没有就不需要化。你就像这个包啊、那个结呀、那个块儿，我们讲了那肿块儿啊，恶性的叫啥？叫癌。那你说那东西是啥呀？一般做过手术的都知道，手术期间医生都拿出来给家属看，那都是成块的，有的做切片一切开，里面全是瘀块。所以你说那是啥？所以中医有句话叫"瘀而成积，瘀而成结"，瘀的都凝结在一起了，
都成结成块了。所以你说我们平时需不需要花花鱼啊？需不需要花鱼肚啊？我还是那句话，就像那个排油烟机似的，你时间长了需不需要清理啊？现在已经不吸油烟了，讲话了，虽然那个电机还能转动，那通电嗡嗡的转，但是呢油烟的它吸不进去，或者吸进去之后它排不出去啊，因为它那个油烟管道已经淤堵住了。那你说需不需要清理？那反过来人也是一样啊，过去高血压我们总盯着降压药啊，一吃吃多少年，有的吃二十几年，我遇到过吃30多年的，那肾都衰了，就在那盯着降压啊，这个长效那个短效，一种降压药不行那两种，两种不行联合吃，多少种一起吃，就像养花似的啊。我老伴儿有盆花三角梅，可不好养了，最后给剪的跟光杆司令似的，这叶子黄了剪了，完那边黄了又剪了，最后剪成秃子了啊，讲话呢就像插根筷子似的一个杆儿。你说你是不是得给那叶子喷点营养液，是不是叶子缺少东西了，你总在叶子上使劲儿，你能不能看看那根儿啊，它是不是根儿出问题了。所以中医治病跟西医它是不一样的，中医总喜欢问病因，你看西医有病因俩字吗？西医没有，西医就问你什么症状，所以西药是朝着你症状使劲的。你现在不血压高吗？好，那咱就降压呗，对不？你不血糖高吗？那咱就降糖。你现在不尿酸高吗？那咱就给你降尿酸。所以你发现天天降天天高，难道我说的不对吗？所以西医不问你病因，就问你什么症状，所以几乎所有的药都是朝着你症状使劲。中医不是，中医问你病因啊，什么叫病因呢？就是得病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得的这病，是气出来的，累出来的，还是家里发生什么变故了。所以根据你出治疗原则，你像我治病的原则就是化瘀堵，中医讲这叫什么呢？攻邪派，病邪病邪的，病就是邪气，攻击邪气就是治病。你像中医还有什么脾胃派，还有什么滋阴派，还有什么扶阳派，这几种啊都属于养生，只有攻邪派才属于治病。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说过，我说你要是听养生你就别听我的啊，因为我也不会讲养生。中医确实有很多养生派系，但我是中医大夫啊，我在门诊我是以治病为主，所以我是攻邪派，就攻击疾病的，帮助你治病的。所以我治病的原则就是化瘀通堵，因为从治病的角度来讲，10个病9个瘀，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你要从治病角度，你就是化瘀通堵。你如果说从养生的角度，你可以补脾胃，你也可以补阳滋阴，对吧？但如果你从治病的角度，你就化瘀通堵。我总说治病啊，把钱花正地上啊，你就是看你想干啥了。你说我就是追求长寿，我现在没病啊，我想活个90岁100岁，那你就补。但你说我想治病，我现在糖尿病影响的心脏也不好，脑袋也不好，肾也不好，完了我要高血压，成天脑袋不舒服，我现在冠心病，成天我还得吃着药呢，成天心脏疼，成天胸闷气短，前胸后背疼，我现在风湿，浑身关节哪儿都疼，我现在肿块体质，我就怕再长。那你信我的，你中医治病你就化瘀通堵啊，你像什么瘤啊啊，你可别乱补，你整不好又给它补出来了。你就记住，治病就是化，那就是化瘀，就是通堵。我们最终的目的就一个字，通。化瘀通堵的目的就是一个字，通，就是为了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就哪哪都通。所以这回有这么个机会，尤其从来没用过深埋这药的，你用一用，你看看效果。每个人啊，我免费送给你9袋药，你一次一袋，早中晚你这么用着，你连续用上几天
那尤其你没用过的，你亲身体验一下。

0: 你看看几天后你身上的变化。
1: 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更名为化瘀通主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5月29日到31日，深白舒筋颗粒免费用，报名成功者每人免费赠送9袋深白舒筋颗粒。这9袋要是在药房、医院，将近150元，不限名额，有病你就来。特别提示：深白舒筋颗粒与医院同价，每盒涨到749元。这一次是深白舒筋颗粒最后一次免费赠送，错过不会再有。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
0: 那么我们有的听众朋友就说了。说这深白化瘀啊，通堵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呢？也就是说我吃了深白以后我能怎么样啊，能给我带来什么？我觉得首先第一个能给你带来气血畅通。你比如说我是一个冠心病患者，因为我们听众朋友有冠心病的很多，尤其女同志啊，大家都比较关心的就是我喝完这个深白舒筋颗粒之后能给我带来什么？首先第一个，那能给你带来气血畅通。你比如冠心病人什么表现？简单几个字来讲，憋、闷、慌、痛。你像有的心脏病患者讲，大夫啊，我上不来气儿，我总感觉憋得慌。有的讲，我总感觉闷得慌，那我总感觉气不够用的，啊，我总得长拔一口气儿，或者长出一口气儿才舒服。你看心脏啊，这两种表现，憋和闷，憋是憋，闷是闷，憋是上不来气儿，闷是能上来气儿，下不去。那在这地方啊，上不来下不去，就像有个石头块子压在胸脯子上似的。所以憋和闷都是心脏气不通的一种表现。中医讲，心气不通，瘀了。啊，或者淤堵了，心气不通，所以憋闷。但是憋比闷要严重，气不通，所以心脏经常感到憋闷的，它有一个明显的共同表现，就是下眼袋比正常人下眼袋大，而且上眼皮有浮肿，很典型。如果往严重的方向发展，会造成心衰，心脏就整个衰竭了。所以你看，心衰病人一个劲儿的喘。啊，对吧，一个劲儿的上不来气儿，啊，一个劲儿的倒气儿，他心气儿不通，最后就死于什么，心脏衰竭，这是心气不通。那么你像有的心脏病患者说，大夫啊，我最近心慌的厉害，我最近心脏突突的厉害，我最近心脏跳的特别乱，那心脏直扑腾。有的讲，老师啊，我最近前胸后背啊疼的特别厉害，哎呦，带的我这个肩膀头子都疼，带的我这胳膊肘疼，带我手腕子疼，带的下巴壳疼，带的我满口牙疼，带的脖子疼，带的我后背疼，啊，包括胃疼啊、腰疼啊，就有这些表现，心慌啊、疼啊，都是心脏血管不通的一种表现。专业讲叫心肌缺血。那么心肌缺血为什么会出现心慌？我一说你就明白了，饿的。这个饿呀，不是说你饿了啊，是不是我没吃饭呢？不是，是你心脏饿了，听明白没？是你的心脏饿了，心脏它吃不着血了，饿了啊。过去有个词儿叫什么，饿的心发慌，对不？哎呦，饿的我这心慌慌啊，是不是？我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这种体验，就到点儿了吃不上饭啊，不吃饭，正常一天3顿饭

果呢，你这一天啊就吃了一顿饭，啊，到下午四五点钟、五六点钟的时候还没吃饭呢，这个时候你就感觉有点慌了，浑身上下就哆嗦了，啊，有人讲话了，低血糖了，哎，对，基本上，但是低血糖和我们心发慌还不完全一样，啊，低血糖它主要就是啥呢？胳膊腿发软，啊，浑身没劲儿，有的时候眼前发黑，啊，那么这个心发慌指的是什么呢？啊，就是嘚瑟，啊，浑身呐、啊、这手抖动，啊，这个时候你发现，哎，吃点东西就好了，啊，吃个馒头啊，是不是、啊？哪怕说喝碗疙瘩汤啊，哎，都能够缓解。啥原因？你就是饿的嘛。心脏也是一样，很多人心慌，心脏噔噔噔啊乱蹦啊，一会儿又忽悠忽悠的，一查心电图心律不齐了啊，但是他是窦性心律不齐，有的是严重早搏甚至房颤，再严重的室上素啊，心脏来那劲儿咚咚咚咚咚咚，其实就是心脏饿的，心脏靠气来跳动，所以你心气不通人就心衰，心衰就是心脏不跳了，心脏不跳了，那人不就死了吗？人不就完了吗？对不对？所以你看，为什么抢救的时候去摁压那个心脏？你这么一摁，那个心脏是不是收缩了？一松开，那个心脏是不是蹦起来了？它就相当于我们心脏在跳，叫摁压心脏。所以心脏靠心气来调动，靠心血来营养，心气和心血缺一不可。所以为啥有的人心绞痛？心脏缺血缺到一定的时候，心脏发出的信号用心绞痛来告诉你赶紧治吧，啊，赶紧解决问题，要不一会儿心梗呢。你看那些个急性心梗猝死的人都是心肌缺血严重的人，都是心脏严重供血不足的人，那血供应不上去，那血淤堵了，所以你就看他那嘴唇，你就看他那个舌头底下那两根血管啊，有一个算一个，那嘴唇全都是淤的，甚至全都是紫色的，啊，那个颜色都是暗的，啊，有的一点血色没有，有的淤了吧唧的，你再瞅那个舌头底下那血管，舌头底下那血管也都是淤紫的，啊，有的舌头底下那血管都形成一团子，都在那淤堵呢，所以再发展下去，那就是心肌梗死。现在每年就全国来讲，死于心衰心梗的人数是最多的，占到总死亡人数的一半，所以老年人拯救心脏病，拯救我们心脏淤堵迫在眉睫，但很多人都把这个心梗啊心衰啊当成了虚，是不是气虚啊，是不是血虚啊，是不是应该补啊，那道都不通啊，那道都淤着呢，那道都堵着呢，你怎么补啊，你补也补不进去啊，对不对？你讲话了，我去给谁呀、啊、亲近的，我送点东西去啊，你像我以前小的时候，俺家不种菜的吗，完了之后给那些市里的亲近呢去送菜，走半道怎么的了，过不去，下大雨了，那个桥上水漫过去了，送不去就回家了，对不，它不一个道理吗？你给心脏补气补血，完了之后给心脏供血的这个道是堵的，你过得去吗？过不去，那你怎么补它也没用啊，对吧？你像我在门诊，我经常会遇到说，大夫啊，我这香参呐、啊、人参呐、啊、红参呐、啊、这参那参的我没少吃，怎么我这心脏病一点起色都没有呢？大夫、啊、孩子给我买的阿胶啊，特意找人买那个正宗的，就那个山东聊城东阿县啊那个阿胶厂的啊，说给我补补血，你看我吃点行不，大夫你看我吃点补铁药啊，我给心脏补补血行不，你如果心脏这条道是通的，你补一补没问题，那你怎么补都行，它能进得去啊，关键现在不是淤堵不通吗，你看又胸闷又气短又上不来气儿，又各种心慌又各种心绞痛，这一看就是心脏血液循环系统这条道不通啊，你补没用啊，对不对？你像咱们有些人为啥做支架呀、啊、他就是不通，给你撑起来支起来嘛，支起来他不就通了吗，对吧？所以你光补你道不通，你补有

0: 你就现在心脏成天憋闷、疼痛，成天心慌心悸，你是不是得先解决这条道的问题？心脏好了，然后咱们再想怎么养，咱们怎么补，对不对？所以你得先化瘀通堵，你得先解决心脏气血畅通问题。至于说气血，谁也不缺，你每天只要能正常的吃饭就够了。你每天吃饭完了之后呢，你身体它就能够转化为气血。你说我滴水不进啊，我吃不进去东西。咱说刚才那种，我滴水不进，我不吃东西啊，这行你补点气血。天天正常吃饭，正常的不挑食不偏食，是不是？哎，他身体就能够给你自己造气血，你就不缺，对吧？你看咱们有很多农村的，啊，人家啥都吃，人家也不贫血，他也不缺血，啊，缺的是啥？缺的就是你心脏这条道啊，没人去疏通，所以你得化瘀，你得通堵，你得解决心脏血管气血不通的问题。所以你得化瘀堵，那么你像参柏这药，这里边丹参专业化心脏的瘀，沙参专业化脑部的瘀，黄柏专业化全身血脉的瘀，那牡蛎化肾脏血管里的瘀，相当于给肾脏净血。那么龙骨这药呢，专门化你看不见的瘀，化你体内顽固的瘀、陈旧的瘀、更深层次的瘀。同时，龙骨这药属于化湿。对心脏还有静心作用。什么叫静心？中医叫静心，西医叫什么？稳定心律，啊，就是稳定心脏，起到一个稳心的作用。因为这药是化石，属于矿物之药，所以就有镇静作用，用来稳定心脏，用来安稳大脑。对于心律不齐、心脏不安稳的病人，大脑神经异常兴奋的。失眠的、多梦的、大脑有癫痫的、老年震颤的、帕金森、龙骨这药都有帮助，所以参柏这药能达到全面化瘀、深度化瘀的效果，化瘀能达到更快、更全面一个效果，所以参柏能达到气血通这么个目的，来全面解决心脏病人冠心病的问题、心脏憋闷疼痛的问题、心慌这些问题，最终达到一个气血畅通。那么，相比传统的一些中成药，参柏在使用上更省心、更便捷、更方便。你比如说自己配药，你又得熬又得煮，啊，参柏舒心颗粒呢，不需要熬了，也不需要煮了，对吧？把这袋儿一撕开，倒在碗里边，热水一冲，哎，冲完正好它就是一碗汤药，比你自己熬煮的还要浓、还要好、还要有效果。那么在效果上，因为经过了药厂的把关打造，从药材的优选，到炮制加工，到精华提取，再到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再到最后的检验包装，可以说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制成颗粒，就它的药效、它的效果，至少是传统中药效果的3倍以上，至少的。我是个大夫，咱实事求是讲，我说3倍以上，这都保守说的，所以你喝上你就知道了，你都不用3天看效果，你就观察2天，你就看你心脑、胳膊腿、心率、血压，包括吃喝拉撒睡，你看看有没有改变。所以你自己体验，就像我说的，好了，你告诉我一声就行。所以今天、明天、后天这3天。给大伙开展最后一次参柏的免费试用活动，我感恩大伙这一年来的陪伴，也感谢大伙这一年来的信任，真的无以为报。所以参柏最后一次给大伙开展免费试用活动，一个人给9袋参柏，我一点心意。这个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咱大家伙现在就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每个人免费送你9袋参柏舒心颗粒啊！咱别错过这机会，抓紧报名。
1: 感谢老师，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5月29号、30号、31号3天时间，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参柏舒心颗粒免费。

0: 费试用活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百舒心颗粒九袋，这九袋是三天的用量。深百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效果快，一直在各大三甲医院临床应用，非常稀缺。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名字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公认为化瘀通主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5月29日到31日，深百舒心颗粒免费用，报名成功者每人免费赠送9袋深百舒心颗粒，这9袋要是在药房、医院，将近150元，不限名额，有病你就来。特别提示：深百舒心颗粒与医院同价，每盒涨到749元。这一次是深百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免费，错过不会再有。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
0: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哎，大师你好，那个真的舒心颗粒啊，今天是不是能报名了？我就想请你帮帮忙啊，给我把名报上。
3: 可以啊，咱们现在免费赠送的活动已经开始了，今天是第一天，每个人都可以报名。
2: 这药吧，我老伴吃的，吃的可好了呢。我老伴叫赵发财。
3: 啊，哎呦，这个名好啊。
2: 那个，我跟你说说，俺家老伴吧，已经受益了。
3: 啊，什么病啊？
2: 脑血栓了呗。
3: 哎呦，大病。
2: 这一栓呐，他本人遭罪，全家都跟着受累呀。
3: 是的话。
2: 你说他吃饭吗？自己吃不了，不对味，我快了一点还不行，那半小碗粥啊，半个小时都吃不进去了，不对味了。
3: 他吞咽不好呗，所以你胃坏了他就呛着了。他
2: 都得别人接，自己送不了厕所。
3: 哎呦。
2: 哎呀。他就天天躺在床上。就这天天呀，又洗又涮，还得给他擦身呢。所以老伴这么多年也没有长那个褥疮啥的。
3: 那你伺候得好啊。
2: 对，这个精心伺候。哎，以前呐，他们说话，呜啦呜啦的，你都听不清。
3: 啊。
2: 他要说2遍，你要不明白他的意思，他就不愿意了，就发脾气。哎。哇啦哇啦的喊着脾气，你看他说话不听嘛，骂人可轻。
3: 哎呦。这类人呐，脾气都大，脾气不好，因为本身有这病啊，他心焦。很难受，为啥？你看他以前他自己轻手利脚的，啥都能干，这突然就不行了，所以他自己就难受，啊，所以呢，他跟你说。

0: 的时候，你要听不明白，他就着急，他着急怎么办呢？哎，他就生气了，他就骂人。
1: 今天我整天伺候的吧，身体也累，这心更累呀、啊。
0: 是，哎呀。
1: 我现在吃了好多的药，看不到那个好转的希望，你就。我这心里特别累，特别愁啊。
0: 是。
1: 哎呀，老爸爸也算是有福之人吧。嗯。这不听到你的节目以后，我们看到了希望。生生克力用了一个月。
0: 嗯。
1: 哎呀，我喂他饭的时候吧。
0: 嗯。
1: 哎呀，他那手吧就能使得劲儿了。
0: 嗯。
1: 他那个右边不经常使。
0: 嗯。
1: 那一天呢，累得我喂他呢。包的饺子，我给他放了那个，放了那一块。哎呀，你自己就那个用手，就抓那个饺子，吃了好几个，那饺子
0: 拿起来了。
1: 嗯。
0: 哎呀。
1: 哎呀。
0: 挺好。
1: 就是慢慢的吧，每天以前扶着坐下来吃饭都行，坐不住。哎，这么能还能坐住了。嗯。那个以前不行，就像不倒翁似的，你扶着坐着都要东倒西歪的，坐不住。坐着还能坐稳他了。
0: 哎，挺好。
1: 嗯。有一天孩子回来了，我说儿子，咱俩扶你爸爸，走走看一看，他能不能走。先是吧，让他在那个地上站了一会儿，站了个三分钟吧，那头都有点发软。
0: 啊，对。
1: 嗯。又接了一会儿吃晚饭，我俩又扶他下地。哎，这回他能自己迈步了。
0: 哎呦，那多好啊！
1: 嗯，就是有的拖地吧，那个脚有点抬不起来。看到这样吧，我和孩子呀也高兴坏了，他自己也高兴啊。
0: 哎，这不是恢复了吗？这一点一点往好的方向去发展呢啊。
1: 是啊，现在已经半年的时间了，脚吧也能抬得高一点了，不拖地了。嗯。扶他自己就可以走了，虽然慢一点吧，自己说他腿上有劲儿了，而且那个，我看他一天一天的变化，一天一天的好起来，我特别感谢你，也特别高兴啊。
0: 哎呦，好，我也替你高兴啊。
1: 嗯，
0: 这就是啥？咱们说治病得有希望。
1: 是。
0: 这药吃完了之后，它不见好，甚至越来越重，那你这希望不就没了吗？
1: 嗯，
0: 就是一天天的见好，哪怕说咱们慢点，一个星期一个星期的变化，它也是个希望啊，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哎，挺好。
1: 嗯、
0: 啊，
1: 是啊，对他自己也非常高兴，也非常配合。哎呀，真的没听讲啊，老师。
0: 嗯。
1: 你这药这么好使，人也好，药也好，救了我家老伴儿啊。没想到这一代一代的生的是英克力啊，比以前吃了这么多的药都好使。我们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啊，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好，真的
0: 您
1: 为了我们全家呀、
0: 啊。因为本身咱这个药呢，它是专业化瘀的，而这个脑中风啊、脑梗呢，它又是实实在在的淤堵，所以它俩碰在一起啊，刚好咱说啥呢，就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了。他就治他的，所以他用了之后他就有效果啊。
1: 是，对，
0: 对，还得继续坚持用，因为不光要化瘀，就像我刚才说的，还要对他长时间的淤堵造成的脑细胞脑神经的损伤有一个修复过程啊。
1: 对，
0: 给他修复好了，他慢慢以后他运动就灵便了啊，最起码说生活自理能让他没问题，对不对？咱别说了，哎呦，是不是恢复的比以前还好啊？比没得病时候还好？那不可能，对不？
1: 对对对对，
0: 哎，
1: 他生活那是机能自理啊，
0: 哎，
1: 就
0: 是，哎，完了之后胳膊腿灵活一些啊，自己洗个脸呢，刷个牙，吃个饭呢，解个大小便呢，他不需要人总在他身边伺候着，对吧？他自己也开心。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
1: 还有他现在说话吧，现在也挺好，130-140左右了。
0: 是啊，130。
1: 他自己说，他那脑袋不像以前迷糊了，昨天觉得有劲了，也轻松了。那个，就反正比以前是真的好多了。
0: 好多了。
1: 胳膊腿比以前也都好使。
0: 好啊，
1: 那不是那个右边不好使吗？现在拿筷子还是不行，但是这左边的手吧，弯弯， 右边的手拿着脚自己吃饭都行了。
0: 哎，那挺好，挺好。
1: 是
0: 啊。
1: 啊，现在那个自己生活基本上就是可以自理了，我知足可知足的了，我算见到亮光了。嗯，
0: 行
1: 了。对，导师，感恩这一回吧，你又给我们争取赠送，说的一定得把名报上啊，得继续用下去。
0: 哎，对。
1: 嗯，让他的身体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啊。
0: 嗯，
1: 以后有机会的话。你看老伴用的真的好，我也想继续，也想用一用。
0: 那这回一起报名呗，我不说了吗？咱们所有人都可以报名，用过的、没用过的，啊，老朋友啊、新朋友啊，都可以报名啊。咱们既然是免费赠送，咱们就没有门槛，赶上机会了就都用一用。我这边呢，给大伙争取下来，反正这是最后一次啊，那咱们就跟着一起报名了。我跟学员说一声。啊，可争取名额两份啊！
1: 对，
0: 一人一份，
1: 谢谢老师。嗯，
0: 好的，好，好，再见。
1: 好，再见，老师，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温馨提示：深百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百舒心颗粒九袋。这九袋是三天的用量，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你好，那我家是河北的。
0: 欢迎欢迎。
3: 哎，谢谢谢谢。那个什么舒心颗粒呢？我登记一份呗。哎，这个吧，还想报个名。
0: 可以啊，咱们现在免费赠送的活动已经开始了，今天是第一天啊，这回呢免费给咱大伙儿赠送，这也是我的一片心意。另外呢，我也是想让咱们所有的这些个老伙伴，每个人呢，你别管多少，咱都用用啊，咱都感受感受，包括一些老朋友啊，你别看你家里有啊，咱多用一天就比少用一天强，对吧？
3: 对对对对。哎呦，那老师，我最早吧是糖尿病
0: 啊，
3: 被发现都有十多年了
0: 啊，
3: 那病发展完就别说了啊、哦、
0: 对啊，
3: 眼睛不清楚了，看东西
0: 啊，
3: 还做过这个白内障手术，
0: 哎呦哈，
3: 浑身吧一点劲都没有啊
0: 啊，
3: 哎呦，晚上吧起夜次数还多，尿尿的嘛还有泡沫，尿的没有都有三个加号了，
0: 你瞅瞅，哎呦呦，
3: 再加上这个心脏也不行，血压高，甲状腺结节、肺结节，
0: 哎呦，
3: 还有胆结石，哎呦，当时我也可以说的话说，十分钟我都说不完，我就全忘了，
0: 这么多
3: 啊，可不是嘛，
0: 嗯，
3: 那么着我就挑那个主要的说啊，
0: 嗯，
3: 其实这些个病吧，这个罪魁祸首就是这个糖尿病。大夫也说了，说你这血糖要是再降不下来的话，说这并发症嘛只会是越来越多。
0: 对，
3: 你说我吃两种降糖药啊、
0: 嗯，
3: 血糖就是还是下不来。
0: 多少？
3: 餐前就8-9个，餐后就得14-15个左右。
0: 你看，还是啊，就是血糖降不下来。再一个呢，糖尿病它这个血糖高和并发症它俩有关联。但是呢，你吃的那个降糖药，它只是负责降糖的。
3: 嗯，
0: 尤其是糖尿病病史长的，血糖一直居高不下的，它为什么会引起全身哪哪都有病呢？因为咱们全身任何一个地方都离不开血液。
3: 嗯，
0: 而你的这个血液里边这个糖又高，糖高血液就粘稠。
3: 对。
0: 这个粘稠呢它就不容易流动，不容易流动其实就是淤，淤住了就容易造成我们这个缺血，造成淤堵，所以慢慢的你看这病就都来了啊，上到咱们的眼睛，下到咱们的脚趾甲啊，还有中间的咱说又是心脏啊，又是肝脏啊，又是胆囊啊，甲状腺啊，肺啊，你瞅瞅啊，
3: 可不是吗？
0: 哎呀，
3: 要说这个深百舒心颗粒真是好药啊、
0: 哎，
3: 我用了也就有10天就见效了。
0: 是啊，
3: 就感觉浑身有个劲儿了，就手脚嘛也不是那么麻的慌了，也不那么尿频了，尿里面的泡沫也少了，
0: 挺好。
3: 哎，另外脑子也清醒了。用到2个多月的时候，血糖就开始往下走了。 餐前就能到七点多了，餐后就到十二左右。
0: 嗯，
3: 还有一些个并发症吧，也好转了。
0: 嗯，
3: 比如这个心脏就说舒服不少了，而且喘气不憋闷了，整个人都爱动弹了。
0: 啊，
3: 到现在不能说跟好人一样了。
0: 嗯，
3: 但是跟之前你哪的强的太多了。
0: 那就行呗。
3: 啊，血糖餐前也就是六左右了。
0: 啊，
3: 有时候还有五点多呢。
0: 哎呦，那太好了。
3: 嗯，餐后就是到八到九之间了。
0: 那行了。
3: 嗯，还得讲他要，现在我就还吃一种了，我还。
0: 嗯。
3: 尿蛋白那加号也没有了，哎呀，这心里边也舒服了。血压也正常了，还得眼睛也挺好。虽然说做了手术了。但最近这节目还是不行的时候，那看东西模模糊糊，
0: 啊，
3: 怎么像是那个玻璃把没擦干净似的？
0: 哎，对，
3: 这回好了，眼睛也不胀了
0: 啊，
3: 这个看东西亮堂不少。呵呵，前段时间这不是去体检了吗？
0: 啊，
3: 是我这个甲状腺结节和这个肺结节都小了，
0: 那太好了。
3: 哎呀，真的老师，我没想到这生脉水晶颗粒。不光对糖尿病和心脑血管好，哎，
0: 嗯，
3: 还让我这个结节变小了，这可是我最高兴的事儿了，这个，
0: 嗯，
3: 要不我总是担心长大了，或者是严重了，还得做手术，那多麻烦呢，你说？
0: 是，
3: 这回我可不担心了，我，
0: 嗯，
3: 哎，这心里这块石头落了地了啊，
0: 嗯，
3: 要说这个肾美，那个好药，我肯定要坚持吃。
0: 嗯，
3: 所以吧，这次吧有报名的机会，我可不能错过了。
0: 嗯，
3: 倒是您呢，可一定不要给我落下了啊。
0: 行啊，一会儿我跟徐阳说一声，完了就给你登个记，报个名啊。
3: 嗯
0: 嗯。其实咱们现在呀，就是很多人会出现结节，为什么呢？就是压力太大了。
3: 嗯。
0: 啊，其实你看，我跟大伙说过，女同志的乳腺结节啊，包括男同志也好。啊，甲状腺结节包括肺结节，这些结节的产生其实都是从瘀这儿来的。
3: 哎，
0: 啊，十病九瘀嘛，从瘀这儿来的。瘀首先就是结节，再严重的话呢，那结节慢慢就变性，就变硬了，就容易形成咱们说的那个瘤啊啊。再发展的话，可能就变成不好的了。
3: 对对对对，
0: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深柏舒心颗粒呢，它能专业化瘀，深度化瘀。啊，这个化瘀就是帮助你把我们原来瘀堵不通的地方给它疏通开，这一疏通开，哎，自然而然这个结节它就不会再变大，
3: 哎，
0: 完了接着化瘀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它就能够使我们这结节变小，就像来说那个冰块似的，
3: 嗯，
0: 那个冰块呢，随着温度的升高，它是不是这个冰块越来越小，直至最后，哎，这个冰块没了，全变成水了，对吧？
3: 对对对，
0: 哎，那么我们通过深柏舒心颗粒，就是给你达到什么瘀散百病消，把这瘀散开，你这病慢慢就好了。
3: 对，
0: 所以咱大家伙平时也得注意，就是有病招谁谁都难受，啊，谁都心情不好。但是呢，这是解决不了病痛的。啊，你说我发愁，我唉声叹气，是不是我这病就好了？不但好不了，你的病越来越重。因为你发愁，你唉声叹气，它容易形成气滞血瘀，就是加重疾病的。
3: 哎，
0: 所以咱们借助您这电话，我也提醒咱们所有的老伙伴，就是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得病的，有病咱就去治，对不对？
3: 对对对对。
0: 哎，所以调整好心态，完了之后呢，咱慢慢去治。只要咱们用心了，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3: 哎，对对。
0: 所以这个深柏舒心颗粒你继续坚持用着，完了这次免费赠送呢，咱们说了没有门槛，不管是老朋友新朋友，用过的没用过的，手里有还是没有的，只要想用你就报名，报不上名的你来找我，我给你争取
3: 啊。行，老师，那我就来去报名，谢谢您啊。
0: 我跟学员说一下，给你争取一份名字
3: 啊。刚刚太谢谢了啊。
0: 好，没事，你就继续坚持用着，有更好的消息，到时候你再跟我说一说啊。
3: 嗯，好，
0: 好嘞，
3: 会的。哎，谢谢啊。
0: 好好，再见，
3: 再见。
4: 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名字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 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公认为化瘀通主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5月29日到31日，深百舒心颗粒免费用，报名成功者每人免费赠送9袋深百舒心颗粒，这9袋要是在药房、医院，将近150元，不限名额，有病你就来。特别提示：深百舒心颗粒与医院同价，每盒涨到749元。这一次是深百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免费赠送，错过不会再有。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
2: 感谢老师，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5月29号、30号、31号3天时间，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百舒心颗粒9袋，这9袋是3天的用量，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告别身心纠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6: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莫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辨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5: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宋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孟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这几天呢，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有了点小小的收获，也就是说呀，我已经发放出去了啊。这一次的福利物资呢，发放了6天，我们节目组啊也拿出了我们最大的诚意，拿出了我们在孟非老师上班的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的一个王牌的好东西，就是这个羊胎盘。这个羊胎盘呢，别看少，一个人呢就这一小盒，可是啊，这一小盒你用下去，那感觉是不一样的。怎么说呢？你别看它只有6支啊，这6支正常吃3天，但是呢，我这次跟大家嘱咐的很详细，我说您呢把它分成6天来吃，因为咱们以前呢就没有用过纯度这么高的羊胎盘。你看啊，这个盒子上有3个字，我相信呢，如果是孟非老师的老听众，见到这3个字啊，倍感亲切。上面优颜诺，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哎，这3个字啊，你一看到你就知道了，这属于定制标识，它不是商标，但是呢，它是定制标识，也就是说，这3个字代表了品质，这3个字啊，代表了中心定制，100%的精品啊。那您说，无论是海棠茶也好，包括这个羊胎盘也好，其实啊，它外面是有的，甚至有一些大厂啊，它也有，可是我们中心不用。不是说人家的质量不好，它的质量好，但是呢，它达不到我们的要求和标准。我们的这个要求标准呢，基本上现在比普通的医院和药厂还要高。所以啊，在我们中心这里啊，有一个非常实际也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什么？我们一切以患者的疗效为基础。那在我们这里啊，它不分什么药食同源呢、蓝帽啊、食品呢、农产品呢、药品呢，我们不分这个。我们分什么？我们只分把这个东西吃下去对身体有没有用，有没有变化。我们就一个目的，治病就行，哎，有效就行。这同样的东西啊，我们中心都必须是自己定制。主要一个原因呢，就是外面的这个东西啊，我们有的时候用不着。那不是说很多大厂都不行啊，关键是什么原因呢？关键是有一些小厂它做出来的个东西啊，它都有点变化了，包括外面的一些药啊，它质量达不到那个我们需要的那个药劲儿，那这是个主要原因。你看外面现在很多药材啊都是种植的或者是养殖的，能够让很大药效起作用的那种啊相对就少多了。你说我们这儿又大包大揽啊，我们这还必须要出效果，这个东西质量药效达不到，那你说影响不影响啊？那没办法呀，我们就自己定制。甚至啊，我们都见过什么呢？甚至说我们见过有一些企业啊，没良心，那都用掺假的。你说这样的话，这给病人吃了怎么会有效果？怎么会出现身体情况的改观呢？这一类的情况还挺多，明白吗？那你说我们不可能因为这点东西砸了我们中心的招牌呀，是不是？有些人还说了，有些人说，那如果说这个药材啊，这确实是实际情况上说种植的多也生的少啊，达不到你们的要求，那既然是种植的药劲低，你们多用一些啊，原本用10克起效，你用30克、50克增量不就行了吗？我告诉你不可以，这药啊跟别的不一样，你不像说吃米饭，你多吃一口两口啥事没有，那没关系，药它可不允许，因为药这个东西啊，它国家药典它有规定的，你不允许超量，哪怕它药劲不足，那是他的事儿， 但是你用的总量克数要超了，那是不允许的。这就是什么？没人查就没事，有人查，哪怕没有危险，这都属于医疗事故，不允许，你违法了。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得要药效好啊，我们只能自己做，哎，用最好的原料做，几乎是所有的只要能定制的我们都定制。当然说有一些你像安宫牛黄丸这类的药，那我们就不定制了，这个没必要，人家同仁堂的好嘛，对吧？但是剩下的只要是不达到我们标准的我们都定制，哎，无论是从选材啊、选料啊、加工啊、生产呢、啊、那出来这个东西啊它就好，就精品，效果就强。你就包括给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发的这个羊胎盘，是不是就是属于啊，那市面上也有啊，那为什么我们自己做呢？还是一个原因呢，就是市面上那些用的都是生产胎，它也有用，它吃了之后也补虚安脏，它也能补一些气血，可是如果你要达到效果最大化，那你必须定制，因为现在所有生产羊胎盘的单位都是用生产胎，我们用的是羊内胎，那成本价原料那一个天一个地，这是第一。第二，他们做出来的叫冻干粉，我们做出来的叫精粹版的，那你说加工工艺上就不一样，那你看这叫不叫精品呢、啊、这是不是吃了就有效啊？到今年为止，有的人呢可能吃了两三天，有的人呢就是最早一批打电话的可能吃了四天甚至五天了。你看就这几天呢，我已经收到了很多感谢的电话了，为啥呀？有效了呗，是不是？你看有的人给我们反馈这个说身上有劲了，哎，这个是最多的，这个数量能排第一。然后啊，第二个就是什么，感觉手啊脚啊热乎了，这类的数量也多，排第二。第三类的啊，就是什么，感觉这个心脏这啊透亮了，得劲了，这样的排第三。然后大小便，小便减少了，哎，大便痛快了，这类的排第四。然后呢，感觉这个脑袋啊清亮了，不浑浆浆了，哎，排第五。还有一些呢，说这个眼睛看东西不像那么干扰了，这样的排第六。还有啊，就说胃口变好了，哎，吃的东西香了，排第七。你看看，这才几天的时间，两三天、四五天。就达到这样的变化，那你告诉我，他要是没有效，他有这些身体变化吗？是不是？如果说你要按照疗程来吃，那就不得了了。那怎么个疗程啊？我们最小的疗程是三个月，最小最小啊，这就是适合什么身体当中刚刚出问题的人。哎，这样的话，三个月一个最小的疗程，效果就出来了。正常情况下就是六个月一个疗程，那就是。六个月一个疗程，十二个月一个疗程，还有呢就是十八个月一个疗程了。你这么疗程要用下来，那不得了了。为什么？因为我这两天一直跟大家讲，咱们治病啊，你要治对了顺序。怎么治呢？先治气，带气血，气血气在前，血在后，先治气，气治好了再治血，血治好了回过头来再补气。这样的情况下，气血气三个地方一起干，效果就出来了。我告诉你，危险性降低，再复发的概率都低了。所以说呀，这两天给我回馈的结果说好，那我不意外。我都说了，我说至少有一半的人拿到这个羊胎盘，十六天见效。咱不能说所有，至少一半的人。那剩下这些人还有一半，吃了六天不一定有效。那你不信，你再吃半个月试试，你再吃一个月你试试，也见效。你甚至于说不吃我们这个精粹版的，你吃那种农村收购来那个生产的胎，你再接着吃上六上，那都会有效。这羊胎盘效果就这么大，为啥？四大点嘛，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那我就在这里啊，给大家详细的讲讲。哎，那这个羊胎盘你们不在我们中心住，那你们拿不到，对不对？比如说在我们外面呢，这个东西啊，你在医院里头没有我们这样的。你在药店里你更拿不到，对吧？那有些人说了，那我吃了这几天好用啊，有效了，我想接着吃啊，可以啊。你呀、啊、就到农村，到农村找找那个放羊的，现在有，你买那个生产胎，你量大点吃。哎，那有人又说了，说孟非老师啊，什么病最适合吃这个羊胎盘？那我给你讲一讲啊，你听一听，什么样的？三高的你要吃，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 为什么？我跟你讲，三高这个问题都跟气有直接的关系。哎，你。

0: 经乱，这个时候血压容易高，你气机不通达，蒸腾作用不好，代谢不好，这个时候血脂血糖容易高，那怎么办？引气归经，蒸腾代谢，三高的人你要吃，心脑血管的患者你要吃。为什么？你看心脑血管的血管是不是堵得越来越严重，堵得越严重最后就成梗塞了，梗塞就有后遗症了，你就吃药吧，这个上顿吃下顿吃，一天不知道吃多少，结果吃了之后有没有效你自己是最清楚的。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个药啊直达药灶，直达病灶这个地方来了多少，这很关键。你说你这个水管这个地方堵了，你再往里进水，那水它过不到那块去，所以说你吃了心脑血管的药，那个地方堵了，你的血都流不到那个位置去，这个药啊是被血液吸收进入全身循环，你都循环不到那儿你怎么办，对吧？那你再想想，谁推着血过去，是不是气过去，既有冲撞力，就像水管里头一样，这水管往前使劲冲，水管里有点渣渣土啊，这水管水流大，一冲就能给它冲走，为啥？它有劲儿，血它没有劲儿，气才是有劲儿的。为啥心脑血管病的人要吃羊胎盘？哎，它在这个静脉血管当中，这气往前走，它就跟那个电钻一样，它把你堵的这个地方钻个眼儿，咱别说钻个大眼儿，钻个小眼儿，哪怕钻个头发丝那么大的一个眼儿，你说这个地儿气儿是不是就过去了？气儿只要一过去，血就来了。血只要一过来，我慢慢慢慢往前冲，慢慢慢慢往前冲，这个眼儿就越冲越大，越冲越大。哎，这就叫啥？这就叫给它开个路。这个路一开开，气带着血过去，这血带着药来，这个地方是慢慢就化开了。这第三类骨病的，那骨病的啊，咱们干什么？就是风寒湿邪呀，啊，受伤啊，就受损啊，增生啊，这要干什么？邪呀。是不是？你看你钻眼儿这个事儿叫大不正气，哎，但是呢，你骨病这块就叫扶正驱邪了。这个扶正驱邪，把你风寒湿毒邪这些地方排出去，把骨骼呀、从上到下给它修一修。这个时候你要不要用羊胎盘？这羊胎盘四大功能啊，它都有啊，是不是？最后一个就是什么样的人要用羊胎盘？大病初愈的、体质虚弱的、免疫力差的这类的人。那这类的人呢、啊、时间久了呀都会出现什么结节啊、增生啊、包块啊、啊这个囊肿啊，然后肝肾功能啊、肺气特别弱，喘个气儿都累。你看看那些呼哧带喘的啊，这个老慢支、肺气肿的，都得这样，是不是啊？这类的人你要补虚损，羊胎盘第四个功能大补虚损。你看我给你总结一下啊，这三高病的患者只要做到引气归经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你得用羊胎盘。这心脑血管病、堵塞病的，只要大不正气，给血开个路啊，钻过去，这个时候你要用羊胎盘。这个骨病的患者，你要扶正驱邪，你要把这个风寒湿毒啊排一排啊，把那个地方热气上来，精髓补上，你要用羊胎盘。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大病初愈的、结节包块的，咱们要做到大补虚损，你要用羊胎盘。那可能说呀，这几个呀咱们用上之后你呀别太着急，说我能不能像你的精粹版一样几天起效？不能。因为什么？因为你手里没了，你要想吃你只能到农村买这个羊胎盘生产胎，你在那儿买不到这个内胎。你要能见到，除非是什么那个羊怀孕一个月流产了，流产的是病胎，那不能吃，知道吧？那个它本身有病，你说你还拿那个治病，那怎么治啊？那怎么办？你就只能拿生产胎，生产胎可没有这个效果，达不到这么快，知道吧？那你到农村怎么买呢？它有两种，就农村放羊的这儿啊，它养的羊多，只要养个二三十只羊以上的，它就收集这玩意儿，有人要的，所以它把这个卖钱。这个呀分两类，第一个就是新鲜的，那这个新鲜的咋办？哎，你把它洗干净了，切成小块，上锅里煮，煮多久呢？你把它煮上个半个小时，这个时候啊给它煮上那个汤，记住啊，什么都不要放，什么都不要放。我这两天不是说有药引子吗？那药引子跟这个不能合到一块儿，药引子是给它送下去那个粉，这个可以。你要是大药引，那可能就是八味药、十味药的药引，你这里是新鲜的羊胎盘，你别往里加，这不合适，知道吧？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用这个汤送药粉，可以啊。 或者说你送别的药的药粉可以，但是你不能把别的药跟腰带盘一起煮，这样不合适。新鲜的腰带盘，哎，你一次煮一下，一个煮五碗水，一天喝一碗，你放冰箱里就行。你这样呢，你慢慢吃。第二类的呢，就是干的，他把这个羊胎盘呢，它晾干了，晾干了更好。晾干了呢，你拿回来，你把它放在瓦片上、石板上，底下加上火给它烤一烤，这叫烘焙。干巴了之后，你把它压成粉，这样的话呢，这个量多，这个多，这个呢你吃五天，用什么呢？就用温水。如果说你会喝酒的，用上两勺那个黄酒啊，给它送下去；或者说你有条件的，你用点这个三七粉，给它送下去也行。我给大家说个东西啊，有个什么东西呢？叫桃仁。这个桃仁啊，是个好药材。尤其是对心血管、脑血管啊、梗塞、堵塞的这类的病，加点桃仁效果好。哎，桃仁呢，三克五克都行。这个桃仁啊，尤其是对糖尿病并发症比较多的人，加点桃仁，这羊胎盘跟桃仁合到一块儿，那效果更厉害。哎，那这个时候羊胎盘你就吃吧，新鲜的煮汤，干的压粉，这个吃上之后，基本上一个月就能见效了。它可没有这个精粹的快啊，但是呢也见效。那刚刚提了个词啊，糖尿病，那这个病啊，今天我呢就着重的给大家说一说。为啥？因为现在糖尿病呢确实有点多啊，这个以前生活条件差，咱也没说那么多糖尿病，现在条件越来越好了，这糖尿病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这个病麻烦，麻烦在哪儿呢？它一不好治，第二个呀它遭罪，第三个呀，它引起别的病的风险系数特别的大。在这儿啊，我就不给你细说了什么哪哪哪的问题啊。为啥呢？因为我相信收音机前年纪大的人呢、啊、这久病成医啊，啥没见过。我就不说什么糖尿病是因为什么肝脾两虚、肾气不足这些虚造成的，我就跟你们说说糖尿病啊这个事儿要注意啥，咱们以后啊怎么治才能让你不危险。哎，这个角度上我给你剖析剖析，我给你个方，让你们呢在家里面自己解决。我把我们中心的方给你，这样的话呢，你用上了之后，咱虽然不在中心治病，但是你用上中心的方，我能让你以后不出危险，我能让你远离并发症，这一点孟非老师是能做到的。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好的， 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

0: 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1: 400-6560-283，400-6560-283。
0: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非老师。
3: 我跟你们说个情况啊，你们自己对照一下看一看。就咱们说这个糖尿病，你说糖尿病都知道啊，跟那个糖摄入有直接关系。那你说小孩吃不吃糖？哎，这小孩啊，他水果咔咔吃，哎甜的，雪糕咔咔吃甜的，蛋糕啊点心呢，哎呀咔咔吃甜的，这饮料啊奶茶一直喝。那你就说个事儿吧，他为啥不糖尿病呢？是不是？当然啊，现在也有的小孩有糖尿病，很少，哎，微乎其微。实际上呢，你要反过来算啊，现在很多孩子运动量都也不多。那在我们老年人呢，一旦有了糖尿病，那管住的就不是嘴了，也不是腿了，是两个一起来，天天都说管住嘴，迈开腿，多运动，少吃。其实啊，孟非老师说一句话，不能说是空谈啊。但是呢，你想想啊，有几个孩子他走路的，能坐车不走路，三个宝一个倒，睡得还好。你说他们也没管住嘴，也没迈开腿，你看人家血糖就不高，对吧？那如果要是跟他们吃一样的，放到咱们年纪大的人身上，老头老太太身上，坏了。我告诉你，那血糖呼呼就上来了。哎，你还别说6.1了，16.1都可能。那为啥年轻人没事呢？那老年人和年轻人到底有啥区别？不一样啊，对吧？我告诉你们，就是气。我说一句话，你们听听啊。我们吃进来的任何东西都是脾胃运化吸收，对吧？我们讲吃进来之后进入胃肠，哎，脾胃腐蚀五谷之精微，这就叫运化了。取之成赤，取就是取得的取，汁就是汁水的汁，哎，到最后这个东西变成血。就给人用了。你看我们无论年纪大年纪小的，血都是这么来的，那血糖也是这么来的呀，对吧？那孩子们吃进去太多糖分的东西，那血糖它也吸收。那第二个问题来了，那也吸收了，也进入血液了，为啥血糖不高呢？那用了呀，对吧？人家一泻呀，进来的东西它有进它就有出，一进一出。你看孩子是不是尿多？我说的这个尿多呀，不是说尿的次数多，是一次尿的量多。那他尿一次赶上你尿4-5次的量多了，他拉的也多，他出汗也多。那最主要最主要的一个事儿，气多。这五脏六腑的气啊比你多，正气更多，多到一定的高度了，比你高好几倍。那你看同时他这个气啊还听话，人家在五脏六腑里啊他不串门，那都在经络里面乖乖的，很听话。同时按照五行相生的关系啊，循环往复，这形成一圈就是一个大循环。哎，同时五脏六腑又健康，这个都是新鲜的，这个工作能力还强，人家这个气在里循环的劲儿就大，同时后面正气推的也快。这样的话身体当中什么吃进来的油啊糖啊，人家就给利用了，这一利用了就代谢了，哎，剩下的也排出去了，这一进进的多，但是你用的多排的多，所以就一点影响都没有。即使有损伤，那也是很轻微的损伤，总得要10几20年以后才会生病。为啥？几十年之后气不够用了，正气推不动了，哎，这回五脏六腑的气不听话了，乱串了，哎，气不在经，哪哪都跑，这病就来了，就跟你们一样了，明白了吧？那根儿在哪儿呢？这不还是年轻人气比你足吗？对吧？气多呀，正气足够，这就是健康的基础，就是气血循环的保障。你缺就缺这个，你缺就缺这个正气，年纪大了气不够，中医哪会测血糖？你告诉我哪个中医有血糖指数？没有，对吧？那都是根据你症状来。什么症状？你渴呀，那你痒呀，你身上累呀，你虚胖啊，哎，或者你瘦弱呀，你尿多呀，这不就是消渴症吗？是不是？你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你渴了为啥渴？嘴里干，为啥干？这叫热灼伤津，你热气上来了，你伤了嘴里的津液了，你就口干口渴。你说这是不是阳气乱跑，跑错地了，这成虚火了。啥叫虚火？这是没根儿的火。哎，咋办？你这个时候要解决它，引气归经，止住。

的虚火，冻住你这股气。你看看，这样的话你就不渴了，这是不是叫引气为经？那糖尿病就跟气急乱跑有关系啊，根不就在这儿呢吗？你再说第二个，你痒痒，肺主皮毛啊，是吧？邪气、毒气、皮下乱跑，这是不是气？咋办？扶正驱邪呀。哎，你累，你没劲儿，这是损伤。那你要不要大补虚损？你要不要用养胎盘？哎，你尿多，你气呀，拖不住你这个尿，控制不住水。那同理，你控制不住水，也控制不住血。什么控制气血呀？是不是还是正气啊？你要不要大补正气？是不是还得用到养胎盘？哎，这四个点啊，咱们就一个一个的跟你说。就在我们中心里啊，这糖尿病的多。可是呢，安孟非老师来说呀，这接触糖尿病啊，还真够早。什么时候呢？我第一次接触糖尿病是在我上学的时候呢。这我是在大学期间，这老师啊，我这中医老师啊，师傅那是带着我，我是还没等进入实习期的时候，老师就带着我在医院里面就开始提前实习了。这当时啊，就接诊了一个老头儿，啊，这老爷子啊跟老太太一起来的，啥情况呢？糖尿病，这个脚啊受伤了，糖尿病好多年啊。然后呢，老两口自己住，这老太太炒的菜，老头儿寻思帮这个忙，结果呢一个没拿住，扣脚面上了。哎呀，这一下烫坏了。就大家知道，这糖尿病一旦出现伤口，非常难愈合的。结果后来就在别的医院里面就住院，住了好长时间院，花了不少钱，到最后真没招了，来我们中医院了。结果呢，那次这我师傅啊，不是每天都在医院里，他一周啊出诊3次。结果这次啊过来了之后，就查房的时候就见到这些老两口了。当时看到这个老爷子这个脚啊，哎呀，挺可怜，这烂的呀，好长时间了，别提了那个可怜样。结果当时是看了个啥可怜的样子呢？这个老太太呀，在那块儿吃了一个干巴的干粮，穿的呀很普通。就你看，这"医者仁心"这句话，"医者父母心"在我师傅身上就能说得通。我师傅看着这种情况，就跟他聊，说："你这看病例，糖尿病好久了。"这老头也说："说是，这遭老罪了，就这么多年啊，药没少吃，钱没少花，罪没少遭。"我师傅就问："是把糖尿病一起治啊，还是说把伤口给解决了吧？"结果这一说呀。这老头老太太就低头掉眼泪，这老头就说了，就说这家里啊，这孩子呀，收入也低，这老两口呢，退休工资更低，这一有病啊就住院，一住院就借钱，就这次在别的医院住了好长时间院，这钱都是借的。这老爷子就说了，说我呀没太高的要求了，说我把这个脚啊保住，你要是锯了呀，这以后咋走啊？是不是能保住就保住，就把脚治一治，我就回去了，治不起呀。哎呀，我师傅。看了这个情况，确实他也没说太多的话，查完就嘱咐嘱咐就走了。查完房回来了，我师傅就嘱咐我，他说："呗，他说你去药局，你拿两个东西。他说你拿一个沙棘油，拿一个紫苏油。他说这个呀叫二油方，哎，就这两种油1:1，就是拿上一瓶紫苏油，一瓶沙棘油混到一块儿，你拿回去给他们，然后啊让他擦伤口。"这好得快，这个呀，对这个糖尿病的溃烂坏疽效果好，就这样就给送过去。哎呀，没想到啊，用了6、7天，绷住皮儿了。8、9天的时候，那个痂呀就长得准准的了。你看这效果好不好？哎，这是我第一次真正见到糖尿病烂脚。那再严重了，如果不是碰到我师傅这二油方啊，那到最后这脚都得截肢。就这样的情况下，对糖尿病有了初步的认识，也知道啊糖尿病真正的可怕之处，你说这一次我也记住了一个方。哎，对了，你们谁要是有身上瘙痒的，或者是伤口不愿愈合的，烧伤、烫伤、冻伤，然后包括我们糖尿病溃烂的这个，都可以用这个二油方啊。沙棘油1两，紫苏油1两，2合1，混到一块儿抹这个伤口，效果特别好。就这个方，我都不知道给多少人开过了，效果真好。那说到这是啥意思呢？在西藏这块，我接了两个患者。这一下就两个，哎，老夫妻也是老夫妻。那在医院里面我见的那个呀，是老爷子糖尿病，这老太太呀没事儿。结果这次不一样了，这次这个是俩人都糖尿病。这老爷子啊84，老太太啊80，这俩人啊一个皮个重。啥情况呢？我跟你们说说啊，

带一只青光眼，他能离青光眼是缩小视距啊。你知道他检测的时候能看到多少吗？这也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就只能看到一本书那么大小。他那个脚啊没看，但是呢他两只脚啊就是经常是又黑又紫，有的时候那肿的呀，哎呀那别提了，反正也是很严重。尤其啊他不是脑梗，他是啥呢？他是风心病，哎，就是风湿性心脏病。你说他这病是不是全了？尤其这个肺啊还不好，哎呀一走道啊或者干点啥呀呼哧带喘的，哎呀这老两口啊就别提了。你说他俩一来了之后啊，他俩咋照顾啊？老太太是自己能照顾自己，但是照顾不了老头。就这样的情况下，那你说来了，儿子有钱，这家庭条件好啊，儿子呢就出钱，家里面呢带了一个护工啊，一个男的青壮年，这挺好的。这老两口在家里面啊，这糖尿病啊都治了二三十年了，这属于什么情况？是越治越厉害，钱没少花，病没治好。哎，听说我们这厉害就过来问，就是说能不能治好啊，这我接待的吗？这问能不能治好，我直接就回答，你们也知道啊，我这人比较直，我直接回答个啥？他问说能不能治好啊，这么样？我说不能，我说别说我啊，我说钟南山、张伯礼来了也治不行，也治不好。我说你见哪个糖尿病能治好的？是不是？你看咱们应该都听说过一个故事，说有个人啊，这个历史故事，说有个人糖尿病了，确诊为消渴症啊，大夫告诉他说你啊要想治这个病，你就得煎药，你煎药必须用后山那个山泉水，只有那个水煎药才有效，就让他每天往返几十里啊到那边去打水，说必须当天的啊，隔一天都不行，就这样。结果呀每天去来来回回打水回来自己煮药，结果三个月过后说体重减轻病好了。哎，最后大夫才告诉他说让你打水呀其实就是让你走远路，哎，负重走路，增强锻炼，控制饮食，到最后加上药就治好了。我跟大家说这只是故事，你听好，这就是传说，故事就是故事。那如果要是真有这种情况，也是这个人很年轻刚刚得病，哎，这样的话还能治好。所以很多人就记住了，说管住嘴迈开腿，你看看谁管住嘴迈开腿治好了，是不是？只要成了慢性病，这糖尿病就永远治不好，谁要是治一个好一个，我跟你说啊，谁也别吹那个牛。所以他家孩子问我能不能治好，我直接就说，我说我治不好，我说大哥，我说我只能控制病情，慢慢给他稳定住，哎，慢慢的给他减轻了，不遭罪，多活几年，不出大危险，不再梗了。我说这个我能做到，我说你要是治好我真办不来，我说你问问哪儿能治好，你去带他试试，你是去北京去上海都行。哎，你说我这人吧，这也是有意思，我这么直，我跟他一说完，他家这儿子反倒乐了，听我这么一说呀笑了。哎，他说孟大夫，他说你这人挺好，他说你要是说大包大揽，你说能治好我还真不信，他说你说这么多年我找这地方也不少了，我就想看看你们这实在不实在。他说你这么一说话，你这人实在，他说你这话呀都带夹枪带棒的，都敲在我，他说但是我信你，他说为啥？他说你这人踏实可交。开始就用药了吗？第一步也不开糖，开喝，啊，这个必须喝。你说二三十年的糖尿病，那身体里多少毒啊？这都老毒人，必须戒毒。好了，海棠开用。第二个，每天的饮食调了。以前他们在家吃啊，那条件好啊，那不能说想吃啥吃啥，但是控制率低。这回高蛋白饮食，高纤维素饮食，低脂低糖低盐，以后按我们这吃，饿着他俩。然后第三个，每天辅助捆绑，让他俩运动。他俩自己没劲走不动吗？那机器绑他俩身上，带着他俩动。哎，然后第四个，给他俩吃个补的，吃个啥呀？山药粉，我们也是定制的，在河南焦作温县，这是淮山的主产区，我们在那定制的，一盒15条，给他喝这个，这个必须用啊，这东西是温补，加强胃肠的吸收，年纪大了吃啥效果都不好，加上这个有效。哎，你看这四个方的呢，第五个二油方，就这沙棘油、紫苏油合到一起，给他俩抹伤口，老太太没伤口，抹腿也管事啊。然后第六个，该用药了。用药的时候有个药引子，什么药引子呢？桃仁。我刚才不说了吗？我说桃仁是好药，给他俩呀用上桃仁，10克桃仁煮水煮2杯，他俩喝啊，拿这个桃仁送这个主药，就最核心的东西，就是什么？就这个羊胎盘。为什么拿桃仁呢？

0: 告诉大家，一般活血化瘀的方子里都有桃仁。你像王清任，这是清朝时期中国最有名的一个大夫。你看王清任啊，有个血府捉鱼汤，还有一个呢，就都是很有名的。近代来说，王清任的名气啊，那真是大得不得了。尤其他的医术啊，真是精湛。他呢，在用药方面对活血化瘀就很在行。哎，这个桃仁啊，王清任就经常用，尤其是在活血化瘀、通血化血上，桃仁是好药。我呢就把这个桃仁啊当药引，送这个主料杨太太，这样的话一天两支，这些综合到一起再没有效，然后最后桃仁送杨太太，那你说他这病咋治？他在外面哪个病能这么治啊？哎，结果效果就出来了。我告诉你，一个月过后，哎，老太太效果好，老太太效果啥好？眼睛舒服了。那青光眼呢？那就是眼压太高啊。那个老太太用了一个月，她说这个眼睛啊不那么憋了，腿上脚上也不那么肿了，就感觉心脏这股气儿啊舒服了。我说老太太你接着用啊，我说你这效果出来了。老头不行，老头太重了，你知道吧？老头是到了三个月的时候效果出来了。啥情况？这个伤口开始愈合了，实际上一个多月就定痂了，两个多月的时候有点反复，但是到三个月他这个屁股上和脚上这个伤口就长好了。哎呀，这老太太特别开心。为啥？他也总担心说到最后你说烂坏了是咋行啊？那尤其是每天呢，那护工啊也不累，每天你得擦拭伤口、消毒、遭罪啊。那你说你见过多少个那糖尿病到最后烂的都烂穿了，都露骨头了，那多了去了。我跟你说，糖尿病最怕最怕的一个是眼睛失明了，第二个就是烂手烂脚，到最后截肢。有多少糖尿病病人到最后难受遭罪的想自杀都没机会，那就是不行啊，他动不了了呀，是不是？老头三个月伤口长上了，哎呀，老太太看着开心，这孩子知道这事儿也开心的不得了，是不是？最大的一个改变是什么？是老头啊，这个说话的时候清醒的时候多了，哎，他有些时候坐那他能琢磨事儿了，以前是一半清醒一半糊涂，现在他自己琢磨事儿，脸上的表情多了，睡觉变好了。等到第六个月的时候，好事来了。啥好事啊？哎，一个锦旗出家了，给谁的？你们都猜到了，一个锦旗送来了，给我的。这不只是一个人来的，一家十几口人来了。锦旗上面烫金的大字写了两排，怎么写的？我给你们炫耀一下啊！锦旗上写：“孟大夫回春妙手，羊胎盘彰显奇功。”哎呀，这一下，这个家里面这十几口人呢、啊，过来看看，高兴，锦旗送完了。没想到出了个事儿，什么事儿呢？这个他家这个儿子啊有意思，给那帮亲戚送走了，不回来了。我说大哥，我说咋了？我说你说嘛，有啥事儿？他说没事啊。我说没事，你咋不走呢？你又回来干啥呀？你有啥事儿要跟我说？他说我也住。我说你别开玩笑了。我说你住啥呀？他说我不住。他说我这看着你们这每天呢、啊、真好。他说你看我现在岁数也不小了，是不是？我也马上六十的人了。我这身体啊也不好了，他说我就想着呢早点调理，在你们这儿啊咱就升级了，这不是调理了，咱们直接改治疗了。他说这样的情况下我把我的身体治疗治疗，这是第一。第二个，我跟爹妈多待一待。然后第三个，我呢跟着这个护工也能待一待，我呀一起照顾照顾我爹妈。哎呀我的天，我跟你说，那刚刚开始那眼泪我是没下来，听完他说这句话，我那眼泪哗我就下来。我是自己呀、啊、这么多年呢我照顾不了自己的家庭，对吧？孩子照顾不了，老婆照顾不了，爹妈我这也照顾不了，这爹是亲爹，妈是继母，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也是自己父母。你说妻儿老小父母啊，这都没照顾得到。你说这我一看到别人这种孝心呢、啊、我就羡慕啊，我羡慕的不得了。而且我看到他这种情况，我给他安排房间，我那眼泪就一直掉，我也不说。他都懵了，他一直问，他说兄弟咋了咋了，我就不说。等他把他的房间弄好了，哎，跟我回来了，到我办公室问我才说，我说大哥呀，我说我羡慕你啊，我说咱们人呢一辈子最难能可贵的就是什么？就是儿女孝顺。最难能可贵的就是人过了六十多七十多还有个爸还有个妈。我说这个呀就是家庭的完整。我说我呢这个小的时候上初中我母亲就去世了， 所以说有句话叫从小没娘，说来话长。我说我呀，这后来呢，老爸给找了个继母，我说继母人也好，我说他们生活在一起。我说自从我上了大学之后，我说我就很少回家了，参加工作就到了这边来。我师父一手给我包办的工作，婚姻都是我师父给找的。我说我工作就这么多年，我说看着你啊这么孝顺，我说我就感觉愧疚。我说大哥，我跟你比啊，我说我不称职，我说我不是个好父亲，不是个好丈夫，我也不是个好儿子。我说我看中你这个事儿啊，我不只是羡慕啊，我就感觉你们这一家人呢，虽然说老爷子老太太身体不好，我说你看你们这一家人在这块儿，你照顾他们，他们呢享受这个晚年的幸福生活，我说我真的是羡慕。哎呀，说完了，这大哥说行啊，他说兄弟，他说晚上咱俩喝点，我说我不喝，就这样在这住。哎呀，这一家人身体是越来越好，你看。这有爸有妈就是家，所以说听众朋友，你们不为自己活着，你们为谁？你们为孩子活，你说好不好？是不是？哎呀，这是我在那儿治，你说羊胎盘是不是好药？给你们发的就这个，就是好药。那这两天呢，有很多人打电话都提，说刚吃出效果不想中断。哎呀，说我期望着以后效果越来越好，那我想吃。我也说了，我说你们自己买点农村的羊胎盘便宜啊，我们中心的定制款太贵了。一个月得吃两盒，一盒30只嘛，吃15天，两盒，一盒790，两盒1580。你说这老百姓多贵呀、啊，是不是？当然啊，这个东西也不是什么保密的东西啊，只是品质高，含量足啊，比市面上的更纯，就是贵。这个东西很多听众打电话说孟非老师啊，说能不能帮我们搞点？我说实话，我有点拦着，为啥？这玩意儿价格太大了，你知道吧？高，你说老百姓工资也低啊，是你治病。但是你也得考虑家庭情况嘛，对吧？当然，我们这个只有我们有，我们这个是精粹版内胎，而且呢是绝对好的。可是不是一个人问我，我也不知道说咋回答你了。你说你要吧，这个我也不能说找人磨脚，这东西我们中心有，我只能说我心疼你们，这玩意儿太贵，对吧？你要说是真要是以后想非得让我帮这个忙，搞点这个羊胎盘，不是不能搞，但是我就琢磨这个价格。太贵了，你知道吗？一盒790块钱，一个月1580，我就琢磨着怎么样是帮你们的话，能不能把这价格给它调一调，是不是？当然这个不归我管，我只能问，一个呢是问我们中心能不能从加工成本上、原料炮制成本上给少一点；第二个问问西藏球本能不能从这个生产工费上给少一点，是不是？你这样的话，你一个月2盒，你吃下来多少少一些，咱们也减少一下家庭负担。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呀、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事儿啊，这么多人跟我提了，开始我还想着你们自己找羊胎盘，现在跟我提了，我只能说我尽量一问，我看看问完结果是啥，我到时候啊，我在节目当中呢就给你们说一说就行了。能弄到，能价格少点，你们别谢我；我要是弄不到，你们别埋怨我就行了。你们自己找去，在外面找，该怎么治就怎么治，大家说好不好？孟非这个人呢，啥性格你们都品透了，我这人就是有啥说啥，明白了吧？那这样。今天呢，时间也不短了，咱们呢过会儿接两个听众朋友的电话，我给他们解决解决问题。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儿，那咱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明天呢我们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金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制成品， 其性温润，大补正。

0: 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阳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560-283，400-6560-283。
1: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来，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老师。
4: 啊，孟老师您好，
3: 哎，
4: 真高兴啊，和您通上话了。
3: 哎，我也高兴，您好。
4: 孟老师，
3: 哎，
4: 我是吉林的哈。
3: 啊，老乡。
4: 啊，您的节目一开播，哎呀，我就跟着听了，可一天都没漏下呀。
3: 那我得表扬你，好事。
4: 完了，孟老师，我还拿到了您送的那个阳胎盘。
3: 啊，挺好，收到了。
4: 啊，别说这效果挺好，我挺满意。
3: 嗯，您说说，我也替你高兴一下。
4: 啊，收获啊，的确挺大，没想到吧，就吃了有4-5天的时间哈。
3: 嗯。
4: 哎，就见到效果了。我原先那是失眠的，现在退休了，也是经常2-3点钟就醒，
3: 哎，
4: 醒的就再也睡不着了。
3: 这挺痛苦。
4: 哎呀啊，算下来，哎呀，这失眠的毛病得有10来年
3: 了。嗯。
4: 这期间吧，吃过褪黑素，还有那个安神补脑，但是效果吧都一般，不怎么好。
3: 嗯。
4: 没想到就是吃了咱们这个阳胎盘呐，
3: 嗯，
4: 这才4-5天的时间哈，这睡眠明显变好。
3: 哎呀，真好，真好，真好！
4: 啊，你听我说，孟老师，
3: 嗯，
4: 这不昨晚上我是9点开始睡觉，一觉睡到今天早上5:30呢。
3: 哎呀，这太好了，这不正常了吗？
4: 哎呀，太解乏了，孟老师，真的从来没睡过这么好过呀。
3: 哎呀，太好了，我听着都替你高兴。我跟你讲一下，老同志啊，这睡觉啊，年轻人熬夜没事，岁数大了可不能熬夜。但是你这是属于身体问题，睡不着。我告诉你啊，为啥我跟你说吃阳胎盘管用？这个人睡不着啊，就俩事儿，要不然是肝不藏血，就这个气把肝血乱推；要不然叫心肾不交。这肝不藏血，这个肝气乱走是睡不着，这心肾不交就是睡着了容易醒。你看你是不是就是那个睡着了容易醒，醒了睡着？
4: 对对对对，
3: 这就是典型的心气不足，晚上下不来；肾气不足，晚上上不去。这水火不相交，他俩不和，你这就醒了就睡不着，越躺那儿越精神，那眼睛瞪得滴溜圆。
4: 对，
3: 你说我说的是不是？
4: 对。
3: 哎，就是这种情况，你看。你这一吃完了之后，这阳胎盘它大补正气啊，你这个心气一足，白天往上走，晚上往下走；肾气一足了，白天往下走，晚上你往上走，它俩一碰，温和了，人就睡着了。你就是这个事儿有效，你接着吃吧。回过头来你自己在家里搞点那个阳胎盘，就那个农村你收一点的话，像放羊的都有，你回来煮汤接着吃也管效，你继续吃，这对症了就挺好嘛。
4: 是啊，挺好挺好，孟老师。所以啊，就像您说的阳胎盘呐，我得继续吃。可是我手里吧，马上就要吃完了，我寻思再买一点接着吃啊。
3: 你说拿我们这个呀？
4: 对呀，您这方便。
3: 老同志，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就是我们这个是中心里面的定制的，它不是在外面卖的。我都一直说这个事儿。你这样，既然说到这里了，我就只能多说一句，我说啥呢？这个东西绝对是比市面上的所有的阳胎盘都要好。我只能说我跟中心里面的领导打个申请问问，如果说能搞到价格还合适的话，给大家搞点，搞到了别谢我，搞不到别埋怨我就行，你说行不行？
4: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埋怨啥呀？哎呀，先得谢谢您呢，孟老师。
3: 可以，那就这样定，到时候你就关注我们节目，我有什么事我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好不好？
4: 好了好了，谢谢谢谢孟老师，太感谢了。
3: 哎，不客气，好，祝你健康。哎，再见。
4: 哎，再见。哎，再见，再见。
3: 嗯，
4: 哎哎。
1: 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560-283，400-6560-283。
1: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孟非。你好。
5: 哎呀，孟非老师你好。
3: 你好，你好。哎。
5: 哎呀，我是您这个康复中心的会员了。
3: 啊，你是我们的会员呢？哎呦，
5: 是啊，我都康复了有一年多的时间了。
3: 哎呀，这，咱俩居然在广播里面见面，挺好。你好。
5: 是啊，真是没有想到，这不是前几天我打开收音机吗？
3: 嗯。
5: 哎呀哈，无意之中又听到你这个节目了，我感觉真是太巧了。
3: 太巧，太巧了。你好，你好。
5: 是是是，哎，我就感觉咱们真是太有缘了。
3: 哎呀，真是有缘！你说，估计我不一定见认识你，但是你应该见过我，是不是啊？
5: 是是是。
3: 你好，你好，哎。
5: 你看，我是咱这个羊汤团的那个受益者。
3: 对，我一听我就知道你绝对吃这个。你说。
5: 哦。
3: 嗯，
5: 是。你看，我这不是原来这个有这个糖尿病吗？
3: 嗯。
5: 我从检查出来这个糖尿病到现在都有6年多。将近7年的时间了吧，
3: 也算老病号了啊。
5: 哦，你看我没在吃这个羊胎盘之前吧，
3: 嗯，
5: 餐前血糖是8.5，
3: 嗯，
5: 餐后2小时是16点多，
3: 嗯，
5: 医院大夫建议像我这个血糖来说吧，你说吃降糖药控制不住了，再让我打胰岛素不是？
3: 嗯，
5: 但是我一直没有打。
3: 对呢，不打对着。
5: 哦，这后来我去了咱们这个康复中心之后啊，
3: 嗯，
5: 哎呀，特别幸运，用上这个羊胎盘。
3: 我就知道，那白色治疗跟我们这一样，我们都一样。
5: 是是。我记得我吃了有20来天的时间吧。
3: 嗯。
5: 这个血糖就下来了。
3: 嗯，挺快。
5: 餐前血糖是6.5，
3: 原先是8点多。
5: 餐后血糖就是13.1，那个13点左右那个样子吧。
3: 这不挺好吗？你看。
5: 是是是啊。吃了4个月的时间吧。
3: 嗯。
5: 哎呀，这个血糖保持的特别好，特别的平稳。
3: 嗯。
5: 原来吃的那些降糖药都停掉了，这个血糖还是挺平稳、挺稳定的，也没波动。
3: 这多好啊！
5: 哦，是啊，真是没有想到，哎呀，咱这个羊胎盘效果就这么好
3: 啊。好事。
5: 这不是我上个月我又去检查了，检查过。
3: 嗯。
5: 尿蛋白加号也没有了。
3: 哎呀，真好。
5: 哦，人家医院大夫都说我这保持的都挺好的。哎呀，
3: 是不是？
5: 说实话，真是太谢谢咱们这个东西这么好的产品。
3: 你看这中心这你当时花那点钱不白花。
5: 是是是啊，我今天打电话是什么，
3: 嗯，
5: 就是给你证明，
3: 嗯，
5: 咱们这个康复中心好
3: 啊。
5: 对啊，咱们中心的医生嘛，对于我们这患者是尽心尽责。
3: 嗯，
5: 中心治病有高招。
3: 哎呀，谢谢表扬我吧。
5: 我给你点赞。
3: 哎，
5: 给咱们中心的所有的大夫们点赞。
3: 太好了，太谢谢你了，老同志，我也给你点赞。为啥？你看看你现在，这你说康复了一年，现在应该身体很好了，是不是？
5: 是。
3: 我估计你现在手里还有羊胎盘，你接着吃吧。这个东西你多吃一段时间，咱们治病分三段。这个糖尿病这个东西是从气上问题出来的，咱们先解决气，然后第二个糖尿病的并发症。都是跟血有关，咱们现在解决血，我估计你现在是第二阶段的，给你开的补气加补血的，解决这两个事儿，后面咱们再解决下。我都知道你吃的啥，你现在一定是羊胎盘加10味药一起吃什么，是不是？
5: 是是是，确实是这样的，
3: 对吧？这是第二阶段解决这个所有的血的时候，你是进入第二阶段，再过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治好了。再来第三个阶段，你就这个糖尿病基本上就控制得好好的了，以后并发症就不会找你了。 你的身体只会越来越好，你就放心吧，好不好？
5: 好好好，
3: 今天十分感谢。

0: 感谢你，
1: 我都感谢你，我不是感谢你来电话，我是没想到在节目当中居然能够有我们的中心会员在听，你说这缘分一下就到了。那有时间你要是再到百色那边去啊，就是或者去拿药或者去旅游，你告诉我一声，我也往百色走一走，到时候咱们见一见，你说好不好？
0: 哎，好好好，
1: 好不好？好，老同志，祝您健康。哎，
0: 那好好好，
1: 对
0: 呀，那就不打扰你了，再见。
1: 哎，再见。嗯，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临江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代表报到。临江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5月26日14时，参加临江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的人大代表们，怀揣着沉甸甸的民意，陆续抵达驻地。代表们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完成签到、领取资料等各项工作，整个流程高效有序。参会代表们深耕基层一线，带着各行各业干部群众的心声，向大会积极建言献策。代表们纷纷表示，会议期间将以饱满的热情和昂扬的精神状态，依法认真履行职责，圆满完成大会各项议程和任务。5月26日，临江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预备会议在市青少年宫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参加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庄林立主持会议。会前，各代表团分组会议推选了团长、副团长，讨论酝酿了会议议程草案、大会主席团成员和秘书长名单草案，会议表决了会议议程草案、大会主席团成员和秘书长名单草案。5月26日至27日，临江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在市青少年宫召开，来自全市各条战线、各行各业的人大代表肩负全市人民重托，齐聚一堂，依法履行神圣职责，共商我市改革发展大计，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江篇章凝聚智慧和力量。会议执行主席、主席团常务主席郑岩、张庆、唐小鹏、庄林立、刘开华、唐燕、郎春宝在主席台前排就坐，市政协主席徐璐出席会议，并在主席台前排就坐。临江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主席团成员、市委、市政府领导、市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领导在主席台就坐。市委、市政府、市政协、边河区相关负责人以及市委、市政府组成部门和直属机构负责人、中省直部门及事业单位、边境管理大队、武警中队负责人、部分省、白山市人大代表列席了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主持第一次大会。8时30分，会议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幕。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常务副市长郭大鹏所做的临江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草案情况说明，表决通过了临江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表决办法。会议指出，“十四五”时期是临江发展极不平凡的5年。

0: 面对市级疫情、百年未遇特大洪水等多重考验，全市上下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圆满完成“十四五”规划既定主要目标任务，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历史性跨越，为“十五五”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五年来，全市综合实力显著增强，产业质效双升。 发展动能充分迸发，改革创新纵深推进，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绿色底色更加鲜明，民生福祉更加殷实，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发展保障更加坚实。会议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重点发展任务是构建现代化绿色产业体系，壮大实体经济根基。 深化改革开放，打造“延边开放型”经济合作区，强化科技创新，培育科技赋能振兴的“临江”模式，全方位扩大内需，积极服务和融入国内大循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建设边境宜居家园，增进民生福祉，打造幸福边城，坚持红色引领，增强边境地区文化软实力。 守护生态安全，擦亮绿色发展底色，维护安全稳定，筑牢边境发展屏障，夯实新时期战斗堡垒，推动全领域党建升级。会议强调，临江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凝聚了全市上下的智慧和共识，描绘了我市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 实现规划目标、使命光荣、责任重大，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勇争先，确保“十五五”规划各项目标任务圆满完成，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江新篇章。 是一次凝聚人心、团结古劲、提振士气的大会。会议在庄严的国歌声中胜利闭幕。5月27日，临江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举行分团讨论，会议分为两个阶段，有序推进。在第一次分组会议上，各代表团推选团长与副团长，代表们认真讨论、酝酿了会议议程草案。 大会主席团成员和秘书长名单草案，在第二次分组会议上，各代表团审议了临江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代表们结合临江市发展实际，围绕规划纲要的目标任务与实施路径展开了讨论，积极建言献策，共谋未来发展蓝图。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 再会。
1: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 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2024年吉林省春季森林防火期为3月15日至6月15日。 春季防火，人人有责。争当绿色卫士，防止森林火灾。

0: 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中国首个一级车企的出现，是中国汽车工业70多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生动注脚，也是中国制造的重要里程碑。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岳西，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2: 磨磨，你咋这么能磨蹭啊，快点出门，再不出门今天非迟到不可。
3: 妈妈，出门时要带上微笑才漂亮啊。
4: 错了，错了，又错了，霸道题错三道，你还能不能行？
3: 爸爸，你下一次可不可以说我还对了5道题啊？
5: 有时候最好的答案就在孩子稚嫩的话语之间。
1: 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点10分，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主持人月熙。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在公屏上跟我们留言互动。节目微信18628796963，也欢迎大家随时添加。转眼间呢，这一年一度的六一儿童节啊，马上就要来到我们身边了。那这是专属于孩子们的节日，是充满欢声笑语、糖果香气与美好期待的日子。每当这个时候呢，看着孩子们眼里闪烁的这个光芒啊，我们总会忍不住的感慨童年多么美好啊，既纯真又浪漫，既短暂又珍贵。那么在这个充满童趣的节日里呢，我们的节目也想把这个目光投向屏幕前和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家长朋友们。平日里呢，我们可能总是在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忙着应对各种各样的琐事，但是常常把孩子啊，就是我们全都为了孩子这句话挂在嘴边。可是静下心来想想，到底什么才是孩子最想要的呢？六一儿童节，有不少的家长都在给孩子纠结啊，是买什么礼物，或者是带孩子吃什么好吃的，或者是带孩子去哪儿玩，觉得好像这个东西越贵重越新奇，就越能表达对孩子的爱。但是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呢，最好的礼物从来都不是某样东西，而是父母从不缺席的陪伴，是我们用心相处的每一个瞬间。所以今天呢，也想借着这个六一儿童节的契机啊，好好的跟大家聊一聊高质量陪伴这个话题，聊聊如何在忙碌的生活里给孩子一段不留遗憾的童年时光。首先呢，想问问各位家长，你觉得自己每天陪伴孩子的时间有多久呢？可能很多家长都会说我每天都在家，这个下了班就开始陪着孩子，时间肯定是够的。可是大家仔细回想一下，我们所谓的陪伴真的是有效陪伴吗？是不是孩子在一旁认真的玩着，或者是看着动画片，然后呢您可能是坐在沙发上刷着手机，偶尔呢跟孩子聊一聊，但是是不是孩子兴高采烈的跟你分享学校的趣事，或者是看到他一些有趣的发现的时候，你却一边忙着做家务，一边心不在焉的去应答，根本就没听清孩子到底说了什么？是不是周末好不容易有空的时候，带着孩子去游乐园、去公园，可是呢，全程都在忙着拍照或者是回消息，眼里盯着工作群里的通知，心里想着未完成的工作，孩子玩了什么，孩子开不开心，反而成了次要的事儿呢？这样的场景啊，大家肯定都特别的熟悉。我们以为呢，人只要在孩子身边，那就是陪伴，但是却不知道这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陪伴啊，对孩子来说其实就是一种隐形的缺席。孩子们呢，他们的心思都是格外的敏感的，他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父母的注意力有没有在自己身上，能清晰地分辨出这个敷衍还是真心。你低着头看手机的那几分钟，就错过了孩子眼里的期待，你心不在焉的那几句话呢，也浇灭了孩子分享的热情。所以久而久之，孩子就会慢慢地变得不愿意和你交流，觉得自己可能不太被重视，那么童年里本该有的温暖与安全感也就会悄悄地消失了。有教育专家说过啊，这个童年的陪伴呢，是孩子一生的底气。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从牙牙学语到蹒跚学步，从幼儿园到小学，这个看似漫长的时光其实是转瞬即逝的。相信大家也都会有这样的体验，觉得孩子怎么突然一下就长大了呢？没错，等孩子慢慢长大了，有了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小世界的时候，你再想靠近、再想多陪伴，那就可就难了哈。我们总说呢，等忙完这一阵儿就好好的陪孩子，可是生活里永远有忙不完的事儿，工作呢永远也有做不完的任务，孩子的童年却不会再等我们。所以
以六一儿童节的意义不只是让孩子开心一天，更是在提醒我们每一位家长要停下匆忙的脚步，把目光放回到孩子的身上，认认真真的陪孩子一会儿。可能有的家长就会说了，我也想好好的陪孩子呀，可是我每天工作太累了，下了班我也想放放松啊，所以根本就没有这个精力去陪孩子玩闹啊，陪孩子聊天。其实我们说的高质量的陪伴，从来都不是拼时间的长短，而是看您的用心程度。不需要你每天都抽出几个小时，哪怕每天只有20分钟、30分钟的时间，只要你放下手机，放下手里所有的事儿，全身心地投入到和孩子的相处中，那么就已经足够了。这20分钟的时间里，你可以做什么呢？你可以蹲下来和孩子一起玩他最喜欢的游戏，跟着孩子的节奏变成他的小伙伴，我们一起去搭积木呀，或者是玩过家家呀，追逐打闹都可以。我们放下家长的身份，彻底的融入到孩子的世界里。你也可以坐在孩子的身边，安安静静的去听他说话，不管是他天马行空的想象，还是他说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我们都认真的去倾听，用心去回应，让孩子知道他的每一句话都很重要，他永远是你心里的焦点。那么你也可以和孩子一起去读一本绘本，慢慢的讲，轻轻的聊，问问孩子故事里的人物好不好玩，听听孩子对这个故事的想法，在书香里去拉近彼此的距离。你还可以牵着孩子的手，在家附近的小区或者是公园散散步，看看路边的花草，聊一聊一天的心情。我们不用刻意的去跟孩子找什么话题，就这样慢慢的走，慢慢的聊，其实就足够温暖了。真正的陪伴呢，从来都不是要轰轰烈烈的去做一些大事儿，而是藏在这些细碎的日常里。它不是物质上的满足，而是情感上的共鸣。孩子想要的呢，从来都不是什么多昂贵的玩具呀，或者是多奢华的礼物，而是我们父母全心全意的关注。是他难过的时候你给的拥抱，开心的时候的分享，遇到困难时候的依靠。就像很多孩子在被问到这个六一

0: 要什么礼物的时候，可能都会说，我最想要爸爸妈妈陪我一整天。这句简单的话呢，就藏着孩子最纯粹的期待，也戳中了很多家长的痛点和这个内心啊最柔软的地方。在现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呢，内卷已经成为了很多家庭的常态。不少家长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焦虑孩子的成绩呀、孩子的成长，还有孩子的未来，忙着给孩子报各种补习班、兴趣班，生怕我们的孩子输在了起跑线上。我们已经把太多的精力都放在了孩子的学习上，却忽略了孩子内心的情感需要。六一儿童节呢，我们不妨就暂时的放下这些焦虑，放下我们对成绩的执念，让孩子做一回纯粹的小孩，也让我们做一回纯粹的家长。我们呢，不在这个节日里跟孩子谈学习、谈成绩、谈规矩，不要把节日变成另一场的教育课。我们就简简单单的陪着孩子去玩，陪着孩子去笑，让孩子感受到不管他优秀与否、听话与否，父母的爱都不会变。这份无条件的爱与陪伴才是孩子成长路上最坚实的铠甲。那其实呢，陪伴从来都是相互的，我们在陪伴孩子的同时呢，孩子也在治愈我们。成年人的世界里呢，可能有太多的压力和烦恼，比如说工作的疲惫呀、生活的琐碎呀，常常会让我们觉得有点喘不过气儿。可是当我们放下一切陪孩子嬉笑玩闹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孩子的世界他们就是格外的简单。一块糖果就能让他开心半天，一个小游戏呢就能让他们满足很长时间。他们的天真、纯粹和乐观也会慢慢地去治愈我们内心的浮躁与疲惫，让我们重新找回生活的温暖与美好。那这段陪伴的时光不只是孩子的童年回忆，也会成为我们为人父母最珍贵的宝藏。可能你没有想过，在很多年之后，孩子他可能不会记得某一个六一儿童节他收到了什么样的礼物，也不会记得这个六一儿童节他吃了什么好吃的食物，但是他一定会记得爸爸妈妈曾经放下手机、放下工作，全心全意的陪我玩了一整天，一定会记得爸爸妈妈耐心地听自己说话、给自己拥抱的这样的温暖的瞬间，他也一定会记得那个充满爱与陪伴的六一儿童节，是他童年里最亮的光。那么这些温暖的回忆呢，就会扎根在孩子的心底，变成孩子一生的安全感，让孩子在未来的日子里呢，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能够带着这份爱勇敢地往前走。
1: 科学育儿不焦虑，轻松陪伴共成长。家庭教育谈话栏目《天天家长会》，周一至周五12:10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敬请收听。
2: 好高兴哦，终于要发行我们的第八张新专辑《不想长大》。
0: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一聊高质量的陪伴哈，也许就是你送给孩子儿童节最好的礼物。当然高质量的陪伴呢，它也不是一味的纵容和溺爱，不是孩子说什么你就给什么，更不是放弃原则的迁就。陪伴呢，就是我们用心的去倾听，用耐心引导，是比较温柔的守护。在陪伴孩子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教会孩子分享，教会孩子善良，教会孩子勇敢，用自己的言行给孩子做最好的榜样，让孩子在爱里学会爱，在陪伴里学会成长。六一儿童节，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儿，比如说可以陪着他一起做手工啊，或者是一起种一小盆的花，一起给长辈送一份礼物。在这些小事儿里，让孩子去感受快乐，也让他们懂得珍惜与感恩。孩子的童年呢，其实就是一张白纸，我们的陪伴就是给他们最温暖的色彩。孩子的成长呢，是一段单程旅行，那我们的陪伴就是给孩子最美的风景。

0: 要让忙碌成为了我们缺席的借口，也不要让敷衍成为了孩子童年的遗憾。这个六一儿童节，不妨呢给生活做一次减法，我们一起放下手机，推开不必要的应酬，把时间留给你最爱的孩子。还是像刚才说到的啊，不用刻意的去准备昂贵的礼物，不用费尽心思去安排复杂的活动，哪怕你就只是在家陪孩子吃一顿简单的饭，聊一聊心里话，玩一玩小游戏，那么对孩子来说呢，都是最幸福的时光。我相信很多家长朋友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啊，就是你问孩子你六一最想要什么礼物的时候，可能他也说不上来，但是孩子呢，就是希望你去陪着他去过。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最好的教育就是陪伴，最好的爱就是不缺席。你陪着孩子长大，孩子陪着你变老，那么这段双向奔赴的时光才是生命里最珍贵的馈赠。童年只有一次，成长也不会重来，所以也希望每一位家长都能够珍惜陪伴孩子的每一分每一秒，用真心去换真心，用陪伴来暖童年。也希望每一个孩子呢，都能在父母的陪伴里拥有一个快乐、温暖、不留遗憾的童年，带着满满的爱与安全感去奔赴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最后呢，在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呢，祝愿所有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健康成长，永远眼里有光、心中有爱。也愿每一位家长朋友都能够在陪伴孩子的过程中也去收获温暖与幸福，慢下来陪孩子好好享受这独一无二的童年时光。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月熙，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我们是
2: FG，
1: 好高兴哦，终于要发行我们的第八张新专辑《不想长大了》，等了一年才推出，相信你们也跟我们一样迫不及待吧，那就赶快介绍我们的专辑首播同名主打歌《不想长大》给你们听。

0: 的作品，然后词呢是由施仁成老师填的，
1: 所以呢也希望对有共享。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富邦律师事务所。
3: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富邦律师王春达。
4: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

0: 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好的，下面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东部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9摄氏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0到-15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接下来请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
4: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5: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6: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7: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准时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来关注咱爸妈的专属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大家好，我是林一。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培。
0: 那今天呢，来让我们继续进行上周节目的一个收尾小尾巴啊，肺癌全周期的健康守护。那我们讲到了啊，虽然肺癌在我国的发病率、死亡率常年位居恶性肿瘤的第一位，但是呢，我们不用过于恐慌。因为肺癌已经有了一套非常成熟的防筛诊治康全周期的管理方案。我考一考小培啊，对于上期节目我们吴春娇教授给我们普及的肺癌知识，你记住了多少啊？那首先我们来说第一步防，这个预防啊，永远是防癌的第一道防线。那你说这个防癌有哪几大核心要点呢？
1: 我先不看啊，我这以往的资料，我回忆回忆。首先防，科学防治第一关，不抽烟，
0: 对，戒烟，
1: 不吸烟是吧？然后这个第二个呢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物理防治，就是咱们有一些特殊的工种啊，比如说厨师啊，或者说这个跟粉尘相关的这个职业，这个戴口罩，然后呢回家了之后啊，要这个及时清洗衣物以及这个身上这些残留的粉尘。
0: 科学的名词呢是做好职业防护。
1: 这
0: 还有呢？
1: 整太专业不行啊，这然后还有呢，就是第三个就是跟心情也有关系，对吧？我们调整好自己的心情，不要过于焦虑，要健康的生活、良好的习惯以及健康的这个饮食。我就记住这么多
0: 啊，健康生活啊，比如说不熬夜啊，适度运动啊，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啊，少吃腌制、烧烤、油炸食品。特别是有慢阻肺、肺结核、肺纤维化的朋友，一定不要拖延，要规范治疗好啊。那还落了一点，
1: 落一个啥呢？
0: 那就是呢，远离污染，保护好我们的呼吸道。比如说啊，这个雾霾天啊，
1: 不出门，
0: 出门的时候。

0: 要符合任意一条，那就属于高危人群了。那哪些人群属于高危人群？他必须每年做一次肺癌筛查呢？
1: 这个首先从吸烟角度来讲啊，吸烟大于等于20包年的，
0: 对，
1: 哎，这是高危人群。
0: 长期二手烟暴露超过20年的，
1: 哎，然后还有这个直系亲属，就是说咱们有这个家族史的啊，有这个肺癌病历史的，然后还有就是本身有这个慢性疾病，慢阻肺呀、肺结核等慢性肺疾病的啊，这些。
0: 对，另外呢还有这个有石棉、粉尘、化工、毒物等职业暴露史的，所以这些啊也都是我们这个筛查的重点人群啊。
1: 当然也没白学、
0: 对呀、那说到了这个防筛了，那接下来今天呢我们就给您说一说下面的三个重要步骤，如何正确规范的诊疗、治疗和康复呢、以及复查呢。那我们今天呢又为您邀请到了吉林省肿瘤医院内医科副主任医师辛颖医生来到了直播间，为我们全面深刻的全程讲解一下相关的知识啊。你好，辛医生，哎，欢迎您的到来
2: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哎，漂亮的美女医生啊，患者一看您啊就如沐春风的感觉。那刚刚呢我们也说到了这个前面两个重要的几条啊，那个医生给我们打个分吧，刚才我给他打90分，现在您要打分的话能给我们打多少分？
1: 也是及格吧。
2: 没有，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作为非医疗专业的那个大家来说，我觉得掌握到这个程度已经非常好了，能达到95分，我觉得。
0: 好，谢谢啊。
1: 别少了。
0: 也希望有更多的听众朋友也能够把我们刚才说的几个要点啊，都能够一一的记在心里。哎，那接下来呢，我们在确诊方面如何不走弯路呢？也就是说啊，这个如果我们拍这个低剂量的螺旋 CT， 如果发现了病灶可疑，下一步要该怎么样的确诊，它才是肺癌呢？
2: 我想和大家明确的一点就是说，是绝对不可以通过仅仅一张影像学的一个报告，就说这个 CT 报告，或者甚至说有的人说做一个胸片发现肺上有一个占位，说是不是就是肺癌了，这个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明确肺癌的一个诊断呢需要两个部分，首先呢是定性，再有一个是明确这个肿瘤的一个程度，也就是说我们老百姓讲的就是说它非没非。然后呢，那首先明确它的类型，就是定性，是需要通过病理学的一个诊断才能够定性。病理学的一个诊断是肺癌诊断的一个金标准，这个我是希望大家能够记住的一点。然后再有呢，就是说不仅它定性，不仅包括了它是不是肺癌，以及它是什么类型的肺癌。我们经常在生活中可以看到，有的人就是亲戚朋友啊，有的人可能说他得了肺癌了，非常不幸，但是他可以活10年、20年，甚至说70、80高90高龄都没有问题。但有的人可能会在比较短的时间三两年可能会出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后果。那它的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它虽然都是肺癌，但它是不同类型的肺癌，甚至说它的基因突变的类型以及它免疫应答的表达水平都是不一样，决定了这个肺癌的一个预后。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误区。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说，定性之后我们还需要做全面的一个影像学的一个检查，来明确除了肺部原发的一个病灶之外，有没有淋巴结的一个转移啊，有没有其他重要器官的一个转移啊，也就是说它的一个程度到一个早期啊、中期啊还是晚期，这两部分是我们要明确的一个情况。
0: 也就是说啊，这个要想明确诊断肺癌需要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定性，一个呢是程度，对不对？
2: 对。
0: 哎，那我们这个定性怎么定性呢？哎，那刚才我们也听这个辛医生讲了，他是需要做病理活检的，是吧？啊，
1: 光通过一个，
0: 也就是说，对，哎，那就是说每一个诊断出来之后他都需要做病理活检吗？
2: 对，就是说肺癌的诊断是必须有病理，但是这个病理会分到时候到比如说到这个时间节点的时候，医生会和你交代它是什么类型的肺癌。比如说是非小细胞，它会分根据病理类型分两大类，一个是非小细胞，另外一类是小细胞，这是我们医生会通常按病理来分。但是我们老百姓的话听的更多的是什么中心型和周围型，这个呢是根据病灶
0: 部位是吧？
2: 对，长的位置和那个就是另外一个范畴，根据它位置分。但是从治疗的

0: 角度是要根据病理类型来分非小细胞和小细胞，这是两大类。然后对于非小细胞获取途径也有区别，如果是穿刺小标本而不是说做病理大的标本，小标本的以及非小细胞是一定要做基因检测的，来指导后续的治疗。
1: 哎，对，那说到了这个基因检测的问题，那很多这个患者朋友也想知道，这个基因检测是必须要做吗？如果取不到组织又该怎么办呢？
0: 好的，就是对于非小细胞肺癌或者是说小标本，也就是说医生表述的这种小标本是指你穿刺或气管镜取得的，这都叫小标本。这部分患者呢是一定要尽量做基因检测，而且如果拿组织做的话会更准确，更接近这个事实的本来的样子。如果取不到足够的组织，比如说他的取完病理之后这一点点细胞仅仅够他诊断一个病理，没有多余的组织来做基因检测，那我们又可以通过血液学，甚至有的人说有一些胸腔积液、腹腔积液，如果是肿瘤性质的，也可以拿这些体液来做基因检测，指导后面的一个治疗。因为对于亚洲的患者，他的非小细胞肺患者中，他的基因突变率还是很高的，这是对人类对亚洲患者的一个馈赠，一个礼物，我觉得。其中比较突变率最高的叫EGFR基因的一个突变，它的突变率接近50%，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靶点，它是相当于这个肿瘤的发生和这个基因突变正相关，
2: 有直接关系。
0: 对，
1: 哎、
0: 嗯，然后找到了一个靶点，
1: 对，我们可以用靶向药了。
0: 对，
1: 哎，那这样呢？就是既效果好，副作用小，口服也方便，不用住院啊。
0: 对的。
1: 哎，那万一呢？如果这个患者年龄大、体质弱，取不到组织，那么我们可以做这个血液的方面的检测，也一样呢，可以明确诊断的啊。
0: 对。
2: 哎，那这个说到肺癌，很多人确诊了之后，确实心里很慌，是不是？也都担心啥？说这个到底怎么治？啊，这个治疗效果是什么样的，还有治疗的过程是什么样的，那这个早期肺癌到底能不能治好呢，或者有没有有效的治疗方式呢？
0: 首先可以肯定的跟大家说的是，早期的肺癌目前医学还是有非常大的这种临床治愈的机会呢。
2: 嗯，
0: 尤其是对于一期二期这种早期，尤其特别是对一期中的特别大的一部分，它的是有非常高的一个治愈率，五年的生存率可以有的人可以达到90%以上。然后对于这部分患者，我们可以通过微创的手术来达到治愈的目的。它手术的这种创口是非常小的，出血量也很少，而且恢复也会非常快。术后呢，可以回归到社会正常的生活、正常的工作，然后而且不影响他的寿命。那对于这种高龄的以及心肺功能差的、不能耐受手术的这部分患者，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一个手段，就是放疗。专业的术语叫立体定向放疗，它的这种局部控制率接近手术的水平，也能达到一个长期治疗一个根治的一个目的。
2: 哎，我抓到一个关键点啊！
1: 什么？
2: 说这个就是对于早期的这个，比如说这个一期、二期的这个肺癌治疗，在它是有非常怎么讲？非常就是成功率非常高的这么一个康复，所以说这个筛特别重要。
1: 对，
2: 对吧？
1: 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这样呢，刚刚新医生也给了我们一个定心丸，那就是如果是一期、二期的非小细胞癌，早期肺癌是完全可以临床治愈的啊，这个完全没问题。尤其是我们咱们吉林省肿瘤医院内医科在治疗肺癌方面是有很多的独到之处的。那新医生，您刚才说的是这个非小细胞癌早期，那如果是小细胞癌早期，那它也可以这样的能够有治愈的效果吗？因为据说这个小细胞癌非常的凶猛啊。
0: 我觉得主持人非常的怎么说，医学知识也是非常的丰富的，这个问题也非常好。因为小细胞肺癌也是现在非常常见的一种病理类型，但是也是就像我们说，如果你早发现它分期特别早的话，一部分人还是有手术的机会。
1: 哦，
0: 对，还是可以手术，但非常严格的掌握这个手术的适应症。
1: 嗯，
0: 然后呢后续会结合着化疗、放疗、免疫治疗，就 多种的一个综合治疗，多学科的一个诊疗，来达到一个延长生存的目的。
1: 对，那我们说的这个早防早筛早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们刚刚给你提到的那几个危高危人群类型，不管你有没有症状，那么你一定要定期的去做这个筛查，一旦有风吹草动，赶快的就进行这个科学的治疗
2: 啊。
1: 哎，那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早期了，那中期还有晚期的肺癌，那还有治疗意义吗？因为很多人就是您不说嘛，这个一检查，哎妈，
2: 晚
1: 期了，那我是不是就得坐等死了？我这还有救了吗？那您也能给我们这一方面来安抚一下吗？
0: 好的，那就像主持人说，他我们把中晚期肺癌放到一起说，事实上还是回归到之前的一个建议，就是说你如果能早发现，它是一个中期。还是有治愈的机会，就是比晚期还是要好。但是如果比较不幸得了这发现的时候就是晚期，那事实上现在通过这种积极的治疗的手段已经不是绝症了，就是晚期肺癌也不是绝症，因为它是可以通过这种联合的多种的治疗来控制，达到一个长生存，相当于一个带瘤生存，是一个慢性的疾病。那现在抗肿瘤的药物有非常多，包括我们现在好多患者在用的，包括了靶向治疗、免疫靶向治疗、抗体偶联的药物，还有双抗以及抗血管生成的这一类的药物，还有呢就是包括了各种放疗的仪器，还有其他的新药。那在这新药的部分呢，可能我想跟大家就是呼吁一下的，就是如果到了一个肿瘤晚期，我们还是要多多的尝试这种肿瘤的新药，因为现在新药的研发是层出不穷，它从实验室到市场我们能买到，可及这个周期越来越短。那我们如果正好适合一个新药的一个研发，也就是说那种临床实验，如果有机会还是建议大家能够积极到参与到这种新药的临床实验，它的这种前景和疗效可能会达到一个惊喜的一个效果。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比如说针对这种晚期的患者，那他的基因检测就更为重要。那如果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因突变的话，那他首选靶向治疗是能达到一个非常不影响生活、不影响工作的，每天吃口服药就把这个肿瘤给控制住了。然后现在呢，而且另外如果真的很不幸也没有基因突变，也是一个晚期了，那怎么办？化疗也远远不是小时候电视剧里演的那种可能呕吐啊、脱发呀、非常可怕的，就是可能他现在是各种止吐保肝预防这种不适、营养支持各种手段就非常多了，尽量让大家能达到一个可耐受的程度，完然后还能把疾病控制住，能达到现在这样一个状态。
1: 对，这也是我想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印象当中，化放疗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过程啊，哎，就好像是一个重生的一次过程。那现在呢，就是新型的这个药物已经完全能够帮我们脱离这种痛苦了，是吗？
0: 极大的减轻了这种痛苦。就是我刚上班的时候，比如说十多年前、二十年前，那个时候可能还是比较痛苦，但是逐渐这些，因为你抗肿瘤的药在进展，预防副反应的药也在进展，就是它会，就是你再伤也伤，对，就是说得让大家活得长、活得舒服，生活质量相对好。
1: 对，我们要强调的就是这个，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也要有生存质量啊。
0: 对，
1: 你要如果没有了这种生存质量，那这个生不如死的话，那我们还不如不治疗。所以呢，所以我们就是医学在不断的发展，我们的这个治疗跟得上，所以呢，也让大家呢能够减少一些痛苦，恢复到我们的这个健康的生活状态。
2: 然后我刚才听到说，这个新药也要去尝试，是吧？
0: 对，
2: 这个它新药有可能会有这种惊喜的这么一个结果。
1: 哎，那意味着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就要不停的换药吗？就出了个新药我们就要换一种吗？
2: 它对症
0: 是
2: 吧？
0: 就是相当于比如说你到一个专业的一个机构，比如说到我们医院，就这
1: 好的，
0: 比如说到我们医院，如果是一个中晚期的患者需要这种系统治疗了，我们会先给他看有没有新药的临床研究，正在进行的临床研究，那你就可以用到这个新药，而不是说我这个说新上市的药我要不停的试。不是的，肿瘤的治疗是如果一个药相对有效的话，耐受也好的话，是不轻易换的，你出来多好我也先不换。
1: 哦，
0: 但是效果好，
2: 就效果好，你只要用，
0: 对，效果好，耐受也好，反应也不大，这个药
1: 你就可以
0: 不
1: 更改的啊。但是呢，从另一个方面也认证了，如果呢我们要想科学规范治疗的话，一定要找专业的医院，前沿的医院，因为他们离新药的距离是最近的啊。
0: 对对对。
1: 哎，如果呢这个我们的这个治疗过程当中，这个用药的效果不明显，那我们可以及时的更换新药。哎，这样呢不一定哪块云彩有雨，哪个药就适合你这个病的类型了啊。哎，那说到了这儿呢，我们还想。

0: 请教一下辛医生，就是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很多的这个忌讳呢？就是有很多的人可能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哎，就好了，哎，我就觉得我是没啥问题
1: 了，
0: 或者是呢，哎，我这个肝治不好，那我这个，哎，对我就沉不住气了，哎，我们根据您多年的临床经验，给我们能够提供一点建议吗？
2: 嗯，好，就是我们可能在怎么说，就是。我们站在第三方的角度，你觉得说这个种，你觉得这个患者他有一些行为这么不对那么不对，但你设身处地的在他的角度想，他很慌，
3: 病急乱投医
2: 是
3: 其实是人之常情，
2: 他很慌，而且会有一种羞耻的感觉，就是就不想让别人知道他生病了，不能相信，接受不了，
0: 心里很脆弱，肯定是这样的啊。
2: 我觉得这么多年接触这么多患者和家属，感同身受的就是，真的是你觉得就会觉得特别可怜。
0: 嗯，一定要有同理心是吧？
2: 对对对，
3: 表面再怎么说没事，心里头肯定还是不舒服。
0: 那当然了，得病的不是你呀，
2: 对对对，
0: 这个青春痘长在谁脸上你不担忧，长在别人脸上，这病也一样是这样的。
2: 就是我们心情上能理解，但是做法上我们要纠正。就说有的人可能会说，我不想让老人遭罪了，不想自己遭罪了，我要去吃偏方，我要去吃中药。当然不是说中药不行，你要吃正规的中药，或者是说我要多货比三家，我要多看几个医院，我要多走几个地方。当然这些都对，但你要抓紧时间。首先就是说你不要听信这种偏方，他如果可以，诺贝尔会发给他的。再有一个是放弃正规的治疗是非常不理智的。我个人觉得你可以正规的治疗，同时辅以中药的调理来减少副作用，这个是可以的。再有就是不要犹豫时间太长，修和这种
3: 拖延了最佳治疗时机是吧，
2: 贻误战机。你可能早期变中期，甚至说潜在这种危的转移，你影像可能抓不到，但事实上已经出问题了。
0: 当断不断必有后患，
2: 对的对的。
0: 所以说这个一旦确诊了，立刻啊这个不要犹豫，赶快的投入到积极的治疗当中。因为任何疾病它是有黄金治疗期的，包括癌症也是。哎，它不是说哎这个我可以多想一想，我多怎么怎么样的。有的时候你看真是
3: 啊，
0: 可能就是确诊完了之后立刻就手术了，你还说什么手术这么快呢？为啥不得多找找多比较比较？哎，其实可能这个快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战机了，
2: 对对对，另外还是建议到正规的这种肿瘤专科的科室医院去就诊，
0: 这个变迷信江湖的游医啊。
3: 如果您幸运的话是吧，你要真正说咱们这个一些其他的这个方子你找到了能治疗的，那对你来说可能是好事，就怕这个刚才咱们新医生说的耽误了正确的时机啊，就是拖延了这个正确的黄金时机啊，那这个时候就对自己就怎么讲呢，起了反效果了，对吧？
0: 对，
3: 嗯，
0: 所以说还是那个字啊，一定要早、快、稳、准、狠啊。然后呢，你看我们这个说了这么多，说点高兴的消息啊，就是当我们这个进入到了康复管理期之后，我们又该怎么办呢？因为呢，这个治疗结束之后，很多人就会觉得，哎，万事大吉了。
3: 没事了。
0: 那其实呢，康复和复查是同样关键的。那么我们术后该怎么复查，怎么康复？
2: 首先就是治疗很重要，那后续的这种康复和随诊同样重要。那首先呢，我们提醒大家的就是，对肺癌的术后，它的一个随访周期是这样，术后的两年之内呢，是每三个月要复查一次，2到5年之内呢，要每6个月复查一次，超过5年之后就可以1年复查一次。当然这个复查绝对不是说我就验一个肿瘤标注就可以了，它得涵盖了你原来术区的位置，包括胸部的 CT 以及可能出现转移的位置，也要定期进行一个监测，包括头核磁、骨扫描、腹部的 CT， 这些也要做。
3: 就是要听话，要是这个及时的、按时的复查。
0: 对，而且呢，还不能说节省。哎，说那个，我照个 CT， 没有这个占位了就可以了，不是那样的啊。哎，我们得全方位的给他做一个大面积的扫描和清理，像这个胸部 CT 啊、肿瘤标志物啊、血常规呀、有异常，这样呢，我们才能够早发现、早干预啊。
2: 对。
0: 哎，另外呢，我们还应该做到一些哪些这个术后的一些 练习呀，
2: 术后的一种恢复，这种康复训练也很重要，应该注意一种呼吸功能的康复以及恢复肺功能的这些运动。术后的早期呢，要鼓励大家进行这种腹式的呼吸，有效的咳嗽的一个训练。中期呢，要进行这种比较中等强度的有氧，包括慢走啊、太极拳。那后期体力恢复一些，要进行一些力量的一个训练，能够达到这种恢复体力和肺功能的一个作用。另外呢，就像我们那个预防阶段讲的，生活的和心理的这个康复也很重要。我们要坚决远离这种烟草和污染的环境，就你不能说我都已经病过一次了，我还要去接触这个东西。再有就是强调，就是大家要保持饮食清淡，然后进食要吃一些高蛋白的食物，然后多吃一些蔬菜，然后不熬夜，不过度劳累，而且要调整心态。可能这种焦虑和抑郁是现在社会人的一个通病了，不仅术后要注意，我们也要注意，就是要积极的这种配合治疗和随诊检查，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抗癌药。
0: 没错啊，这个一定要乐观积极。有的时候呢，我们说癌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被癌症给吓坏了，是吧啊？所以呢，这个积极乐观，有一个好心态，这个呢，就是你比别人赢在了早一步的这个程度上啊。另外呢，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儿叫有效咳嗽。哎，什么还有有效咳嗽和无效咳嗽吗？咳嗽吧，这叫有效咳嗽还叫无效咳嗽呢？
2: 就是说正常的话，比如说像咱们都相对健康哦，当然也那术后的人他是不敢咳嗽的。
0: 对呀，怕切到伤口。
2: 对，就是说术后你要积极的和你的医生沟通，就是你手术的医生要沟通，我什么时间点可以做什么样的一个训练。要达到这种，它虽然只切了一部分的肺叶，但是整个的肺功能，如果你长期的不用的话，它可能会有一个
0: 肺退啊，
2: 会有一个恢复的一个过程。
0: 好的，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的新医生啊，把这个肺癌的防筛诊治康讲的这样的完整清楚而又实用。那么在节目的最后一点时间，把这个您的真心话给我们的患者也说一说，聊一聊。
2: 好的，首先呢，肺癌呢是一个可防而且可筛可治可康复的一个疾病，那我们首先从心里边不要对它产生一个惧怕。另外呢，对于高危人群，就像主持人在节目开头跟大家复习的那样，高危的人群要建议大家每年进行一次低剂量螺旋 CT 的一个扫描，这个投资还是很划算的，就是能早期发现这个病灶，早期发现早期诊断，然后进行及早的一个干预，达到一个治愈的一个状态。然后再有一个，即便是中晚期的这种肺癌，我们也要尽量建议大家到正规专业的机构来进行这种系统的多学科的一个规范的诊疗，达到一个长期生活的一个目的，把肺癌变成一个慢性疾病。
0: 好的，太好了，感谢我们新医生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我们这期节目先到这里，接下来把一则听友福利送给各位。
3: 今天呢，这个特大的惠民福利啊，5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打电话抢一份。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在咱们吉林全省举办大型补贴活动，只要您打通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就多送您78元的中老年眼贴，尤其是眼睛经常感觉发胀发涩啊，出门见光见风迎风流泪的，还有这个玩手机电视一会儿就感觉看不清的，您别犹豫，这个眼贴里呢饱含人参、密门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啊，加快渗透，就像给眼睛做了中药的熏蒸雾化按摩一样，贴完之后一天都清晰亮堂啊。那福利不等人，如果您能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不光多送您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还有一台能插卡能充电啊，这还带手电筒的多功能收音机，再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送一瓶价值200多元的蓝莓叶黄素。今天让您直接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
0: 另外呢，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那我们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 长春会诊，引进德国先进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那高主任介绍啊，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呢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

0: 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的患者朋友们都可以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千元组合检查费现仅需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到本月底，每天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的援助。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好，我们今天我的爸妈我的家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本期编辑林一，初审文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1: 新闻综合广播，九子离火之年，天地间阳气旺盛，火气充盈，恰逢炎炎夏日临近，如火上浇油，阳气鼎盛，正是冬病夏治、驱除体内风湿寒邪、调理老骨病的绝佳时机。冬病夏治驱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慧心老师携手吉林好养生栏目，为您带来骨骼风筒胶囊大型惠民公益活动。5月23日至5月31日，只需购买2盒骨骼风筒胶囊，即可直接免费多得1盒。但是，因原材料珍惜，产量有限，活动仅限3000盒，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骨骼风筒胶囊，精选云南积雪藤、长白山穿山龙、四川乾维干姜三味到底药材科学配伍，祛风除湿、活血通络、散寒止痛，针对风湿、类风湿、颈椎腰椎病、关节炎等骨病效果显著，让无数患者重获健康。特别提示，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只此一回，错过再无机会。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赶快行动起来吧，抓住这难得的九子离火之年，用上骨骼风筒胶囊，让冬病夏治的效果加倍，从此告别骨病困扰，健康生活不是梦。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慧心老师等您来电。骨骼风筒胶囊就是您冬病夏治的得力助手，帮您拔出陈年寒湿，护好关节，养好筋骨，安享晚年幸福生活。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慧心老师为了帮助广大听众朋友抓住冬病夏治的黄金时机，去寒湿、养好骨，摆脱颈腰椎、风湿、类风湿、老寒腿、关节炎等各种骨病困扰，安安稳稳过好每一天，特举办冬病夏治去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趁着夏季阳气最盛、寒湿一排的好时节，帮大家拔除陈年寒湿，护好关节，养好筋骨，为晚年健康筑牢根基。但因骨骼风筒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所以本次活动只有一档力度。凡在活动期间购买2盒骨骼风筒胶囊，直接免费再赠送您1盒骨骼风筒胶囊。活动时间是5月23日到5月31日，数量有限，只有3000盒，订完即止。那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老寒腿、手脚僵硬怕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那下面我们有请慧心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今天呢，已经是咱们冬病夏治去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活动，剩下

今天最后三天，29、30、31，还没有报名的要抓紧时间了啊！一旦你错过机会，也就错过了今年治好病的机会。要说这风湿骨病，小名叫不死的癌症，死不了人，活遭罪呀！你别管你是50岁，你还是80岁，你腿疼，你走不了道啊。能吃能喝，吃的也多，拉的也多，你就不动弹。你说长了儿女看你心烦不？说你刚我硬，我不上儿女跟前去，你走道你都费劲，连屋你都出不去，你买菜咋整？有多少老哥哥老姐姐年轻的时候那非常英明个人，哎，干大事业的，哎，可有刚了，我谁都不指着啊。老了你看看，做一身病啊，特别是这风湿骨头病。我说句不好听的，真要活80岁，得病了，没几天没了，儿女还没伺候够呢。说你看，心思伺候伺候哈，就伺候10天半拉月的人没了。我告诉你，就这样的最留念想，你姑娘儿子想起来他就哭，特别是姑娘，他想起来你他就哭，因为啥呀？你没给他添罗了，一辈子净为他做贡献了，晚年你也没遭罪，他也没添累赘，你说怕啥？怕那瘫痪的卧床不起，能吃能喝能拉，动弹不了。再说句实在话，你要是有点工资啊，一个月有个3000、2000的，那多多不更好吗？啊，哪怕说你有点存款，有个几十万，你看儿女都愿意伺候你，怕啥？要钱没钱，要啥没啥，你说得这个病活遭罪。有多少老姐姐就说，你说他还不死就遭这个罪，真这样啊？他疼啊！你说儿媳妇给你做饭，你一天啥也不干就在那躺着，上趟厕所你整不好，我告诉你，腰间盘突出，压排椎管狭窄，严重的走不了道，来大小便了你又扶着墙裂裂勾勾的，你到厕所了，我告诉你，有多少拉裤兜子的，有多少尿裤兜子的，整的厕所里外都是，你就在厕所你就自己抠着吧。你想把它整干净，你腿疼啊，你腰疼啊，裂裂勾勾的上屋了，儿媳妇去给你拾掇，边拾掇边捣鼓，天长日久你就说你难不难受啊？儿媳妇不给好脸，跟儿子捣鼓，儿子家再有孩子上初中上高中，儿媳妇指桑骂槐，骂儿子不学习，骂孩子不学习，你说你怎么在这待啊？关键你这病你想动它动不了啊，这病跟心脏病还不一样，心脏病它不是经常犯病，是犯病了难受，你平常你活动活动，溜达溜达，上树林啊，上公园啊，楼下老头老太太唠唠嗑啊，都行，就这个腿疼腰疼风湿太折磨人了啊。就咱们吉林白山的老张大哥，腰间盘突出，压迫坐骨神经痛，他是整个左边这条腿胯骨疼，腿疼又麻又凉，刚开始扎着巴巴的还能走，后来呢就下不了地了，这条腿不听使唤，疼啊，成宿疼成天疼，躺着疼坐着疼咋的都是疼，吃啥去痛片，一片两片四片

来疼劲儿都受不了。你说就这么吃，胃能不能好？胃疼，吃不进去饭，吃不了大米饭，吃啥呢？小米粥啊，馒头啊，稀粥烂饭的行。原来吧，他老伴儿活着的时候，哎，老伴儿给他擦小米粥，哎，伺候他，这老两口一挪一擦的。后来老伴儿没了，老伴儿得突发性心梗死的，老大哥就耍单了，就到儿子家了。那你说你自己不能做饭呢？儿子说那咋整啊？哎，儿子精棍过去了，没超仨月，儿子媳妇都干翻天了。因为啥？老哥哥动不了，你拉屎得搁人伺候，小便得搁人伺候，儿子是开出租车的，你说这个家条件不富裕，那你说家还有上学的孩子，儿媳妇也打工，你一个老头子，你在家啥也不干，你干吃，而且你还埋汰呢，又屎又尿的，你动不了啊。哎，就导致儿子媳妇成天干仗，最后老大哥上哪儿？上托老所了。托老所就可他这点钱儿，他开多少钱呢？2300多块钱。托老所找这么一个1000多块钱，1800，哎，1800，你说他开2300块钱，去了给人家的还剩500，这500能干啥呀？又买降压药，又买治心脏的，又买治腿疼的，啥也不好干。儿子呢也拿不出钱了，最后就可他这点钱，你够就够，不够拉倒，就自生自灭吧。关键他还不没，那你看着都可怜呐。这老哥哥哭着给我打电话，我为啥提他呢？他就是去年我给咱们吉林地区弄了点这个骨骼风痛胶囊，一共有这么5-6个患者吃了，当中就包括他。那老哥哥说，哎呀，慧心呐，我是没招了。你想在托老所那些能走能撂的，哎，一演节目人家又扭又唱又跳，那演节目都往前边去，哎，那工作人员也得意，大娘长阿姨短的，你等他这下不了地出不了屋，人家有电视，你得上大厅去看去表演节目，他动不了啊，他没招了。哎，他是买这么个小广播，天天就听我讲课，跟我对劲儿，别人讲课他都不听，他说不实在，就听着我实在，一口东北话，纯纯的东北口音，他听着舒坦，听我讲课。但是呢，你看你像咱们这个绞股蓝呐，像这个固本延龄丸呐，要说治他的心脏病那可以，但是治他的骨头病，说实话他不是专药专治的，吃了有没有效？有效，但是不是特效药。给我打电话，老哥哥说你救我一命吧，啊，不然的话我就得死到这屋了。老哥哥在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他说，慧心呐，我有这么个想法，你要能给我治，能让我走，扎巴扎巴的走，我还想活，可我这2000多块钱工资，我就死到托老所就得了。要是治不好又走不了，一直床上大小便，明天开始我就要绝食。他说我听说呀，绝食头3天遭罪，饿的难受，过3天就饿迷糊，就不动地方了，到7天8天人就死了。老哥哥就这个念头了。我说可别的，我说你等着，我就从我们院骨科调来了12盒骨骼风痛胶囊，邮到我学生这儿，我学生亲自给他送到托老所，1天3次，1次5粒的服用。我说老哥哥你吃吧，啊，没要他钱，这个钱是我出的，所以老哥哥我在这不是要人情啊，哎，就说这个事儿。老哥哥吃到1盒之后，他1盒按每天3次，每次5粒，这1盒他吃12天，这12天吃完真见效，3天没见效，就第3天头上他吃没见效，因为他病重，他
就觉着腿热，疼还是疼，就是热。等到第七天，他就开始觉得呢，哎，这里边一蹦一蹦的，有蚂蚁爬了。一盒十二天吃完，我鼓励他，我说老哥哥，你下地走，下地扶墙走，上厕所去尿尿，去了，扎巴扎巴的去了，回来了，给我打电话，哎呀，我能去送尿了。这起码不用让小服务员审得我了，不然的话你说这么大岁数啊，关键你不傻，你也不泥，你尿完尿让一小服务员给你倒，那小服务员长了人家不给你好脸子。老哥哥跟我说了，他说慧心呐，我要是开五千呐，我寻思给这小服务员一千块钱，让他好好伺候我，我单独给他的，他给我个好脸啊。嗯，他说我就剩500块钱了，2300，上交1800，托老费要1800，他剩500，买药吃都不够，没有那闲钱给人家小服务员说买点水果啊哄哄啊，没有，所以说服务员不给他好脸，省得他老尿，这么大岁数了，要喝点水，老喝水干啥？喝完就尿尿，哎呀，真难呐。我听这话我心里不得劲儿，谁都有老的时候，所以说人呐，时时刻刻要把心放正，有天呐，人得有良心呐，啊，恶语伤人六月寒呐，说话要给自己留余地呀，您得积德呀，谁没有老的时候，谁没有子女啊，不积德能行吗？得留念想。我一看这老哥哥太可怜了，老哥哥问我说这12盒要多少钱，我说你甭管多少钱了，你就吃吧，吃好了给钱，我先借给你。那老哥哥跟我哭啊，吃完这一盒能去送小便，3盒吃完能上厕所大号，那就证明他能蹲下了，蹲下了能大号，哎，这个胯骨不怎么疼了，然后把这12盒吃完。老哥哥搁那托老所院里来回走啊，那大门都锁着，里边大门都关着，一到那过年过节当下午的时候，那老头老太太都在大门呢扒着往出看，哎呀可怜。你现在你看那个小学门口，一到早晨送孩子，晚上接孩子，那人乌泱乌泱的，都是老头老太太，还有年轻的爸爸妈妈，是不是？学校门口人多，请你在啊一步啊一步上哪儿旁边那个托老所，你再看看，门口冷冷清清，你扒着大门你往里看。有那么3-5个老头老太太在门口坐着，眼巴巴的看着你，太可怜了，我真看不了这个。所以说咱们老哥哥老姐姐有病你治啊，就这个骨头病遭罪，他不像说脑梗脑血栓最后你是傻子，人家打你喂饭你不好好吃，给你打嘴巴子你都不知道你傻了。再一个心脏病，说实话没得快，得心衰最多活5年，心梗不遭罪一下就没了，但是在前期你早点治你清醒啊，因为心脏病它有容控的时候，它不是24小时难受，唯独这个风湿骨病，老哥哥到现在你说干啥？这是去年，在7月份给他吃的，吃完之后你说今年老哥哥干啥了？开春。那托老所都有小园子啊，给种菜茄子豆角，他跟着多多少少干点儿，那你不吃闲饭你就不招人烦，哎，挺好。你看所以今年呐，你看我卯足了劲儿，有信心给大家整这个骨骼风痛胶囊。首先国药准字，正儿八经的治疗型药品，一不是保健的，二不是养生的啊！你们拿到之后你看。第二呢，要成分好，鸡血藤并不陌生，
也不稀缺，但是。

这个鸡血藤是道地药材，广西的道地药材。鸡血藤的特点是行血、活血还养血，它就比那个单纯的活血药效果好。你单纯的比如说丹参活血的啊，当归活血的啊，但是呢这个鸡血藤呢，它在活血的同时它养血，并且它专门是养筋骨的。你看它的功效，活血养血，舒筋通络，散寒止痛。所以说它治啥？它养筋，它就治这个筋梆硬，治聚筋，治抽筋儿，治胳膊腿发硬打不了弯，它治这个。那我们有风湿的人，他的手就发硬，有腰间盘突出、颈椎病、颈椎管狭窄呢，他的肩膀头也酸，啊，胳膊麻、腿没劲儿，特别是风湿、类风湿的，这胳膊腿都是僵硬的。鸡血藤它好在哪儿呢？养血的同时，它专养我们的筋，它能治动脉硬化，所以手脚麻的、头皮麻的、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冠心病的，在缺血之后，哎，你吃鸡血藤效果好。因此说，咱们有风湿病、颈椎病、腰椎病这类患者，你在吃骨骼风痛胶囊的同时，如果你有冠心病、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脑梗后遗症，头晕和心慌会见好。那么第二味药呢，叫穿山龙。穿山龙有个小名叫金刚骨，说你的骨头能像金刚筋一样，所以它叫金刚骨。那么它的特点也是祛风除湿，治啥？治风湿呗。舒筋通络，治啥？治关节僵硬呗。活血止痛，是不是治风湿的疼啊？另外它有个特点，它治大骨头节，所以你说它不治别的，它就治风湿骨病。另外这里还有干姜，干姜在这里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你不要小看，说那干姜有的是。我告诉你，分跟谁配伍，干姜一旦遇上鸡血藤，遇上穿山龙，它就能够达到呢上中下同补的作用。因为干姜它能够温阳，温哪阳？温肾阳，治腰疼尿频；温脾阳，治大便溏稀拉大便没劲儿；温心阳，能治疗冠心病。所以说分跟谁搭配，因为鸡血藤能舒筋活络，穿山龙能舒筋活络。舒筋活络就是把气血带到全身，你带到全身，与此同时呢，它温阳了，阳气在足了，是不是就着这股阳气，这气血刷刷到你上到头皮下到脚啊。所以有脑供血不足、颈椎病、颈动脉斑块引起的头皮发麻、脑袋发木，你吃骨骼风痛胶囊好使。与此同时，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骨质增生的人，如果你有脚趾头麻、那脚趾头木、腿木个张的，吃骨骼风痛胶囊效果好。这是咱们说到啊，他在治疗腰椎病，你看有典型的例子。另外呢，还有一个病就是股骨头坏死。股骨头坏死死不死人呢？不死人。遭不遭罪啊？有的拄拐，有的卧床，有的坐轮椅，疼痛还是大把吃止疼药。那么用骨骼风痛胶囊一个月呢，基本上你的疼痛它就减轻了。为什么呀？它散寒止痛啊，哎，它调经养血呀。股骨头坏死也叫什么？缺血性疾病，是不是就是缺血造成的呀？哎，所以这个时候它养血的时候，是不是能治疗贫血呀？能治疗血虚性疼痛啊？

股骨头坏死主要症状就是腿没劲儿啊，走走道没劲儿，然后疼，不能盘腿，一盘腿它疼啊，不能下蹲，一蹲下它疼，这都是股骨头坏死的典型症状。那么在吃骨骼风痛胶囊的时候，它养血的时候就是养你的软骨。你轻度的股骨头坏死，你吃骨骼风痛胶囊靠盘儿吃，一天3次，一次5粒，吃1年，不用手术，哎，可以维持个5年8年的，这不就挺好吗？就是因为鸡血藤能补血，就是养你的软骨；穿山龙呢，舒筋活络，还止疼。你既不疼了，还把软骨养好了，你能盘腿了，能蹲下了，走道有劲儿了，你还手术吗？他不用了，啊。再一个，我们东北、黑龙江、吉林啊，辽宁好像都好点儿，还是风湿、类风湿的高发地区啊，冬天冷啊。你说现在年轻人啊，生在福中不知福啊。过去咱们是穿不上棉裤，没那条件。昨天我不说吗？一条棉裤3冬都没拆洗。有的家里那个妇女要是不用上庄稼院干活，她夏天吧，她有时间拆棉袄棉裤，拆了之后往里边续点新棉花，看哪坏了再帮帮补补，冬天你穿它暖和。但是过去家家孩子多，那个夏天的妇女也下地跟着干庄稼院活，又铲又趟的，冬天收拾秋的，就没时间拆棉袄棉裤，所以有的那个都3年没拆了。你说能暖和吗？不但不暖和，你穿着还冰凉呢。为啥？都是油啊，东北话叫油大带似的，棉袄领的锃亮。大筋锃亮，老袖头子锃亮，里边条件好的穿线衣啊。冬天呐，你加一件你不觉着咋地，你脱一件你试试。要是条件好的，有2个线衣来回换，棉袄里头套线衣，它暖和。你把线衣呀扎到裤腰里边，它暖和。要是条件不好的，你这线衣洗了。冬天它不爱干呢，搁炉子上烤，搁炕头炕，它没干。你里边没穿线衣，你空壳，老百姓话叫空壳郎，空壳穿个棉袄，呼呼往里钻风，那你特别冷，你说落不落病？你棉袄不暖和，你得啥呀？得风湿关节炎呢，腰疼。棉裤呢？那拨了盖呢，都没棉花了。屁股蛋子那都没棉花了，因为他做的呀。你正常要拆棉袄棉裤，你屁股蛋子这再续点棉花，拨了盖那裤裆那，再搁点棉花，它暖和。但是你2冬3冬没拆洗了，你摸吧，屁股蛋子那就剩2层布，所以一出去冻屁股、冻拨了盖、冻脚脖子。为什么过去的大棉裤腰可高了？大棉裤腰都到肚脐眼儿。免裆的，前开门一免，过去女同志是旁开门的，她暖和，大裤腰高。现在呢，现在年轻人，我告诉你得风湿，我都说该，别可怜他，不穿棉袄，不穿棉裤，大脚脖子冻着，后腰露着，你不做病吗？所以说呀，咱们人呐，要此一时彼一时。过去呀，就那条件，你像咱们这个风湿关节炎，它的疼痛有这么几个特点。风湿，特别是有个特点，就是窜着疼，它嗖嗖的冒风啊。8月15号以后，接近8月末的时候，有风湿的人后脖梗子就冒风。等到9月份，就是在屋里没有给暖气之前是最冷的。后脖梗子冒风。那你后脖梗子冒风，说穿高领毛衣吧，穿高领毛衣，后脖梗子暖和了，前边大脖子憋挺，为啥？他有甲状腺病，或者是。

心脏病的，有胆囊炎的，气管不好的，上不来气儿，你说遭不遭罪啊？那特别是有风湿的人，关节炎的人，有颈椎病的人，他还愿意得甲状腺疾病，为什么？这个病都在筋骨，再筋就伤肝，肝血一旦虚，眼睛干涩，睡不着觉，出现肝郁血虚，就是肝郁气滞了，肋叉子疼，胆囊炎，然后就口干，容易出现甲状腺功能减退，是不是？甲状腺功能减退有吧？手脚冰凉，怕冷啊，心慌，心率减慢，是不是这个症状？小伙伴们，有没有得甲减的？同时伴有风湿关节炎的？甲减你得上医院检查呀，是不是？吃优甲乐，左甲状腺素，它叫。你到医院开，你要走劳保统筹，一个月就给你一盒。啊，一盒30片，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一片，但是你得天天吃。还有甲亢的，叫甲状腺功能亢进，烦躁、易怒、发脾气、焦虑，跟精神病似的，不好好说话。这样的人有没有？有啊。那么这个时候他再有风湿关节炎，再有腰间盘突出，就肝肾受损，腰疼、尿频，越睡不着觉越上厕所，哎，肋叉子疼。一检查，严重的骨质疏松，骨质疏松，你咳嗽一下都能骨折。我们在吉林有一个老大姐，在家访的时候，我到他们家去了，啊，老两口挺好，我还穿我那个白格的小裙子，跟那老两口还照的相，到现在我还有那照片呢，啊，那个老姐姐就是骨质疏松，她就是这个前边锁骨这个位置疼。他以为是肺子不好了，那是怎么回事呢？到医院一检查，啊，第二类骨折了，什么时候折的他不知道，这就说明什么？有骨质疏松了，啊，这个病在哪儿？根在哪儿？在肝和肾。肝是养筋的，筋是盼骨头的，肾是养骨头生骨髓的，所以这个人会有什么病？眼睛不好，耳朵聋，睡不好觉，做梦，尿频。消化不好，肚子胀，打嗝烧心，这些情况都会出现。所以你看，骨骼风痛胶囊，四个大字，祛风除湿，散寒止痛，活血通络，用于风湿痹痛，专药专治。祛风除湿治你怕风，关节疼痛，活血通络治抽筋麻木僵硬变形，散寒止痛它能止疼啊，吃完它不疼了，血通了，血养你的关节了，因此说它不疼了。用于风湿痹痛，这个痹是所有骨病的总称，颈椎病、腰椎病、风湿、类风湿、腰椎管狭窄啊、骨头坏死、强直性脊柱炎、痛风，一切骨病的总称，因为它会导致走道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大劲儿了走到腿拖地，严重了造成肌肉萎缩形成残疾，所以它叫风湿痹痛，这个痹就是总称，气血不通了，最后以麻凉疼硬肿变形瘫痪这几个主要症型。所以老伙伴们，你们想一想，这个病吃骨骼风痛胶囊效果好不好啊？会很好的啊。这个风湿骨病啊，这个病遭罪。我之前有个患者，他叫孟娟，山东的，山东人呐，我告诉你们，犟，但是能干，脑袋好使。我们要学跟山东人学习，过日子是一把好手，干什么事有个恒心。这个孟娟呢，是山东省长岛县北黄城乡的一个乡镇女干部，你看这女同志是不是女强人？主要负责居民的保障啊，那非常辛苦啊。在哪儿呢？就是山东最北边有个岛屿，她得坐船到她工作的地方，得5个小时。她这个岛上呢，就2个村子。常住人口也就1000多人，这个岛上雾很大。

0: 这募捐，你看这山东人耿直不？他不走，他就想，他说我把家也安在这儿了，村民也非常喜欢我，我也离不开村民了，我为什么要走呢？他不走，所以村里的大人小孩不管有啥事都找他办，哎，他就是尽全力的给办，靠什么？就靠骑自行车，要不就走，做病了。做的什么病？就是腿疼，腰间盘突出，而且膝盖骨质增生，半月板损伤，疼到啥程度？像虫子咬骨头那个疼，你说那能睡着觉吗？最后那膝盖肿的跟大馒头，下不了地了，并且这个风寒湿已经伤及他内五脏，造成的子宫肌瘤，有盆腔积液。而且出现肠息肉了，因为这个湿气太重了。当时啊，他到他们当地医院，在他这个膝盖当中就抽积液呀，抽完还长，抽完还长，就是他所地处这个环境潮湿，再一个他常年累月积劳成疾做的病。他这个情况呢，我是通过他们当地县医院，联系到我们院，院和院之间沟通。给他弄了是10盒骨骼丰痛胶囊，让他参加临床试验，因为他有知识有文化，你不用到院里来，你在你家里就吃，吃的同时给我们做记录，在当地医院做检查，也属于参加呢第一批临床试验。他用完非常好，3天就不疼了，10多天的时候，他的记录上写第12天早晨起来发现浮肿的膝盖消退了，第15天早晨起来下地觉得腿有劲儿了，蹲下站起来可以了。等吃到2个半月的时候，他写星期2早晨我骑自行车到单位去上班了。你看，后来他就搬家，离单位很近，骑自行车半个小时，骑自行车可以去了，说明什么啊？腿可以回弯了，不疼了。他先后吃了得有16盒骨骼丰痛胶囊，效果不错，恢复到现在，我看他病历至今没有复发，而且呢，连带着脑供血不足和他的腰疼，还包括心慌气短，过去诊断是心肌缺血，也已经达到治好，现在没有复发。这是他是去年前年，因为前年他吃的骨骼丰痛胶囊，你看看，这是我们病例很多，特别是咱们吉林有这么几个老姐姐，我从院里给调来，大家吃完之后效果非常不错，正因为这样，我才给大家呀张罗这次活动，但是呢，到现在为止还有最后3天，29号、30号、31号。最后3天，别看少，效果好，专药专治。你一定要抓住我们吃药6月10号这20天，整个6月份剩20天，到7月份这1个月，加在一起是50天。这50天是自然界阳气最足的时候，所以大家用好之后，病可以达到不犯不走罪。慧心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非常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那冬病夏治祛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正在进行中，凡在活动期间购买2盒骨骼丰痛胶囊，直接免费再赠送您1盒骨骼丰痛胶囊。但因骨骼丰痛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只有3000盒，活动时间是5月23号到5月31号。那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老寒腿、手脚僵硬怕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九子离火之年，天地间阳气旺盛，火气充盈，恰逢炎炎夏日临近，如火上浇油，阳气鼎盛，正是冬病夏治，驱除体内风湿寒邪。

0: 炒股病的绝佳时机。冬病夏治驱寒湿，健康养股正当时。慧馨老师携手吉林好养生栏目，为您带来骨骼风筒胶囊大型惠民公益活动。5月23日至5月31日，只需购买两盒骨骼风筒胶囊，即可直接免费多得一盒。但是，因原材料珍惜，产量有限，活动仅限3000盒，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骨骼风筒胶囊，精选云南积雪藤、长白山穿山龙、四川前维干姜三味道地药材科学配伍，祛风除湿，活血通络，散寒止痛，针对风湿、类风湿、颈椎腰椎病、关节炎等骨病效果显著，让无数患者重获健康。特别提示，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只此一回，错过再无机会。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赶快行动起来吧，抓住这难得的九子离火之年，用上骨骼风筒胶囊，让冬病夏治的效果加倍，从此告别骨病困扰，健康生活不是梦。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慧馨老师等您来电。骨骼风筒胶囊就是您冬病夏治的得力助手，帮您拔出陈年寒湿，护好关节，养好筋骨，安享晚年幸福生活。
1: 冬病夏治驱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正在进行中。凡在活动期间购买两盒骨骼风筒胶囊，直接免费再赠送您一盒骨骼风筒胶囊。但因骨骼风筒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只有3000盒。活动时间是5月23日到5月31日。那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老寒腿、手脚僵硬怕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2: 李主任你好。
3: 你好。
2: 李主任呢，我要报名国药准字号的骨骼风筒胶囊啊，报2盒给1盒啊，我有骨病啊。
3: 嗯，叫什么名字啊？
2: 我叫刘桂琴，78岁，公主岭农村的。
3: 嗯嗯，那详细说说病情，因为咱们这次呢是本着让有需要的人用上，有这个病你吃，没这个病啊我还真不会让你吃。一个呢数量少，再一个呢不能让大家花冤枉钱。
2: 对
3: 啊，我看看到底是咋回事。
2: 爸，我跟你说说，我是农村的一个老太太，我这腰啊就扎裤腰带那地方有2个地方都脱血了，这是农村干活干的，那个他压迫神经弱腿，我这干里边都骨质增生了，不敢哈腰，你一哈腰是老疼了。哎呀，李主任呐，那真心的疼啊！这腿吧，不疼啊，一刮风下雨，它先疼，它不怎么回事，它先疼。你说，农村抱个柴火哈个腰，那个那柴火垛吧，离家呀有100来米，你得20来分钟来回提了一捆棒子杆能走到家。你说多折磨人。你说这个腿吧，上厕所吧，蹲也蹲不下。你这孩子给我买一个那个坐的那个那小玩意儿，完了能坐那嘎子能变。你说多难受啊！你说，
3: 嗯，哎呀，这就说呀，影响我们的生活了。这个严重了就是下不了地，那拉屎尿尿都下不了地。所以这个病呢，像你说。咋刮风下雨我先知道呢？那你就天气预报啊？为什么？你多年前得的病是风寒湿钻里去的，风寒湿钻进去了，风邪你就怕风。你看你在屋里坐着，外边谁开门你就知道。
2: 对，
3: 他怕风，寒呢？ 寒的特点就是各个骨头节都冰凉梆硬，这就是寒。
2: 哎呀，
3: 那湿呢，就是有的开始肿了，脖子盖肿，脚脖子肿，再一个酸沉呐。
2: 对，沉。
3: 嗯，老百姓说，哎呀，我这腿都灌铅了。为啥叫风湿性关节炎呢？一个他怕风，二一个冰凉，再一个他疼，严重了还肿，脖子盖肿的像大馒头似的，一摁呐，咕囊咕囊的，说明湿气重。那么大家要注意，咱们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啊，风湿性关节炎啊，包括类风湿，它叫不死的癌症，没生命危险，但是它致残呐。岁数小吧，你干点重活啊，走道走多了疼，你遭点罪。岁数大了，本来就老胳膊老腿的了，你再这样，那就容易瘫痪。你看有的老姐姐就像你似的，想上厕所走不出去，
2: 嗯，你家
3: 要
2: 头这么
3: 忙，他一挪一擦的，他能摸到厕所，啊，到厕所了，大便的时候，特别是那个颈椎管狭窄、腰椎管狭窄、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的，容易什么样呢？压迫神经吧，你这个腰往前探的时候，你大便不得擦屁股吗？
2: 嗯，
3: 大便一擦屁股，你一侧身一弯腰的时候，它疼。
2: 疼，
3: 严重了，有的人就擦不了屁股，它疼啊。哎呀，龇牙咧嘴的，擦完屁股了，说站起来吧，一站，脖子盖站不起来了，脖子盖疼。哎，蹲一下站不起来，起来了蹲不下，他就这样。所以这个呢，在哪儿？一个在你的肝，一个在你的肾，跟你心脏也有关系。老姐姐，你都不用说，你保证有失眠多梦、心慌气短。
2: 对，你都给我看对了，我不说你都知道啊。
3: 嗯，因为这个整个这个风寒湿邪呢，它侵犯心脏，就导致血管硬，冠心病。到脾这呢，凡是得风湿的，多半都是大便破破糟糟的不正常。
2: 嗯，
3: 大便不正常啊。
2: 我吃固本延龄丸吃的挺好的。
3: 固本延龄丸好使，对你这种五脏都是病。说我心脏不好，睡眠不好，浑身哪儿都是病。固本延龄丸它是五脏同治，对肝心脾肺肾都有效果。告诉大家个事儿，固本延龄丸也是夏天吃好。你手上有的，你可以固本延龄丸搭配着骨骼风痛胶囊吃，告诉大家效果翻倍。啊，那你这个关节疼没劲儿，手指头疼，这些风寒湿病用专药专治的。因为你呀，记住，术业有专攻啊。说这个人是手艺活，他不会干别的，就会磨菜刀，那他就菜刀磨得好。人干啥吆喝啥，这个骨骼风痛胶囊不是啥病都治，它是专治骨关节病的，就治这个病。那么我们在用的时候呢，一天三次，一次4到5粒，你吃的时候有个效果啊，你别害怕，吃完骨头节骨头缝，晚上睡觉有蚂蚁啃骨头的感觉，它不是疼，它是麻酥酥的，胀乎乎的，过电，有点呢像针灸行针的时候有传导感应，酥酥的那个感觉
2: 啊。
3: 这个
2: 那挺好，
3: 穿山龙叫金刚骨啊，它钻进去了，它松风剔骨抓寒湿，所以有这个蚂蚁啃骨头啊，虫子在顶上爬，酥酥的，这都正常。
2: 嗯，那
3: 有这个感觉，证明你吸收好，见效快。
2: 啊，
3: 那这样老姐姐，这次啊，只能给你个两盒赠一盒啊。
2: 那是不错了。
3: 二赠一啊，仅此一次，以后
2: 那就不错了。
3: 啊，先用着吧，大家。
2: 哎，
3: 啊，
2: 多谢你，我少遭点罪，少折磨我点儿。
3: 不客气，你手上有固本延龄丸，每天吃一碗。
2: 嗯，
3: 骨骼丰痛胶囊一天三次，一次五粒。啊，最多吃五个，是4到5粒。你呢，病的年头长，病的比较重，咱们就给5粒，3、5、1、15，一天吃3次啊。哎，好了，姐姐。那咱就到这儿啊！
2: 祝李主任开心快乐啊！
3: 好，再见。
1: 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喂，慧心老师啊，你好。
3: 你好。
4: 哎呀，你真是英明伟大呀！你在什么时关键时候又给俺们掏上这个骨骼丰痛胶囊啊？
3: 嗯。
4: 哎呀，你真是神呐，太神了！俺们真是，我是你的老听众，这是将近6年了、嗯。
3: 啊，老哥哥，那听我讲课6年，这6年留没留过号啊？
4: 基本上要是一次是没留号，那是不切合实际。但是总的来看，我还是坚持的是每天最低就听一次，最少是一次，有时候早晨或者中午晚上。嗯。
3: 啊，那还挺靠牌的。
4: 嗯
3: 嗯，
4: 哎呀，这几年就跟随你走，这我身体的变化这老大了，身上也挺快。你提供是这些好药好产品，那就确实对身体改善确实是很大。这次我要把骨骼丰痛胶囊啊，重病下市，这又是在关键时候又给你提供这个好药。嗯
3: 嗯，哎呀，老哥哥，我告诉大家，
4: 哎、
3: 这个病。说年轻时候享福了没干着活的人，他不会得这个病。骨关节病、颈椎病、腰椎病、风湿类风湿这类病，都是挨冷受冻，活还没少干，这么的人得的病，他叫苦命病。
4: 嗯，
3: 哎，命苦的人才会得这个病的。那整天懒着躺着炕头烧热乎的，盖上被，能得这病吗？
4: 对对，
3: 过去都是穿的少，因为条件不好。
4: 对对，
3: 那棉裤，那一条棉裤不穿3冬啊？
4: 哎呀，补充要补啊，这身体。
3: 那得碰着这个妈呀，勤快。再说，家里呢没啥事儿，说这老妈吧不用上庄稼院，就是给你们做棉袄棉裤，年年把这棉裤啊拆。到5月底开始拆棉袄棉裤，条件好的买点新棉花往里续续，条件不好的棉裤都穿好几冬，都像油大袋似的，都磨锃亮。
4: 那棉花都脱节了，鼓大包。
3: 棉花都滚包了。
4: 哎，对对。
3: 那屁股蛋的玻璃盖都没棉花了。
4: 是，
3: 就剩2层皮儿的。所以那过去条件不好。冬天出去就感觉那风松，屁股蛋子往里钻。
4: 嗯，
3: 因为屁股蛋子这没棉花了。
4: 嗯，是。
3: 哎，所以这个病吧都是年轻时候做的。
4: 嗯，
3: 但是呢我告诉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光知道说疼，哎呀，说这病疼的疼了，走不了道啊，上不去楼啊，薅着楼梯呀、啊、往上走啊，要下楼就得错步，咱那一步一步往下错呀，成的费劲了、
4: 嗯、
3: 这脖子盖也伸不直啊、
4: 嗯、
3: 我告诉你病在哪儿，骨关节病，病在肝和肾，这是它的根儿。因为肝吧就是养你的筋的，那人筋没看着、
4: 嗯、
3: 猪蹄儿没啃过吗？就那个猪蹄上面那个筋跟咱们人是一样样的，
4: 对，
3: 岁数大了筋硬，再个肝血虚不养二目，它就麻爪抽筋儿。
4: 可不是，
3: 只要你聚筋，你脖子盖佝偻着，你伸不开蹲不下，你保证眼睛干。
4: 对，眼睛
3: 保证睡不好觉，老做梦。
4: 对，
3: 有的人还失眠呢。
4: 你怎么分析这么这万却？
3: 啊，因为病啊，中医讲辨证施治，它讲理。那个寒湿之邪，寒性收引，湿性重浊，它往下走，再个两条腿酸沉，脖子盖往下难受。
4: 啊、
3: 哎，你看得风湿都是在下半身。
4: 对。
3: 除非手变形了，手指头末梢，颈椎病、肩周炎、沉凉都是在腿。

0: 在肾呢，它就是出现啥呢？肾虚就尿频，骨头节疼。再一个，我做个总结性的说话，凡是得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病的，没有一个胃好的。
1: 对，
0: 就是胃肠吃饭胃不得劲儿，大便也不正常。为啥呢？风寒湿啊，先伤筋骨，再伤脾胃。你看脾胃虚寒，听说过吧？大便吧发绿发黑，还破破糟糟的，就这样。所以这个病要咋治？你看中医咋治？骨骼风痛胶囊功能主治，祛风除湿，是不是治风湿？
1: 是
0: 冒风酸沉。
1: 嗯。
0: 活血通络，是不是活血养筋的？治你僵硬伸不开的。散寒止痛，是不是治冰凉疼痛的？
1: 对对。
0: 用于风湿痹痛，那个痹就像小儿麻痹症似的。你看小儿麻痹症，一条腿长，一条腿短。
1: 嗯哼。
0: 一条腿粗，一条腿细。
1: 是。
0: 那个痹就是瘫痪。啊。
1: 嗯。
0: 所以这个情况，他就治你的这个骨头病，别的呢，他不治。所以我这次你看实话实说告诉大家，你不能忽悠人。为啥你们说慧心呐、啊？我跟你七年了，不还是我实在有啥说啥吗？不忽悠你们吗？我属实吗？
1: 不间断，真的，嗯。
0: 没说讲仨月我跑了吧？
1: 是是。
0: 讲半年我跑了，找不着我了。过一年二年的我又回来了，你看我干过那事吗？
1: 你是国家这认可的、啊、这是不石头讲不动算的你的。
0: 所以老哥哥你呢、一天三次啊、
1: 哎、
0: 一天三次一次吃五个
1: 啊。那个回去老师那个那这些有数量限制啊，这就是五个这风湿胶囊是三个安生一的、啊、
0: 最多就给你个两盒蒸一盒的，多了不好、
1: 啊，有我这个药挺稀缺啊，这个
0: 哎，很稀缺、啊、不能给你那些
1: 啊
0: 啊，你先用着老哥哥，我首先保证你吃了就有效，
1: 好，
0: 国药准字、哎、安全没副作用，治本、
1: 啊、
0: 治本，
1: 嗯，
0: 这你就吃一个半月先吃着，以后有机会我再给你们争取，
1: 好，
0: 起码咱们把冬病夏治这个咱们先站稳了啊，
1: 对，
0: 过了6月10号就不叫冬病夏治了。老百姓讲话了，过节去了。
1: 嗯，
0: 是不是啊？
1: 你这个慧心老师啊，你这真是在什么季节在关什么关键的时候用什么药，那都是这个通过这个印证鉴定的，这真是及时啊。嗯，
0: 所以你们跟住脚步，你看前一段我发那个叶黄素眼贴，它是开眼窍、开五轮的，把你窍打开了、你后边吃啥药都好使。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们别错过，别说我这20天没听，我干别的去了、这俩月没听，我走了，我换人了，对你们没啥好处。
1: 是。
0: 啊。
1: 嗯，这个间接是跟你跟着急呀、这个不能动摇。放心吧，
0: 好，跟住咱们这个健康快车这个大家庭吧，别掉队，别溜号，别三心二意的啊。
1: 好，
0: 再见，
1: 老师身体健康，好好，
0: 哎，好，
1: 哎，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踊跃收听。冬病夏治祛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正在进行中，凡在活动期间购买两盒骨骼风痛胶囊，直接免费再赠送您一盒骨骼风痛胶囊，但因骨骼风痛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只有3000盒，活动时间是5月23号到5月31号。那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老寒腿、手脚僵硬怕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AM738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开启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十四点、晚上20:30，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李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5月29号、30号、31号三天时间，李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生百舒心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生百舒心颗粒九袋，这九袋是三天的用量。生百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病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又能跟大伙儿相聚了。其实我今天呢，这心中还是有很多感谢的话啊，要跟大伙说。我感恩大伙这一年来的陪伴，真的，也感谢大伙这一年来的信任。我是发自内心的要谢谢大家，啊，无以为报。所以咱们最后一次，我要给大伙开展了深白舒心颗粒的免费试用活动，希望大伙借这个机会呀，都化化瘀。就像我说的，你用就比不用强，你多用一天它就比少用一天强。所以今天、明天、后天这三天，咱大家伙呢，你打电话免费报名啊，咱们免费的每人送给你9袋深白舒心颗粒。这个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那么你看，在昨天咱们沈阳有一位老哥哥跟我通电话了，他说了这么句话，他说，老师啊，我特别喜欢你啊，就医术水平先放一边，就你这人我就特别喜欢。怎么的呢？不装，那不像有的那个大夫牛哄哄的啊，说话总像教育人似的。你给我的感觉是啥？就实实在在的，就像是身边的这个邻居啊、朋友啊啊，在跟你俩唠嗑聊天似的，我挺喜欢。而且从你身上也学会了很多，你讲的那些个医疗知识啊，我都记录了。他说，这一年呢，我明白一个道理，有话在家里好好说，别觉得家里人无所谓，在家更得好好说话，尤其是夫妻之间讲话，都这个岁数了，都过一辈子了，为啥不能好好说话呢？所以他说，我也反思我自己，做的也有不对的地方，

他说我希望老师能永远的陪伴我，你这节目啊一直办下去，完了我会一直的收听的，我希望越办越好。其实我觉得人活一辈子啊，无外乎就两件事，就是做人做事儿。做人呢，我师傅曾经跟我说过，说你学医先学德啊，医德永远在医术之上，所以做人立于德。好的人品是为自己攒的福，这样活得心安。那么做事呢，立于心，踏实肯干，为自己积的粮。人只有踏实才有盼头，所以做事先做人，做人得讲良心。这个良心是什么？是做人的底线。任何时候你品行端正都无愧于心，别为了小蝇小利毁掉人品，别为了钱财物质伤了人心。做人你记住，不需要人人都喜欢，但你要干干净净、坦坦荡荡。做事无需人人都能理解，但要尽心尽力、踏踏实实。所以我奋斗了这么多年，就到今天，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经常跟大伙说，我说我是来自黑龙江鹤岗工农区的一个小村庄，我从来没有忘记过我是一农民，农村出来的那么一个平民医者。所以每当在门诊遇到从农村来看病的患者，我总是多说几句，能少花钱的地方就让病人少花点钱，因为我知道上城里看病不容易，因为我知道你种地的也好，种菜的也好，他挣不了几个钱，对不对？而且呢，从早忙到晚，都不容易，挣的都是辛苦钱。种地如果说能挣着钱，讲话了能够发家致富，哎呀，那咱们说，农民可能就没有地种了，所以我打心眼里我理解农民，我到今天我依然没有忘记我从哪儿来，我现在身份证。仍然是黑龙江鹤岗市工农区。如果时间能重来，我一定回到小时候，告诉那个曾经的我，别哭，加油，你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所以，就像人讲的，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想给别人撑把伞。你看，咱们一晃相处这一年的时间，我说的最多的是什么？有人说话语。有人说是身板，其实都不对。我每天说的最多的两个字是心宽。做人得心宽，不有那么句话吗？你若心宽，烦恼靠边，他就不会寝食难安；你若心宽，忧愁如烟，就不会衣带渐宽。大事小事能放下便无事，好事坏事能过去就成往事。所以，人得学会看淡，苦中能作乐，想得开，苦尽能甘来。所以，心宽才会无病无灾呀。心宽病自退，记住我说的话。就我身边无数这样的例子，其实人有病，几乎所有的病，你记住，全都是从这个气上来的。这气滞则瘀，瘀则生百病。所以，为啥说十病九瘀啊？10个病九个是瘀，它只是瘀的部位不同，瘀的形态各异。就像我经常说的，淤堵在心脏那是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肝上那是肿瘤，淤堵在子宫呢那是肌瘤，淤堵在乳房增生，淤堵在甲状腺结节，淤堵在腿上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囊肿，淤堵在颈椎颈椎病，淤堵在后腰。腰间盘突出，淤堵在臀部坐骨神经痛，淤堵在四肢末梢神经炎，淤堵在脑袋脑血栓、脑梗、半身不遂，小到便秘，大到肿瘤、恶性病，全是瘀。你合计合计，所以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毒。那淤堵是怎么造成的？就是从气上来的，气滞则瘀，瘀时间一长。淤堵，所有的病就都来了。你就像高血压似的，说我最早以前血压没这么高，现在。

血压越来越高，170、180，甚至有的时候190啊，甚至哎呦成天迷糊啊，晕天转地的，走道就像那个踩棉花团似的，这俩脚一点根儿都没有，睡眠也不好，带的心脏也不舒服，脑袋成天浆糊一样胀得难受。这就说明你从一开始的瘀已经发展到什么了，堵了，知道了吧？瘀啊它是流动的慢，堵是啥呀？堵几乎就是不流动了啊。你看我给大伙举个例子，经常会说就像咱在马路上走啊，这个马路上车道似的，这条道五排车道，就是什么叫五排车道啊，就是它可以同时走五辆车，那每辆车走自己的道，那么有一条车道碰了啊，是不是这一条车道它就堵住了，所以开始堵了一条道，那么那几排车道是不是能正常的过，对吧？它不受影响啊，但是啊，走在堵的那条车道上的车它是不是就会向两边的车道去行走，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它不可能说整个这条车道堵了完了之后呢，我后边的我就不走了，我都跟着堵，不是，它肯定会向两边的车道走。那么它在向两边车道走的这过程当中，是不是两边的这个车道这个行车的速度就放慢了，对吧？是不是两边又开始淤了？哎，那么慢慢如果说要不小心的话呢，是不是两边，因为他从他自己的车道他要向两边的扩散啊，要是不小心的话呢，可能还会造成两边的车道再次出现碰撞，有没有这种情况？逐渐是不是这几排车道就都走不动了，从最开始的正常行驶到后来的啊出现了淤，再到后来的堵，水泄不通，那最后导致什么？交通瘫痪。那如果说交警不过来解决，那瘫痪一个小时也是他，十个小时也是他。那人这病也是一个道理，最开始血管有瘀，血压稍微有点高，逐渐的这个瘀啊越来越厉害，血压就逐渐逐渐升高，然后这个瘀就形成了堵，就淤堵了，所以你这个血压就直接升到了多少？170、180甚至200以上。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发生脑淤血，发生脑血栓，发生半身不遂，那就是随时的事了，也许上趟厕所死个劲儿，也许晚上起夜没起好，也许上菜市场啊，人家给你的不够秤，完了之后你生气了跟人吵吵两句，对吧？也许变天了，突然之间就凉了冷了啊，这个时候都会随时发生危险。所以人到了年纪上了岁数，化瘀通堵势在必行，这是咱们人老必须要做的一件事，也是必须要面对的一件事。你像人家身体这些管道系统，什么血液循环系统啊，也就是血管，什么消化系统啊，什么泌尿系统，淋巴系统，这些管道系统到一定时候都需要清理，就像我们住家似的，这个排油烟机呀、用了10多年了，有的用了20多年了，完了现在一炒菜感觉一点吸力都没有了啊，炒个菜一屋子烟味啊，把那个排油烟机拿下来发现，哎呦，那管道里边都让那个油污给堵得不行不行的，讲话全都是油垢啊，都给堵死了那管道，所以炒菜呀做饭呐，这油烟的根本就排不出去，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清理清理？你是不是得把那个油污啊给它清理清理？有的讲话了，我换个新的，是这个东西能换，但是咱身体里的血管你咋换？换不了吧？是不是得清理？哎，你只要把它清理了，你这个淤堵是不是就给它通开了？那你再开这个机器，它是不是就能正常的运转了？你像东北这边啊，我一说呀你特别能有感触，就过去家家不都有暖气吗？也别说东北，就咱北方城市，对不对？哎，这个北方城市你发现这个新暖气啊，哎它就热乎，对不对？哎，新暖气新盖的房子，新浇的那个房子啊，为啥呢？因为它那个暖气管啊它干净，它烧起来

来就热乎。那个老的暖气呢，它就不行。然后你把那锅炉师傅啊，烧锅炉的那个锅炉房师傅找来了，你说你这暖气烧的不行啊，怎么的呢？不热乎啊。师傅就先给你把那个阀门打开，完了之后呢，那管子给你拧开，啊，给你放放气儿，啊，放完气儿还是不热，啊，那师傅可能就会说，你看我把这管子里的水给你往外排一排，往外一排全是淤泥，讲话呢，那管子堵噔噔的，那个水管啊，那个小眼儿，讲话呢，精细精细的。啊，本来那个管子它就不粗，讲话呢有大拇手指头粗吧，是不是？完了之后堵完了之后，可能都没有筷子头粗了。你想想，它那个水都过不去，它过的是热水，它不过热水，它怎么能热？都淤堵了，都不通了，你说那暖气能热吗？所以你发现一通完好了，暖气一会儿就热乎上了，是不是啊？其实治病啊跟生活它是一个道理，尤其咱们中医，因为你别忘了中医它就是源于生活。那你说以前没有高血压呀，那现在这个血压怎么高上来了呢？它一定是血管不通有淤堵了，所以血压高，所以出现什么心脏病，出现脑血管病。那你淤堵少了，血压就下来了，血压就稳定了，心脑供血就正常了，心脑就不出事儿，这不就在这儿吗？所以很多人在想，我到底需不需要化瘀？那要看你有没有高血压，有没有心脏病，有没有脑血管病，有没有糖尿病和风湿骨病。那要看你身上有没有这个包啊、块啊、这个瘤啊、囊肿啊。如果有，你就需要化瘀；没有，就不需要化。你就像这个包啊、那个结啊、那个块，我们讲了那肿块啊，恶性的叫啥？叫癌。那你说？那东西是啥呀？一般做过手术的都知道，手术期间医生都拿出来给家属看，那都是成块的，有的做切片一切开里面全是瘀块，所以你说那是啥？所以中医有句话叫瘀而成积，瘀而成结，瘀的都凝结在一起了，都成结成块了。所以你说我们平时需不需要化化瘀啊？需不需要化瘀堵啊？我还是那句话，就像那个排油烟机似的，你时间长了需不需要清理啊？现在已经不吸油烟了，讲话了，虽然那个电机还能转动，那通电嗡嗡的转，但是呢油烟的它吸不进去，或者吸进去之后它排不出去啊，因为它那个油烟管道已经淤堵住了。那你说需不需要清理？那反过来人也是一样啊，过去高血压我们总盯着降压药啊，一吃吃多少年，有的吃二十几年，我遇到过吃三十多年的，那肾都衰了，就在那盯着降压啊，这个长效那个短效，一种降压药不行那两种，两种不行联合吃，多少种一起吃，就像养花似的啊。我老伴儿有盆花三角梅，可不好养了，最后给剪的跟光杆司令似的，这叶子黄了剪了，完那边黄了又剪了，最后剪成秃的了啊，讲话呢就像插根筷子似的一个杆儿。你说你是不是得给那叶子喷点营养液？是不是叶子缺少东西了？你总在叶子上使劲，你能不能看看那根儿啊，它是不是根儿出问题了？所以中医治病跟西医它是不一样的，中医总喜欢问病因，你看西医有病因俩字吗？西医没有，西医就问你什么症状，所以西药是朝着你症状使劲的。你现在不血压高吗？好，那咱就降压呗，对不？你不血糖高吗？那咱就降糖。你现在不尿酸高吗？那咱就给你降尿酸。所以你发现天天降天天高，难道我说的不对吗？所以西医不问你病因，就问你什么症状，所以几乎所有的药都是朝着你症状使劲。中医不是，中医问你病因啊，什么叫病因呢？就是得病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得的这病，是气出来的、累出来的，还是家里发生什么变故了？所以根据你的原因，结合你现在的症状表现啊，得出治疗原则。你像我治病的原则就是化瘀堵，

0: 中医讲这叫什么呢？攻邪派，病邪病邪的，病就是邪气，攻击邪气就是治病。你像中医还有什么脾胃派，还有什么滋阴派，还有什么扶阳派，这几种啊都属于养生，只有攻邪派才属于治病。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说过，我说你要是听养生，你就别听我的，因为我也不会讲养生。中医确实有很多养生派系，但我是中医大夫，我在门诊我是以治病为主，所以我是攻邪派，就攻击疾病的，帮助你治病的。所以我治病的原则就是化瘀通堵，因为从治病的角度来讲，十个病九个瘀，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你要从治病角度，你就是化瘀通堵。你如果说从养生的角度，你可以补脾胃，你也可以补阳滋阴，对吧？但如果你从治病的角度，你就化瘀通堵。我总说治病啊，把钱花正地上啊，你就是看你想干啥了。你说我就是追求长寿，我现在没病啊，我想活个90岁100岁，那你就补。但你说我想治病，我现在糖尿病影响的心脏也不好，脑袋也不好，肾也不好，完了我高血压，成天脑袋不舒服，我现在冠心病，成天我还得吃着药呢，成天心脏疼，成天胸闷气短，前胸后背疼，我现在风湿，浑身关节哪儿都疼，我现在肿块体质，我就怕再长。那你信我的，你中医治病你就化瘀通堵啊，你像什么瘤啊你可别乱补，你整不好又给它补出来了。你就记住，治病就是化，那就是化瘀，就是通堵。我们最终的目的就一个字，通。化瘀通堵的目的就是一个字，通，就是为了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就哪哪都通。所以这回有这么个机会，尤其从来没用过深买这药的，你用一用，你看看效果。每个人啊，我免费送给你9袋药，你一次一袋，早中晚你这么用的，你连续用上几天啊，尤其你没用过的，你亲身体验一下，你看看几天后你身上的变化。
1: 它是疏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疏心汤的数十倍。它名字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有小兵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

0: 上诉九代深百树新颗粒，这九代要是在药房、医院，将近150元，不限名额，有病你就来。特别提示：深百树新颗粒与医院同价，每盒涨到749元。这一次是深百树新颗粒最后一次免费赠送，错过不会再有。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
1: 那么我们有的听众朋友就说了，说这深百化瘀啊，通补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呢？也就是说，我吃了深百以后，我能怎么样？啊，能给我带来什么？我觉得，首先第一个，能给你带来气血畅通。你比如说，我是一个冠心病患者，因为我们听众朋友有冠心病的很多，尤其女同志啊，大家都比较关心的就是我喝完这个深百树新颗粒之后能给我带来什么。首先第一个，那能给你带来气血畅通。你比如冠心病人什么表现，简单几个字来讲，憋闷慌痛。你像有的心脏病患者讲，大夫啊，我上不来气儿，我总感觉憋得慌。有的讲，我总感觉闷得慌，那我总感觉气不够用的啊，我总得长拔一口气儿，或者长出一口气儿才舒服。你看心脏啊，这两种表现，憋和闷，憋是憋，闷是闷，憋是上不来气儿，闷是能上来气儿，下不去。那在这地方呢，上不来下不去，就像有个石头筷子压在胸脯子上似的。所以憋和闷都是心脏气不通的一种表现。中医讲，心气不通淤了啊，或者淤堵了，心气不通，所以憋闷。但是憋比闷要严重，气不通，所以心脏经常感到憋闷的，它有一个明显的共同表现，就是下眼袋比正常人下眼袋大，而且上眼皮有浮肿，很典型。如果往严重的方向发展，会造成心衰，心脏就整个衰竭了。所以你看，心衰病人一个劲儿的喘，啊，呼呼呼，对吧？一个劲儿的上不来气儿，啊，一个劲儿的倒气儿，他心气儿不通，最后就死于什么？心脏衰竭，这是心气不通。那么你像有的心脏病患者，说大夫啊，我最近心慌的厉害，我最近心脏突突的厉害，我最近心脏跳的特别乱，那心脏直扑腾。有的讲，老师啊，我最近前胸后背啊疼的特别厉害，哎呦，带的我这个肩膀头子都疼，带的我这胳膊肘疼，带我手腕子疼，带的下巴壳疼，带的我满口牙疼，带的脖子疼，带的我后背疼啊，包括胃疼啊、腰疼啊，就有这些表现。心慌啊、疼啊，都是心脏血管不通的一种表现，专业讲叫心肌缺血。那么心肌缺血为什么会出现心慌，我一说你就明白了，饿的。这个饿呀，不是说你饿了啊，是不是我没吃饭呢？不是，是你心脏饿了，听明白没？是你的心脏饿了，心脏它吃不着血了，饿了啊。过去有个词儿叫什么，饿的心发慌，对不？哎呦，饿的我这心慌慌啊，是不是？我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这种体验，就到点儿了吃不上饭啊，不吃饭，正常一天三顿饭，结果呢你这一天啊就吃了一顿饭啊，到下午4-5点钟5-6点钟的时候还没吃饭呢，这个时候你就感觉有点慌了，浑身上下就哆嗦了啊。有人讲话了，低血糖了，哎，对，基本上。但是低血糖和我们心发慌还不完全一样啊，低血糖它主要就是啥呢，胳膊腿发软啊，浑身没劲儿，有的时候眼前发黑啊。那么这个心发慌指的是什么呢，那就是嘚瑟，那浑身哪的手抖动，那这个时候你发现，哎，吃点东西就好了啊，吃个馒头啊，是不是？哪怕说喝碗疙瘩汤啊，哎，都能够缓解。啥原因？你就是饿的吗？心脏也是一样，很多人心慌，心脏噔噔噔啊乱蹦啊，一会儿又忽悠忽悠的，一查心电图心律不齐了啊，但是它是惰性心律不齐， 有的是严重早搏，甚至房颤，再严重的室上素，啊，心脏来那劲儿咚咚咚咚咚咚，其实就是心脏饿的，心脏靠气来跳动，所以你心气不通，人就心衰，心衰就是心脏不跳了，心脏不跳了，那人不就死了吗？人不就完了吗？对不对？所以你看，为什么抢救的时候去摁压那个心脏？你这么一摁，那个心脏是不是收缩了？一松开，那个心脏是不是蹦起来了？它就相当于我们心脏在跳，就摁压心脏。所以心脏靠心气来调动，靠心血来营养，心气和心血缺一不可。所以为啥有的人心绞痛，心脏缺血缺到一定的时候，心脏发出的信号用心绞痛来告诉你，赶紧治吧，啊，赶紧解决问题，要不一会儿心梗呢。你看那些个急性心梗猝死的人，都是心肌缺血严重的人，都是心脏严重供血不足的人，那血供应不上去，那血淤堵了，所以你就看他那嘴唇，你就看他那个舌头底下那两根血管，啊，有一个算一个，那嘴唇全都是淤的，甚至全都是紫色的，啊，那个颜色都是暗的，啊，有的一点血色没有，有的淤了吧。

泥的。你再瞅那个舌头底下那血管，舌头底下那血管也都是淤紫的，啊，有的舌头底下那血管都形成一团子，都在那淤堵呢。所以再发展下去，那就是心肌梗死。现在每年就全国来讲，死于心衰心梗的人数是最多的，占到总死亡人数的一半。所以老年人拯救心脏病，拯救我们心脏淤堵，迫在眉睫。但很多人都把这个心梗啊、心衰啊当成了虚，是不是气虚啊？是不是血虚啊？是不是应该补啊？那道路不通啊，那道都淤着呢，那道都堵着呢，你怎么补啊？你补也补不进去啊，对不对？你讲话了，我去给谁呀、啊、亲近的，我送点东西去啊。你像我以前小的时候，俺家不是种菜的吗，啊，完了之后给那些市里的亲近呢、啊、去送菜，走半道怎么的了，过不去，下大雨了，那个桥上水漫过去了，送不去，又回家了，对吧？这不一个道理吗？你给心脏补气补血，完了之后给心脏供血的这个道是堵的，你过得去吗？过不去，那你怎么补它也没用啊，对吧？你像我在门诊，我经常会遇到说，大夫啊，我这香参呐、啊、人参呐、啊、红参呐、啊、这参那参的我没少吃，怎么我这心脏病一点起色都没有呢？大夫、啊、孩子给我买的阿胶，那特意找人买那个正宗的，就那个山东聊城东阿县啊那个阿胶厂的啊，说给我补补血，你看我吃点行不？大夫你看我吃点补铁药啊，我给心脏补补血行不？你如果心脏这条道是通的，你补一补没问题，那你怎么补都行，它能进得去啊。关键现在不是淤堵不通吗？你看又胸闷又气短又上不来气儿，又各种心慌又各种心绞痛，这一看就是心脏血液循环系统这条道不通啊，你补没用啊，对不对？你像咱们有些人为啥做支架呀、啊，它就是不通的，你撑起来支起来嘛，支起来它不就通了吗，对吧？所以你光补你道不通，你补有什么用？就像身体不好有病痛似的，我现在教你怎么养生，我教你怎么活到100岁，你说我现在有病啊，我一天天不舒服，一天天难受，一天天都遭罪，完你教我如何活到100岁，我就真活100岁啊。我天天病病殃殃的，我觉得我更痛苦，我更遭罪。所以有病得先治病，你治好病再养生。我不反对养生，我反对的是病还没治呢上来就养生。你这现在心脏成天憋闷疼痛，成天心慌心悸，你是不是得先解决这条道的问题？心脏好了，然后咱们再想怎么养，咱们怎么补，对不对？所以你得先化瘀通堵，你得先解决心脏气血畅通问题。至于说气血谁也不缺，你每天只要能正常的吃饭就够了，你每天吃饭完了之后呢，你身体它就能够转化为气血。你说我滴水不进啊，我吃不进去东西，咱说刚才那种我滴水不进我不吃东西啊，这行，你补点气血，天天正常吃饭，正常的不挑食不偏食，是不是？哎，他身体就能够给你自己造气血，你就不缺，对吧？你看咱们有很多农村的啊，人家啥都吃，人家也不贫血，他也不缺血啊，缺的是啥？缺的就是你心脏这条道啊没人去疏通，所以你得化瘀，你得通堵，你得解决心脏血管气血不通的问题，所以你得化瘀堵。那么你像参柏这药，这里边丹参专业化心脏的瘀，沙参专业化脑部的瘀，黄柏专业化全身血脉的瘀，那牡蛎化肾脏血管里的瘀，相当于给肾脏净血。那么龙骨这药呢，专门化你看不见的瘀，化你体内顽固的瘀、陈旧的瘀、更深层次的瘀。同时龙骨这药属于化石，对心脏还有静心作用。什么叫静心？中医叫静心，西医叫什么？稳定心。

0: 来全面解决心脏病人冠心病的问题，心脏憋闷疼痛的问题，心慌这些问题，最终达到一个气血畅通。那么相比传统的一些中成药，参柏在使用上更省心、更便捷、更方便。你比如说自己配药，你又得熬又得煮啊，参柏舒筋颗粒呢不需要熬了，也不需要煮了，对吧？把这袋一撕开，倒在碗里边，热水一冲，哎，冲完正好它就是一碗汤药，比你自己熬煮的还要浓，还要好，还要有效果。那么在效果上，因为经过来药厂的把关打造，从药材的优选到炮制加工，到精华提取，再到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再到最后的检验包装，可以说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制成颗粒，就它的药效、它的效果，至少是传统中药效果的三倍以上，至少的。我是个大夫，咱实事求是讲，我说三倍以上，这都保守说的，所以你喝上你就知道了，你都不用三天看效果，你就观察两天。你就看你心脑、胳膊腿、心率、血压，包括吃喝拉撒睡，你看看有没有改变。所以你自己体验，就像我说的，好了，你告诉我一声就行。所以今天、明天、后天这三天，给大伙开展最后一次参柏的免费试用活动。我感恩大伙这一年来的陪伴，也感谢大伙这一年来的信任，真的无以为报。所以参柏最后一次给大伙开展免费试用活动，一个人给九袋参柏，我一点心意。这个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咱大家伙现在就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每个人免费送你九袋参柏舒筋颗粒啊，咱别错过这机会，抓紧报名。
1: 感谢老师。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5月29号、30号、31号三天时间，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参柏舒筋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参柏舒筋颗粒九袋，这九袋是三天的用量。参柏舒筋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效果快，一直在各大三甲医院临床应用，非常稀缺。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病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汤是舒筋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筋汤的数十倍。汤名字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能保障。一大盒45袋，1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公认为化瘀通补的参柏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5月29日到31日，参柏舒筋颗粒免费用，报名成功者每人免费赠送9袋参柏舒筋颗粒，这9袋要是在药房、医院，将近150元，不限名额，有病你就来。特别提示：参柏舒筋颗粒与医院同价，每盒涨到749元。这一次是参柏舒筋颗粒最后一次免费赠送，错过不会再有。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

0: 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哎，大师你好，哎呀，真的身心颗粒啊！今天是你们报名了，我就想请你帮帮忙啊，给我把名报上。
2: 所以呢，咱们现在免费赠送的活动已经开始了，今天是第一天，每个人都可以报名。
1: 怎么样吧？我老在吃的，吃的可好了呢。我老在叫赵发财。
2: 啊，哎呀，这个名好啊。
1: 不是，我跟你说说，俺家老伴吧，已经受益了。
2: 啊，什么病啊？
1: 脑血栓了呗。
2: 哎呦，大病。
1: 这一栓呐，他本人遭过，全家都跟着受累呀、啊。
2: 是的话。
1: 你说他吃饭吗？自己吃不了。不对。我快了一点还不行。那大家晚粥啊，半个小时都吃不进去啊，
2: 他
1: 不对了。
2: 他推咽不好呗，所以你胃坏了他就呛住了，他咽不下去啊。
1: 是是是。大小便嘛都得别人接。自己受不了厕所。
2: 哎呦。
1: 还有在那躺在床上。不是天天啊又洗又涮，还得给他擦身呢。所以老伴这么多年也没有长那个褥疮啥的。
2: 那你伺候得好啊。
1: 对，这个天天伺候。哎，以前呢，他们说话，呜啦呜啦的，你都听不清。
2: 啊。
1: 他要说两遍，你要不明白他的意思，他就不愿意了，就发脾气。哇啦哇啦的喊着，直接你看他说话不听了，骂人可轻。
2: 哎呦。这类人呐，脾气都大，脾气不好。因为本身有这病啊，他心急哦，他难受。为啥？你看他以前他自己轻手利脚的，啥都能干，这突然就不行了，所以他自己就难受啊。所以呢，他跟你说话的时候，你要听不明白，他就着急。他着急怎么办呢？哎，他就生气了，他就骂人。
1: 真的，我整天伺候他吧，身体也累，这心更累呀、啊。
2: 是。
1: 我现在吃了好多的药、看不到那个好转的希望，我这心里特别累，特别愁啊。哎呀，老伴吧也算是有福之人吧。这不听到你的节目以后，我们看到了希望。身心颗粒中的一个月。哎呀，我喂他饭的时候吧，哎呀，他那手吧就能使个劲儿了。他那个右边不经常使，那一天呢，那天我喂他呢，包的饺子，我给他放在那一块。你这个已经那个右手，就抓那个饺子，吃了好几个，那饺子
2: 就拿起来了。
1: 哎呀，
2: 挺好。
1: 就是慢慢的吧，每天以前扶着坐下来吃饭都行，坐不住，这么能还能坐住了。那个以前不行，就像多老人似的，你回头坐着都要东倒西歪的，坐不住，坐着还能坐稳当了。
2: 哎，挺好。
1: 有一天孩子回来了，我说儿子，咱俩扶你爸爸，走路。看一看，他能不能走？先是吧，让他在那个地上站了一会儿，站了个三分钟吧，那头都有点发软。
2: 啊，对。
1: 那结果有时候吃晚饭，我拉又扶他下地，这个人就是那自己迈步了。
2: 哎呦，那多好啊！
1: 就是有的我拖地呢，那个脚都给他抬不起来。看到这样吧，我和孩子呀也高兴坏了，他自己也高兴呢。
2: 这不是都恢复了吗？这一点一点往好的方向去发展呢啊！
1: 是啊，现在已经半年的时间了，脚吧也能抬得高一点了，不吃力了。给他自己就可以走了，虽然慢一点吧。自己说他头发有劲了。 而且那个，我看了一天一天的变化，一天一天的好起来，我特别感谢你，我特别高兴啊。
2: 哎呦，好，我也替你高兴啊。
1: 嗯。
2: 这就是啥？咱们说治病得有希望。啊，这个药吃完了之后，它不见好，甚至越来越重，那你这希望不就没了吗？
1: 嗯，
2: 那就是一天天的见好，哪怕说咱们慢点，一个星期一个星期的变化，它也是个希望啊，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2: 挺好。
1: 嗯、
2: 啊，
1: 是啊，对他自己也非常高兴，也非常配合。哎呀，这没听讲啊，老师。
2: 嗯。
1: 你这药这么好使，人好药也好，救了我家老伴儿了。没想到这一代一代的山东收音颗粒啊，比以前吃这么多的药都好使。不是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啊，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好。
2: 哎呦，
1: 累了，
2: 你
1: 回家呀。
2: 你毕竟咱这个药呢，它是专业化瘀的，而这个脑中风啊、脑梗呢，它又是实实在在的淤堵，所以它俩碰在一起啊，刚好咱说啥呢，就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了。他就治他的，所以他用了之后他就有效果啊。
1: 对对
2: 对，还得继续坚持用，因为不光要化瘀，就像我刚才说的，还要对他长时间的淤堵造成的脑细胞脑神经的损伤有一个修复过程啊。
1: 对，
2: 给他修复好了，他慢慢以后他运动就灵便了啊。最起码说生活自理能让他没问题，对不对？咱病之后还有肾病恢复的比以前还好啊，比没得病时候还好，那不可能，对不？
1: 对对对对，
2: 哎，
1: 他身体那是机能自理啊，
2: 哎，
1: 就是
2: 完了，哎，完了之后胳膊腿灵活一些啊，自己洗个脸呢，刷个牙，吃个饭呢，解个大小便呢，他不需要人总在他身边伺候着，对吧？他自己也开心。是不是？
1: 对对对，嗯，还有他现在说话吧，现在也挺好，130-140左右了。
2: 是啊，130。
1: 他一说，他那脑袋不像以前迷糊了，浑身都得有劲了，也轻松了。嗯。那个，我感觉比以前他真的好多了。
2: 好多了。
1: 那腿比以前还得好使。
2: 好啊，
1: 那不是那个右脚不好使吗？现在拿筷子还是不行，但是这左边的手吧，弯弯，右边的手拿着勺，自己吃饭都行了。
2: 哎，挺好，挺好。
1: 是啊，现在那个自己生活基本上就是可以自理了，我就是知足可知足的了，我算见到亮光了。嗯，
2: 行吧。
1: 对，老师，感谢这一回吧，没有给我们争取赠送。对对，一定得把名报上啊，得继续用下去。
2: 哎，对。
1: 让他的身体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啊。
2: 嗯。
1: 以后自己足够的话，你看老伴用的这么好，我也想继续，也想用一用一用。
2: 那这回一起报名呗，我不说了吗？咱们所有人都可以报名，用过的、没用过的啊，老朋友啊、新朋友啊，都可以报名啊。咱们既然是免费赠送，咱们就没有门槛，赶上机会了就都用一用。我这边呢给大伙争取下来，反正这是最后一次啊，那咱们就跟着一起报名了。我跟学员说一声啊，争取名额两份啊。
1: 对，
2: 有一份。
1: 谢谢老师。
2: 好的，好，好，再见。
1: 好，再见，老师，再见。
0: 好，先聊到这儿。温馨提示：生百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生百舒心颗粒九袋，这九袋是3天的用量，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哎，你好，那我家是河北的，
2: 欢迎欢迎，
3: 哎，谢谢谢谢，那个什么舒心颗粒呢，我登记一份呗，哎，这个吧还想报个名，
2: 所以啊，咱们现在免费赠送的活动已经开始了，今天是第一天，啊，这回呢免费给咱大伙赠送，这也是我的一片心意。另外呢，我也是想让咱们所有的这些个老伙伴，每个人呢，你别管多少，咱都用用。啊，咱都感受感受，包括一些老朋友 啊，你别看你家里有
3: 啊，
2: 来多用一天就比少用一天强，对吧？
3: 对对对对。哎呦，大老师，我最早吧是糖尿病
2: 啊，
3: 被发现都有十多年了
2: 啊，
3: 那什么病发的咱就别说了啊、
2: 哦。对啊，
3: 眼睛不清楚了，看东西
2: 啊，
3: 还做过这个白内障手术。
2: 哎呦哈，
3: 浑身吧一点劲都没有啊！
2: 啊，
3: 哎呦，晚上吧起的次数还多，尿尿的吧还有泡沫，尿的没有都有三个加号了。
2: 你瞅瞅，哎呦，
3: 再加上这个心脏也不行，血压高，甲状腺结节、肺结节，
2: 哎呦，
3: 还有胆结石，哎呦，当时我也可以说的话说，十分钟我都说不完。我就挑那个，
2: 这么多
3: 啊，可不是嘛。
2: 嗯，
3: 这么着，我就挑那个主要的说啊。
2: 嗯，
3: 其实这些病吧，这个罪魁祸首就是这个糖尿病。大夫也说了，说你这血糖要是再降不下来的话，说这并发症嘛，只会是越来越多。
2: 对，
3: 你说我吃两种降糖药啊，血糖就是还是下不来。
2: 对吧？
3: 餐前就八九个。餐后就得14点到15点左右，
2: 你看还是这个血糖降不下来。再一个呢，糖尿病它这个血糖高和并发症它俩有关联，但是呢，你吃的那个降糖药它只是负责降糖的，尤其是糖尿病病史长的，血糖一直居高不下的。它为什么会引起全身哪哪都有病呢？因为咱们全身任何一个地方都离不开血液，而你的这个血液里边这个糖又高，糖高血液就粘稠，
3: 对，
2: 这个粘稠呢，它就不容易流动，不容易流动其实就是淤，淤住了就容易造成我们这个缺血，造成淤堵，所以慢慢的你看这病就都来了。上到咱们的眼睛，下到咱们的脚趾甲，还有中间的，咱说又是心脏啊，又是肝脏啊，又是胆囊啊，甲状腺呐、啊，肺呀、啊，你瞅瞅啊，
3: 可不是嘛？
2: 哎呀，
3: 要说这个三百松可真是好药，我用了也就有10天就见效了，
2: 是啊，
3: 就感觉浑身有个劲了，那手脚嘛也不是那么麻的慌了，也不那么尿频了。尿里面的泡沫也少了，
2: 真好。
3: 另外脑子也清醒了。用到2个多月的时候，血糖就开始往下走了。餐前就能到7点多了，餐后就到12左右。还有一些个并发症吧，也好转了。比如说心脏，就说舒服不少了，而且喘气不憋闷了。整个人都爱动弹了到现在不是说跟好人一样了但是跟之前比哪个是强的太多了
2: 那就行呗
3: 血糖餐前也就是6左右了有时候还5点多呢
2: 哎呦那太好了
3: 餐后就是到8到9之间了
2: 那行了
3: 还有这降糖药现在我都还吃一种了我还尿蛋白那加号也没有了，哎呀，这心里边也舒服了，血压也正常了，还这眼睛也挺好，虽然说做了手术了，但最近这节目还是不行的时候，你看那个模模糊糊，像是那个玻璃表没擦干净似的，这回好了，眼睛也不胀了，这个看东西亮堂不少。前段时间他不是去体检了吗？是我这个甲状腺结节和这个肺结节都小了，
2: 那太好了。
3: 哎呦，真的老师，我没想到这是买生颗粒，不光对糖尿病和心脑血管好还让我这个结节变小了，这可是我最高兴的事儿了，这个。要不我总是这个长大了，或者是严重了，还能做手术，那多麻烦呢，你说？
2: 是。
3: 这回我可不担心了，我这心里这块石头落了地了啊。要说这个肾美这个好药，我肯定也坚持吃。所以吧，这次吧有报名的机会，我可不能错过了。但是您呢，可一定不要给我落下了啊。
2: 行啊，一会儿我跟熊说一声，完了就给你登个记，报个名。其实咱们现在呀，就是很多人会出现结节。为什么呢？就是压力太大了。其实你看，我跟大伙说过，女同志的乳腺结节包括男同志也好 啊、甲状腺结节，包括肺结节，这些结节的产生其实都是从瘀这儿来的。啊，十病九瘀嘛，从瘀这儿来的。瘀首先就是结节，再严重的话呢，那结节慢慢就变性，就变硬了。

0: 再发展的话，可能就变成不好的了。
1: 对对对对，
0: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深柏树荫颗粒呢，它能专业化瘀，深度化瘀。啊，这个化瘀就是帮助你把我们原来淤堵不通的地方给它疏通开，这些疏通开，自然而然这个结节它就不会再变大。完了，接着化瘀的这过程当中呢，它就能够使我们这结节变小，就像来说那个冰块似的。
1: 嗯，
0: 那个冰块呢，随着温度的升高，它是不是这个冰块越来越小，直至最后，这个冰块没了，全变成水了，对吧？
1: 对对对，
0: 那么我们通过深柏树荫颗粒，就是给你达到什么淤散百病消，把这淤散开，你这病慢慢就好了。
1: 对，
0: 为了咱大家伙平时也得注意，就是有病招谁谁都难受，啊，谁你都心情不好，但是呢，这是解决不了病痛的。你说我发愁，我唉声叹气，是不是我这病就好了？不但好不了，你的病越来越重。因为你发愁，你唉声叹气，它容易形成气滞血瘀，这是加重疾病的。所以咱们借助您这段话，我也提醒咱们所有的老伙伴，就是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得病的，有病咱就去治，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调整好心态，完了之后呢，咱慢慢去治。只要咱们用心了，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深柏树荫颗粒你继续坚持用着，完了这次免费赠送呢，咱们说了没有门槛，不管是老朋友新朋友，用过的没用过的，手里有还是没有的，只要想用你就报名，报不上名呢你来找我，我给你争取。
1: 啊，行，老师，我来就报名，谢谢您啊，
0: 我跟学员说一下，给你争取一个名字
1: 啊。行，太谢谢了啊。
0: 好，没事，你就继续坚持用着，有更好的消息，到时候你再跟我说一说啊。
1: 嗯，好，
0: 好嘞，
1: 会的，谢谢啊。
0: 啊，好，再见，
1: 再见。
2: 是树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树心汤的数十倍。它名字长白山，药材爆地，八管提取，疗效应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公认为化瘀通堵的深柏树荫颗粒。配方独特，药材爆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5月29日到31日，深柏树荫颗粒免费用，报名成功者每人免费赠送9袋深柏树荫颗粒，这9袋要是在药房、医院，将近150元，不限名额，有病你就来。特别提示：深柏树荫颗粒与医院同价，每盒涨到749元。这一次是深柏树荫颗粒最后一次免费赠送，错过不会再有。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
3: 感谢老师，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5月29号、30号、31号3天时间，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深柏树荫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柏树荫颗粒9袋，这9袋是3天的用量。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金老金老是中华民族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九子离火之年，天地间阳气旺盛，火气充盈。恰逢炎炎夏日临近，如火上浇油，阳气鼎盛。正是冬病夏治，驱除体内风湿寒邪，调理老骨病的绝佳时机。 冬病夏治驱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慧心老师携手吉林好养生栏目，为您带来骨骼丰统胶囊大型惠民公益活动。5月23日至5月31日，只需购买两盒骨骼丰统胶囊，即可直接免费多得一盒。但是，因原材料珍惜，产量有限，活动仅限3000盒，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骨骼丰统胶囊，精选云南鸡血藤、长白山穿山龙、四川前维干姜三味，到底药材科学配伍，祛风除湿，活血通络，散寒止痛，针对风湿、类风湿、颈椎腰椎病、关节炎等骨病效果显著，让无数患者重获健康。特别提示，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只此一回，错过再无机会。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赶快行动起来吧，抓住这难得的九子离火之年，用上骨骼丰统胶囊，让冬病夏治的效果加倍，从此告别骨病困扰，健康生活不是梦。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慧心老师等您来电。骨骼丰统胶囊就是您冬病夏治的得力助手，帮您拔出陈年寒湿，护好关节，养好筋骨，安享晚年幸福生活。
4: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慧心老师为了帮助广大听众朋友抓住冬病夏治的黄金时机，去寒湿、养好骨，摆脱颈腰椎、风湿、类风湿、老寒腿、关节炎等各种骨病困扰，安安稳稳过好每一天，特举办冬病夏治去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趁着夏季阳气最盛、寒湿一排的好时节，帮大家拔除陈年寒湿，护好关节，养好筋骨，为晚年健康筑牢根基。但因骨骼丰统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所以本次活动只有一档力度。凡在活动期间购买两盒骨骼丰统胶囊，直接免费再赠送您一盒骨骼丰统胶囊。活动时间是5月23日到5月31日，数量有限，只有3000盒，订完即止。那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老寒腿、手脚僵硬怕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那下面我们有请慧心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今天呢，已经是咱们冬病夏治去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活动，剩下算今天最后3天，29、30、31，还没有报名的要抓紧时间了啊！一旦你错过机会，也就错过了今年治好病的机会。要说这风湿骨病，小名叫不死的癌症，死不了人，活遭罪呀、啊。你别管你是50岁，你还是80岁，你腿疼，你走不了道啊。能吃能喝，吃的也多，拉的也多，你就不动弹。你说长了儿女看你心烦不？说你刚我硬，我不上儿女跟前去，你走道你都费劲，连屋你都出不去，你买菜咋整？有多少老哥哥老姐姐年轻的时候那非常英明个人，哎， 干大事业的，可有刚了，我谁都不指着啊，老了你看看，做一身。

病啊，特别是这风湿骨头病，我说句不好听的，真要活80岁，得病了，没几天没了，儿女还没伺候够呢。说你看，心思伺候伺候哈，就伺候10天半拉月的人没了。我告诉你，就这样的最留念想，连姑娘儿子想起来他就哭，特别是姑娘，他想起来你他就哭，因为啥呀？你没给他添罗了，一辈子净为他做贡献了，晚年你也没遭罪，他也没添累赘，你说怕啥？怕那瘫痪的卧床不起，能吃能喝能拉，动弹不了。再说句实在话，你要是有点工资啊，一个月有个3000-2000的，那多多不更好吗？啊，哪怕说你有点存款，有个几十万，你看儿女都愿意伺候你，怕啥？要钱没钱，要啥没啥，你说得这个病活遭罪，有多少老姐姐就说，你说他还不死就遭这个罪，真这样啊，他疼啊。你说儿媳妇给你做饭，你一天啥也不干就在那躺着，上趟厕所你整不好，我告诉你，腰间盘突出，压排椎管狭窄，严重的走不了道，来大小便了你又扶着墙裂裂勾勾的，你到厕所了，我告诉你，有多少拉裤兜子的，有多少尿裤兜子的，整的厕所里外都是，你就在厕所你就自己抠着吧，你想把它整干净，你腿疼啊，你腰疼啊，裂裂勾勾的上屋了，儿媳妇去给你拾掇，边拾掇边捣鼓，天长日久你就说你难不难受啊？儿媳妇不给好脸，跟儿子捣鼓，儿子家再有孩子上初中上高中，儿媳妇指桑骂槐，骂儿子不学习，骂孩子不学习，你说你怎么在这待啊？关键你这病你想动他动不了啊，这病跟心脏病还不一样，心脏病它不是经常犯病，是犯病了难受，你平常你活动活动溜达溜达，上树林啊，上公园啊，楼下老头老太太唠唠嗑啊，都行，就这个腿疼腰疼风湿太折磨人了啊！就咱们吉林白山的老张大哥，腰间盘突出，压排坐骨神经痛，他是整个左边这条腿胯骨疼，腿疼又麻又凉，刚开始扎着巴巴的还能走，后来呢就下不了地了，这条腿不听使唤，疼啊，成宿疼成天疼，躺着疼坐着疼咋的都是疼，吃啥去痛片，一片两片四片，那来疼劲儿都受不了，你说就这么吃胃能不能好？胃疼，吃不进去饭，吃不了大米饭，吃啥呢？小米粥啊，馒头啊，稀粥烂饭的行。原来吧，他老伴儿活着的时候，哎，老伴儿给他插小米粥，哎，伺候他，这老两口一挪一擦的。后来老伴儿没了，老伴儿得突发性心梗死的，老大哥就耍单了，就到儿子家了。那你说你自己不能做饭呢？儿子说那咋整啊？哎，儿子精棍过去了，没超3月。儿子媳妇都干翻天了，因为啥？老哥哥动不了，你拉屎得跟人伺候，小便得跟人伺候，儿子是开出租车的，你说这个家条件不富裕，那你说家还有上学的孩子，儿媳妇也打工，你一个老头子你在家啥也不干，你干吃，而且你还埋汰呢，又屎又尿的，你动不了啊，哎，就导致儿子媳妇成天干仗。

最后老大哥上哪儿上托老所了，托老所就可他这点钱，他开多少钱呢？2300多块钱，托老所找这么一个1000多块钱，1800，哎，1800，你说他开2300块钱，去了给人家的还剩500，这500能干啥呀？又买降压药，又买治心脏的，又买治腿疼的，啥也不好干。儿子呢也拿不出钱了，最后就可他这点钱，你够就够，不够拉倒，就自生自灭吧。关键他还不没，那你看着都可怜呐。这老哥哥哭着给我打电话，我为啥提他呢？他就是去年我给咱们吉林地区弄了点这个骨骼风痛胶囊，一共有这么5-6个患者吃了，当中就包括他。那老哥哥说，哎呀慧心呐，我是没招了，你想在托老所那些能走能撂的，哎，一演节目人家又扭又唱又跳，那演节目都往前边去，哎，那工作人员也得意，大娘长阿姨短的，你等他这下不了地出不了屋，人家有电视，你得上大厅去看去，表演节目他动不了啊，他没招了。哎，他是买这么个小广播，天天就听我讲课，跟我对劲儿，别人讲课他都不听，他说不实在，就听着我实在，一口东北话，纯纯的东北口音，他听着舒坦，听我讲课。但是呢，你看你像咱们这个绞股蓝呐，像这个固本延龄丸呐，啊，要说治他的心脏病那可以，但是治他的骨头病，说实话他不是专药专治的，吃了有没有效？有效，但是不是特效药。给我打电话，老哥哥说你救我一命吧，啊，不然的话我就得死到这屋了。老哥哥在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他说慧心呐，我有这么个想法，你要能给我治，能让我走，扎巴扎巴的走，我还想活。可我这2000多块钱工资，我就死到托老所就得了。要是治不好，又走不了，一直床上大小便，明天开始我就要绝食。他说我听说呀，绝食头3天遭罪，饿的难受，过3天就饿迷糊，就不动地方了，到7天8天人就死了。老哥哥就这个念头了，我说可别的，我说你等着，我就从我们院骨科调来了12盒骨骼风痛胶囊，啊，邮到我学生这儿，我学生亲自给他送到托老所，1天3次，1次5粒的服用。我说老哥哥你吃吧，啊，不要他钱，这个钱是我出的，所以老哥哥我在这不是要人情啊。哎，就说这个事儿，老哥哥吃到1盒之后，他1盒按每天3次，每次5粒，这1盒他吃12天，这12天吃完真见效，3天没见效，就第3天头上他吃没见效，因为他病重，他就觉着腿热，疼还是疼，就是热。等到第7天。他就开始觉得呢，哎，这里边一蹦一蹦的，有蚂蚁爬了。1盒12天吃完，我鼓励他，我说老哥哥你下地走，下地扶墙走，上厕所去尿尿，去了，扎巴扎巴的去了，回来了，给我打电话，哎呀，我能去送尿了，这起码不用让小服务员审得我了，不然的话，你说这么大岁数啊，啊？关键你不傻，你也不泥，你尿完尿让一小服务员给你倒，那小服务员长了人家不给你好脸子。老哥哥跟我说了，他说慧心呐，我要是开5000呐，我寻思给这小服务员1000块钱，让他好好伺候我，我单独给他的，他给我个好脸啊。嗯，他说我就剩500块钱了，2300，上交1800。托老费要1800，他剩500，买药吃都不够，没有那闲钱给人家小服务员说买点水果呀，哄哄啊，没有，
所以说服务员不给他好脸，省得他老尿，这么大岁数了要喝点水，老喝水干啥，喝完就尿尿，哎呀真难呐。我听这话我心里不得劲儿，谁都有老的时候，所以说人呐时时刻刻要把心放正，有天呐人得有良心呐，啊，恶语伤人六月寒呐，说话要给自己留余地呀，您得积德呀。谁没有老的时候，谁没有子女啊，不积德能行吗？得留念想。我一看这老哥哥太可怜了，老哥哥问我说这十二盒要多少钱，我说你甭管多少钱了，你就吃吧，吃好了给钱，我先借给你。那老哥哥跟我哭啊，吃完这一盒能去送小便，三盒吃完能上厕所大号，那就证明他能蹲下了，蹲下了能大号，哎，这个胯骨不怎么疼了，然后把这十二盒吃完。老哥哥搁那托老所院里来回走啊，那大门都锁着，里边大门都关着，一到那过年过节当下午的时候，那老头老太太都在大门呢扒着往出看，哎呀可怜。你现在你看那个小学门口，一到早晨送孩子晚上接孩子，那人乌泱乌泱的，都是老头老太太还有年轻的爸爸妈妈，是不是？学校门口人多，请你在啊一步啊一步上哪儿旁边那个托老所，你再看看门口冷冷清清，你扒着大门你往里看，有那么三五个老头老太太在门口坐着，眼巴巴的看着你，太可怜了，我真看不了这个。所以说咱们老哥哥老姐姐有病你治啊，就这个骨头病遭罪，他不像说脑梗脑血栓最后你是傻子，人家打你喂饭你不好好吃，给你打嘴巴子你都不知道你傻了。再一个心脏病，说实话没得快，得心衰最多活五年，心梗不遭罪一下就没了，嗯，但是在前期你早点治你清醒啊啊，因为心脏病它有容控的时候，它不是24小时难受，唯独这个风湿骨病，老哥哥到现在你说干啥？这是去年，在七月份给他吃的，吃完之后，你说今年老哥哥干啥了？开春，那托老所都有小园子，啊，给种菜、茄子、豆角，他跟着多多少少干点儿，那你不吃闲饭，你就不招人烦，哎，挺好。你看，所以今年呐，你看我卯足了劲儿，有信心给大家整这个骨骼风痛胶囊。首先，国药准字，正儿八经的治疗型药品，一不是保健的，二不是养生的啊。你们拿到之后你看。第二呢，要成分好，鸡血藤并不陌生，也不稀缺。但是这个鸡血藤是道地药材，广西的道地药材，鸡血藤的特点是行血活血还养血，它就比那个单纯的活血药效果好。你单纯的比如说丹参活血的啊，当归活血的啊，但是呢这个鸡血藤呢，它在活血的同时它养血，并且它专门是养筋骨的。你看它的功效，活血养血舒筋通络散寒止痛，所以说它治啥，它养筋，它就治这个筋绷硬，治聚筋，治抽筋儿，治胳膊腿发硬打不了弯，它治这个。那我们有风湿的人他的手就发硬，有腰间盘突出、颈椎病、颈椎管狭窄呢，他的肩膀头也酸啊，胳膊麻、腿没劲儿，特别是风湿类风湿的，这胳膊腿都是僵硬的。
鸡血藤它好在哪儿呢？养血的同时它钻养我们的筋，它能治。

0: 动脉硬化，
1: 所以说叫麻的，头皮麻的，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冠心病的，在缺血之后，哎，你吃鸡血藤效果好。因此说，咱们有风湿病、颈椎病、腰椎病这类患者，你在吃骨骼风痛胶囊的同时，如果你有冠心病、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脑梗后遗症，头晕和心慌会见好。那么第二味药呢，叫穿山龙。穿山龙有个小名叫金刚骨，说你的骨头能像金刚筋一样，所以它叫金刚骨。那么它的特点也是祛风除湿，治啥？治风湿呗。舒筋通络，治啥？治关节僵硬呗。活血止痛，是不是治风湿的疼啊？另外它有个特点，它治大骨头节，所以你说它不治别的，它就治风湿骨病。另外这里还有干姜，干姜在这里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你不要小看，说那干姜有的是，我告诉你，分跟谁配伍。干姜一旦遇上鸡血藤，遇上穿山龙，它就能够达到呢上中下同补的作用。因为干姜它能够温阳，温哪阳？温肾阳，治腰疼尿频；温脾阳，治大便溏稀拉大便没劲儿；温心阳，能治疗冠心病。所以说分跟谁搭配，因为鸡血藤能舒筋活络，穿山龙能舒筋活络，舒筋活络就是把气血带到全身，你带到全身，与此同时呢，它温阳了，阳气在足了，是不是就着这股阳气，这气血刷刷到你上到头皮下到脚啊。所以有脑供血不足、颈椎病、颈动脉斑块引起的头皮发麻、脑袋发木，你吃骨骼风痛胶囊好使。与此同时，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骨质增生的人，如果你有脚趾头麻，那脚趾头木、腿木个张的，吃骨骼风痛胶囊效果好。这是咱们说到啊，他在治疗腰椎病，你看有典型的例子。另外呢，还有一个病就是股骨头坏死。股骨头坏死死不死人呢？不死人，遭不遭罪啊？有的拄拐，有的卧床，有的坐轮椅，疼痛还是大把吃止疼药。那么用骨骼风痛胶囊一个月呢，基本上你的疼痛它就减轻了。为什么呀？它散寒止痛啊，哎，它调经养血呀。股骨头坏死也叫什么？缺血性疾病，是不是就是缺血造成的呀？哎，所以这个时候他养血的时候，是不是能治疗贫血呀？能治疗血虚型疼痛啊？骨头坏死主要症状就是腿没劲儿啊，啊，走走到没劲儿，然后疼，不能盘腿，一盘腿它疼，啊，不能下蹲，一蹲下它疼，这都是股骨头坏死的典型症状。那么在吃骨骼风痛胶囊的时候，它养血的时候就是养你的软骨。哎，你轻度的股骨头坏死，你吃骨骼风痛胶囊靠盘吃，一天三次，一次五粒，吃一年，不用手术，哎，可以维持个五年八年的，这不就挺好吗？啊，就是因为鸡血藤能补血，就是养你的软骨；穿山龙呢，舒筋活络，还止疼。你既不疼了，还把软骨养好了，你能盘腿了，能蹲下了，走道有劲儿了，你还手术吗？他不用了，啊。再一个，我们东北、黑龙江、吉林啊、辽宁好像都好点儿。还是风湿、类风湿的高发地区，啊，冬天冷啊，

你说现在年轻人啊，生在府中不知福啊，过去咱们是穿不上棉裤，没那条件。昨天我不说吗，一条棉裤三冬都没拆洗，有的家里那个妇女要是不用上庄稼院干活，她夏天吧，她有时间拆棉袄棉裤，拆了之后往里边续点新棉花啊，看哪儿坏了再帮帮补补，冬天你穿它暖和。但是过去家家孩子多，那个夏天的妇女也下地跟着干庄稼院活，又铲又趟的，冬天收拾秋的，就没时间拆棉袄棉裤，所以有的那个都三年没拆了。你说能暖和吗？不但不暖和，你穿着还冰凉呢。为啥？都是油啊，东北话叫油大袋似的，棉袄领的锃亮，大襟锃亮，老袖头的锃亮，里边条件好的穿线衣啊。冬天呐，你加一件你不觉着咋地，你脱一件你试试，要是条件好的有两个线衣来回换，棉袄里头套线衣它暖和，你把线衣啊扎到裤腰里边它暖和，要是条件不好的你这线衣洗了，冬天它不爱干呢，搁炉子上烤，搁炕头炕它没干，你里边没穿线衣，你空壳，老百姓话叫空壳狼，空壳穿个棉袄呼呼往里钻风，那你特别冷，你说落不落病啊？你棉袄不暖和你得啥呀？得风湿关节炎呢，腰疼，棉裤呢，那薄了盖呢都没棉花了，屁股蛋子那都没棉花了，因为它做的呀。你正常要拆棉袄棉裤，你屁股蛋子就再续点棉花，薄了盖呢裤裆那再搁点棉花它暖和，但是你两冬三冬没拆洗了，你摸到屁股蛋子那就剩两层布，所以一出去冻屁股，冻薄了盖，冻脚脖子。为什么过去的大棉裤腰可高了，大棉裤腰都到肚脐眼儿，免裆的，前开门一免，过去女同志是旁开门的，她暖和，大裤腰高。现在呢，现在年轻人我告诉你得风湿我都说该，别可怜他，不穿棉袄不穿棉裤，大脚脖子肚子后腰露着，你不做病吗？啊！所以说呀，咱们人呐，要此一时彼一时。过去呀，就那条件，你像咱们这个风湿关节炎，它的疼痛有这么几个特点。风湿，特别是有个特点，就是窜着疼，它嗖嗖的冒风啊。八月十五号以后，接近八月末的时候，有风湿的人后脖梗子就冒风。等到九月份，就是在屋里没有给暖气之前是最冷的。哎，后脖梗子冒风，那你后脖梗子冒风，说穿高领毛衣吧，穿高领毛衣后脖梗子暖和了，前边大脖子憋挺，为啥？他有甲状腺病，或者是有心脏病的，有胆囊炎的，气管不好的，上不来气儿，你说遭不遭罪？啊？那特别是有风湿的人，关节炎的人，有颈椎病的人，他还愿意得甲状腺疾病。为什么？这个病都在筋骨，再筋就伤肝，肝血一旦虚，眼睛干涩，睡不着觉，出现肝郁血虚，就是肝郁气滞了，肋叉子疼，胆囊炎，然后就口干，容易出现甲状腺功能减退，是不是？甲状腺功能减退有吧？手脚冰凉，怕冷啊，心慌，心率减慢，是不是这个症状？小伙伴们，有没有得甲减的？同时伴有风湿关节炎的？甲减你得上医院检查呀，是不是？吃右甲乐，左甲状腺素，它叫。你到医院开，你要走劳保统筹，一个月就给你一盒。啊，一盒三十片，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一片，但是你得天天吃。还有甲亢的，叫甲状腺功能亢进，烦躁、易怒、

脾气、焦虑跟精神病似的，不好好说话。这样的人有没有？有。啊，那么这个时候他再有风湿关节炎，再有腰间盘突出，就肝肾受损，腰疼、尿频，越睡不着觉越上厕所，哎，肋叉子疼，一检查严重的骨质疏松，骨质疏松，你咳嗽一下都能骨折。我们在吉林有一个老大姐，在家访的时候，我到他们家去了，啊，老两口挺好。我还穿我那个白格的小裙子，跟那老两口还照的相，到现在我还有那照片呢。那个老姐姐就是骨质疏松，她就是这个前边锁骨这个位置疼，她以为是肺子不好了，那是怎么回事呢？到医院一检查，第二类骨折了，什么时候折的她不知道，这就说明什么？有骨质疏松了，啊，这个病在哪儿？根在哪儿？在肝和肾。肝是养筋的，筋是盼骨头的，肾是养骨头生骨髓的，所以这个人会有什么病？眼睛不好，耳朵聋，睡不好觉，做梦，尿频，消化不好，肚子胀，打嗝烧心，这些情况都会出现。所以你看，骨骼风痛胶囊四个大字，祛风除湿，散寒止痛，活血通络，用于风湿痹痛，专药专治，祛风除湿治你怕风关节疼痛，活血通络治抽筋麻木僵硬变形，散寒止痛它能止疼啊，吃完它不疼了，血通了，血养你的关节了，因此说它不疼了。用于风湿痹痛，这个痹是所有骨病的总称，颈椎病、腰椎病、风湿、类风湿、腰椎管狭窄啊、骨头坏死、强直性脊柱炎、痛风，一切骨病的总称，因为它会导致走道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大劲儿了走道腿拖地，严重了造成肌肉萎缩形成残疾，所以它叫风湿痹痛，这个痹就是总称，气血不通了，最后以麻、凉、疼、硬、肿、变形、瘫痪这几个主要症型。所以老伙伴们，你们想一想，这个病吃骨骼风痛胶囊效果好不好啊？会很好的啊。这个风湿骨病啊，这个病遭罪。我之前有个患者，他叫孟娟，山东的，山东人呐，我告诉你们，犟但是能干，脑袋好使，我们要学跟山东人学习，过日子是一把好手，干什么事有个恒心。这个孟娟呢，是山东省长岛县北黄城乡的一个乡镇女干部，你看这女同志是不是女强人，主要负责居民的保障啊，那非常辛苦啊。在哪儿呢？就是山东最北边有个岛屿，他得坐船到他工作的地方，得5个小时。他这个岛上呢就2个村子，常住人口也就1000多人。这个岛上雾很大，这雾吧非常厚，早晨起来隔5米都看不见对面的房顶，地面上非常潮湿，那洗衣服3-4天都不干，拿出去晒它也不干，因为你看不着太阳，总是雾。这个孟娟呢35岁调来工作，一干就是20年，已经55岁了。你想一般外调的也就在这儿过渡一下，干个3年2年的，人家找人托关系就调走了，调到大城市去了。但是这个孟娟，你看这山东人耿直不，他不走啊。他就想，他说我把家也安在这儿了，村民也非常喜欢我，我也离不开村民了，我为什么要走呢？他不走。所以村里的大人小孩不管有啥事都找他办，他就是尽全力的给办，靠什么？就靠骑自行车，要不就走。做病了，做的什么病？就是腿疼，腰间盘突出，而且膝盖骨质增生，半月板损伤，疼到啥程度？

0: 积劳成疾做的病，他这个情况呢，我是通过他们当地县医院，联系到我们院，院和院之间沟通，给他弄了是10盒骨骼疼痛胶囊，让他参加临床试验，因为他有知识有文化，你不用到院里来，你在你家里就吃，吃的同时给我们做记录，在当地医院做检查，也属于参加呢第一批临床试验。 他用完非常好，3天就不疼了。10多天的时候，他的记录上写，第12天早晨起来，发现浮肿的膝盖消退了。第15天早晨起来下地，觉得腿有劲儿了，蹲一下站起来可以了。等吃到2个半月的时候，他写星期二早晨，我骑自行车到 单位去上班了，你看，后来他就搬家，离单位很近，骑自行车半个小时，骑自行车可以去了，说明什么啊？腿可以回弯了，那不疼了。他先后吃了得有16盒骨骼疼痛胶囊，哎，效果不错，恢复到现在，我看他病历至今没有复发。 而且呢，连带着脑供血不足和他的腰疼，还包括心慌气短，过去诊断是心肌缺血，也已经达到治好，现在没有复发。这是他是去年前年，因为前年他吃的骨骼疼痛胶囊，你看看，这是我们病例很多，特别是咱们吉林有这么几个老姐姐，我从院里给调来。 大家吃完之后效果非常不错，正因为这样，我才给大家呀张罗这次活动。但是呢，到现在为止还有最后3天，29号、30号、31号最后3天，别看少，效果好，专药专治。你一定要抓住我们吃药6月10号这20天，整个6月份剩20天。 到7月份这1个月，加在一起是50天，这50天是自然界阳气最足的时候，所以大家用好之后，病可以达到不犯不走罪啊。慧心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辨证论治。
1: 好，非常感谢慧馨老师的精彩讲解。那冬病夏治祛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正在进行中，凡在活动期间购买2盒骨骼疼痛胶囊，直接免费再赠送您1盒骨骼疼痛胶囊。单因骨骼疼痛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只有3000盒。活动时间是5月23号到5月31号。 那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老寒腿、手脚僵硬、怕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0985-9，4000-098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九子离火之年。 天地间阳气旺盛，火气冲盈，煞风炎炎夏日临近，火上浇油，阳气鼎盛，正是冬病夏治驱除体内风湿寒邪、调理老骨病的绝佳时机。冬病夏治驱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慧馨老师携手吉林好养生栏目，为您带来骨骼疼痛胶囊大型惠民公益活动。 5月23日至5月31日，只需购买2盒骨骼疼痛胶囊，即可直接免费多得1盒。但是因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活动仅限3000盒，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骨骼疼痛胶囊精选云南积雪藤、长白山穿山龙、四川蔷薇干姜、三味道地药材科学配伍，祛风除湿，活血通络。 散寒止痛，针对风湿、类风湿、颈椎腰椎病、关节炎等骨病，效果显著，让无数患者重获健康。特别提示：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只此一回，错过再无机会。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赶快行动起来吧！抓住这难得的九子离火之年，用上骨骼疼痛胶囊，让冬病夏治的效果加倍。从此告别。

0: 方生活不是梦。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慧馨老师等您来电。骨骼松痛胶囊就是您冬病夏治的得力助手，帮您拔出陈年寒湿，护好关节，稳好筋骨，安享晚年幸福生活。
1: 冬病夏治驱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正在进行中，凡在活动期间购买两盒骨骼风痛胶囊，直接免费再赠送您一盒骨骼风痛胶囊。但因骨骼风痛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只有3000盒。活动时间是5月23号到5月31号。那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老寒腿、手脚僵硬怕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2: 李主任你好。
3: 你好，
2: 李主任呢，我要报名国药准字号的骨骼丰盛胶囊啊，报2盒给1盒啊，我有骨病啊。
3: 嗯，叫什么名字啊？
2: 我叫刘桂琴，78岁，公主岭农村的。
3: 嗯嗯，那详细说说病情，因为咱们这次呢是本着让有需要的人用上，有这个病你吃，没这个病啊我还真不会让你吃。一个呢数量少，再一个呢不能让大家花冤枉钱。
2: 对
3: 啊，我看看到底咋回事。
2: 爸，我跟你说说，我是农村的一个老太太，我这腰啊就扎裤腰带那地方有2个地方都脱血了，这是农村干活干的，那个他压迫神经弱腿，我这干里边都骨质增生了，不敢哈腰，你一哈腰是老疼了。哎呀，李主任呐，那真心的疼啊！这腿吧，不疼啊，一刮风下雨它先疼，它不怎么回事，它先疼。你说，农村抱个柴火哈个腰，那柴火垛吧，离家呀有100来米，你得20来分钟来回提了一捆东西才能走到家。你说多折磨人。你说这个腿吧，上厕所吧，蹲也蹲不下。你这孩子给我买一个那个坐的那小玩意儿，完了能坐那嘎子能垫。你说多难受啊！你说。
3: 嗯。哎呀，这就说呀，影响我们的生活了。这个严重了就是下不了地，那拉屎尿尿都下不了地。所以这个病呢，像你说。咋刮风下雨我先知道呢？那你就天气预报啊？为什么？你多年前得的病是风寒湿钻里去的，风寒湿钻进去了，风邪你就怕风。你看你在屋里坐着，外边谁开门你就知道。
2: 对，
3: 他怕风。寒呢？寒的特点就是各个骨头节都冰凉梆硬，这就是寒。那湿呢，就是有的开始肿了，脖子盖肿，脚脖子肿，再一个酸沉呐。
2: 对，沉。
3: 嗯，老百姓说：“哎呀，我这腿都灌铅了。”为啥叫风湿性关节炎呢？一个他怕风，挨一个冰凉，再一个他疼。严重了还肿，脖子盖肿的像大馒头似的，一摁呐，咕囊咕囊的，说明湿气重。那么大家也注意，咱们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啊，风湿性关节炎啊，包括类风湿，它叫不死的癌症，没生命危险，但是它致残呐。岁数小吧，你干点重活啊，走道走多了疼，你遭点罪。岁数大了，本来就老胳膊老腿的了，你再这样，那就容易瘫痪。你看有的老姐姐就像你似的，想上厕所走不出去，
2: 嗯，
3: 那家
2: 伙头都忙，
3: 他一挪一擦的，他能摸到厕所， 啊，到厕所了大便的时候，特别是那个颈椎管狭窄、腰椎管狭窄、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的，容易什么样呢？压迫神经吧，你这个腰往前探的时候，你大便不得擦屁股吗？
2: 嗯，
3: 大便一擦屁股，你一侧身一弯腰的时候，它疼。
2: 疼，
3: 严重了，有的人就擦不了屁股，他疼啊。
2: 哎呀，
3: 压咧嘴的，擦完屁股了，说站起来吧，一站，拨了盖站不起来了，拨了盖疼。哎，蹲一下站不起来，起来了蹲不下，他就这样。
2: 对，
3: 所以这个呢，在哪儿？一个在你的肝，一个在你的肾，跟你心脏也有关系。老姐姐，你都不用说，你保证有失眠多梦、心慌气短。
2: 对，你都给我看对了，我不说你都知道啊。
3: 嗯，因为这个整个这个风寒湿邪呢，它侵犯心脏，就导致血管硬，冠心病。到脾这呢，凡是得风湿的，多半都是大便破破糟糟的不正常。
2: 嗯。
3: 大便不正常啊。
2: 我吃固本压灵丸吃挺好的。
3: 固本压灵丸好使，对你这种五脏都是病。
2: 嗯啊、
3: 说我心脏不好、嗯、睡眠不好，浑身哪儿都是病。固本压灵丸它是五脏同治。对肝心脾肺肾都有效果。告诉大家个事儿，固本压灵丸也是夏天吃好。你手上有的，你可以固本压灵丸搭配着骨骼风痛胶囊吃，告诉大家效果翻倍。啊，那你这个关节疼没劲儿，手指头疼，这些风寒湿病用专药专治的。因为你呀，记住，术业有专攻啊。说这个人是手艺活，他不会干别的，就会磨菜刀，那他就菜刀磨得好。人干啥吆喝啥，这骨骼风痛胶囊不是啥病都治，它是专治骨关节病的，就治这个病。那么我们在用的时候呢，一天三次，一次4到5粒，你吃的时候有个效果啊，你别害怕，吃完骨头节骨头缝，晚上睡觉有蚂蚁啃骨头的感觉，它不是疼，它是麻酥酥的、胀乎乎的、过电，有点呢像针灸行针的时候有传导感应酥酥的那个感觉。
2: 啊，
3: 这个
2: 那挺好。
3: 穿山龙叫金刚骨啊，它钻进去了，它松风剔骨抓寒湿，所以有这个蚂蚁啃骨头啊，虫子在顶上爬酥酥的，这都正常。
2: 嗯，那
3: 有这个感觉证明你吸收好见效快。
2: 啊
3: 啊，那这样老姐姐，这次啊只能给你个两盒赠一盒啊。
2: 嗯、啊、那是不错了。
3: 二赠一啊，仅此一次，以后
2: 那就不错了
3: 啊，先用着吧大姐。
2: 哎，
3: 啊，
2: 多谢你，我少遭点罪，少折磨我点儿。
3: 不客气，你手上有固本压灵丸，每天吃一碗。
2: 嗯，
3: 骨骼风痛胶囊一天三次，一次5粒。啊，最多吃5个，是4到5粒。你呢，病的年头长，病的比较重，咱们就给5粒，3、5、1、15，一天吃3次啊。
2: 嗯，
3: 哎。好了，姐姐，那咱就到这儿啊！
2: 啊，祝李主任开心快乐啊！
3: 好，再见。
1: 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喂，慧心老师啊，你好啊。
3: 你好。
4: 哎呀，你真是英明伟大呀！你在什么时什么时关键时候又给俺们掏这个骨骼风痛胶囊了？
3: 嗯。
4: 哎呀，你真是神呐、啊，太神了！俺们真是，我是你的老听众，这是将近6年了、嗯。
3: 啊，老哥哥，那听我讲课6年，这6年溜没溜过号啊？
4: 基本上要是一次是没溜号，那是不切合实际。但是总的来看，我还是坚持的是每天最低就听一次，最少是一次，有时候早晨或者中午晚上，嗯。
3: 啊，那还挺靠牌的。
4: 嗯。
3: 嗯。
4: 哎呀，这几年就跟随你走，这我身体的变化这老大了，身上也挺挺快。你提供是这些好药好产品，那就是这对身体改善确实是很大。这次我要帮五哥帮助叫人啊，冻病下治，这又是在关键时候又给提供这个这个好药。嗯
3: 嗯，哎呀，老哥哥，我告诉大家，
4: 哎，
3: 这个病说年轻时候享福了没干着活的人他不会得这个病。骨关节病、颈椎病、腰椎病、风湿类风湿这类病都是挨冷受冻活还没少干这么的人得的病，他叫苦命病。
4: 嗯，
3: 哎，命苦的人才会得这个病的。那整天懒着躺着躺着炕头烧热乎的盖上被能得这病吗？
4: 对对，
3: 过去都是穿的少，因为条件不好。
4: 对对，
3: 那棉裤那一条棉裤不穿山东啊，
4: 哎呀，补就要补啊，这真的。嗯，
3: 那得碰着这个妈呀勤快。再说家里呢没啥事儿，说这老妈吧不用上庄稼院，就是给你们做棉袄棉裤，年年把这棉裤啊拆一拆，到五月底开始拆棉袄棉裤。条件好的买点新娘或往里续续，条件不好的棉裤都穿好几冬，都像油大袋似的，都磨锃亮。
4: 那娘们都这个都脱节了，鼓大包，
3: 娘们都滚包了。
4: 哎，对对，
3: 那屁股蛋的薄了盖都没娘们了，
4: 是，
3: 就剩两层皮儿的。所以那过去条件不好，冬天出去就感觉那风松，屁股蛋子往里钻。
4: 嗯，
3: 因为屁股蛋子这没棉花了。
4: 嗯，是。
3: 哎，所以这个病吧都是年轻时候做的。
4: 嗯，
3: 但是呢我告诉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光知道说疼，哎呀说这病疼的疼了，走不了道啊，上不去楼啊，薅着楼梯呀，啊，往上走啊，要下楼就得错步，咱那一步一步往下错呀，疼的费劲了。
4: 嗯，
3: 这跛了盖也伸不直啊。我告诉你病在哪儿，骨关节病病在肝和肾，这是它的根儿。因为肝吧就是养你的筋的，那人筋没看着，猪蹄儿没啃过吗？就那个猪蹄儿上面那个筋跟咱们人是一样样的。
4: 对，
3: 岁数大了筋硬，这个肝血虚不养二目，它就麻爪抽筋儿。只要你去筋，你跛了盖勾搂着，你伸不开蹲不下，也保证眼睛干。
4: 对，眼睛
3: 保证睡不好觉，老做梦。
4: 对对对，
3: 有的人还失眠呢。
4: 你怎么分析这么万确？
3: 啊，因为病啊，中医讲辨证施治，它讲理。
4: 啊。
3: 那个寒湿之邪，寒性收引，湿性重浊，它往下走。再说两条腿酸沉，跛了盖往下难受。
4: 哦，
3: 哎，你看得风湿都是在下半身。
4: 对，
3: 除非手变形了，手指头末梢，颈椎病、肩周炎、沉凉都是在腿上。
4: 嗯，对。
3: 那么在肾呢，它就是出现啥呢？肾虚就尿频，骨头节疼。再一个，我做个总结性的说话。凡是得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病的没有一个胃好的。
4: 对，
3: 就是胃肠吃饭胃不得劲儿，大便也不正常。为啥呢？风寒湿啊先伤筋骨再伤脾胃。你看脾胃虚寒听说过吧，大便吧发绿发黑还破破糟糟的，就这样。所以这个病要咋治，你看中医咋治，骨骼风痛胶囊功能主治，祛风除湿，是不是治风湿？
4: 那
3: 是冒风酸沉。
4: 嗯，
3: 活血通络，是不是活血养筋的，治你僵硬伸不开的？
4: 是。
3: 散寒止痛，是不是治冰凉疼痛的？
4: 对对。
3: 用于风湿痹痛，那个痹就像小儿麻痹症似的，你看小儿麻痹症一条腿长一条腿短， 一条腿粗，一条腿细。
4: 是。
3: 那个臂就是瘫痪。啊。
4: 嗯。
3: 所以这个情况，他就治你头这个骨头病，别的呢他不治。所以我这次你看，实话实说告诉大家，你不能忽悠人。为啥你们说慧心呐？我跟你7年了，不还是我实在有啥说啥吗？
4: 对，
3: 不忽悠你们吗？我
4: 这你这个见识不简短，真的。嗯。
3: 没说讲3月我跑了吧？
4: 是。
3: 讲半年我跑了，找不着我了。过1年2年的我又回来了。你看我干过那事吗？
4: 你是国家认可的，这是不？石头讲不中了算了你的。
3: 所以老哥哥你呢，一天3次啊。
4: 哎，
3: 一天3次，一次吃5个。
4: 啊，那个慧心老师，那怎么这些有数量限制啊？这就是5个，这放松胶囊是算的安生一点，
3: 最多就给你个2盒增1盒的，多了不行。
4: 啊，有这个药挺稀缺啊，这个
3: 哎，很稀缺，不能给你那些。
4: 行，
3: 你先用着，老哥哥。我首先保证你吃了就有效。
4: 好。
3: 国药准字，安全没副作用，治本治本。
4: 嗯。
3: 这你就吃1个半月，先吃着，以后有机会我再给你们争取。
4: 好。
3: 起码咱们把冬病夏治这个咱们先站稳了吧。
4: 对。
3: 过了6月10号就不叫冬病夏治了。老百姓讲话了，过节去了。
4: 嗯，
3: 是不是啊？
4: 你这个慧心老师啊，你这真是在什么季节，在什么关键的时候用什么药，那都是这个通过这个验证鉴定的，这真是及时啊。嗯，
3: 所以你们跟住脚步。你看前一段我发那个叶黄素眼贴，它是开眼窍、开5轮的，把你窍打开了，你后边吃啥药都好使。
4: 对，
3: 所以你们别错过，别说我这20天没听，我干别的去了，这2月没听，我走了，我换人了，对你们没啥好处。
4: 是。
3: 啊。
4: 嗯，这个间接是跟你跟到底啊，这个不能动摇，放心吧。
3: 好，跟住咱们这个健康快车这个大家庭吧，别掉队，别溜号，别3心2意的啊。
4: 好，
3: 再见。
4: 老师身体健康，好。好，
3: 哎，好，
1: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踊跃收听。冬病夏治祛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正在进行中。凡在活动期间购买2盒骨骼丰痛胶囊，直接免费再赠送您1盒骨骼丰痛胶囊。但因骨骼丰痛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只有3000盒。活动时间是5月23号到5月31号。那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老寒腿、手脚僵硬怕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告别身心焦虑，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放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6: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

0: 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要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宋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孟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这几天呢，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有了点小小的收获，也就是说呀，我们把这一期的福利物资都已经发放出去了啊！这一次的福利物资呢，发放了6天，我们节目组啊也拿出了我们最大的诚意，拿出了我们在孟飞老师上班的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的一个王牌的好东西，就是这个羊胎盘。这个羊胎盘呢，别看少，一个人呢就这一小盒，可是啊，这一小盒你用下去，那感觉是不一样的。怎么说呢？你别看它只有6支啊，这6支正常吃3天，但是呢，我这次跟大家嘱咐的很详细，我说您呢把它分成6天来吃，因为咱们以前呢就没有用过纯度这么高的羊胎盘。你看啊，这个盒子上有3个字。我相信呢，如果是孟飞老师的老听众见到这3个字啊，倍感亲切。上面优颜诺，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哎，这3个字啊，你一看到你就知道了，这属于定制标识，它不是商标，但是呢它是定制标识。也就是说这3个字代表了品质，这3个字啊代表了中心定制，100%的精品。那您说无论是海棠茶也好，包括这个羊胎盘也好，其实啊它外面是有的，甚至有一些大厂啊它也有，可是我们中心不是说人家的质量不好，它的质量好，但是呢它达不到我们的要求和标准。我们的这个要求标准呢，基本上现在比普通的医院和药厂还要高。所以啊，在我们中心这里啊，有一个非常实际也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什么？我们一切以患者的疗效为基础。那在我们这里啊，它不分什么药食同源呢、蓝帽啊、食品呢、农产品呢、药品呢，我们不分这个。我们分什么？我们只分把这个东西吃下去，对身体有没有用，有没有变化。我们就一个目的，治病就行。

有效就行。这同样的东西啊，我们中心都必须是自己定制。主要一个原因呢，就是外面的这个东西啊，我们有的时候用不着。那不是说很多大厂都不行啊，关键是什么原因呢？关键是有一些小厂，它做出来这个东西啊，它都有点不听话了。包括外面的一些药啊，它质量达不到那个我们需要的那个药劲儿，这是个主要原因。你看外面现在很多药材啊，都是种植的或者是养殖的，能够让很大药效起作用的那种啊，相对就少多了。你说我们这儿又大包大揽啊，我们这还必须要出效果，这个东西质量药效达不到，那你说影响不影响啊？那没办法呀，我们就自己定制。甚至啊，我们都见过什么呢？甚至说我们见过有一些企业啊，没良心，那都用掺假的。你说这样的话，这给病人吃了怎么会有效果？怎么会出现身体情况的改观呢？这一类的情况还挺多，明白吗？那你说我们不可能因为这点东西砸了我们中心的招牌呀、啊，是不是？有些人还说了，有些人说，那如果说这个药材啊，这确实是实际情况上说，种植的多，野生的少啊，达不到你们的要求。那既然是种植的药劲低，你们多用一些啊，原本用十克起效，你用30克、50克，增量不就行了吗？我告诉你，不可以。这药啊，跟别的不一样，你不像说吃米饭，你多吃一口两口，啥事没有，那没关系。药它可不允许，因为药这个东西啊，它国家药典都有规定的。你不允许超量，哪怕这药劲不足，那是他的事儿。但是你用的总量克数要超了，那是不允许的。这就是什么？没人查就没事，有人查，哪怕没有危险，这都属于医疗事故，不允许，你违法了。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得要药效好啊，我们只能自己做。哎，用最好的原料做，几乎是所有的只要能定制的，我们都定制。当然说有一些，你像安宫牛黄丸这类的药，那我们就不定制了，这个没必要，人家同仁堂的好嘛，对吧？但是剩下的只要是不达到我们标准的，我们都定制。哎，无论是从选材啊、选药啊、加工啊、生产呢、啊，那出不来这个东西啊，它就好，就精品，效果就强。你就包括给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发的这个原价单，是不是就是属于啊？那市面上也有啊，那为什么我们自己做呢？还是一个原因呢，就是市面上那些用的都是生产胎，它也有用，它吃了之后也补虚安脏，它也能补一些气血。可是如果你要达到效果最大化，那你必须定制，因为现在所有生产原胎产的单位都是用生产胎，我们用的是羊内胎，那成本价原料那一个天一个地，这是第一。第二，他们做出来的叫冻干粉，我们做出来的叫精粹版的。那你说加工工艺上就不一样，那你看这叫不叫精品呢？这是不是吃了就有效啊？到今年为止，有的人呢可能吃了2-3天，有的人呢就是最早一批打电话的可能吃了4天甚至5天了。你看就这几天呢，我已经收到了很多感谢的电话了。为啥呀？有效了呗，是不是？你看有的人给我们反馈，如果说身体有劲了啊，这个是最多的，这个数量能排第一。然后啊，第二个就是什么？感觉手啊、脚啊热乎了，这类的数量也多，排第二。第三类的啊，就是什么？感觉这个心脏这啊透亮了，得劲了，这样的排第三。然后大小便，小便减少了，哎，大便痛快了，这类的排第四。然后呢，感觉这个脑袋啊清亮了，不昏将将了。排第五，还有一些呢，说这个眼睛看东西不像那么干扰了，这样的排第六。还有啊，就是胃口变好了，爱吃的东西香了，排第七。你看看，这才几天的时间，2-3天、4-5天就达到这样的变化。那你告诉我，它要是没有效，它有这些身体变化吗？是不是？如果说你要按照疗程来吃，那就不得了了。那怎么个疗程啊？我们最小的疗程是3个月，最小最小啊，这就是适合什么身体当中刚刚出问题的人。哎，这样的话3个月一个最小的疗程效果就出来了。正常情况下就是6个月一个疗程，那就是6个月一个疗程，12个月一个疗程。

0: 18个月疗程了。你这么疗程还用下来，那不得了了。为什么？因为我这两天一直跟大家讲，咱们治病啊，你要治对了顺序。怎么治呢？先治气，待气血气血气在前，血在后，先治气，气治好了再治血，血治好了回过头来再补气。这样的情况下，气血气三个地方一起看，效果都出来了。我告诉你，危险性降低，再复发的概率都低了。所以说呀，这两天给我回馈的结果说好，那我不意外。我都说了，我说至少有一半的人拿到这个羊尿毯16天见效，咱不能说所有，至少一半的人。那剩下这些人还有一半吃了6天不一定有效，那你不信你再吃半个月试试，你再吃一个月你试试也见效。你甚至于说不吃我们这个精粹版的，你吃那种农村收购了那个生产的牌，你再接着吃上不一定，那都会有效。这羊尿毯效果就这么大，为啥？4大点呢，大补正气，大补血存，引气归经，扶正祛邪。那我就在这里啊，给大家详细的讲讲。哎，那这个羊尿毯你们不在我们中心住，那你们拿不到，对不对？比如说在我们外面呢，这个东西啊，你在医院里头没有我们这样的，你在药店里你更拿不到，对吧？那有些人说了，那我吃了这几天好用啊，有效了，我想接着吃，可以啊，你呀、啊。就到农村，到农村找找那个放羊的，现在有，你买那个生产台，你量大点吃。哎，那有人又说了，说孟非老师啊，什么病最适合吃这个羊尿毯？那我给你讲一讲啊，你听一听，什么样的？三高的你要吃，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为什么？我跟你讲，三高这个问题都跟气有直接的关系。哎，你气机乱，这个时候血压容易高。你气机不通达，蒸腾作用不好，代谢不好，这个时候血脂血糖容易高，那怎么办？引气归经，蒸腾代谢，三高的人你要吃，心脑血管的患者你要吃。为什么？你看心脑血管的血管是不是堵得越来越严重？堵得越严重，最后就成梗塞了，梗塞就有后遗症了。你就吃药吧，这个上顿吃下顿吃，一天不知道吃多少，结果吃了之后有没有效，你自己是最清楚的。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个药啊，直达药灶，直达病灶这个地方，来了多少，这很关键。你说你这个水管，这个地方堵了，你再往里进水，那水就过不到哪儿去。所以说你吃了心脑血管的药，那个地方堵了，你的血都流不到那个位置去。这个药啊，是被血液吸收进入全身循环，你都循环不到那儿，你怎么办？对吧？那你再想想，谁推着血过去？是不是气过去？气有冲撞力，就像水管里头一样，这水管往前使劲冲，水管里有点渣渣土啊，这水管水流大，一冲能给它冲走。为啥？它有劲儿，血它没有劲儿，气才是有劲儿的。为啥心脑血管病的人要吃羊尿毯？哎，它在这个静脉血管当中，这气往前走，它就跟那个电钻一样，它把你堵的这个地方钻个眼儿。咱们别说钻个大眼儿，钻个小眼儿，哪怕钻个头发丝那么大的一个眼儿，你说这个地儿气儿是不是就过去了？气儿只要一过去，血就来了，血只要一过来，我慢慢往前冲，慢慢往前冲，这个眼儿就越冲越大，越冲越大。哎，这就叫啥？这就叫给它开个路。这个路一开开，气带着血过去，这血带着药来，这个地方是慢慢就化开了。这第三类骨病的，那骨病的啊。咱们干什么？就是风寒湿邪呀，啊，受伤啊，就受损啊，增生啊，这要干什么？邪呀，是不是？你看你钻眼儿的时候叫大补正气，哎，但是呢，你骨病这块就叫扶正祛邪了。这个扶正祛邪，把你风寒湿毒邪这些地方排出去，把骨骼啊从上到下给它修一修，这个时候你要不要用羊尿毯？这羊尿毯4大功能啊，它都有啊，是不是？最后一个，这是什么样的人要用羊尿毯？大病初愈的、体质虚弱的、免疫力差的这类的人，那这类的人呢、啊，时间久了呀、啊，都会出现什么结节啊、增生啊、包块啊、啊这个囊肿啊，然后肝肾功能啊、肺气特别弱、喘不气的人，你看看那些呼哧带喘的啊，这个老慢支、肺气肿的，都是这样，是不是？那这类的人，你要补虚损，羊尿毯第4个功能大补虚损。你看，我给你总结一下啊。这三高病的患者，只要做到引气归经，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你得用羊尿毯。 这心脑血管病堵塞病的，只要大补正气，给血开个路啊，钻过去，这个时候你要用用它。这个骨病的患者，你要扶正驱邪，你要把这个风寒湿毒啊排一排啊，把那个地方热气上来，精髓补上，你要用用它。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大病初愈的结节包块的，咱们要做到大补虚损，你要用用它。那可能说呀，这几个呀，咱们用上之后，你呀别太着急，说我能不能像你的精粹版一样几天起效？不能，因为什么？因为你手里没了，你要想吃，你只能到农村买这个养胎盘、生产胎，你在那儿买不到这个胚胎。你要能见到，除非有那么一个羊怀孕一个月流产了，流产的是病胎，那不能吃，知道吧？那个它本身有病，你说你还拿那个治病，那怎么治啊？那怎么办？你就只能拿生产胎，生产胎可没有这个效果，达不到这么快，知道吧？那你到农村怎么买呢？它有两种，就农村放羊的时候啊，它养的羊多，只要养个2、3、10只羊以上的，它就收集这玩意儿，有人要的，所以它把这卖钱。这个呀分两类，第一个就是新鲜的。那这个新鲜的咋办？哎，你把它洗干净了，切成小块，上锅里煮，煮多久呢？你把它煮上个半个小时。这个时候啊，给它煮成一个汤，记住啊，什么都不要放，什么都不要放。我这两天不是说有药引子吗？那药引子跟这个不能合到一块儿，药引子是给它送下去那个粉，这个可以。你要是大药引，那可能就是8味药、10味药的药引。你这里是新鲜的羊胎盘，你别往里加，这不合适，知道吧？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用这个汤送药粉，可以啊。或者说你送别的药的药粉可以，但是你不能把别的药跟羊胎盘一起煮，这样不合适。新鲜的羊胎盘，你一次煮一下，一个煮一碗水，一天喝一碗，你放冰箱里就行。你这样呢，你慢慢吃。第二类的呢，就是干的，他把这个羊胎盘呢，它晾干了，晾干了更好。晾干了呢，你拿回来，你把它放在瓦片上、石板上，底下加上火，给它烤一烤，这叫烘焙。干掉了之后，你把它压成粉，这样的话呢，这个压多，这个多，这个呢你吃5天，用什么呢？就用温水。如果说你会喝酒的，用上2勺那个黄酒啊，给它送下去。或者说你有条件的，你用点这个三七粉，给它送下去也行。我给大家说个东西啊，有个什么东西呢？叫桃仁。这个桃仁啊，是个好药材。尤其是对心血管、脑血管啊、梗塞、堵塞的这类的病，加点桃仁效果好。哎，桃仁呢，3克5克都行。这个桃仁啊，尤其是对糖尿病并发症比较多的人，加点桃仁，这羊胎盘跟桃仁合到一块儿，那效果更厉害。哎，那这个时候羊胎盘你就吃吧，新鲜的煮汤，干的压粉，这个吃上之后，基本上一个月就能见效了。它可没有这个精粹的快啊，但是呢也见效。那刚刚提了个词啊，糖尿病。那这个病啊，今天我呢就着重的给大家说一说。为啥？因为现在糖尿病呢确实有点多啊。这个以前生活条件差，咱也没说那么多糖尿病。现在条件越来越好了，这糖尿病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这个病麻烦，麻烦在哪儿呢？它一不好治，第二个呀它遭罪，第三个呀。它引起别的病的风险系数特别的大，在这啊，我都不给你细说了，什么哪的问题啊？为啥呢？因为我相信，收音机前年纪大的人呢，这久病成医啊，啥没见过。我就不说什么糖尿病是因为什么肝脾两虚、肾气不足这些虚造成的，我就跟你们说说糖尿病啊这个事儿要注意啥，咱们以后啊怎么治才能让你不危险？哎，这个角度上。我给你剖析剖析，我给你个方，让你们呢在家里面自己解决。我把我们中心的方给你，这样的话呢，你用上了之后，咱虽然不在中心治病，但是你用上中心的方，我能让你以后不出危险，我能让你远离并发症，这一点孟非老师是能做到的。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

0: 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金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文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经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非老师。
2: 我跟你们说个情况啊，你们自己对照一下看一看。就咱们说这个糖尿病，你说糖尿病都知道它一个糖摄入有直接关系。那你的小孩吃不吃糖？哎，这小孩啊，他水果咔咔吃，那甜的；雪糕咔咔吃，甜的；蛋糕啊、点心啊，哎呀，咔咔吃，甜的；这饮料啊、奶茶一直喝。那你就说个事儿吧，他为啥不糖尿病呢？是不是？当然啊，现在也有的小孩有糖尿病，很少，哎，对不起。实际上呢，你要反过来想啊，现在很多孩子运动量都也不多，那在我们老年人呢，一旦有了糖尿病，那管住的就不是嘴了，也不是腿了，是两个一起来，天天都说管住嘴、迈开腿、多运动、少吃。其实啊，孟非老师说一句话，不能说是空谈啊、但是呢，那你想想啊，有几个孩子他走路的，能坐车不走路？三个宝一个倒，睡得还好。你说他们也能管住嘴，也能迈开腿。你看人家血糖就不高，对吧？那如果要是跟他们吃一样的，放到咱们年纪大的人身上，老头老太太身上，坏了。我告诉你，那血糖呼呼都上来了。哎，你还别说6.1了，16.1都可能。那为啥年轻人没事呢？老年人和年轻人到底有啥区别？不一样啊，对吧？我告诉你们，就是气。我说一句话，你们听听啊，我们吃进来的任何东西都是脾胃运化吸收，对吧？我们讲吃进来之后进入胃肠，那脾胃腐蚀五谷之精微，这就叫运化了。取之成赤，取就是取得的取，汁就是汁水的汁，到最后这个东西变成血就给人用了。你看我们无论年纪大年纪小的，血都是这么来的，那血糖就是这么来的呀，对吧？那孩子们吃进去太多糖分的东西，那血糖它也吸收。那第二个问题来了，那也吸收了，也进入血液了，为啥血糖不高呢？那用了呀，对吧？人家一切呀、进来的东西，它有进，它就有出，一进一出。你看孩子，是不是尿多？我说的这个尿多呀，不是说尿的次数多，是一次尿的量多。那他尿一次，赶上你尿四个量多了，他拉多多，他出汗也多，他最主要最主要的一个事儿，气多，这五脏六腑的气啊，比你多，正气更多，多到一定的高度了，比你高好几倍。那你看，同时他这。

眼和听话，人家在五脏六腑里啊，这个串门那都在经络里面，乖乖的，很听话。同时按照五行相生的关系啊，循环往复，这形成一圈就是一个大循环。那同时五脏六腑又健康，这个都是新鲜的，这个工作能力很强，人家这个气在里循环的劲儿就大，同时后面正气吐得也快。这样的话，身体当中什么吃进来的油啊、糖啊，人家就给利用了，这一利用了就代谢了，哎，剩下的也排出去了，这一进进的多，但是你用的多排的多，所以就一点影响都没有。即使有损伤，那也是很轻微的损伤，总得要十几二十年以后才会生病。为啥？几十年之后气不够用了，正气推不动了，哎，这时候五脏六腑的气不听话了，乱串了，哎，气不在经，哪哪都跑，这病就来了，就跟你们一样了，明白了吗？那根在哪儿呢？这不还是年轻人气不足吗？对吧？气多呀，正气足够，这就是健康的基础，就是气血循环的保障。你缺就缺这个，你缺就缺这个正气。年纪大了，气不够，中医哪会测血糖？你告诉我哪个中医有血糖就是？没有，对吧？那都是根据你症状来，什么症状？你渴呀，那你痒啊，你身上累呀，你虚胖啊，你或者你瘦弱呀，你尿多呀，这不就是消渴症吗？是不是？你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那你渴了，为啥渴？嘴里干，为啥干？这叫热灼伤津，你热气上来了，你伤了嘴里的津液了，你就口干口渴。你说这是不是阳气乱跑，跑错地了，变成虚火了？啥叫虚火？这是没根的火。哎，咋办？你这个时候要解决它，引气归经，止住你这个虚火，定住你这股气。你看看，这样的话你就不渴了。这是不是要引气归经？糖尿病就跟气急乱跑有关系啊，根不就在这儿呢吗？你再说第二个，你痒痒，肺的疲劳啊，是吧？邪气、毒气、皮下乱跑，这是不是气？咋办？扶正驱邪呀！哎，你累，你没劲儿，

制水也控制不住血，什么控制气血呀、啊？是不是还是正气？你要不要大补正气？是不是还得用到点太盘？哎，这四个点啊，咱们就一个一个的跟你说。就在我们中心里啊，就糖尿病的多。可是呢，安东飞老师来说呀，这接触糖尿病啊，还真够早。什么时候呢？我第一次接触糖尿病是在我上学的时候，这我是在大学期间。这老师啊，我的中医老师啊，师傅那是带着我，我是还没能进入实习期的时候，老师就带着我在医院里面就开始提前实习。这当时啊，这接诊了一个老头儿，这老爷子跟老太太一起来的，啥情况呢？糖尿病，这个脚啊受伤了，糖尿病好多年了啊。然后呢，老两口自己住，这老太太炒了菜，老头请他帮了个忙。结果呢，一个没拿住，扣脚面上了。哎呀，这一下烫坏了。这大家知道，这糖尿病一旦出现伤口，是非常难愈合的。结果后来就在别的医院里面就住院，住了好长时间院，花了不少钱，到最后真没招了，来我们中医院了。结果呢，那次这我师傅啊，不是每天都在医院里，他一周啊住诊三次。结果这次啊过来了之后，就查房的时候就见到这些老两口了。当时看到这个老爷子这个脚啊，哎呀，挺可怜，这烂的呀，好长时间了，别提了那个可怜呀。结果当时是看了个啥可怜的样子呢？这个老太太啊，在那块吃了一个干巴的干粮，穿的呀很普通。这你看，这医者仁心这句话，医者父母心，在我师傅身上就能说得通。我师傅看到这种情况，就跟他聊，说你这看病对糖尿病了解了？这老头也说是是，这遭老罪了，就这么多年。啊，药没少吃，钱没少花，罪没少了。我师傅问，是把糖尿病一起治啊，还是把伤口给解决了？结果这一说呀，这老头老太太就低头掉眼泪。这老头就说了，就说这家里啊，这孩子呀、啊，收入也低，这老两口呢，退休工资更低，这一有病啊就住院，人住院都借钱，就这次在别的医院住了好长时间院，这钱都是借的。这老爷子就说了，说我呀、啊，没太高的要求了。说我把这个脚啊保住，你要是锯了呀，这以后咋走啊？

你说我就回去了，治不起啊！哎呀，我师傅看到这个情况，确实他也没说太多的话，查完就嘱咐嘱咐就走了。查完房回来了，我师傅就嘱咐我，他说呢，那你去哪个药局，你拿两个东西，他说你拿一个沙棘油，拿一个紫苏油，他说这个呀、啊、叫二油方，哎，就这两种油一比一，就是拿上一瓶紫苏油，一瓶沙棘油混成一块儿，给你拿回去盖章子。然后啊，用它擦伤口，这好得快。这个呀、啊，对这个糖尿病的溃烂坏疽效果好，就这样就给送过去。但我没想到啊，用了6、7天，半脱皮了。8、9天的时候，那个痂呀、啊、就长得准准的了。你看这效果好不好？那这是我第一次真正见到糖尿病的烂脚。那再严重了，如果不是碰到我师傅这二油方啊，我到最后这脚都得截肢。就这样的情况下，对糖尿病有了初步的认识。也知道了糖尿病真正的可怕之处。你说这一次我也记住了一个方。哎，对了，你们谁要是有身上瘙痒的，或者是伤口不愿愈合的，烧伤、烫伤、冻伤，然后包括我们糖尿病溃烂的这个，都可以用这个二油方啊。沙棘油一两，紫苏油一两，二合一混成一块，抹这个伤口，效果特别好。这个方我都不知道有多少人开过了，效果真好。那说到这是啥意思呢？在西藏这块，我接了两个患者，这一下子两个，哎，老夫妻也是老夫妻。那在医院里面我见的那个呀，是老爷子糖尿病，这老太太呀没事儿。结果这次不一样了，这次这个是俩人都糖尿病，这老爷子啊84，老太太啊80，这俩人啊一个皮肤病，啥情况呢？我跟你们说说啊，这老头啊都已经严重到一定程度了，这叫半痴呆。就什么叫半痴呆？就一个清醒一个糊涂，脑梗过4次。你们想想，脑梗4次是什么概念？我跟你说呀，这就是救治及时命大，要不然这脑梗4次人都没了。来的时候坐着轮椅，这个基本就动不了了，就流口水啊，一个清醒一个糊涂，这脚也是烂的，哎呀，那屁股上都是烂的。他呢自己生活不能自理，老太太可以。这老太太呢也挺管用，老太太是眼睛啊，一只已经彻底失明了，另外一只青光眼，她能这青光眼是缩小视距啊，你知道她检测的时候能看到多少吗？这也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就只能看到一本书那么大小，她那个脚啊没了，但是呢她两只脚啊就是经常是又黑又紫，有的时候那肿的呀，哎呀，那别提了，反正也是很严重，尤其啊她不是脑梗。它是啥呢？它是风心病啊，就是风湿性心脏病。你说他的病是不是全了？尤其这个肺呀、啊、还不好。哎呀，一走道啊或者干点啥呀，呼哧带喘的。哎呀，这老两口啊就别提了。你说他俩一来了之后啊，他俩咋照顾？老太太是自己能照顾自己，但是照顾不了老头。就这样的情况下，那你就来了。儿子有钱，这家庭条件好啊。儿子呢，这出钱，家里面呢带了一个护工。啊，一个男的，青壮年，这挺好的。这老两口在家里面啊，这糖尿病啊，都治了20、30年了，是属于什么情况？是越治越厉害，钱没少花，病没治好。哎，听说我们这厉害，就过来问，就是说能不能治好啊？这我接待的吗？说能不能治好？我直接就回答，你们也知道啊，我这人比较直，我直接回答个啥？他问你说能不能治好啊？对不对啊？我说不能。我说别说我啊，我是钟南山、张伯礼来了也治不行，也治不好。我说你见哪个糖尿病能治好的？是不是？你看咱们应该都听说过一个故事，说有个人啊，这个历史故事，说有个人糖尿病了，确诊为消渴症啊。大夫告诉他，说你呀、啊、要想治这个病，你就得煎药，你煎药必须用后山那个山泉水，只有那个水煎药才有效，就让他每天往返几十里啊，到那边去打水，说必须当天的。啊，隔一天都不行，就这样。结果呀、啊，每天去来来回回打水，回来自己煮药。结果3个月过后，说体重减轻，病好了。那、啊、最后大夫才告诉他，说让你打水啊，其实就是让你走远路，哎，负重走路，增强锻炼，控制饮食，到最后加上药就治好了。我跟大家说啊，这只是故事，你听好，这就是传说，故事就是故事。那如果要是真有这种情况，也是这个人很年轻，刚刚得病，那这样的话还能治好，所以很多人。

你说我这人吧，其实也是有意思。我这么直，我跟他一说完，他家这儿子反正乐了。听我这么一说呀，笑了。哎，他说孟大夫，他说你这人挺好。他说你要是说大包大揽，你说能治好，我还真不信。他说你说这么多年我找的地方也不少了，我就想看看你们这实在不实在。他说你这么一说话，你说人实在。他说你的话呀，不带夹枪带棒的，不敲打我。他说但是我信你。他说为啥？他说你这人踏实，可交。开始就用药了吗？第一步也不开糖，开喝，把这个必须喝。你说二三十年的糖尿病，你看身体里多少毒啊？这都老毒人，必须戒毒。好了，海棠可以。第二个，每天的饮食调。以前他们在家吃啊，那条件好啊，那不能说想吃啥吃啥，但是控制率低。这回高蛋白饮食，高纤维素饮食，低脂低糖低盐，以后按我们这吃，饿着他俩。然后第三个，每天辅助捆绑，让他俩运动。他俩自己没劲走不动嘛，那机器绑他俩身上带着他俩动，嗯，然后第四个，给他俩吃不同的，吃个啥山药粉，我们也是定制的，在河南焦作温县，这是淮山的特产区，我们在那定制的，一盒15条，给他喝这个，这个必须用啊，这东西是温补，加强胃肠的吸收，年纪大了吃啥效果都不好，加上这个有效，嗯，你看这四个方的吧，第五个二油方，就是杀鸡和紫苏油。合到一起给他俩抹伤口，老太太没伤口没腿不管事啊。然后第六个该用药了，用药的时候我不叫引子，什么叫引子呢？桃仁，我刚才不说了吗，我说桃仁是好药，给他俩呀用成桃仁，10克桃仁煮水煮2杯，他俩喝啊，拿这个桃仁送这个主药，就最核心的东西就什么，就这个养太太。为什么拿桃仁呢？我告诉大家，一般活血化瘀的方子里都有桃仁，你像王清任，就是清朝时期中国最有名的一个大夫，你看王清任啊，有个血府逐瘀汤，还有一个呢就补阳黄果汤，这都是很有名的。近代来说，王清任的名气啊，那真是大得不得了，尤其他的医术那真是精湛。他呢在用药方面对活血化瘀就很在行，哎，这个桃仁啊王清任就经常用，尤其是在活血化瘀、通血化血上，桃仁是好药。我呢就把这个桃仁啊当药引，送这个主药养太太。这样的话，一天两支，这些综合到一起再没有效，然后最后桃仁送养太太，那你说他这病咋治？他在外面哪个病能这么治啊？哎，结果效果就出来了。我告诉你，一个月过后，哎，老太太效果好，老太太效果上了，眼睛舒服了。那青光眼呢，那就是眼压太高了。那个老太太用了一个月，她说这个眼睛啊不那么憋了，腿上脚上也不那么肿了，就感觉心脏这股气儿啊舒服了。我说老太太你接着用啊，我说你这效果出来了。老头不行，老头太重了，你知道吧？老头是到了3个月的时候效果出来了，啥情况？这个伤口开始愈合了，实际上1个多月就定痂了，2个多月的时候有点反复，但是到3个月他这个屁股上和脚上这个伤口就长好了。哎呀，这老太太特别开心，为啥？她也总担心说到最后你说烂坏了是咋行啊？那尤其是每天呢，那护工啊，每天你得擦拭伤口、消毒、扫帚啊。那你说你见过多少个那糖尿病到最后烂的都烂穿了，都露骨头了，都过不去了？我跟你说，糖尿病最怕最怕的一个是眼睛失明了，第二个就是烂手烂脚，到最后截肢。有多少糖尿病病人到最后难受遭罪的想自杀都没机会，那就是不行啊，他动不了了呀，是不是？老头3个月伤口长上了，哎呀，老太太看着开心，这孩子知道这事儿也开心的不得了，是不是？最大的一个改变是什么？是老头啊，这个说话的时候清醒的时候多了，哎，他有些时候做那些能琢磨事了，以前是一半清醒一半糊涂，现在他自己琢磨事，脸上的表情多了，睡觉变好了。等到第6个月的时候，好事来了，啥好事啊？哎，一个锦旗出现了，给谁的？你们都猜到了，一个锦旗送来了，给我的。这不只是一个人来吧，一家10几口人来了。锦旗上面烫金的大字写了2排，怎么写的？我给你们炫耀一下啊！锦旗上写：孟大夫回春妙手，杨开坛彰显奇功。哎呀，这一下。这个家里面的10几口人呀、啊，过来看看，高兴，锦旗送完了。没想到出了个事儿，什么事儿呢？这个他家这个。

方轻轻松走了，就回来了。回来之后我说咋了？我说你说呢，有啥事儿？他说没事啊。我说没事，你咋不走呢？你又回来干啥呀？你有啥事要跟我说？他说我也住。我说你别开玩笑了。我说你住啥呀？他说我不住。他说我这看着你的这每天呢，真好。他说你呢，我现在岁数也不小了，对不对？我也马上就知道人了，我这身体啊也不好了。他说我就想着呢，早点调理。在你们这儿啊，咱就升级了，就不是调理了，咱们直接改治疗了。他说这样的情况下，我把我的身体治疗治疗，这是第一。第二个，我跟爹妈多待一待。然后第三个，我呢跟着这个护工也能待一待，我呀、一起照顾照顾我爹妈。哎呀，我的天！我跟你说，那刚刚开始，眼泪我是没下来，听闻他说这句话，我的眼泪哗就下来。

爹是亲爹，妈是继母，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也是自己父母。你说妻儿老小，父母啊，这都没照顾得到。你说这我一看到别人这种孝心呐、啊，我就羡慕，我羡慕的不得了。哎，我看到他这种情况，我给他安排房间，我的眼泪就一直掉，我也不说。他都懵了，他一直问：“他说兄弟咋了咋了？”我就不说。等他把他的房间弄好了，哎，跟我回来了，到我办公室，那我才说：“我说大哥呀、啊，我说我羡慕你啊。我说咱们人呢，一辈子最难能可贵的就是什么？就是儿女孝顺。最难能可贵的就是人过了。”

0: 来化成。我说我呀，这后来呢，我爸给找了个继母，我说继母人也好，我说他们生活在一起。我说自从我上了大学之后，我说我就很少回家了，参加工作就到了这边来。我师傅一手给我办的工作，婚姻都是我师傅给找的，他给我工作就这么多年。我说看着你啊这么孝顺，我说我就感觉愧疚。我说大哥，我跟你没比较，我说我不称职，我说我不是个好父亲，不是个好丈夫，我也不是个好儿子。我说我看中你这个事儿啊，我不只是羡慕，我就感觉你们这一家人呢，虽然说我的老太太身体不好，我说你看你们这一家人在这块儿，你照顾他们，他们呢享受这个晚年的幸福生活，我说我真的是羡慕。哎呀，说完之后就说行了，他说兄弟，他说晚上过来喝点，我说我不喝，就这样在这住。哎呀，这一家人身体是越来越好，你看这有爸有妈就是家。所以说听众朋友，你们不为自己活着，你们为谁？你们为孩子活，你说好不好？是不是？哎呀，这是我在那治，你说王大盘是不是好药？给你们发的就这个，就是好药。那这两天呢，就很多人打电话都提，说刚吃出效果，不想中断。哎呀，说我希望着以后效果越来越好。那我想吃，我又说了，我说你们自己买点农村的羊奶粉便宜，我们中心的定制款太贵了，一个月得吃两盒，一盒30只嘛，吃15天，两盒，一盒790，两盒1500，你说这老百姓多贵呀、啊，是不是？当然啊，这个东西也不是什么保密的东西啊，只是品质高，含量足啊，比市面上的更纯，就是贵。这个东西很多听众打电话说，孟非老师，说能不能帮我们搞点？我说实话，我也拦着，为啥？这玩意儿价格太大了，你知道吧？高，你说老百姓工资也低啊，是你制定，但是你也得考虑家庭情况嘛，对吧？当然，我们这个只有我们有，我们这个是精粹版内胎，而且呢是绝对好的。可是不是一个人问我，我也不知道说咋回答你了。你说你要吧，这个我也不能说转弯抹角，这东西我们中心有，我只能说我心疼你们，这玩意儿太贵。对吧？你要说是真要是以后想非得让我帮这个忙搞点这个羊奶粉，不是不能搞，但是我就琢磨这个价格太贵了，你知道吗？一盒790块钱，一个月1500，我就琢磨着怎么要是帮你们的话，能不能把这价格给它调一调，是不是？当然这个不归我管，我只能问一个呢，是问我们中心能不能从加工成本上、原料调制成本上给少一点；第二个问问西藏球粉能不能从这个生产工费上给少一点。是不是你这样的话，你一个月两个盒，你吃下来多少少一些，咱们也减少一下家庭负担。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事儿啊，这么多人跟我提了，开始我还想着你们自己找人来办，现在跟我提了，我只能说我尽量去问，我看看论文结果是啥，我到时候啊，我在节目当中呢，就给你们说一说就行了。能弄到，能价格少点，你们别谢我；我要是弄不到，你们别埋怨我。就行了，你们自己找去，在外面找，该怎么治就怎么治，大家说好不好？孟非这个人呢，啥性格你们都品透了，我这个人就是有啥说啥，明白了吧？那这样，今天呢时间也不短了，咱们呢过会儿接两个听众朋友的电话，我给他们解决一个问题，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儿。那咱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明天呢我们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金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地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文诺羊胎盘，精选道地优质羊胎盘，经古法炮制，结合其性温润，大补正气， 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阳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来，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
2: 啊，孟老师你好，啊，真高兴啊，和您通上话了。
0: 哎，我也高兴，你好。
2: 孟老师，我是吉林的哈。
0: 啊，老乡。
2: 啊，您的节目一开播，哎呀，我就跟着听了，可一天都没漏下呀。
0: 那我得表扬你，好事。
2: 完了，孟老师，我还拿到了您送的那个阳胎盘。
0: 啊，挺好，收到了。
2: 啊，您说这效果挺好，我挺满意。
0: 嗯，您说说，我也替你高兴一下。
2: 啊，收获啊的确挺大，没想到吧，就吃了有四五天的时间哈。
0: 嗯。
2: 哎，就见到效果了。我原先那是失眠的，现在退休了，也是经常两三点钟就醒，醒的就再也睡不着了。哎呀，啊，算下来，哎呀，这失眠的毛病都有十来年了。
0: 嗯。
2: 这期间吧，吃过褪黑素。还有那个安心补脑，但是效果吧都一般，不怎么好。
0: 嗯。
2: 没想到就是吃了咱们这个阳胎盘呐。
0: 嗯。
2: 这才四五天的时间哈，这睡眠明显变好。
0: 哎呀，真好，真好，真好。
2: 啊，你听我说，孟老师。
0: 嗯。
2: 这不昨晚上我是9点开始睡觉，一觉睡到今天早上5:30呢。
0: 哎呀，这太好了，这不正常了吗？
2: 哎呀，太解乏了，孟老师，真的从来没睡过这么好过呀。
0: 哎呀，太好了，我听着都替你高兴。我跟你讲一下，老同志啊，睡觉吧，年轻人熬夜没事，岁数大了可不能熬夜。但是你这是属于身体问题，是不是？

0: 告诉你啊，为啥我跟你说吃羊胎盘管用？这个人睡不着啊，就俩事儿，要不然是肝不藏血，就这个气把肝血乱推；要不然叫心肾不交。这肝不藏血，这个肝气乱走是睡不着；这心肾不交就是睡着了容易醒。你看你是不是就是那个睡着了容易醒，醒了不着？
1: 对对对对，
0: 这就是典型的心气不足，晚上下不来；肾气不足，晚上上不去。这水火不相交，它俩不和，你这就醒了就睡不着，越躺着越精神，那眼睛瞪得滴溜圆。
1: 对，
0: 你说我说的是不是？
1: 对。
0: 哎，就是这种情况。你看，你这一吃完了之后，这羊胎盘它不正气啊。你这个心气一足，白天往上走，晚上往下走；肾气一足了，白天往下走，晚上往上走。它俩一碰，温和了，人就睡着了。你就是这个事儿有效，你接着吃吧。回过头来，你自己在家里搞点那个羊胎盘，就那个农村你收点好不好？你像放羊的都有，你回来煮汤接着吃也管效。你继续吃，就对症了，就挺好嘛。
1: 是啊，挺好挺好，孟老师。所以啊，就像您说的羊胎盘呢，我得继续吃。就是我手里的吧，马上就要吃完了，我寻思再买点接着吃啊。
0: 你说拿我们是这样？
1: 对呀、啊，您这方便。
0: 老同志，我跟你说个事啊，就是我们这个是中心里面的定制的，它不是在外面卖的。我都一直说这个事儿，你看
1: 啊，
0: 既然说到这里了，我就只能多说一句，我说啥呢？这个东西绝对是比市面上的所有的羊胎盘都要好。我只能说，我跟中心里面的领导打个申请，问问，如果说能搞到价格还合适的话，给大家搞点，搞到了别谢我，搞不到别埋怨我就行，你说行不行？
1: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埋怨啥呀？哎呀，真得谢谢您了，孟老师。
0: 可以，那就这样定。到时候你就关注我们节目，我有什么事我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好不好？
1: 好了好了，谢谢谢谢孟老师，太感谢了。
0: 哎，不客气，好，祝你健康。哎，再见。
1: 哎，再见，再见，再见。
2: 哎，感谢孟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孟飞。你好。
3: 哎呀，孟飞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哎。
3: 哎呀，我是您这个康复中心的会员了。
0: 啊，你是我们的会员呢？
3: 哎，是啊，我都康复了有一年多的时间了。
0: 哎呀，这，咱俩居然在广播里面见面，挺好。你好。
3: 是啊，真是没有想到。这不是前几天我打开收音机吗？
0: 嗯。
3: 哎呀哈，无意之中又听到你这个节目了，我感觉真是太巧了。
0: 太巧太巧了，你好你好。
3: 是是是，我就感觉咱们真是太有缘了。
0: 哎呀，真是有缘。你说，估计我不一定认识你，但是你应该见过我，是不是啊？
3: 是是是。
0: 你好你好，哎。
3: 你看，我是咱这个羊汤堂的一个受益者。
0: 对，我一听我就知道你绝对吃这个。你说
3: 啊、哦嗯、是你看我这不是原来这个有这个糖尿病吗？我从检查出来这个糖尿病到现在都有6年多，这就7年的时间了吧，
0: 也算老病号了。
3: 你看我没在吃这个羊胎盘之前吧，餐前血糖是8.5，餐后2小时是16点多，医院大夫建议像我这个血糖来说吧，你说吃降糖药控制不住了，这又让我打胰岛素不是？但是我一直没有打。
0: 对了，不打对了。
3: 这后来我去了咱们这个康复中心之后啊，我特别幸运，用上了个羊胎盘。
0: 我就知道，那白色治疗跟我们这一样，我们都一样。
3: 是是。我记得我吃了有20来天的时间吧，这个血糖就下来了，
0: 挺快，
3: 餐前血糖是6.5，
0: 原先是8点多，
3: 餐后血糖就是13.1，那个13点左右的样子吧，
0: 这不挺好吗？你看，
3: 是是是，吃了4个月的时间吧，哎呀，这个血糖保持的特别好，特别的平稳，原来吃的那些降糖药都停掉了，这个血糖还是挺平稳挺稳定的，也没波动，
0: 这多好啊。
3: 哦，是啊，这。

0: 没有想到，对吧？咱这个羊胎盘效果就这么好。
1: 啊，好事。
0: 这不是我上个月我又去检查了检查过。尿蛋白加号也没有了。
1: 哎呀，真好。
0: 啊，人家医院大夫都说我这保持的都挺好的。
1: 哎呀，
0: 我说实话，真是太谢谢，咱们这东西这么好的产品。
1: 你看，这中心这你当时花那点钱不白花。
0: 是啊，我今天打电话是什么？就是给你证明。咱们这个康复中心好。对啊，咱们中心的医生嘛，对于我们这患者是尽心尽责。中心治病有高招。
1: 哎呀，谢谢表扬我们。
0: 我给你点赞。给咱们中心的所有的大夫们点赞。
1: 太好了，太谢谢你了，老张，我也给你点赞。为啥？你看看你现在，这你说康复了一年，现在应该身体很好了，是不是？
0: 是啊。
1: 我估计你现在手里还有羊胎盘，你接着吃吧。这个东西你多吃一段时间。咱们治病分三段，这个糖尿病这个东西是从气上问题出来的，咱们先解决气。然后第二个，糖尿病的并发症都是跟血有关，咱们现在解决血。我估计你现在是第二阶段的，给你开个补气加补血的，解决这两个事。后面咱们再解决下。我都知道你吃的啥，你现在一定是羊胎盘加十味药。一起吃什么？
0: 是，确实是这样的，
1: 对吧？这是第二阶段解决这个所有的血的时候，你是进入第二阶段，再过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治好了，再来第三个阶段，你就这个糖尿病基本上就控制的好好的了，以后并发症就不会找你了，你这身体只会越来越好，你就放心吧，好不好？
0: 好，
1: 今天十分感谢，我都感谢你，我不是感谢你来电话，我是没想到在节目当中居然能够有我们的中心会员在听，你说这缘分一下就到了。有时间你要是再到百色那边去啊，就或者去拿药或者去旅游，你告诉我一声，我也往百色走一走，到时候咱们见一见，你说好不好？
0: 好，好不好？
1: 好，老同志，祝您健康。
2: 好，
1: 再见。
3: 那就不打扰你了，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县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继续追梦。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午后，沿边北部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
6: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9度左右，其他地区11到15度；最高气温白城32度左右，其他地区26到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
3: 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沿边东部有4到5级西北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西北风。
4: 对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6: 大哥说，吃一个冰淇淋，愿天下所有的心事都被甜化。

0: 来问候各位星期五的下班路上快乐，大家好，我是大妹儿方圆，
1: 我是大哥周航，
0: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
2: 花样的生活。
0: 怎么大哥
1: 啊，
0: 胸怀报国之志呗，吃一个冰淇淋的天下事儿都解决了。
1: 我跟你说
0: 啊，
1: 夏在炎热的夏天，你要是能在最热最不得劲儿，就是最闹腾的时候吃上一个冰淇淋、
0: 嗯、
1: 你就觉得你好像是拥有了整个天下
0: 啊、哦、
1: 你甜化的那就是整个世界，
0: 是吗？
1: 我跟你说，我的这都收敛了
0: 啊、
1: 哦、我觉得应该是就是在炎热的夏天吃一个冰淇淋啊，
0: 怎么的呢，
1: 让整个宇宙都甜化。
0: 哎呀，
1: 夏天就有这么多快乐的事儿，
0: 夏天就是要吃冰淇淋
1: 啊。对，
0: 而且不瞒大家说，今天下午我就吃到了周三那天大哥给我推荐的冰淇淋，我一直以为它叫烤地瓜，我回家各种搜
1: 啊，它不叫烤地瓜，
0: 它叫烤红薯、啊、
1: 你说的那是咱东北叫法是不是
0: 啊？对啊。
1: 哎，真的，你就真是那天周三啊，那就是在前两天的时间、
0: 嗯、
1: 在节目里这一顿给我，不可能，不能。
0: 我说不可能，为什么会有一个雪糕，它的味道以及口感都像地瓜，
1: 就不可能。
0: 而且我当时就是我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你要说它味道像，我觉得这个是能做出来的、
1: 嗯、
0: 对吧，就它可以调各种味道、嗯、让你感觉你吃的是一个地瓜，是一个红薯。
1: 对，
0: 我说冰淇淋的口感它怎么可能跟地瓜是一样的，
1: 今天吃着了，
0: 它真一样。神奇吧朋友们，
1: 用老弟的一个评价是，就是我觉得特别准确，
0: 怎么
1: 说，他
0: 说
1: 这个雪糕的糊嗓子程度跟烤地瓜那是一样的。它跟烤地瓜一样糊嗓子，
0: 糊嗓子的程度，
1: 对，糊嗓子的、
0: 哦、
1: 没骗你吗？然后今天也吃着黑棒了吗？
0: 吃着黑棒了，
1: 黑棒是不是
0: 好黑呀、啊、
1: 我以为你说好棒啊。
0: 黑棒是那种非常非常纯的巧克力味，
1: 非常纯的巧克力味，
0: 而且不齁甜
1: 啊、哦、
0: 烤红薯呢它是有一些齁挺的，
1: 烤红薯确实有点甜，
0: 有点甜。
1: 那你不觉得它很像现在就是小吃街卖的那种，就是

0: 糯叽叽的那种烤红薯吗？也
1: 挺像的，
0: 也齁甜。
1: 哦，还行。我现在觉得就是地瓜就是要甜才好吃。
0: 当然了，
1: 我有一段时间在那个超市特别喜欢买一种叫榴莲蜜薯。
0: 臭味的地瓜、
1: 啊、不，它就是非常非常的甘甜
0: 啊，
1: 但是又不像板栗地瓜吃起来那么干吧，那么硬挺。
0: 还有板栗地瓜，
1: 嗯
0: 啊，
1: 所以那个就是榴莲蜜薯，它吃起来呢就是甜，然后你烤呢它会淌油，
0: 你看
1: 就会冒油，然后吃起来呢湿乎乎的，很湿润，同时又有地瓜香气。
0: 有没有一种就是今天吃那个雪糕的感觉，湿乎乎的
1: 啊？对对对，有点像、
0: 啊、是不是？
1: 就是那个热乎，这个冰凉、哎，他们俩唯一的区别就在这儿了。
0: 我跟你说特别好啊，特别这个，而且一块二。
1: 对，还是外卖一块二。你要是不买外卖的话，就是应该是一块钱。你要能买的多，没准就是九毛啥的能弹下来。
0: 给你不白给大家安利哈，
1: 真行，味道真可以。
0: 周末了，赶紧上你家楼底下那些个卖店去找一找去，
1: 哎，
0: 整一个尝一尝。
1: 其实夏天不只有冰淇淋的味道，
0: 还有冰西瓜的味道。
1: 我觉得真的是夏天，就是我觉得任何一个家庭当中不能缺少的美味，
0: 就是不可以没有，
1: 不可以没有，
0: 不可以没有、嗯、而且它大部分时间都是成伴的在那个，就是哎，你们家吃西瓜咋吃？
1: 我家吃西瓜非常简单，
0: 嗯，
1: 如果回长辈家里呢，
0: 就
1: 是分两种情况
0: 啊、
1: 嗯、我家呢是喜欢把它切片儿，
0: 那不都爬下了吗？
1: 怎么的？
0: 就是切片不立不住，不都爬上了吗？
1: 立得住啊！你切片之后，它不有底座吗？
0: 啊，
1: 皮儿是不削掉的呀。
0: 啊，
1: 然后就是你可以拿着那个皮儿的边儿，然后去吃西瓜。
0: 啊哈。
1: 然后把那个西瓜的那个脆衣和这个皮儿都扔掉。
0: 脆衣。
1: 对，这是一种吃法。
0: 啊。
1: 还有一种吃法呢，就是、用勺。一勺一勺咬，咬到一个大碗里
0: 啊，是的，是的。
1: 然后大家吃的时候呢，就分别从这个大碗里咬到你自己的小碗里，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啊，然后去吃。
0: 哎，我真的觉得冰西瓜
1: 啊，
0: 必须得崴着吃。
1: 嗯。而我回自己家，我有另一种吃法。
0: 还能咋吃？
1: 就是我习惯呢，就是把它先切。
0: 啊、
1: 切完了就是切块之后、
0: 啊、
1: 切片之后呢切块儿、切块的过程中就能去籽儿、
0: 啊、
1: 去完籽儿之后再把它们盛到碗里，完了用牙签儿扎着吃。
0: 哎，好复杂呀。
1: 啊，我觉得一勺一勺咬也很复杂呀。
0: 我真是，我到现在都喜欢一勺一勺咬，而且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就是小的时候啊。
1: 怎么？
0: 就是那时候家里还不兴有空调，
1: 嗯，
0: 就是放暑假的中午，然后家里就插着电风扇，坐到电风扇的风口上，捧着西瓜，
1: 呼呼吹，
0: 对，然后看动画片，
1: 一边吃冰西瓜一边吹，你不坏肚子吗？
0: 那小的时候还在不在意坏肚子这件事儿吗？就当时得劲儿就行。
1: 啊、
0: 哎呀，我那就是最得劲儿的事儿了。
1: 在外边跑的汗不流水的。
0: 对，那就是最得劲儿的事儿，真的。而且冰西瓜必须捧着吧。
1: 捧半个西瓜吃。
0: 对，捧半个西瓜吧。
1: 哎，那你家就是会允许你，你是孩子，然后会允许你从那个西瓜中间开始咬吗？
0: 不知道。
1: 那你家咋吃啊？贴边咬。
0: 我有点没印象了。
1: 那你想，你抱下来，你就把那个半个西瓜抱过来之后，肯定是先要，反正如果要是我肯定第一勺先咬中间。
0: 不是啊，那我应该也是。
1: 要扔心儿，
0: 一般可以自己捧半个西瓜吃的时候，那个西瓜都不是投到头茬西瓜了。
1: 啊，就是家里已经咬差不多了。
0: 就咬一遍以后放冰箱里的那种。
1: 啊，那别的地方就不甜了。
0: 也还，但是那个时候吃的就是块凉爽啊。
1: 啊，凉爽。
0: 啊，吃的凉爽。
1: 嗯，
0: 因为基本上是什么呢？如果买一整个西瓜的话，那可能啪这个切一半，
1: 嗯，
0: 然后这一半进冰箱，然后这一半干啥呢？这一半就是吃饭的时候就崴成一道菜了
1: 啊，
0: 是吧？然后这个，然后剩下那半好西瓜呢，可能就晚上的时候一家人在一起就吃了一部分，
1: 嗯，看电视的时候吃，
0: 对，然后等你有机会从外面玩跑回来的时候，就已经是二道茶西瓜了。你就得开始崴那个什么了，崴脆衣了就开始啊，但是很凉爽，而且就水凉啊。
1: 我就是特别觉得那个抱半个西瓜开始咬的那个过程非常费力
0: 啊，
1: 你不觉得吗？
0: 懒，
1: 我觉得切完了之后就是放盘子里是最省事儿的，
0: 嗯，
1: 就是去皮啊，
0: 你能想
1: 切成块，
0: 切完以后还得刷刀。
1: 刷呀，还得刷菜板子呢。
0: 还得，对，还得刷菜板子呢。
1: 哦，对，如果你要抱的话，只需要洗一个勺。
0: 就洗勺就好了。
1: 哦，也是
0: 啊。哦， 懒人是有懒人的过法，是不是？
1: 啊，你知道现在有很多那个美食博主，就是推荐那个叫一人食
0: 啊
1: 啊，就是因为现在那个就是有很多那个独居生活的年轻人嘛，
0: 是的。
1: 然后就是大家那个一人食做饭呢，就是怎么省事儿怎么来。
0: 当然。
1: 基本上大多数情况都是，比如说这一锅，我就把饭呐、啊、菜呀、啊、什么的就都焖熟。
0: 我最近就是拿电饭锅做各种盖饭的这个手艺，
1: 对对对对对，
0: 特别长进。
1: 然后就是都不往碗里盛。直接抱着锅吃。
0: 你等我自己过的时候，我一定这么。
1: 所以就是泡面碗什么的啊，就是现在非常非常流行。
0: 啊，哎，挺好。
1: 就你直接煮啊，或者放到微波炉里，你都可以用它，然后你就不用再洗别的碗了。
0: 哎，真的吗，朋友？那个真的吗？
1: 朋友们。
0: 真的朋友们啊，就是电饭锅焖饭特就是。一趟把这个菜呀、啊、饭的全整出来、
1: 嗯、
0: 特别适合夏天的厨房，
1: 是的，
0: 就是它不会那么热，就你在那个厨房又炒这又炒那个的整得汗不流水的，
1: 嗯，
0: 电饭锅真的不
1: 省事儿，
0: 就啪啪，
1: 而且就是相对来说比我们说炒的那个菜要更健康，
0: 对，
1: 要不然那个油量也比较大，
0: 对，而且哥们我现在有点就是有一个万能料汁，
1: 啥呀，
0: 就做肉就是一个万能料汁就好使，
1: 就是网上学的呗，
0: 对，我试过了，我做排骨做牛肉都用这个料汁都很
1: 好。那你岂不是做啥都是一个味儿啊？
0: 啊，不对啊，那牛肉和排骨那能是一个味儿吗？
1: 不是，你只能吃到口感不一样，肉感不一样，你味道是一样的呀。
0: 猪肉和牛肉本身味道就不一样。
1: 那你调的是不是同时一模一样的汁儿吧？
0: 是啊，
1: 那就是一样的。
0: 所以他们组合起来它就不一样。真的相信我，
1: 你就狡骗。哎，你回家是这么骗你姑娘的吗？
0: 啊，
1: 你说昨天我们做红烧排骨，今天我们做红烧牛肋条。
0: 哎，我跟你讲，就今天我前两天
1: 明天待会给你做红烧西兰花。
0: 我跟你学个事儿啊，就我不是现在需要给孩子做早餐吗？
1: 嗯，
0: 然后早餐做着做着就干痒去了，然后有一天我在那个面包店给他买了一包那个就是小的那个餐包，
1: 嗯，
0: 然后他吃了两个，因为我买了两包，他吃了两个就剩下，就等于剩下了一整包，
1: 嗯，
0: 然后第二天早上，我就把那个就是餐包切开了，然后去煎了个就是预制菜的那个就是
1: 预制菜
0: 预制鸡排
1: 啊，
0: 就煎了一下。
1: 人家就是速冻鸡排，
0: 鸡排
1: 你就别说人家预制、
0: 啊、速冻鸡排。然后我又给它煎了个蛋，然后把它们都夹挨个切开夹小面包里，
1: 嗯、
0: 然后撒上点番茄酱，吃的这个开心、
1: 嗯。
0: 然后但是我今天又懵了，就早上又不知道做啥了。
1: 然后你怎么
0: 我突然在冰箱里找着了那个就是手抓饼。
1: 啊。
0: 我把手抓饼煎了一下，又拿
1: 那个
0: 鸡排煎了一下，又煎了个蛋，然后叭继续卷一起了。
1: 也吃挺美，
0: 吃的贼美。
1: 你看看，就是原理都一样，
0: 都一样，
1: 换汤不换药嘛。
0: 所以说汤汁就那一个就够了。夏天了，哎，你问夏天谁爱在厨房里呼扬呼扬的在做饭啊？
1: 嗯，是的。
0: 啊，你有这个多好。
1: 夏天要呼呼的那个炖菜，我觉得更
0: 哎呦，
1: 是吧？适合什么呢？适合用电饭锅做饭，或者是快炒
0: 拌凉菜
1: 啊，就拌凉菜对，
0: 就拌凉菜。
1: 东北人太爱拌凉菜，
0: 插个粥拌个凉菜，
1: 大拉皮儿
0: 啊，大拉皮儿，
1: 粥也放凉了喝，
0: 对，冰镇上，哎。你有没有想过
1: 冰镇粥啊？
0: 不是，我突然想起个事儿来、
1: 啊，
0: 就是你比如说你买那个西瓜，
1: 啊、
0: 买的就剩西瓜皮了，
1: 嗯，
0: 你别扔，就
1: 西瓜
0: 西瓜坑 啊,
1: 啊，
0: 你把它冻上。
1: 我把它冻上，
0: 你把它放到冷冻层
1: 啊，
0: 然后你到时候就是插完粥以后把那个粥加进去啊，凉爽，然后还有那个就是西瓜的清香。
1: 哎，我问你个问题呗，
0: 啊，
1: 你家冰箱能冻着半个西瓜吗？
0: 不是，就是零度那层镇上。
1: 你家冰箱能镇下半个西瓜吗？
0: 谁家冰箱镇不上半个西瓜呀？
1: 哦，那倒是，
0: 对啊，
1: 半个西瓜的空间还是有的，
0: 就是的。
1: 但是冷冻层绝对是没有地方。
0: 冷冻层不行，冷冻层还得做肉呢，对不对？
1: 还得用你的不那个同一个料汁炖不同的肉呢。
0: 就是啊。太可怕了，做饭。哎，我今天和那个就是大妹我俩唠嗑的时候还说呢，说能够搞定一家人一日三餐365天、
1: 嗯、
0: 这人太厉害了，
1: 了不起啊，
0: 了不起、啊、
1: 各位在家里辗转于厨房与客厅之间的各位朋友们、
0: 哎、
1: 真的非常了不起，
0: 不管你是爸爸妈妈还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如果你负责这件事你真太横了、
1: 嗯、
0: 在这给你磕一个
1: 你放心，
0: 送上我绝对的敬业
1: 你是不是每天逗我有 KPI？ 我就问你，
0: 咋的？看看我们有朋友跟我们分享了，
1: 这个兄弟来推荐了。
0: 你吃这玩意儿你不热吗？今天
1: 你这不是早上给已经分享给我给过我了吗？
0: 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早饭是他，
1: 晚饭
0: 是
1: 他，不可能。 他因为上午拍的图就是这个一模一样的。
0: 早饭吃，早饭整完了以后就是太忙活了，
1: 嗯，
0: 没心思吃了。
1: 然后我来跟赵飞金长沟通过这个事儿，因为铁杆兄弟给我们分享这张图片当中呢，是他自作的米线。买的那个成品米线，
0: 啊，
1: 回家自己煮，然后添的各种那个食材。
0: 啊，
1: 然后他这个品牌呢，让我非常好奇。他的品牌叫谢永强果园牌的。
0: 做米线，谢永强果园做米线。
1: 嗯。然后今天早上我跟赵飞唠，赵飞说是谢广坤那个谢永强吗？
0: 那可不就是谢广坤那个谢永强吗？是
1: 对对。
0: 是吧？
1: 是。还有考你个问题呗，
0: 啊，
1: 那个他们村叫啥？
0: 县啥村？
1: 啊，这你知道啊？
0: 下山村。
1: 早上我第一时间反应是龙泉山庄，一下记忆都串笼子了。
0: 那不是一家的吧？
1: 啊，不是。
0: 谢。
1: 那个是刘老根儿，刘老根儿，老根儿，老根儿，那是那个。
0: 哎，那我有个问题，那谢大脚是谢广坤的妹妹吗？
1: 不是，
0: 他俩是一个剧里的吗？
1: 是一个剧里的。
0: 啊，
1: 大脚超市吗？只是恰巧都姓谢而已。
0: 啊，谢什么？好吧。哎妈，这咋用左脚呢？
1: 没事，一会儿就滑回来了。
0: 破，
1: 啊。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夏天适合吃的冰淇淋，
0: 是
1: 适合吃的冰镇西瓜，
0: 还有
1: 哪些味道代表夏天？
0: 烤串。
1: 哦。
0: 烤串虽然就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吃，但夏天的烤串格外有味道。
1: 但夏天我觉得是挑地儿吃。
0: 溜达串，就朋友们就吃溜达串。
1: 溜达串和地摊串。
0: 我发现一个溜达串特别好吃，但是我算不算给他们做啊？
1: 嗯，不算。
0: 离我家那块近。
1: 嗯。
0: 在那个哪儿，在
1: 他就是我想知道他溜达到什么程度啊？
0: 他
1: 是一边走一边烤吗？
0: 不是，他是溜达串，
1: 他一边走一边烤，
0: 但他不溜达，
1: 推着炉子，
0: 他不溜达，
1: 推着小车来送货。
0: 他其实就现在溜啥叫溜达，啥叫溜达串啊？就是那个经营地点不定。
1: 经营地点不定，
0: 让吗？
1: 也让，因为现在好多有一个就是夜市经济嘛。
0: 没有问题，他就是他叫自己溜达串，但是他那个不溜达，但地点比较固定。饭菜很好吃，而且他们家辣椒特别。
1: 就推小车呗，坐小车卖的，在你家附近。
0: 那个面包车。
1: 哦。
0: 面包车。
1: 我家楼下也有。路口好几家呢，
0: 我家周边也是，但是就是我家周边都没有那家好吃。去那家我得开车七八分钟，
1: 还得开车
0: 啊。
1: 哦，
0: 不得溜达，我不得溜达吗？他不溜达就得我溜达了吗？
1: 行。
0: 啊，
1: 那我觉得就是坐在那个地摊上吃的串口感也不一样，因为就是你要享受的是什么呢？除了就是烧烤它自身的那个非常就是香和那个就是肉的那个味道之外，
0: 哎，
1: 我觉得还要享受的是夏天傍晚时
0: 那份
1: 吹过来凉爽的风。
0: 哎，就是你享受的不仅是这家串的味道，还有旁边那家串吹过来的味道。对吧？
1: 就是味道吧。
0: 讲理吧。哎，我朋友们，我最近发现就是长春有一家店哦，他家好就他们家店好像是连锁的，
1: 嗯，
0: 我一直以为他们家只卖肉，但其实他们家还卖糖食。就你们家小区附近有没有说卖那个齐齐哈尔烤就肉的？
1: 也有。
0: 对，就很好吃。
1: 糖食的意思是？
0: 我可以在他们家店里吃。
1: 可以点，比如说我要个清炖牛肋条。
0: 就不是，他们家只烤和涮，就是在家吃火锅，
1: 啊，
0: 可以在家烤肉。
1: 哦，
0: 我原来以为他们家只卖肉，
1: 嗯，
0: 后来我就是周末的时候去了一趟。然后就是很好吃，而且我在他们家吃了，就是喝了一次那个苦荞的那个啤酒嘛。
1: 那到底是吃啊是喝啊？
0: 又吃又喝，而且我感受到了夏天冰啤酒的那个爽劲儿
1: 啊，
0: 老得劲儿了。
1: 那还前提是你还是爱吃爱喝啤酒。
0: 就第一口。
1: 嗯，第一口对我来说都不行。
0: 都不好喝。就第一口真是太美了，夏天第一口啤酒，
1: 嗯，
0: 真是最好喝的。
1: 哦哟。就是跟喜欢喝饮料的人第一口冰可乐是一样的意思呗。
0: 对，
1: 对吧？
0: 那个就是第一口冰可乐，我也能想。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就能理解。
0: 啊。
1: 但你要说让我想象的是冰啤酒，嗯。
0: 但是你想，这个感觉只有夏天才有。
1: 哦，对。
0: 而且你发现没？就看看那个饮料广告，
1: 嗯，
0: 它整个大杯里放冰块，它呲呲呲往里倒，你就觉得贼爽。夏天看贼爽，冬天看你就
1: 冷。
0: 这是夏天独有的快乐。
1: 哦，对的，
0: 对吧？
1: 对的，对的，对的。而且就是真的，我想推荐给全国各地的朋友们，
0: 嗯，
1: 我们东北的夏天真的太舒服了，尤其是傍晚时分，
0: 嗯，
1: 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吹来的那个清凉的小风。
0: 是的。
1: 那晚风送来清凉。
0: 这个就是
1: 真的不一样。嗯，不知道。 哒哒哒哒哒哒，
0: 夜来香，
1: 对，我太爱唱这个了。
0: 夜来香。是吧？
2: 一个水饺，我要好的一二三路公通。我叔叔阿姨，你还记得我吗？
1: 夏天我还喜欢一样东西。
0: 什么？
1: 小龙虾。
0: 冬天也能吃。

0: 不一样。
1: 也不一样。
0: 我说的这个呢，都得坐在路边，就是坐在外头吃。
1: 啊。
0: 他呢，最好是就是他家还配一个大屏幕。
1: 看球。
0: 球不一定能看懂，但是现在也可以看一些音综。
1: 啊啊，好。
0: 就大家可以，你看现在有很多平台的那个音乐综艺，他们都是直播的。
1: 对。
0: 其实那个现场非常适合，就是非常多的人。
1: 哦，好酷啊。
0: 大家凑到一块儿，就可以带着你说的那种冰啤酒，然后可以烤着串儿，然后可以吃着小龙虾，然后就在路边呢，就大家都坐在那个就是塑料的那个小桌旁边，然后也不着急，也不着慌，大家呢可以聊天，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以去看这个节目，可以感受直播的快乐，或者是感受那个音乐给我们带来的那种惬意。
1: 真好哈。
0: 哦，只有夏天行。
1: 只有夏天可以，就在东北。
0: 冬天在外边多站一分钟都是最贵。
1: 哎，是冬天的时候小龙虾都不往外爬。
0: 冬天小龙虾就是你点完一份之后呢，它放在桌上很快就凉，而且一凉那个油就凝住了。
1: 是。
0: 所以冬天的小龙虾就跟夏天的味道简直是太不一样了。
1: 不一样，你说你吃的心情都不一样。
0: 哎，我前两天那个有朋友给我推荐有两家特别好吃的店。
1: 小龙虾。
0: 不是小龙虾，是一家是生腌，
1: 啊，
0: 一家是赎罪。
1: 什么玩意儿？他俩就对立啊。
0: 啊，对啊，就是做法不一样嘛。
1: 啊，
0: 生腌就是你直接就拿料就把它泡透。
1: 对。
0: 赎罪呢，是你先要焯熟，
1: 哎，
0: 然后里边放料，放用酒。
1: 我跟你说个事儿，就说生腌这事儿。
0: 嗯。
1: 我一直有个疑问。
0: 说。
1: 我就是你，比如说就是像潮汕那个什么生腌虾。
0: 嗯。
1: 生腌虾，你说我吃的时候，就是这个虾，
0: 嗯，
1: 它到底是死了，还是说它仅仅是喝多了？
0: 死了呀！
1: 他死了。
0: 死了呀！他是喝多了。
1: 他不是因为喝多动不了了让我吃了。
0: 不是。不是不是。
1: 他死了。
0: 啊。
1: 他死于酒精中毒。
0: 就剩他。什么问题？
1: 那玩意不吓人呢？安全吗？
0: 哎，你说的这个问题。
1: 朋友，你细想，他是喝多酒精中毒没的。
0: 你这个问题我还真的没有考虑。
1: 你细想，细思极恐啊！
0: 生腌哈，哎哥，你等一下子呗。
1: 咋的？
0: 生腌好像是不放酒的，熟醉醉里才有酒。
1: 但是它熟了，它先。
0: 对。
1: 啊。生腌没酒，是那生腌。
0: 生腌没有酒，生腌就是料，就是那个料汁儿。
1: 生腌必有酒。
0: 泡进那个味道，真的假的？
1: 信我。要
0: 那为什么我吃的生腌就没有酒精味儿呢？
1: 那是你就是别的料综合掉了，
0: 挥发掉了。
1: 生腌必有酒，要不然就是生腌放酒的重要原因什么？
0: 杀毒。
1: 一个是味道，最主要的味道它是杀菌。就生腌必有酒。
0: 真的吗？
1: 对，所以我跟你说，我们吃的到底是就是住酒精中毒死了的虾。
0: 哎呀，你就别纠结这事儿了。这一分享我觉得生腌好像都不好吃了。
1: 好吃好吃，我可爱吃了。我只是想的多，但是它很好吃啊。
0: 你会不会有点想的太多了？
1: 很有意思。
0: 哎，夏天还有什么是就是独属于夏天的味道？这两天我们早上在上那个即时极品节目的时候跟大家聊过这个事儿，就是到了荔枝上市的季节。
1: 哦，荔枝。
0: 你想啊，冬天想要吃荔枝，其实你不能完全说吃不到，但是你就觉得那个味道它不属于冬天。
1: 明白，哎，我明白这意思。
0: 是吧？
1: 就好像说，就是咱总说啥呢？说那个西瓜也都吃得到，但它就不是夏天，
0: 它就不是那个味儿。
1: 对，你就觉得夏天的西瓜最好吃。
0: 然后这个历届的那个，
1: 这个什么？这个谁？
0: 有点用力过猛，
1: 这个
0: 嗓子差点劈了啊！这个季节的荔枝
1: 啊。
0: 这么说对哈，
1: 对，
0: 这个季节的荔枝呢，它可以有很多的这个花样的搭配。
1: 啊，蘸酱油，哎，蘸酱油，蘸酱油，朋友们，
0: 蘸什么酱油啊？
1: 不是，就是那个早些年我还年轻的时候，有个就是年轻的姐姐，就跟我说那个
0: 荔枝蘸酱油好吃，
1: 你回去试荔枝蘸酱油，老好吃了。
0: 你试了？
1: 西瓜蘸酱油，
0: 真的好吃。
1: 啊，
0: 你真的好吃吗？
1: 我过去说我试没试过，
0: 我不信。你怎么的？你还要跟过去对口供啊？
1: 我忘了。
0: 但是这两样东西我是没有办法搭配的。可是荔枝在它的那个味道，在这个季节当中， 你除了可以吃它的鲜果之外，
1: 还可以，
0: 你可以做一道菜，推荐给大家，荔枝炒虾仁儿。
1: 这个虾仁合不合就？
0: 不合，这个一定不合。
1: 荔枝炒虾仁儿得剥壳吧？
0: 剥壳啊，
1: 去籽儿，
0: 分的非常清爽，然后切成小块儿
1: 啊哈，
0: 跟虾仁炒在一起，千万别炒太久
1: 啊，要不然荔枝受不了。
0: 虾也受不了，
1: 虾也不行，
0: 对，虾也不行，炒大劲儿肉都柴，
1: 虾也不高兴。嗯，
0: 还有什么呢？就是你可以拿荔枝打成汁儿，或者是给它剁成那个碎之后，可以搭配不同的饮品。比如昨天晚上我喝到了一个很好喝的，就是椰子水配荔枝汁儿，里面还带着荔枝果肉。
1: 别说，听起来闹不登的。
0: 特别好喝，
1: 是吧？
0: 特别好喝，因为凉了之后，那个椰子水跟荔枝水都有那种非常鲜甜的口感。
1: 哎，你没发现吗？有些东西就是凉了好喝，然后就是如果它在不凉的情况下显得乌突突的，比如说啤酒和可乐。
0: 哦，对，
1: 是不是？
0: 乌乌拉突的都不行。
1: 就是他们要不冰的话，我真的就是这两样我都不是很喜欢。
0: 嗯。反正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就是今天跟周三嘛，这两期的节目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独属于夏天的味道。
1: 为啥呢？因为明天就30度了。
0: 那对，反正一个天是热了，再一个就是周末了。
1: 对，
0: 哎，
1: 可以，
0: 所以给我们的这个到来的夏天啊，给自己和家人呢，哎，安排点独属于夏天的味道了。
1: 没错。
0: 好吧，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本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就下周一再见啦，
1: 拜拜。

0: 相信我，当中的天下绽放的光。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
3: 助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5: 临江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7次会议代表报道。临江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7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
6: 5月26日14时，参加临江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7次会议的人大代表们，怀揣着沉甸甸的民意，陆续抵达驻地。
5: 代表们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完成签到、领取资料等各项工作，整个流程高效有序。参会代表们深耕基层一线，带着各行各业干部群众的心声，向大会积极建言献策。代表们纷纷表示，会议期间将以饱满的热情和昂扬的精神状态，依法认真履行职责，圆满完成大会各项议程和任务。
6: 5月26日，临江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7次会议预备会议在市青少年宫举行。
5: 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参加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庄林立主持会议。会前，各代表团分组会议推选了团长、副团长，讨论酝酿了会议议程草案、大会主席团成员和秘书长名单草案。会议表决了会议议程草案、大会主席团成员和秘书长名单草案。

0: 5月26日至27日，临江市第10届人民代表大会第7次会议在市青少年宫召开。来自全市各条战线、各行各业的人大代表肩负全市人民重托、齐聚一堂，依法履行神圣职责，共商我市改革发展大计，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江篇章，凝聚智慧和力量。
1: 会议执行主席、主席团常务主席郑岩、张庆、唐晓鹏、庄林立、刘开华、庞燕、郎春宝在主席台前排就坐。市政协主席徐璐出席会议，并在主席台前排就坐。
0: 临江市第10届人民代表大会第7次会议主席团成员、市委、市政府领导、市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领导在主席台就坐。市委、市政府、市政协、联合区相关负责人以及市委、市政府组成部门和直属机构负责人、中省直部门及事业单位、边境管理大队武警中队负责人。 部分省、白山市人大代表列席了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主持第1次大会。8时30分，会议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幕。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常务副市长郭大鹏所做的《临江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草案情况说明》，表决通过了。
1: 临江市第10届人民代表大会第7次会议表决办法。会议指出，“十四五”时期是临江发展极不平凡的5年，面对市级疫情、百年未遇、特大洪水等多重考验，全市上下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圆满完成“十四五”规划既定主要目标任务，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历史性跨越。 为“十五五”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5年来，全市综合实力显著增强，产业质效双生，发展动能充分迸发，改革创新纵深推进，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绿色底色更加鲜明，民生福祉更加殷实，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发展保障更加坚实。 会议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重点发展任务是构建现代化绿色产业体系，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深化改革开放，打造沿边开放型经济合作区，强化科技创新，培育科技赋能振兴的临江模式，全方位扩大内需，积极服务和融入国内大循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建设边境宜居家园。 增进民生福祉，打造幸福边城，坚持红色引领，增强边境地区文化软实力，守护生态安全，擦亮绿色发展底色，维护安全稳定，筑牢边境发展屏障，夯实新时期战斗堡垒，推动全领域党建升级。会议强调，临江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草案。 凝聚了全市上下的智慧和共识，描绘了我市未来5年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实现规划目标，使命光荣，责任重大。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勇争先，确保“十五五”规划各项目标任务圆满完成。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江新篇章。受市委书记韩东同志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主持第2次大会。会议表决通过了《临江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的决议。会议认为，参会期间，各位代表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 积极建言献策，凝聚发展共识，审议通过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展现了饱满的政治热情和良好的精神风貌，充分体现了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

0: 在第二次分组会议上，各代表团审议了临江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代表们结合临江市发展实际，围绕规划纲要的目标任务与实施路径展开了讨论，积极建言献策，共谋未来发展蓝图。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1: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2: 2024年吉林省春季森林防火期为3月15日至6月15日。春季防火，人人有责，争当绿色卫士，防止森林火灾。
3: 根据情况去选择。
4: 好的，
5: 我们来接着看看这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他说农保交了15年了，他说还需不需要再交了？他说如果多交一年200块钱的，每个月我能多开多少钱呀？
6: 交15年了，如果你还没达到60周岁的话，就是我们建议你是继续交，因为继续交的话，每多交一年，你可以以后每个月比正常就是多领5块钱的加罚。
5: 嗯。
6: 然后具体多领多少钱，我得算一下。他是。超15年之后以200档交，一直交到退休，他还得交多少年呢？
5: 他没说，如果他想问的其实就是多交一年，假如他多交一年就交16年，他就退休了。这种情况下，他每个月这个什么时候他可能想算算账，我这200块钱能不能赚回来啊？
6: 他要是就多交一年200块钱的话，他应该是多开7块钱，不到7块钱。
5: 算上加发的5元。
6: 对，算上了。
5: 嗯，每个月多7块。
6: 不算的话，就多1.6左右，1.65。
5: 嗯，好，感谢崔小贺给大家算的这个账啊。
4: 这还有一位朋友啊，他说这个，想问一下哈，他说我已经领上这个养老金了，他说我想这个再交，能不能多开点钱呢？也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6: 嗯，这个得看他是哪年生人。现在就是对于已经享贷的人，只有是1965年出生的人，然后他2025年的时候有缴费，这种情况的话，可以把2025年进行提档。然后除了这类人的话，已经想贷的人都不能再那样，都不能再换，再补钱。
4: 继续迎进四平的孙先生，你好，孙先生。
7: 就是我家有一个亲属，今年46岁，到了55，能不能退休？他是到了55，已经够交这份金，已经够15年。我想就问这今年46周岁，他到是55能退休，这份就业？
4: 这样，咱问问张宇。
8: 咱们现在缴费年限已经是达到15年了，
7: 没达到15年，到55岁的时候只是15年超的。
8: 嗯，也，咱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参保的？
7: 啊，今年参保，哎呀，6-7年了，10年了。
4: 嗯，您得说大概是哪年参保的呀？咱们才能给您算一下啊。
7: 这大概哪年呢？今年好像参保是8年。
4: 8年的话，现在2026，那就是18年呗。
7: 啊。
4: 咱们让这个张宇给你算一下哈。
7: 好，
8: 1980年出生的是吗？
4: 是1980年出生的吗？哪年出生的这个人？
7: 79年。
4: 七九还是80啊？
7: 79年。
8: 七九年的话，如果按现行政策，是可以55退的。
4: 79年的，如果说是按现行的政策是。

0: 大概是55退的啊。
1: 80年呢？
2: 按现行政策一致，因为只要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缴费够15年，就可以进行退休申报。
0: 嗯。
1: 啊，就到55，这够15年就可以申报，是不是？
0: 对。
2: 对。
0: 嗯。
1: 啊，好，谢谢了，好
0: 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这是有朋友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哈，说这个养老保险呢，我是从2015年开始交的，到今年都交的是300块钱这个档，他说可不可以改成500块钱这个档？
3: 以前交过的就不能再改了，你可以从今年开始。
0: 嗯，
3: 对，
0: 25年
3: 也可以。
0: 从二五年和今年都可以改成500块钱的档，但是之前的就不能改了啊。这是有位朋友哈，他说我以前没参保过，他说我想办这个城乡，就是说这个新农保。他说这个是得上哪儿去办呢？可以在这个手机上办吗？想问一下。
3: 可以。手机就是微信或者是支付宝上面搜吉林省社会保险的那个小程序就可以，
0: 嗯，
3: 然后进入城乡居民模块，然后有参保登记，在那上面参保就行。
0: 嗯，
3: 需要上传身份证和户口本，然后如果要是有特殊身份，比如说低保、特困、重残，还需要传那些证件。
0: 嗯，
3: 对。
0: 他说我这今年已经54了哈，他说现在交社保还来得及了吗？
3: 交城乡是来得及。
0: 嗯，交城乡是来得及的啊。这还有一位朋友啊，他说我今年45岁了，养老保险到2027年就已经交够15年了。他说这种情况下还用继续交吗？他没说交的是哪个保险。
3: 45周岁。
0: 嗯，他说45岁到27年就交够15年了。
3: 对，如果他要是交城乡的话，就是还是像我刚才说的，建议他继续往下交。
0: 嗯，
3: 多交多得。
0: 嗯，可以交到60周岁是吧？
3: 对。
0: 啊，交到退休的时候，然后您交的越多，到时候开的越多。如果要是这个灵活就业呢？
2: 灵活就业建议他也是继续往后交。
0: 嗯。
2: 因为那个灵活就业也是养老保险政策，也是多交多得，多得常交常得。嗯，会对他的待遇有一定的影响。
0: 嗯，所以说不管您是灵活就业保险还是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都建议大家说，如果说您这个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是建议大家咱们多交多得，等到这个退休之后啊，开的也多啊。这是咱们平台上有位朋友说，我这个社保卡呀已经到期了，他说我这个社保卡是在延吉办的，是必须得回延吉换卡吗？想问问这个事儿。
3: 这个
0: 他得跟银行沟通吧，应该是，
3: 不太了解。
0: 嗯，看您是哪个银行的社保卡，然后跟银行取得联系，看看是不是需要回延吉去。
4: 是的，看如果要是您有的咱们的发卡行，比如说工农中建这种各地都有的，
0: 对，
4: 您在异地也许就能办。但如果说是您当地的这个可能原来的商业银行、农业银行，您就得咨询您的发卡行。来看看下一位白城的王先生。
0: 嗯，你好，王先生。
5: 有这么个问题，就是我是68年生人。如果说是退休九年，就是在单位他得补交的话，我这个是应该是15年交够了，15年的账吧。
0: 让单位给你补交这个养老保险，是不是这意思啊？
5: 对对对。
0: 哦，
2: 单位从哪年给你补到哪年？
5: 2019年吧。
2: 就补一年，还是说？
5: 不是，2019年一直到现在。
0: 嗯。
2: 单位只从。2019年补到2026年，
5: 对，就按现在算，
2: 也就是7年。
5: 对，如果说剩下的我自己再交，这个交还能行不行？不合适吧？
2: 嗯，可以交，但是得交到那个达到最低缴费年限的时候才能申请退休。
5: 达到那个什么呗，15年呗。
2: 嗯。现在我算一下，稍等，我算一下。
0: 嗯，这样让我们的张宇再给你算一下啊。
2: 是。
0: 嗯，也别着急。
2: 还需要再缴9年，9年的话需要缴到35年。
0: 嗯。
2: 但35年的话，缴最低缴费年限已经延长了。
0: 嗯。
2: 35年最低缴费年限是18年。
0: 嗯。
2: 到时候得看看当时的政策允不允许一次性补缴。
0: 嗯。
2: 但现行政策是必须得缴够最低缴费年限。
0: 嗯，听明白没，王先生？
5: 啊，得缴到18年吧。
0: 三五年，然后再延长，
5: 嗯。啊，如果说这个到60之后，那个剩下那个，一次性可能补交不的。
2: 现行是不允许。
0: 嗯，现在是不允许这一次性补交的。
2: 需要逐年缴费。
0: 嗯，逐年缴费啊。
5: 啊。
0: 嗯。
5: 那行，我听明白了，谢谢。
0: 哎，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4: 好，来看看下一位梅河的王先生。
0: 你好，王先生。
6: 你们两个有经验吗？

0: 大哥，我这个，社保能领多少钱？
1: 那您现在开多少钱呢？
0: 你就开100吧。
1: 您没有缴过吧？您是不是视同缴费？2011年的时候就年满60周岁了，对不对？您没交过钱吗？
0: 没交过钱，我44年生人，83了。
1: 明白了，他是完全自己没有缴过费的。
2: 他想问什么？
1: 他想说他现在正常应该开多少
3: 对，
1: 钱？
3: 他说
1: 开
3: 他
1: 一百八八十多，对不对？
2: 啊，行，我给算一下啊。
1: 好，别着急啊，大爷。
3: 你看咱网上有一位朋友说开184哈，不知道您算准不准呢？
2: 对，就是184。
3: 184大概，大爷啊。
2: 对，因为他没缴过钱，他就是基础养老金是174，然后他80有10块钱加法，就是
1: 184。
3: 184。
1: 啊。
3: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继续迎接，这是九台的胡先生，你好，胡先生。
4: 啊，我就问一下子那个什么玩意儿，是那个农村那个居民养老保险，不说验证了，怎么验证法啊？
1: 认证啊，认证。
2: 认证在手机小程序上搜那个吉林省社会保险小程序，上面有可以认证，人脸识别。
4: 啊，就是，那个啥，吉林省那啥
2: 吉林省社会保险小程序，
4: 社会保险小程序呗。
3: 上面有认证，您选择这个人脸认证识别就可以。
2: 对。
4: 啊，那谢谢你啊。
3: 好嘞。
1: 没事儿啊，
4: 好嘞，
1: 有事就给我们打电话。
3: 这是延边的张先生。
1: 你好，张先生。
5: 你好，那个我想问问那个我那个这个城乡居保，我交了7年，交1000块钱，交7千。然后残联呢又给我交了，9年，每年给我交100块钱。那个我现在开的话，每个月能开多少钱？
1: 您开没开呢？
5: 下个月就快开了。
2: 下个月，下个月退休是吧？
5: 对。
2: 自己交了7年，然后国家给他代缴了9年。
3: 九年。
2: 开对劲儿了，16年。
3: 你一共交了16年。
2: 16年，对。
3: 再
2: 算一下。
3: 这样咱们让这个小辉给你算一下哈。
2: 他是延边的。
3: 对，延边的。
1: 延边的。
2: 延边的基础养老金是179。然后他个人账户养老金能开64，64加179，240多。
3: 大概240多。
4: 啊。
3: 行。好嘞，给您。
2: 他是延边，他是合龙市的吗？
3: 您是延边哪儿的？
5: 图门市的。
3: 图门的。
2: 图门的他没有，那还得少5块钱。
3: 大概还得再减5块钱啊。
2: 对，238。
3: 238左右啊。好嘞。
1: 来，接着看看农安的王女士。
3: 你好，王女士。
6: 哎，你好，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子，就是那个农村的那个养老保险，就是他今年是80岁，他说他一个月才开100。
2: 哪个地方？
3: 您是哪儿？农安的？
6: 不是，吉林市的。
3: 吉林市的。
2: 120。
3: 按理来说，
1: 不
3: 应该有这样的情况呀。
2: 对，因为基础养老金就已经174了。
3: 您这样吧，谁跟你说的？你拿着他的银行卡，您去给他查一查，他也说的不一定准确啊。
6: 那好，谢谢。
3: 好，咱们也是希望大家呀，一定要先查一查自己的银行卡，到底说您这个开多少钱哈，否则您问咱也觉得挺奇怪的，你咋能开120多呢？
1: 对呀，有的时候大家呀，很多人都不查，他就大姚母，他觉得是120，或者他以前开过120，他就默认为都是120，但实际上咱都涨工资涨多久了，是不是？
3: 好，我们来继续迎接热线上的朋友哈，这是
1: 九台
3: 的
1: 王先生。
3: 你好，王先生。
7: 我咨询一下子，我是78年的，我交了20年那个社保，我那个到法定退休年龄能不能弹回来？就是现在不延迟退休吗？
3: 能不能弹回来？
1: 啥意思啊？
3: 什么叫弹回来？
7: 不是，就是我现在已经交了20年的那个养老保险了，就是到我退休法定年龄61，这延迟不到63吗？就是。我想61岁退休，能不能就是弹回来？
3: 您交的是这个灵活就业呀？
7: 对。
8: 灵活就业，咱们原先有没有单位缴费？
7: 单位有三年职工交费。
8: 从哪年到哪年？
7: 05年到08年。
8: 05年到08年。
7: 对。
1: 我们先张宇
8: 啊，算了一下，正常咱六十是2038年达到60岁，对吗？
7: 对，2038年。
8: 现在灵活就业人员是可以选择弹性提前或弹性延后的，到时候到38年的时候还得看看当时具体政策允不允许。
1: 不确定啊，到时候有没有这个政策了。
7: 就是现在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政策。
1: 对，如果说您当前说年满60岁了，咱们是可以选择弹性的，但是到您年满60岁的时候，是否有现在的这个弹性的政策不确定。
7: 那我知道。谢谢
1: 老。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所以这您这一个说的弹回来给我们整懵了。来接着看看其他朋友还有哪些问题啊，来看看惠南的王先生。
3: 你好，王先生。
9: 哎，忙点事儿呗。
1: 哎，请讲。
9: 我父亲是60年的下放的工人，在立工厂工作3年，在农机一工作2年，在供销社工作9年，现在是按农村退休，那块配不不合适资格呀。
3: 您父亲现在已经办完退休了？
9: 没办退休，是一个领那最低保障那个退休的80多块钱，也80多块钱。现在按照工龄算，那应该达多少钱呢？
1: 您问的有点乱。咱们到底是，你看，我们要么说城乡居民，我交了多少年，交了多少钱，我给你算。
9: 没交出你城乡居民，我父亲是兵工厂的工人。
3: 您父亲多大年纪了，王先生？
9: 83。
3: 那就视同缴费了，应该。
9: 他以前就这个80、100多或185。
3: 现在要是按照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已经领待遇了，然后他想问问，就是之前工作的那些年限能不能算到一起？
9: 对。
3: 您这个问题还比较复杂了。
1: 对，说到他就是之前在兵工厂当工人的那个阶段，那个时候还没有咱们。
3: 您父亲领这个社保待遇都领多少年了？
9: 他是60才领的，现在
3: 都领20多年了啊。或者是他是不是可以到当地的这个社保部门再去咨询一下？您这样，王先生。
9: 先打丢失，没有打也不给补发。
3: 就是说您父亲之前工作的那些经历没有档案，是不是？
9: 对。
3: 你也到社保部门问了是吧？
9: 我老档案丢失了，不行。
3: 档案丢失了就不能给你补发这些，对吧？
9: 对。
3: 那咱们就得按照当地社保部门的回复为准了，因为您没有档案，那怎么证明您父亲说以前干过这个工作呀？是不是？所以说就没有办法给您补发这个钱啊。好嘞，王先生，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了啊。继续迎进农安的也是一位王先生，你好。
1: 王先生你好。
10: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子，就是这个就是独生子女60岁以后这个减负呢，是那个。我们这是今年都62了，去年吧，由于那个村上嘛，那快递啥的吧，报吧给报上，没给报上。今年那个他们说是那啥呢，就是说那独生子女，就是今年报，今年给了，去年没报，本来去年应该就得，没报上，去年就不给了，说今年报，今年给，有这政策吗？
1: 你如果要是去年没有办的话，去年肯定是给不了您了。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如果是由于您自己村会计落下了，导致咱们没有这个及时的上报，他没有这个补发的政策的话，就没有办法给您补发。具体您可以到您乡镇的办事大厅、卫生健康的部门，咱们去问一下，咨询窗口去问一下啊。
3: 继续迎进四平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11: 你好。
3: 你好，请讲。
11: 我是四平扩产厂，就是那个退休。就是我办完了，但是呢，到那个提档案那会儿，他就说我上班年限不够。我今年我是74年出生，完了我应该50就退嘛。完了他就说我的档案说是没满足，什么上班年限。现在我问他是这么说的，我上班是上了3年半，完了之后就买断了单位。我就个人缴纳的社保。
3: 你个人缴的是灵活就业吗？接着缴的还是城乡居啊？
11: 算灵活就业。
3: 您别算，您到底缴的是一年缴多少钱？
11: 我是一年缴多少钱我忘了。
3: 你大概呢？
11: 我缴4、5年多，就够了15年了。
3: 这样，李女士，您得确定您接着自己缴的到底是不是灵活就业。您是一年缴了1万多呀，还是说一年缴几百呀？
11: 我 1万多的那个。
3: 啊、哦，那就应该是
8: 小灵活就业。嗯
3: 嗯，
8: 咱们的档案是不是提到人社部门被打黑了？
11: 档案就在视频是劳动局。

0: 那就是人社局，现在叫人社局。
1: 嗯，
0: 因为审那个现在退休人员第一步是需要到人社局去审批。
2: 啊，他就是批嘛，他就说我得到55才能退了。
0: 对，就是人社局已经给依据了，就得依照人社局的结果去执行。
1: 嗯，
0: 社保局是依照人社局审批结果进行待遇核定。
1: 嗯，就是您首先得根据这个人社局去给您这个审批之后，然后社保是负责这个核定的给您啊。既然他说您得这个还差年限，那您就得等一下，林女士。嗯。
3: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普马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富邦律师事务所。
4: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富邦律师王春达。
5: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6: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4: 我是李月。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延边东部多云转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0到15度，最高气温白城32度，其他地区25到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
6: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强在省委专题会议上强调，进一步提高全域旅游移动网络通信质量，以实际成效回应群众关切，提升游客体验。
4: 王强在6.1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寄予全省少年儿童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6: 胡玉婷6.1前夕走访慰问少年儿童，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环境。
4: 胡玉婷主持召开15.5专项规划编制工作专题会议，把握原则要求，体现吉林特色，以高质量规划引领吉林高质量发展。
6: 海关助力吉林特色农产品顺利出口海外。
4: 燃动东北超长春电影家票根联盟活动正式开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5月28号，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他强调要善于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吉林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践行人民至上理念，进一步提高全域旅游移动网络通信质量，以实际成效回应群众关切，提升游客体验。黄强指出，近年来省通信管理局和有关央企聚焦广大群众对高质量移动网络与日俱增的需求，推动基础设施加快建设完善布局，促进全省移动网络覆盖率。

0: 大幅提升。省委对相关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对中植有关部门和央企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汪强强调，提高移动网络通信质量对于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意义重大，中植有关部门必须坚决扛起责任，持续改进作风，实事求是。面对公路、铁路部分路段信号连续性差、重点景区移动网络卡顿延时等问题，加强基础设施系统规划，有力有效推动通信服务优化。要牢记，没有思想解放，哪来改革开放？大胆创新突破，积极主动帮助央企协调解决基站建设用地等问题，确保路通、人通、信号通。要促进新能源全省交纳，探索利用太阳能光伏发电，进一步降低通信建设成本和用电电价。要把提高移动网络通信质量纳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内容，以实际实效检验干部是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不是敢于担当、善于担当。各级干部要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努力把一个个不可能变成可能。省委鲜明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为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不出事的优秀干部提供广阔舞台。汪强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林正在加快建设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积极筹备长春大冬会，着力打造长春航空博览城、中国黄金博物馆，深入谋划国334文旅大通道，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希望中植有关部门和央企聚焦我省“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大投入力度，加强协同攻坚，提供信号好、体验优、品质高的通信网络服务，不断提高人民群众满意度。会上，省通信管理局主要负责同志汇报有关工作。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中国铁塔吉林省分公司主要负责同志发言，与会同志进行深入讨论。王子莲、曹路宝、孙简，中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第77个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今天，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市与孩子们共庆节日。他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贺，并向全省少年儿童工作者和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少年儿童事业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长春87中南阳校区小学部设施完善，条件优越，教室里窗明几净，书声朗朗。黄强走进校园，实地查看课堂教学情况，对学校润育九年、涵养一生的办学理念给予充分肯定，强调要把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到实处，不仅传授知识，更教会学生为人处事的道理，帮助他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黄强来到图书馆、操场等处，看到孩子们热爱阅读、勤于锻炼，文体活动十分丰富，他很高兴。音乐课堂中，学生们正在学习演唱京歌《我是中国人》。黄强说，语言的尽头是音乐，希望大家以优美旋律滋养心灵，陶冶情操，保持身心健康，幸福快乐成长。黄强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正是因为革命先辈的浴血奋战、不屈斗争，中国任人欺凌的时代才一去不复返。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希望大家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争做新时代好少年，成为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黄强来到鹿园区第一实验幼儿园，在操场上看到孩子们跳绳、拍皮球、做体操，夸赞他们动作敏捷、活泼伶俐。教室里正在进行情景教学，银行、剧场、餐厅、中药馆中，孩子们扮演着各种职业。黄强饶有兴致地与他们互动，他嘱咐幼儿园老师要多开展寓教娱乐活动，让孩子们在趣味游戏中释放天性，收获快乐。活动中，黄强与学校校长深入交流，详细了解教育教学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他强调，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共同努力，要进一步密切学校与家长沟通，让家校心拴在一起，共同树立正确教育观念，使教育充满正能量，要筑牢校园安全。

0: 全防线，加强校园餐管理，确保学生吃得健康，家长安心放心。要加大宣传力度，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浓厚氛围。张恩惠、王子莲、孙简参加活动。
1: 金祥新闻记者王文报道。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到长春市第二实验小学、长春市南关区第二幼儿园走访慰问，向全省广大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福，向在一线辛勤工作的广大教师和少儿工作者表示诚挚问候。顾刚、洪庆参加慰问。胡玉婷首先来到长春市第二实验小学，实地查看学校整体情况，并走进学校教室、名师工作室，与师生亲切交流，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详细了解特色教育、课程设置等情况。看到孩子们天真活泼的脸庞，胡玉婷指出，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民族的希望，学校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不断提升办学条件和管理水平，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优化课程设置，完善基础设施，切实抓好校园安全，为孩子们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环境。希望孩子们坚定理想信念，磨练坚强意志，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长春市南关区第二幼儿园处处洋溢着节日的氛围，胡玉婷走进幼儿园，详细了解安全教育、兴趣爱好培养等情况。她强调，幼儿时期是人生最重要的启蒙阶段，要用好红色资源，开展好爱国主义教育，教育引导孩子培养家国情怀，帮助他们系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要结合儿童身心成长规律，科学设置冰雪运动、手工制作等课程内容，在寓教于乐中培养孩子们爱学习、爱锻炼、爱劳动的良好习惯。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位置，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落实好经费保障和教师待遇，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0: 吉祥新闻记者王文报道。5月2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15专项规划编制工作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和省委要求，准确把握15时期的阶段性特征，有效衔接国省15规划纲要，结合吉林发展实际需求，准确把握规划编制原则，进一步提高专项规划质量，推动规划如期出台落地实施，为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提供规划支撑。会议调度了15专项规划编制总体进展，讨论现代化产业体系、现代化大农业和农村发展、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等专项规划编制情况，部署下步工作。胡玉婷指出，专项规划是指导重点行业领域发展的施工图，一段时间以来，各有关部门主动作为，能动履职，专项规划编制积极推进，成效符合预期。要科学把握规划编制原则要求，压实编制部门责任，强化过程管控，推动规划数量精简优化，编制质量有效提升。胡玉婷强调，要坚持上下贯通、左右协同，积极主动向上对接，全面吃透中央精神和上位规划内涵，抢抓政策机遇，释放政策红利。各有关方面要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要提升专项规划一致性、操作性，严格对标国省规划纲要及有关上位规划，强化整体衔接，促进各类规划相互耦合、相互支撑、相互促进。要明确具象化的重点举措、可量化的目标任务，确保可落地、可核验，进一步提升规划指导性、操作性、可行性。要对照叙事进度要求，科学排布、合理统筹规划出台节奏，确保压查推进如期完成，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打牢规划基础。
2: 这里是 FM 91.6 AM 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吉祥新闻记者徐明瑶报道。5月29号，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0批群众信访。

0: 举报案件97件，重点案件9件，来电44件，来信53件，其中长春市43件，重点案件1件，吉林市8件，重点案件1件，四平市11件，重点案件2件，辽源市2件，通化市2件，白山市3件，松原市12件，重点案件1件，白城市7件，重点案件1件，延边州7件，重点案件2件，设省直及相关部门2件，长白山保护开发区1件，重点案件1件，梅河口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38个，其中大气类问题39个，占28.26%；生态类问题26个，占18.84%；噪声类问题25个，占18.12%；固体废物类问题22个，占15.94%；水类问题12个，占8.7%；土壤类问题5个，占3.62%。其他类问题9个，占6.52%。截至5月29号，乐山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619件，重点案件178件，其中来电895件，来信724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干各地及相关部门。
1: 近日，一批来自长白山的蓝莓果干顺利走向海外。这份出海订单的背后藏着一套让企业省心省力的通关新解法，请听报道。
2: 吉林百山食品有限公司是白山市小微农食加工企业，一直想开拓海外市场，但面对复杂的出口流程、严格的国际食品标准，一度无从下手。了解企业难题后，长春海关所属白山海关主动上门对接，安排业务骨干一对一靠前指导，通过一次性告知、一站式辅导，助力企业快速搭建合规产品质量安全管控体系，备案周期压缩30%。吉林百山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福贵：
3: 海关给咱开设了首次出口专窗，从资质准备、合规管理到通关放行，都一路顺畅，省心省力，实实在在帮我们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成本，也打开了海外销路。
2: 为了让通关环节提速增效，白山海关推行24小时预约通关服务，大力推广证书云签发模式，提前审单，快速出证，实现货物即报即放。今年一季度，白山市食品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17.9%和7.2%。长春海关所属白山海关监管科副科长张峰梅：
4: 白山海关将持续深化一企一策精准帮扶，不断优化通关便利举措，畅通山区特色农产品外贸通道，让更多长白山生态好物走出深山，远销海外。
0: 长春理工大学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扣学校“十五五”开局起步、双一流创建重点任务，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办学治校实效，持续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5: 长春理工大学精准开展分层分类学习研讨，依托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研讨、干部专题读书班，推动学习教育对接学校中心工作。同时以主题党日线上平台为载体，组织党员常态化学习，并通过校园专题专栏、学习简报做好宣传引导，营造学思进悟的良好氛围。学校坚持开门教育，实打实查改问题，校领导及工作专班深入基层一线督导调研，通过教代会、师生走访、听取院士专家建议等方式，广泛收集发展建议、师生诉求。全校各级党组织对照问题清单自查自纠，建立整改台账，明确责任实现，实行消耗管理。学校专门开展处级干部集体谈话，常态化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筑牢纪律底线，杜绝问题反复反弹。
6: 长春理工大学党委通过深入的学习，全过程的督导、问需、问效于师生，来不断校正党员干部的政绩观，也科学严谨地梳理出了需要改进的问题清单。
5: 长春理工大学坚持问题导向、实干破题，靶向推进整改整治落地见效，针对学科发展短板，建立144N 学科建设思路，持续优化学科梯队，完善优质学科生态，夯实双一流建设基础，聚焦师生急难筹盼，扎实推进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宿舍维修改造等民生工程，加快推进科技大厦升级项目，优化校区班车服务，不断改善办学条件，精准落实离退休教职工保障政策，成立专项工作组，稳步推进待遇核算工作，目前已基本完成。

0: 同时，学校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并举，全面推进制度废改立，将出台完善干部监督、科研评价、校际合作等38项制度机制，不断提升校园治理现代化水平。
1: 聚焦学校的发展和师生的关切，把整改整治工作作为落脚点，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学查改取得实效，确保我们能够以更加坚定的目标、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好地把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的具体成效。
2: 吉林省人身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陈晓林，十年如一日新标准建设与政策完善，破解产业发展瓶颈，补齐种植技术短板，拓宽富民增收路径，以实干擦亮长白山人参金字招牌。请听报道。
3: 立足全省人参产业发展实际，陈晓林深入各主产区调研摸排，反复论证打磨，牵头修订吉林省人参产业条例，逐笔起草长白山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2025至2030年，以法治保障顶层设计为产业标准化、品牌化、高质化发展筑牢制度根基。
4: 对未来5年吉林省人参产业发展进行了一个指导性的规划，同时对这个人参产业条例进行了修订，这里面有一些，特别是人参种植登记备案，然后还有一些相关管理方面，市场啊，包括标注森林啊，对这个三产市场建设呀，会有一些指导性的改变。
3: 种业是产业发展的芯片，更是人参产业提质升级的核心关键。针对我省人参种业自主创新薄弱、优质品种匮乏的短板，陈晓林牵头组建科研团队，开展种源技术联合攻关，成功选育5个省级认定人参新品种，2个斩获国家植物新品种权，实现吉林省人参育种领域历史性突破。同时，他主导建成3个人参种质资源保存中心，搭建起国内资源最全、技术领先的人参基因库，为产业持续创新发展储备了宝贵种质资源。多年来，陈晓林带领团队持续完善技术体系，扩大推广范围，依托通化、白山、延边、吉林4大人参主产区，布局差异化示范基地，针对性开展土壤改良、病虫害绿色防控、延迟采收等技术示范，以点带面带动全省人参种植提质增效。截至目前，标准化技术累计推广面积达30万亩，在科学技术的持续赋能下，吉林省人参品质稳步跃升。2025年，全省人参抽检3803个样品，合格率高达99.29%，创下历史新高。全省人参产业年产值成功突破1000亿元大关。
4: 质量提升以后，原料的这个更加优质，带动了价格，也为这个精深加工产品提供了这个优质原料保障，产品的这个竞争力会更强，扩大了全国的销售范围。
0: 近日，吉林省民政厅机关食堂正式卸下机关专属标签，面向周边社区老年群体开放，成为周边老年人家门口的便民养老助餐点。请听报道。
3: 为有效破解周边老旧小区高龄独居空巢老人做饭难、吃饭愁的现实难题，省民政厅打破机关大院服务壁垒，在保障机关正常办公用餐的前提下，通过错峰开放、资源共享的方式，将机关食堂改造为社区养老助餐点，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吃上安全、实惠、软糯可口的暖心饭菜。长春市市民邵刚：
5: 菜品吧，真是符合我们的胃口，软糯可口。
3: 长春市市民马兴：
6: 我们现在吃这个饭菜吧，都是您楼上那个机关食堂做的饭和菜，我觉得哈，非常卫生，非常方便。
3: 据了解，为持续扩大养老助餐服务覆盖面，省民政厅正有序推动全省各级民政部门机关食堂面向老年人开放，让便民助餐服务惠及更多老人。白城市民政局机关食堂精准贴合老年人饮食特点，推出低盐低糖营养均衡的适老菜品，食堂全面完成适老化升级改造，无障碍坡道、防滑地面、便民扶手、加宽座椅、大字菜单等适老设施一应俱全。白城市市民王淑华：
7: 得在家吃高兴啊，这离得近的方便，经常上这吃。
3: 白城市民政局老龄工作和养老服务科科长杨林彤：
8: 持续放大机关食堂惠老示范效应，不断优化助餐服务，完善适老配套，拓宽服务内容，用烟火温。

0: 行守护老年人幸福晚年。
1: 截至5月28号，民政敬老餐厅共有1200余人次就餐。下一步，省民政厅将不断完善基层养老服务体系，擦亮民政为民、民政爱民的服务底色。吉祥新闻记者曲强报道。借助东北超的火热势头，日前长春市电影家票根联盟活动正式启动。作为电影家消费系列活动之一，本次活动自5月20号开启，将持续至7月31号。此次活动借力东北超热潮，以全市影院观影票根为载体，联动餐饮加旅游加休闲加娱乐加购物各大优质商户，推出线上线下双重福利。市民凭实体观影票根前往联盟商户，当场可享消费立减、专属折扣、精美礼品等权益，覆盖衣食住行游购娱全维度。作为本次电影家活动的核心参与方，万达影城被授予东北超官方第二观赛场，省内13家门店通过超大银幕与震撼音效打造沉浸式观赛氛围，球迷可在影院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这个夏天，长春以电影家为纽带，以足球赛事为热潮，打造文旅体商融合的消费新生态，让每一张票根都发挥最大价值，为城市文旅消费升级注入强劲动力。
2: 2026吉林市马拉松比赛将于本周日正式开跑，目前全程已进入吉马时间，而这场田联精英标牌赛事也将全方位解锁吉林市的文体旅融合新图景。大东山水迎天下，体育搭台，文旅唱戏，夏日里的吉林市处处散发着北国江城的独特魅力。来听吉祥新闻主播刘诗然发回的现场报道。
3: 本届吉马全程42.195公里，赛道以松花江为主轴，覆盖船营、昌邑、丰满、高新四大城区。眼下赛道路段的全新升级工作已经接近尾声。
4: 这次改造，我们聚焦通行提质与环境换新这两大维度。为了确保护道畅通无阻，我们整合连通了14处分割地块，贯通东西无障碍通道。通过拓宽狭窄入口、修整路面、优化分车带等措施，让通行条件显著改善。
3: 开赛后的吉马跑者们将会途经我脚下这条美丽的赛道松江中路。那从画面中可以看到，赛道仅依松花江而行，跑者们可以饱览最美江景，在运动中感受着江水如碧、清风拂面。而吉林市对游客的诚意远不止一条赛道。作为博物馆之城，全市近100家文博场馆已准备就绪。
5: 延时服务是我们为更多的马拉松选手提供的第一项便利，其次呢，就是我们增加了讲解的场次，让更多的游客走进馆内，由专业的讲解员来为他们进行讲解。
3: 从世界最大的石影石到吉林机器局的工业技艺，从雾凇实验室到朱雀山森林步道的鸟语花香、松青江山叶、雪鸟石温泉，吉林市精心打造的十大文旅 IP 也将借助这场田联精英标牌赛事，让更多人多维度感受了解这座城市的魅力。
6: 在吉马赛事期间，参赛选手可凭号码布和身份证在朱雀山、江上游船等5个景区享受门票减免及优惠折扣，在松江中路1917咖啡厅、张连山府邸等6处文旅空间享受餐食饮品的专项福利。同时呢，我们在喜连城京剧艺术公园、吉林观山局等6个点位特别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展演，欢迎全国游客畅跑吉马，畅游吉林。
2: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沿边东部多云转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0到15度，最高气温白城32度，其他地区25到30度。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林迪、李月，监制腾飞、刘霞磊，感谢收听。
7: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8: 我是牛程程。
9: 我是牛欣欣。
8: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4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 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9: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8: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9: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1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近身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

城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神舟22载人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太空出差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即将踏上回家之旅；
0: 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超10%。
1: 筑牢幼儿食品安全防线，严控散装油盐糕点，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将实施。
0: 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买火车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大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夏收夏播夏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3: 现在都是搞比较中冬天，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天了，说明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撑出一片抢出一片。
0: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4: 农户买粮来，我们尽收尽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0: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5: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0: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6: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建议我在5月21号之前就完成这个第一批品种，秧龄呢控制在20多天左右。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0: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7: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火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插新苗，能早插合介7到10天，合介啊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到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0: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8: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螟迁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中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0: 仓廪实，天下安。15-5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
9: 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陈腐小麦收获量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抢收，及时烘干量晒，同时组织机具压茬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0: 本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

0: 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一至四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结构不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一到四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2: 今年一到四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日趋健全。一到四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3: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4: 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4.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5: 今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行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6: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稳固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5: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6: 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运输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0: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禁止幼儿园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王一群报道。
1: 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学龄前儿童自主辨识能力弱，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规定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春介绍，
7: 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如果确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确需从幼儿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要优先选择那些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
1: 孙慧春表示，针对幼儿园食材采购不得突破负面清单，
7: 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

0: 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1: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
2: 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今天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为了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从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9折票价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折上折优惠。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道，
4: 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3: 多项优惠也激发了银发族的消费热情。就在这个月，长三角之星京和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截至目前，国铁西安局已成功开行庙会、赏花、康养等不同主题、东北、港珠澳等不同方向的银发旅游专列19趟。为了帮助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铁路的优惠范围也在不断升级。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客货营销中心营销员焦健说，
5: 即日起，凡购买十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火车票旅客，可享受除特等坐席外全价船票8折优惠。此外，同步推出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船票7折、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坐席及3等B舱船票5折的惠民措施。
2: 另据报道，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
1: 水利部今天表示，陆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进入主汛期后，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增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
6: 5月15号到20号发生同期罕见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100毫米、50毫米以上降雨。龙盖面积分别为38.4万、161.6万平方公里。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
1: 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6月1号起，我国即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6: 预计6月份，长江中下游干流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节、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2: 最新预报显示，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权报道。
7: 6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天津、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山东、河南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20摄氏度以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提醒公众，
8: 预计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
7: 监测显示，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高荣表示，
8: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

0: 响应，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2026发展的背景下，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定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关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六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薇。
3: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关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向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克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4: 哦，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我是可以，非常不错。
3: 关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六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关屯。
5: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3: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6: 两个粉菜，炒个土豆丝，撒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是一点回来，我得看着是一点。
3: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7: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赶着过来了。
3: 今年关屯乡麦克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7: 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微的故障，
8: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东西，可以找我们。
3: 今年关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阜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关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7: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年3万亩小麦它的鱼塘。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网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
2: 新疆独库公路将于6月1号起开放通行。
9: 针对稻城亚丁景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省道设卡等问题，四川省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启动调查及相关整改工作。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嘉莹报道。数据显示，日本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5年内增至3倍，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加，推高订单总额。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企图把军工产业打造为国家经济支柱，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11: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

0: 密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该高度警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28号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伊朗称相关说法不属实。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接近达成初步意向，仍有细节待敲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恒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8号，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据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以及在60天的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不过伊朗谈判代表团28号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此外，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另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20号敲定。
3: 法国国民议会28号正式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4: 投票人数254人，有效票数254票，多数票128票，赞成254，反对0。国民议会已通过该法案。
5: 随着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普西亚·温斯巴克宣读投票数据，这场在法国国民议会堪称罕见的全体一致投票结果出炉，黑人法典被正式废除。这份将奴隶定义为动产，允许买卖、烙印甚至处决的黑人法典颁布于17世纪，曾主宰法国殖民地140万非洲奴隶的命运，直到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才在实质意义上失效。法新社称，在法国竭力应对其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之际，此举具有象征意义。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议员马克斯·马蒂亚桑表示，
6: 这份法案并不是要改写历史，也无法单凭一己之力抚平历史创伤。25年前，托比拉法认定奴隶贸易与奴隶制为反人类罪行。如今，我们再往前迈出一步，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及其衍生所有法令，以此铭记过往，伸张正义，正视历史。
5: 有观察人士认为，废除该法仍未触及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比如海外省的存在被认为仍是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状态。来自法属留尼邦岛的左翼社会党议员菲利普·奈莱特表示，
2: 下一步该推进赔偿相关工作，这件事没法一蹴而就，也不能靠简单强硬的表态了事，要倾听民众的声音。我们主张的并非金钱赔偿，而是从公共政策、教育层面做出弥补。
1: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理事会28号发表声明，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该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
3: 日本政府29号批准2025年度农业白皮书，披露日本米价飙升的原因，包括政府低估大米的供需形势以及没有及时投入储备米。去年日本大米类商品价格涨幅惊人，超市出售的5公斤装大米平均价格约合170元人民币以上。
1: 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总人口约为1.23亿，连续15年下降，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低。
3: 冰岛议会28号通过一项决议，批准于8月29号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1: 国际足联宣布，从28号开始发售新一批美加墨世界杯门票。同日，阿根廷男足国家。

0: 国家队公布世界杯26人大名单，38岁的梅西担任队长，他将迎来自己的第6届世界杯。巴西国家队决定暂时不会将有伤在身的内马尔排除出球队大名单，将给他一段时间恢复。
1: 法国网球公开赛28号继续进行，男单赛场爆出大冷门，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一的辛纳不敌阿根廷选手塞伦多洛，止步次轮。中国选手吴亦丙不敌意大利名将科伯利，无缘32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程慧、赵初南，主播李丹丹、陈亮。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我以我言伴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3: 中小工作室
2: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4: 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5: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6: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6: 打进1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7: 你好，钟晓老师。
6: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7: 嗯，我有一个就是个人感情的问题，想要跟您咨询一下。
6: 嗯。
7: 啊，那个我是36。
6: 嗯。
7: 然后就是在怎么说呢？我就是自身条件也不错，有房有车，然后经济独立。
6: 嗯。
7: 然后这时候就是通。

0: 一个丧尸，不是别人介绍，是自己认识的，认识了一个，朋友认为我跟姐妹说过这个事儿，他们说这是一个优质的男性，然后他本身还是有就是非常好的工作，然后还是个干部，然后完了家庭条件非常好，有几百平的独栋，然后还有生意，然后对，就是反正就是我把这个事儿认识了这个人以后吧，这个人就是非常的积极主动的和热烈的追求我。其实我一开始是拒绝的，后来我朋友都说这么优质，完了你还是一个人，那个你就试着跟他相处一下呗。然后跟他等我同意说行可以，咱们相处一下，当你的女朋友。然后他可能是工作也很忙啊也好还是什么，我们相处的时间非常少。三个月来只吃了一顿饭，然后在周末的时候从来没逛过街。其实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靠着那个信息啊、电话呀，还有就是偶尔，就是晚上吃完饭了遛个弯，能在外面在外面溜达一个小时，就是仅此而已。但我现在有点没有耐心了。我，但是他把我已经跟他的全家已经都说了。现在还没有见面，但是所有的一切呢，对于我来说都是从他的口头传达给我的。我认为我一直在说，我说我这人不接受任何大饼。因为目前他现在没给我花过什么钱，我们也没有什么约过什么会。但是他一直从他嘴里面接收到的信息是，他把我跟家里人都说了，家里人看过我的照片了，然后他给我准备了很多的礼物，然后想要请什么各种认可呀也好啊，还是就是觉得他儿子也这么大年龄了，然后找个对象都挺支持的。但是其实对于我来说，我没有接触到任何进展。所以然后他这个层次的，
1: 你想没想过这个有可能他说那玩意儿是骗子呢？
0: 对，我想过呀，所以说给您打电话就是说，这个层次的
1: 我听的话，我再跟你说一遍就是政府官员家里头住独栋，到39没结婚的，我到现在为止没见过。
0: 那个独栋吧，是他爸。
1: 你别管他爸还是他孙子，就这样的人我没见过。
0: 是吧？
1: 我见过一个没结婚的，但是人家他家条件是真好啊，特别好，但是人家是不婚主义者，人家一辈子不结婚，人也不找，人也不泡小姑娘。知道吧？
0: 对呀，我就很质疑。
1: 他是属于那种，他还不是那种就是同性，但是呢，就是老实，人家就是认认真真干工作，那真是认真干工作，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工作上。他是他那我那时候见他是都40好几了，人家也不结婚。我说为啥不是对象？不想处，不想处，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在一起，还关系还都挺好。
0: 他这个是处了女朋友处了5年，然后结果吵架也
1: 所有的这些事
0: 儿
1: 都是听他说的。
0: 对。
1: 第一，他在哪个单位？你去单位看一眼。就可能都没这个单位啊，他所说的这些东西啊，基本上都是假的。就我刚才告诉你，就39岁，这岁数都不一定是真的啊。就是在政府部门39岁，然后如果说二婚，说结完婚之后离婚的比较多，说39岁一直都没结婚，家庭条件又那么好，没有。你是不知道政府部门这些大姐是什么工作力度。再者说，她有这条件，人为啥找你36？人找20、22的不有吗？有的是啊，刚毕业大学生有的是找这样的。
0: 对呀，她说她不想找太小的，
1: 你听她说，对吧？所以说我现在谨慎的我也不敢保证，但是谨慎的认为你在杀猪盘的边缘在试探。
0: 是啊。我现在就是很没有耐心了，我觉得
1: 这不是耐不耐心的事儿，你很有可能要被骗了。
0: 对，
1: 所以小心点吧。
0: 我就是觉得从一开始我就觉得他说这个玩意儿，这种人他能找我吗？那个我是这么想的。然后他说的所有的一切我都觉得是在画大饼，没看见他所说的这些我都认为是假的。所以说现在已经拖拖拉拉的3个月了。

0: 其实男的应该也是发现你不太好骗，嗯，就在你身上再花太多的精力也没有必要了，嗯。
1: 我也没给他投入什么，他
0: 对呀、啊，所以说就不好骗嘛。你瞅这样，
1: 哦、
0: 你瞅你这样不好骗，那么厉害啊？这只是我谨慎的怀疑啊，谨慎的怀疑。但听你描述这玩意儿，有不贴扑身的地方啊，就是说的不太贴扑身啊，就是正常有社会经验的人。一听就知道这个有问题啊，这个人要不就是这个人有家出来玩儿啊，人家本身来说人家就有家，人家瞎玩儿啊，嗯，能骗炕上就骗炕上，骗不炕上也不打赏，对吧？
1: 嗯，对啊，
0: 专门挑大龄那个女青年来忽悠完之后，过一段时间成借钱啊，或者说引导你投资，这都
1: 那我不可能，
0: 这都是杀猪盘了啊！你别说不可能，有比你精的投进五六十万的，哎，我都看着过。
1: 我一分钱我都不给他，我要会给他，我都不给你打电话了。我
0: 是那种，就是属于那种真的，就是谁都别说自己多厉害，你是没碰上的高手啊。
1: 嗯，
0: 那就是这个事儿吧，我劝你别有太多的想法啊，别有太多的愿望。
1: 嗯
0: 嗯嗯，
1: 对，我以为在我这儿没进展，但是在他嘴里面有好多的进展，家里又这样，
0: 嗯、
1: 家里又那样，那、
0: 嗯、
1: 我就觉得挺骗子的。
0: 那都是扯团圆宝宝啊。
1: 对，但是我一直保持的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想法。
0: 嗯、
1: 我
0: 他这个
1: 他
0: 没有
1: 那个玩意儿，我不信。
0: 没有兔子，没有兔子。嗯，
1: 没有，
0: 不要想着兔子的事了啊、
1: 嗯！我就
0: 那个连土拨鼠都没有啊，连土拨鼠都没有、啊，听见没？嗯，
1: 好
0: 了、啊，哎，
1: 好了，
0: 哎，
1: 好了，再
0: 见啊。就是39岁，在政府部门啊，然后还没结婚的，要么就是花花公子，要么就是有病。但是你听他说话唠嗑，就这个人说话唠嗑绝对不是有病的人，所以说就如果真是的话是个花花公子，对吧？要不然那只能是有1/1000的可能是个花花公子，剩下99%的可能，999%的可能就是个骗子。

0: 打进0431858151999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1: 你好，邓超老师，那个安排
0: 啊，
1: 我有个问题呀、啊，我自己出个主意了，那个什么。我吧就是啥呢，跟我那个跟我媳妇儿离婚了，
0: 嗯，
1: 完了时候吧我俩吧是这有孩子，
0: 嗯，
1: 离婚之后呢孩子归我了，完了是那个我离婚之后2年完我又处对象，
0: 嗯，
1: 我处对象完了之后这不那啥嘛，那个处的挺好，完了是那个登记了，
0: 嗯，
1: 登记完了时候吧过了1年，完了时候吧我俩咋的呢，现在就有这么个问题，就是啥呢，就是感觉像哎，就是说聊天也聊不下去，就是说挺闹的，都吵架，反正就是感情不和。
0: 嗯。
1: 完了那个那啥呢，我那个我前妻呢，他也处对象。
0: 嗯。
1: 他处对象呢，他处的对象吧，我不知道中没过，我把他给坑了，坑了完了，他现在不黄了吗？黄了吗？他有那个就是跟我俩复婚的想法。
0: 嗯。
1: 跟我想法呢，完我寻思啥意思？我说我俩毕竟是。也从小夫妻，完我俩中间还有孩子，
0: 嗯，
1: 我寻不行的话，我这个可不可以就是离婚呢？跟他复婚呢？还是有没有复婚的必要呢？就是说还是我
0: 这个东西吧，咱们你说这个情况啊，我能了解，因为你年龄也不算大，咱们按逻辑推一下，你跟那个是因为过不下去才离的婚，不是因为别的事儿，是不是？
1: 嗯嗯啊，那
0: 你过不了是吧？
1: 对对对，
0: 要不离啥婚呢，或者说人家有人了，或者说你有人了，或者说俩人在一块成天激个浪激个浪干仗干寒心了就不过了，对吧，那一定是有情况。
1: 那离婚的时候吧是我前妻是有人了，
0: 你是不是有人了，有人了完了人家跟别人了，跟别人过不好了回来又找你来了，等你呢你说跟这个干仗，咱这么讲，你那有那个赶着鼓捣着你这个要能过得好你就怪了是吧，
1: 啊啊对对，
0: 你说是不是，咱就这么讲，你就不是个好人，你这事出的，你要说的如果说就是说你说你不是说好不好人的事儿，你说你多窝囊废一个玩意儿啊，人家那头找别人。

0: 跟别人过了，跟别人过了之后了，你这头没能干，没能干之后就跟人离婚了。离完婚之后，好不容易有一个跟你过呢，那个还得操纵着你。你说你是人不是人？
1: 啊、那你这么说我明白了，老师。
0: 你要听明白了吗？你是不是不是人？那那他在那头搁了，你这头能过好就怪了。你这头还整又离，跟这个离婚，跟这离婚就跟那回去，那个到时候还得找人，再碰着一个有钱的，碰着一个好的，忽悠两句又跟胡八鸡跟人跑了。完你还没招，完那头过不好了，那头叫人给坑了，完回来再找你了，你还跟人家，你说你算个什么东西？你自己算算，你自己算个什么东西？对不对？
1: 嗯，对对对。
0: 那这不是不是虎？是不是缺心眼儿？完了还长这么讲，还对不起你现在这媳妇儿。你跟那个前妻，我告诉你，你把他全给我拉黑了，一律没联系，让他有多远滚多远，他就是个王八蛋。你再尝试一下，你看跟这个过，你还干不干仗？对吧？
1: 啊，那我明白了。您我朋友跟我这么说的，说我对我就是说，你
0: 就是个窝囊废，你叫你朋友都看不起你啊，说啥呀？
1: 我还当时说，你看我这媳妇跟我俩，就不管咋地，跟我俩搁这守铺，跟我俩过日子。你那一天，你这有人走了，你万一回来的时候你复婚，他带走呢？这有第一次、第二次呢？
0: 第80次都有，所以就找你这虎玩意能控制了你。但凡尖点心眼儿，当时智商在60以上都不用到80，在60以上都他都不好使。你60都不够，我告诉你，出了缺心眼的事儿，出做那个窝囊废，别的啥不说了啊！听着没有？
1: 哎。
0: 啊，好了，再见啊，好嘞，哎。铁杆小米说的特别对，说为啥给咱打电话，就是还是那句话，你要坚定的知道咱们的关系，你要是摔那块了，我们肯定会笑，但是别人笑话你的话，那我肯定是要打他的，对不对？支棱起来，你既然信任我们，那你就是我们的人，咱们就是一伙的，你看我咋说咋闹咋喷，但是绝对是为你着想。这个事儿就是最不是物的，就是他那个前妻。但是呢，咱这么讲，张飞买豆杵子，什么人玩什么鸟啊？还张飞买啥玩意儿？什么人玩什么物？就他就受那套，那你没招。3号线的湖北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郑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啊，我有个工作问题想咨询一下您，就是我今年27，然后我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在这个企业工作，今年已经第5年了。
0: 嗯，
2: 现在我就是对这份工作是否继续干，还是说转行有些摇摆，就比较迷茫，所以想咨询一下您。
0: 您是在湖北工作是吧？
2: 对对。
0: 是一个什么样的企业呢？嗯。
2: 是一个国企，但是在国企的一个项目上。
0: 啊，在国企的项目上是吧？啊，这项目好多年，项目好多年的样子。
2: 对，就是工作其实实际是不稳定的，但我这些年一直都没有变动，因为我可能对自己也不自信，然后也没有太多的追求，就想当个普通职员。但是现在
0: 有没有结没结婚，有没有对象呢？
2: 结婚了。
0: 已经结婚了，要孩子没有呢？
2: 没有。
0: 还没要孩子呢，是吧？
2: 嗯。
0: 那你现在遇到的困难是啥呢？
2: 我就是感觉我工作这一年了，就被迫当上部门负责人嘛，我就感觉我的解决问题能力不够强，就和岗位要求就不太匹配。
0: 那个领导对领导对你特别不满意吗？
2: 没有。
0: 那你图啥呢？你当部门负责人多不多挣钱呢？
2: 不多挣钱呢，所以我就说，我就感觉我这个又得担着责，然后我的工资又没有按照岗位职级去发。
0: 他为啥不给你按岗位职级发呢？咋的咋？拿咱辽宁人火？
2: 不是，就是因为现在他企业也面临效益也不好，可能裁员什么的。其实他是想让你主动去离职的，但是我们现在也没找到好的工作，所以就一直在这干，就不得不成为负责人了。
0: 那就当负责人呗，啊，那个听哥话，听哥话啊，就是你27岁，其实年龄很小。如果说你能有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比方说那个深圳那头有同学。啊，有一个特别好的位置，到那块去的话呢，虽然累一点，但是能挣到就是比方说3万5万那样的啊，可以走，但是你走的话，
2: 也就是说没有厚度的情况下，就是尽量调节自己心态，不内耗，就是
0: 对，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想法，这个东西就是这样，老板都没说你不行，别人你自己成天说自己不行，你那玩意儿你就往范小英语啊，总捣鼓自己不行，你肯定就越来越不行啊。
2: 校上领导觉得我还行，但是可能在上一届领导，
0: 那是他的事，跟我
2: 想培养就不会培养我这种，
0: 不培养不培养呗，我反正挣工资就行呗。
2: 嗯，还有你想问我还有问题，就是因为我这个工作性质肯定是要不断学习考证的，但是我一直也坐不住板凳，然后我学习能力也没那么强，
0: 那就考不上呗，考不上你再给我撸撸呗，撸撸我也是职员啊，啥时候撸咱啥时候再下去，不撸不下去。
2: 行
0: 啊，
2: 我知道了，小哥。
0: 对，你记住小哥跟你说的话，在外边你因为你太小，还是小媳妇儿，那个脸皮太薄了。
2: 嗯，
0: 对，你这玩意儿，你这想那么多干啥呀？咱一个都是为了工作，你也不是说你，咱这么讲，成天不上班，然后还挣着工资，啊，还在那块偷懒，还在那块祸害。我跟你说，在单位祸害呢，挣的比你还多呢。
2: 是
0: 不是？所以说，那你说人家那样的都贪呀的来贪脸贪喝的挣钱呢，你怕啥的呀？
2: 嗯，但我在这个位置上又摆不烂，想摆也摆不了。
0: 那瞎摆着玩呗，能摆啥样摆啥样呗，对吧？
2: 嗯，
0: 不是让你摆烂，而是说啥呢？就是这个时候，你要知道啊，你一定要知道，就是这个时候往往是锻炼自己的时候。你这关过去了，你才27呀、啊，妹妹啊！你不像你47，你要是53了，我就跟你说别干了，上去给领导俩大嘴巴，他给你开除了，完了还给你补偿就完事了，是吧？27，用我们话来说，小姑娘了，刚上社会呢，正是长知识、长本领的时候。这种熬啊，这叫熬，这种熬也是本领的提升，能力的提升。这就看你能不能熬得住，记住哥那句话啊、哦，咱们只要上桌了，眼睛瞪大，筷子蹲齐，刀不着肉，来块肉皮，反正咱不亏，听明白没有？
2: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0: 这是一种叫什么？那个叫啥？叫历练啊，就是当你觉得特别难受的时候，特别不舒服的时候，这就叫历练啊，把你历练成一个什么呢？啊，就是对我就上一下高度啊。咱们都学过一个小说《保尔·咔嚓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吧？
2: 嗯嗯，
0: 对不对？那个钢铁它不可能说炼出来往这一铸成型了就是钢铁，不是？那得反复的砸呀、淬火呀、就砸呀、去杂质啊，得砸多少遍？20遍、30遍都有可能是它，对吧？
2: 嗯。
0: 但是经过这种砸，把那个钢铁里的杂质全都连热再淬火再砸，把杂质都弄出去之后，变成了钢铁。对不对？
2: 嗯，对。
0: 对不对？哎，你就变成了于谦的男朋友，于谦的女朋友啊。于谦女朋友叫诸葛钢铁，是吧？对，就是这样的。年轻人是需要历练的，啊，历练的、
2: 嗯、
0: 啊。我还听一个老人家说，我说你这个年轻人要知道，都说哎呀，修行啊，修行啊，人生一场修行。修行不是修你行的东西，是修你不行的东西。
2: 嗯，
0: 对不对？你啥不行，我干啥？哎，我到底不行了，后来行了，这才是真正的修行，对不对？
2: 嗯。
0: 啊，记住，所以说记住两个，一个认识，一个心态。认识就是说的，这个时候正是历练我的时候，看我行不行的时候啊。所以说我需要挺住。心态就是反正我都上桌了，我刀块肉是块肉，爱咋咋地，对不对？
2: 好的，谢谢小哥。
0: 好了，再见啊。
2: 好，再见，小哥。
0: 好嘞，拜拜。哎，好嘞，哎。

我们生活当中啊，就像刚才这个女孩就属于特别要脸的那种，那不行啊，就是要脸不在这儿，要脸是啥呢？是我干不明白，你就干不明白，会让我想尽一切办法干明白了，这叫要脸。你说一干的不行了，我就马上就不干了，这叫 no 了，这叫退缩了，对不对？这叫迎难而退了，这不行。所以听哥话啊，听哥话，就是因为年轻人嘛，年轻人，你岁数小的时候，各种各样的这种，就是怎么说呢？各种各样的这种这个考验，必然都会有啊，必然都会有。所以说，经得住各种考验，对不对？你要经得住领导的批评啊！真的，你年轻人，你到最后出来的都是什么样的人？能经住往。

0: 死磕的，对吧？能经住金钱的诱惑的，能经住美色的诱惑的啊！不要以为这我是开玩笑，真的，你过不去这关，到最后你是弱点，到最后讲话了，叫人抓到手里，你这就是个事儿。所有的历练都经历了之后，百炼成钢，你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一个建设者，是不是？雨过天晴说呀，小哥啊，你开导大妹子的同时把我也给开导了，那行，只要咱心里头这把锁打开了就妥了啊。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再次说一下啊，那个你像有遇到这种，尤其在外地的孩子们啊，有不少就把我真是当成亲哥一样，像这个也是，没事给我打电话问问，就像咨询一下哥哥似的，这就很好啊！你其实，你并不是一个人在奋斗啊，也并不是一个人在憋屈，其实你可以给哥打个电话，咱唠唠嗑，聊聊天，别的本事没有，但是说说话，咱们。心里头好受点，最起码来说心情得到调整之后，咱们缓出空来再面对这个生活，不挺好的吗？好的，铁杆小米说，不能有理想而没有抱负，不能有才华而没有志气，要坚持住，要有理想而且实现抱负，要有才华还要有志气啊。说的人，这人说句实话，真还有一个名人跟他特别契合啊。哎，大伙儿那什么，做个竞猜。我突然之间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呢，有理想而没有抱负，有才华而没有志气啊。这个人是我们历史上一个著名的人物啊。大家能知道他是谁吗？我忽然想到的不一定正确答案啊，但是我突然想到有一个人和这名特别契合，和这个特点特别契合啊。这个朋友说刘备的儿子，哎呀，刘备的儿子上哪有才华去啊？张飞更不是了啊。我看天啊，宋徽宗，铁杆小米说的对，宋徽宗，我马上想到的就是宋徽宗这个人啊，有理想但没有抱负，有才华但是没有志气啊，确实就这么个人啊，大伙儿想一想是不是特别对？真的，宋徽宗除了当皇上，他只要不当皇上，干啥都很硬啊。这个马上就是6月6号叫全国爱眼日了啊，那有的朋友就问了，说这节日跟咱啥关系啊？其实设置这样的节日呢，就是提醒大家多关注眼健康。平时啊，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你不在意，等到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的就晚了啊。所以呢，咱们就特别联合好视力给咱们晚间听众准备了100份爱眼日专属补贴，现在呢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每人多得78块钱的蒸汽眼贴。这个还没完啊，咱们还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叶黄素三件套，整整100个名额，先打先得啊！400-609-2166，400-609-2166啊！很多朋友啊，从早到晚眼睛都黏糊的啊，时间一长了眼睛就越来越模糊啊，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特别闹心，眼睛不得劲儿。咱们一定要早点调理，越拖只会越严重。这个呢，也是咱们一直给大家推荐好视力的原因。贴眼睛上啊，滋润舒服，10几种珍贵草本层层渗透，深入调理眼睛啊，用完了之后看手机看电视都更清楚了啊！今天晚上所有参加66全国爱眼日活动的，您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啊，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先多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赶在前100名的再加叶黄素三件套，叶黄素胶囊、叶黄素脂饮和叶黄素软糖，让您内服外养多重呵护。这个可是咱们专门给大伙争取到的，限量100份，抢完为止，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阅读时。

0: 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4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六六全国爱眼日提醒大家关爱眼睛健康，为此呢，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开展爱眼日专属补贴活动，所有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尤其是受眼睛困扰好多年，吃的喝的试了很多办法，最也糟了，眼睛还不见好的，您现在就打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饱含人参、密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就像给眼睛做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清亮舒服，出门遛弯看远看近都更轻松。26年国货大品牌，用着确实很放心。记好电话4006092166，今晚前100名打通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叶黄素胶囊、叶黄素之眼、叶黄素软糖，搭配眼贴内服外用，帮您全方位养护眼睛。这可是爱眼日才有的专属好礼，100份先打先得，4006092166，4006092166。
4: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5: 接下来呢，咱们是腾购时间，为大家介绍我们的新闻综合广播的腾购产品啊。第一个给大伙儿介绍的是这个沃克净水器啊，这个净水器呢已经跟大伙儿呢介绍大概是半个多月了啊，已经快1个月的时间了啊。那么很多朋友啊，已经有特别多的朋友就是申请，基本上每天都有好几个就是申请，就是家里头试装净水器啊，试装净水器可以白使半个月啊，白使半个月，你感受效果行我留下，效果不行你拆走，跟我没关系了啊，1分钱不用花啊，而且上门安装、上门拆卸都是1分钱不用花的啊。那么咱们接下来说它这个内容啊，就是之前总听说净水器能把水过滤干净了，净化的效果好不好还真是没底。如果能免费试用一台净水器，那多得劲儿啊，对不对？这不嘛，今天呢咱们又给大伙安排上了，不仅让你不花钱白用15天，过滤效果更是杠杠的啊。它叫双水设计更安心，一边是淘米洗菜做饭用的水，一边呢是可以直接入口的喝的水啊，洗菜喝水两不误，生活变得超级方便。对于家里的长辈来说呢，沃克净水器那简直就是贴心小妙，因为它特别智能，龙头上自带着滤芯提醒啊，实时检测水质，4级精滤，出水呢可以达到瓶装水的饮用标准。沃克净水器呢总价是2588块钱，那、啊、可以分着给，1个月199块钱，13个月付清就行。用的好咱就留下，用的不好拆走啊。节目时间内下单还有超值福利等着你啊，就是现在打电话的话也还有福利啊。第一个呢是赠送价值1380块钱的沃克智能速热机一台啊，价值1380块钱的叫沃克智能速热机一台。第二个呢是一次性付款的用户加赠啊微压炖煮锅一个啊，加赠微压炖煮锅一个。心动不如行动啊，4000771861，大家记好啊，4000771861，4000771861。好，那接下来呢跟大伙说一下啊，就是平时吃饭呢总觉得很油腻，肠胃不清爽的啊，接下来呢不妨您啊试试咱们今天给大伙介绍这个清淡又营养的南极初补磷虾干，这个日常当零食炒菜煲汤都合适，吃的是健康又顺口。这个深海食材啊，大伙都知道营养足啊，咱们这款磷虾干来自南极的纯净深海海域，这里呢水质清净污染自然环境优越，孕育出来这个磷虾肉质啊紧实饱满，自带纯正海味，捕捞全程坚持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出加工，上岸立即锁鲜，再经过自然淡干制成的啊，牢牢锁住原生营养与鲜味。成品呢还经过人工精细筛选，剔除小虾的碎渣，只留下完整的优质好虾，配料呢干净纯粹，坚持不染色，不加防腐剂，不加防腐剂，不加香精，表里如一啊，自然红白相间，绝非染色劣质虾皮啊，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吃啊。这个大伙儿记好了，这个磷虾干啊，磷虾干现在是给大伙上来了啊，给大伙上来了。它这玩意儿呢低脂高蛋白，富含人体多需要的多种氨基酸和天然钙质，还有丰富的虾青素，这个日常。

吃它呀啊，温和补身体，好吸收，无负担啊！大家记好了，咱们这个磷虾干啊，市面上品质好的虾干价格不低啊，一斤得70-80块钱。今天给大伙带来这个是重磅福利啊，重磅福利！市场价是50块钱一袋的正宗南极磷虾干啊，50块钱一袋正宗南极磷虾干，原本是8块，原本是8袋，足足得400块钱，5×8=40啊，400块钱。现在呢，咱们节目组给大伙整个优惠啊，119块钱就买8袋啊，119块钱买8袋，而且呢，除了这8袋之外，下单还额外赠送4袋优质的深海虾皮儿，全部的是足斤足两，分量实在啊，性价比超高。赠送的虾皮呢，同样品质优良，提鲜做菜样样好用，相当于白白的送给了大家。本次活动呢，福利名额有限，整体库存不多，抢完呢马上恢复原价，错过呢就再没有这个实惠价格了啊！大家记好啊，大家记好，咱们这个想要买这个磷虾干的话啊，想要买这南极磷虾干的话，赶紧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就是那个50块钱一袋的啊。正宗南极磷虾干8袋才119块钱，而且还送4袋虾皮儿啊，还送4袋虾皮儿，这个价格呢是非常合适的啊。这个磷虾干也很好吃啊，我前一段时间我还真尝了一份啊，真就比我想象的要好很多。关键是价格给的是真便宜，119块钱8袋磷虾干，你买虾皮儿还得多少钱一袋呢？对不对？别说虾干了，是吧？那么大家抓紧时间啊，要打的话赶紧打啊，119块钱8袋啊，打400-999-0139，400-999-0139，不但是119块钱8袋非常便宜，而且还送4袋优质虾皮儿，再送4袋优质虾皮儿，非常便宜啊，400-999-0139，400-999-0139，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手机的各位朋友也可以登录公众号，回复虾干来直接下单啊，回复虾干来直接下单。好，继续来看一下啊，咱们的睡眠宝啊，现在很多朋友啊，这个睡眠呢，这个特别差啊，这个白天醒来头晕头疼，长期失眠焦虑抑郁，更会引发心脑大病啊。其实失眠的原因归根结底是这个大脑缺乏伽马尼丁酸，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伽马尼丁酸睡眠宝呢是咱们的爆款产品啊，热度呢一直居高不下，现在呢都持续购买，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专门给我们的大脑补充缺乏的伽马尼丁酸，它是人体必需的天然助眠剂，植物睡眠软黄金，通过安抚中枢神经，稳定内分泌，让咱们的自然回归好睡眠，特别适合长期失眠的人群，循序渐进的提高睡眠质量。现在呢，为了吉林听友申请到了超大福利，买3瓶送价值218块钱的艾草养生枕啊，多买再送原装进口的睡眠宝和医用级的电子血压计，打您电话还送多功能的折叠伞。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啊。这个睡眠宝一粒呢就含有750毫克啊，750毫克的高含量的伽马尼丁酸，每天睡前吃一粒睡得可香了，一觉睡到大天亮，用过的朋友都说好。原瓶原装进口，欧盟认证，品质保障，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任何体质都可以放心用。要想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很多朋友呢吃完睡觉都特别香，长期使用睡眠和精神都越来越好，人也年轻也好漂亮啊，这个心情也好啊。这个现在呢咱们有个超值的福利啊，买3瓶送价值218块钱的艾草养生枕一个，多买再送原装进口睡眠宝和医用级的电子血压计，算下来1天2块多钱，让大家呢都能有一个好睡眠。打进电话呢还送多功能折叠伞，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那接下来呢最后跟大家说的是这个辅酶 Q10 啊，这个三十一过啊，经常感觉到身体没有劲儿了，稍微活动一下就喘得不行，胸闷心慌气短，干啥都提不起精神来啊，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给您发求救信号，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10 了。市面上有很多辅酶 Q10， 因为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样。今天呢给大伙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的产品，美林康牌的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量直接做到了50克，而且呢搭配的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您可以啊跟您正在吃的对比一下，大多数的辅酶 Q10 啊，百克含量也就在10到20克左右。今天呢，我让您直接用上50克的啊，每天一粒，你直接心脏满格电量啊！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400-100-3930啊！含量这么高，您自己买肯定不便宜。但是呢，今天给您争取一个您想都不敢想的福利价，市场价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10，今天只要您在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

0: 复的，赶紧打电话啊，400-100-3930，400-100-3930。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这位朋友说的，钟晓老师啊，你说我姑娘今年高二，脾气特别好，和同学相处和谐，我就担心她脾气太好了，以后和人相处受欺负，请问平时怎么锻炼孩子让她厉害点呢？你就闲的，人家孩子比你情商都高多了，你自己在社会上处的狗屁不是，自己不知道吗？你看人孩子在班里处的比你强多了，你比谁成功到哪去是咋的？你总挨欺负，人孩子可不挨欺负。脾气好并不是没有，并不是对谁都好，就是脾气好，而且呢能交着朋友的，这样有很多说所谓的脾气好，但是呢到哪都来欺负，那不是真正的脾气好啊，那不是真正的脾气好啊，就是欺负他。有的人脾气好到什么程度，他确实啊谁欺负我也不吱声，但后来欺负他的都没得好死啊。啥意思呢？就是他已经好到了谁欺负他别人都气不容，说好人要能欺负他，那简直是那就不可能啊。所以说你不是说每个人脾气好就一点那啥都没有的，一点锋芒都没有的，就不是这样的。我就觉得你姑娘一定是比你在社会上，人家你姑娘在班里混的一定比你在社会上强多了，完了你还想教人孩子，你教人差远了。

0: 好的，那个你就别管了，你就管了，那孩子肯定比你强，你放心吧啊。对，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篇，这是好多年，十几年前看过一篇小的散文，就说的他们那个他姑娘他们班选班长一定选他姑娘，完了他就说那你说你学习也一般啊，为人处事挺好，那个说这你为啥你们班同学为啥包括老师也觉得应该选他，为啥呢？后来那个他姑娘跟他讲，他说我是那个愿意在路边给别人鼓掌的人啊，就也就是说呢，英雄路过的时候，英雄当然是非常的那个这个好看，就像武二郎似的啊，就武松打完虎之后在街上游街，这是英雄，当然是特别的增光添彩。但是他说我愿意无论是谁获得了荣誉啊，获得了这个赞美，或者说获得了成绩，我都愿意啊在他旁边为他真心的鼓掌。我对他的鼓掌，就是我对他的赞赏是真心的，就是他们每个同学，哪怕学习好的同学他能看到优点，学习不好的同学也能看到优点，都是好朋友，所以他只能是班长，只能他是班长，这玩意儿只要不受欺负就行呗，脾气好不是坏事啊，不是坏事，能控制住情绪本身来说就是本事，尤其在青春期的时候就能控制住情绪啊，就是在青春期的时候就能学会控制情绪的人，那一定是大才呀。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
1: 你好，我那个有个小事咨询你一下，麻烦你啊。
0: 嗯。
1: 我今年吧65了。
0: 嗯。
1: 完事我和老头吧，我俩是那个重组家庭。
0: 嗯。
1: 完事老头没有孩子，我有个闺女。
0: 嗯。
1: 完事我俀吧有个儿子，今年也38了。
0: 嗯。
1: 完事这个家里这种状况吧，儿子不知道。
0: 嗯。
1: 完事就从小到大也没刻意瞒他。
0: 嗯。
1: 完事一直就到现在，完事那个、
0: 啊、
1: 现在儿子也那个。
0: 那姑娘没跟你是吧？
1: 啊。
0: 姑娘没跟你，跟先方了。
1: 没有，闺女一直在我跟前。
0: 那儿子咋能不知道呢？都38了，他也不缺心眼儿。

0: 我们家就是都知道，因为谁都没刻意瞒，完也没拿这个事儿当回事。
1: 在你跟前的那是他姐，他不知道吗？
0: 知道是他姐呀。
1: 啊。
0: 知道是他亲姐，但是就是不知道是那个。
1: 同母异父的。
0: 对。
1: 那你告诉他干啥呢？他自己知道咋知道就得了呗。
0: 那我寻思，我都60多岁了，将来我要没有的话，
1: 你没有了，跟这个没关系。
0: 我跟老头俩也商量了，找个司机想告诉他。
1: 你告诉他干啥呀？你闲的啊？你喝多少酱油撒酒疯啊？闲成那样啊？
0: 那你
1: 他们姐俩到最后咋处理？你姑娘不知道吗？他姐要告诉你就告诉他，姐不告诉你不告诉了。
0: 他姐知道。
1: 对呀、啊。
0: 嗯。
1: 你是不是最近睡不好觉啊？
0: 我呀。
1: 啊。
0: 那可没有。
1: 你瞅你像犯药犯病似的呢。能不能别整这个没用的？
0: 那你那意思就是他不用告诉
1: 我。我问你，就这个事儿是不是说你要带棺材里头就天底下就没人知道了，不是吧？
0: 那不是。
1: 那你嘚瑟啥呀？你不纯属就嘚瑟吗？
0: 那我寻思孩子那老大了，完事呢家里事儿不是该告诉就得告诉。
1: 啥叫该告诉就告诉呢？你该告诉告诉你这是该告诉吗？这是不该告诉呢？
0: 啊、
1: 嗯。
0: 我就想呢，我就寻思
1: 吃点药吧，吃点药是不是？啊，你是身体不好吗？
0: 我身体挺好的，我也挺乐观的。
1: 那你们家犯着啥了？
0: 那也
1: 老娘们子就有这种乱七八糟的想法呢？你朝西北磕俩头吧。
0: 这事儿，我所以说你有经验才咨询你的吗？
1: 对啊，我就觉得你这不对劲儿啊！你就想想你为什么有这么如此奇特的想法，是不是精神不好？你要说你八十八、八十三、八十四了，赶坎上了，说突然之间身体不好了，我要有这想法还可以。你65，梆梆硬是老太太，你今天犯属性吗？你这寻那些没用的。
0: 那就算我
1: 没正事儿呗。
0: 不想了呗。
1: 你纯属没正事儿。
0: 那好了，那我知道了。
1: 非得梆梆一顿就好了。
0: 对呀、啊。
1: 完就不寻思了，是不是？
0: 以前也没寻思过。
1: 那你突然之间有这想法，你不犯毛病了吗？是不是？你走夜道了？
0: 不是，因为啥呢？哈，因为就是我这个儿子吧，他性格有点急，完事那个有时候说话吧，他要是来那个上来那个性格脾气急的时候，他说话挺伤人，所以说我就
1: 伤就伤呗。他这么多年，你们屯子哪个人是让他伤死的？
0: 他姐可包容他了。
1: 你就别掺和这事不行吗？
0: 好了，那我知道了。
1: 对，你是不是走夜道了？
0: 没有，
1: 那你上坟了？
0: 没呀。
1: 所以我吓唬你，就告诉你以后别说这玩意儿了，听不听着？
0: 你别吓唬我，我现在我自个儿在家的。
1: 自己的事儿在家，自己在这乱寻思些没用的。
0: 没有，没有，就是说吧。
1: 就是你知道，就是你这个想法极其奇怪，就是这个时机不对。所以你问我，我以为说你有啥大病了，但一听你说话，这底气，活30年都没啥事儿。
0: 没呀，
1: 所以你说你寻思你
0: 就以为是啥的，我这孩子都那老大了，
1: 孩子那么老大，要知道早都知道了，用不着你说。
0: 行，那我
1: 你说你这老太太这不没正事吗？这不是啊？好了，
0: 哎，
1: 行，我不吓唬你了，我要知道老头在家，我再吓唬你，再跟你说点邪了的。
0: 老头，我们俩也研究过，老头说也说那个告诉孩子。
1: 行，别说，没事了，别说了啊。
0: 哎，好，
1: 听我的吧，听我的吧啊，好了啊。
0: 嗯嗯，
1: 再见啊，
0: 好
1: 嘞。真的，你这个事儿，你别看我吓唬他，你自己都寻思，你为什么一定突然之间就有了这个想法？就特别没有来由。一般的来讲，人都说人老人要没了，人都是老人觉得自己，哎呀，我那个觉得好像也就是一半年的事儿了。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有一些事儿啊，就是别烂肚子里啊，或者说别让那个别人蒙在鼓里，因为我知道这事儿嘛，到时候走的时候带着这个走也不太好。啊，就这样的话呢，所以说有些老人呢，就说我交代事儿吧，啊，就是这个啊，他不是你亲爹呀，啊，或者说这孩子不是你的啊，怎么地的，这时候相声里就经常有这样的事儿嘛。这个他65，你一听他说话唠嗑，啥毛没有，突然之间有这个想法，你不得这令人怀疑，是不是看短剧看多了？看那个大家族的那个什么玩意儿看多了，你们家那家没有人那玩意儿啊？哦，有啥样的呢？我知道啊，就这个是合理的，就是比方说那个小孩刚生下来啊，生下来之后就送人了。

0: 那呢，经过了两个中间人啊，一个知道这家，一个知道那家。这个大伙儿知道吧？就不是买卖儿童啊，这个大伙儿就是咱们小的时候有这样的，就是比方说这家的姑父给了他自己的一个女同事，这个女同事呢交给了自己家的侄儿，但是呢这个姑父不知道这女同事给他侄儿了，然后这个女同事也不知道这个孩子是他的那个就是姑那叫堂侄呗，家里头孩子都不知道，所以说这个就非常非常的隐秘啊，这俩人没一个，但这个就永远都找不回来了啊，永远都找不回，就这么回事。但是呢，等这个老头啊80来岁了啊，老太太也70多岁了，这俩人就那啥了，这俩人寻思说不行，这就咱俩知道，咱俩有一个没了，他们就都不知道自己身世了。所以说呢，这个到了人那孩子都成人了，挺老大的了，然后呢，这个老头和老太太商量说的，咱们要够呛了，那个也活不几年了。就是赶紧把这事儿，你到底是给这个孩子给谁家了？完了，老太太，你如果人老太太不同意说，那她也不知道，那说那我得回去问问去。完了，回去找那个他自己的那个外甥家问一下，说的那个人家那个老头那头说的，人家亲妈那头亲爹那头有这个想法，说的让你们见个面啊，说的我们俩要走了，就谁都就永远一辈子都找不着了，是吧？然后那头说那行啊，挺好的，那既然都已经这样了，那就认一下吧。这样的话，这老太太和老头才确定说，那咱俩哪天给这些人都聚到一块儿啊，他把他找来了，然后两家见个面，抱头一顿哭完之后算多门亲戚啊，要不然的话老头和老太太要走了之后怕死不瞑目，对吧？这种情况是有的，而且呢我也是知道的，因为做节目年头多，你知道啥事都能经过，啥事都经过啊，做了18年这个情感类的节目了，确实是，而且我知道的都是真事儿啊，都是真事儿，所以说那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老头80来岁了，那是咱都讲说没，有可能卡跟他就没了，那这个事儿就永远谁都不知道了，所以说人老头老太太有这种想法是对的。那他这个你说到啥，人家姑娘自己不是不知道，姑娘都知道，一旦你没了之后，姑娘想告诉他弟就告诉他了，咱俩不是一个爹的，我是那个妈带过来的，你都不知道就得了吧，用你说吗？对不对啊？所以说突然之间有这种想法，明显就是有点奇奇怪怪啊。来迎进这个2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啊，你好，金山老师，我有一个事情啊，中间有个结，我想帮你，你想你帮我解答一下，是感情的事儿、
0: 啊。说说吧，怎么了？
1: 我已经今年都58岁了。
0: 啊。
1: 这不是参亲了吧？已经3、4年我没在家了。
0: 嗯。
1: 但是老公在家种地。
0: 嗯。
1: 是农村的。
0: 嗯。
1: 然后吧，老公吧，种完地也经常去。儿子那里带了带孙子，
0: 嗯，
1: 然后就发现他出轨了，
0: 啊，
1: 他就是在那个手机上吧，就是跟女的聊天了，
0: 嗯，
1: 一开始他不给我看，后期吧我想来看，他跟聊一些暧昧的东西，
0: 嗯，
1: 等到后来等到过年的时候，我们都回农村来过年的了嘛，孩子也都回来了，然后后来我就发现他一次的，就是瞅他就是。一定是出轨，确定他是出轨了。后来问他，他不承认。
0: 嗯。
1: 不承认，完后来我们就是也打过，也闹过。
0: 嗯。
1: 完后来他也承认了，承认就是我们当地一个女的。
0: 嗯。
1: 然后吧。
0: 当屯子的吗？
1: 对，一开。嗯。
0: 是当屯子的吗？
1: 对。
0: 啊，好，接着说吧。
1: 嗯啊，然后吧，就是这个我姐跟他俩是解决不了了，然后来就是我通过他家的姐姐呀、啊、哥哥呀、啊，
0: 嗯，
1: 他特别听他姐姐的话，
0: 嗯，
1: 然后来通过他姐姐跟他说了，说了很多很，然后来就说了，说你要是再这样的事儿的话，不搞的话，就让你净身出户，
0: 嗯，
1: 然后就在那块儿就跟他姐嫁的保证嫁的老狠了，
0: 嗯，
1: 然后就这么咱回来。跟我俩就是我们是周六2天，第3天周一那天又出轨，
0: 嗯。你说的出轨是出去上炕了、
1: 啊、
0: 还是说就出去溜达溜达呀？这玩意儿程度不一样啊。
1: 小老师，
0: 嗯，
1: 对，我不在家的时候，他已经把这女的领家来了，或者就是开车给他拉到山上，或者就是在农村，就是夏天的时候给领到耕地，就已经是大成事了，他也承认了，
0: 嗯，
1: 然后后来这不是就是我们俩也解决不了，我就是要跟他离婚。
0: 对，那现在就是这个他又出事了吗？又出事来了，你接着，然后后来他。

0: 咋说的呢？
1: 就是每次跟他说的时候，孩子也都参加了，孩子就是说他，就说把你闺女都弄到
0: 那。那个女的是那个女的没家呀？
1: 有家，就是这女的一直都这样，就是个男的，就是。
0: 那老爷们不管
1: 他。然后他家男的还不管他。现在吧，就是郑晓老师，就是我现在毕竟吧，马上都到60了，我就觉得吧，就是心里老就堵的。就是年轻人犯这种错误吧，一次两次我可以原谅他，这我也原谅他，就是大仗小仗我们也一直在干，但吧他每次他都是，有的时候他都对我面前自己吃自己嘴巴说改，改过来就三天不到，两天不到才三天被击倒，就是那种。就现在吧，就是每天跟小老师，就每天吧，我眼前都是浮现他的那种，跟你在。
0: 那个女的跟你见过面没有？你唠没唠过这事？
1: 没见过面，没见过面。以前我认识他，我们也都知道他啥样。每就是我给的，就是他每次打电话的时候吧，有的时候我把跟我老公的手机也换过来。他就打电话吧，我这边一说话他不吱声，我这边一说话他那边就挂了。
0: 咱还换不同电话打呀？
1: 小老师，听着。
0: 你不都当屯子，你直接找去得了呗，薅你老爷们耳朵去。
1: 他不去啊，就是说去找他吧。再一个，同学老师怎么的呢？就怕他讹咱们。再一个就是，我想哭泣的时候，我甚至吧都是我要去找他，要打他的那种。完了后来吧，我就是我也咨询了别人，他说这都是犯法的。所以说我现在就心这个结吧，同学老师，就是我让你帮我解一下。
0: 这样的话吧，就是你说的这个情况，你要么你就认账了，对吧？老爷们肯定这样，要么你就离婚。离不了婚的话就认账呗，对吧？
1: 我还不忍。
0: 不认账就赶紧离婚，这个东西吧，就是
1: 离婚吧。儿子也有，孙子都有了，你说让那个儿媳妇咋想这个家？
0: 你别说，那你这么说来说去，到最后你只能就憋屈死拉倒了。你不扯，你把那给这奶他道，就反正好走的道，一条都不走，非得走那走不下去的道，那有啥招啊？谁有啥招？对吧？要不你把老爷们领走，你俩上那个海南打工去，上新疆打工去，啊！别在这待着，把家里房子卖他吧。要不直接把房子卖了，把地包出去，完了你们上城里租个房子，跟儿子在一块儿得了，他回不来，看不着了，完事了，对吧？
1: 我还不认可，就是跟他。
0: 对，我就跟你俩说，就是好走的道，你一条都不走，非得走憋屈死那条道，你这喜招没有啊？
1: 那属实。有的时候我憋屈的时候，我就是自己开车去山上大哭一场，完回来的时候还得面带笑容。你说的
0: 谁用你面带笑容？你面带笑容挣钱是咋的？对吧？就是刚才跟你说了，那玩意儿咱这么讲，你要说不想离婚的话，把房子卖他，把地卖他，上儿子买房子去，要不然的话就领出去，就是地把房子租出去，把地租出去，完了之后那什么，完了那个领了上新疆打工去。对吧？上海南打工去。
1: 所以说吧，我是咋想的呢，郑晓老师？
0: 你想那玩意儿没用，你别寻思了，你都不用跟我说啊，你说那玩意儿肯定没用啊。就是我告诉你，就是说这个事儿，你别说的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要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就只能保持现在这个状态。现在这状态就是你自己认账，你要认账了就那么地了啊。要不然的话，
1: 但是我就是一直就这么看着他，看着他半月了，真是
0: 你越看越看不住。你现在看的自己精神都不好了，你可别看了。
1: 对，
0: 就是你挣点这准点正经事儿，有点正事儿吧，别出那个穷货的事儿。完了之后还觉得自己咋地似的啊？那个你这个事儿就我跟你俩说的，你要能看着，你也别在你就当屯子看着，你上外地看着去，领走啊。好了啊。
1: 谢谢孙佳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1: 对。
0: 也不知道他家那地一年出多少钱，院里那鸡鸭鹅狗一年能出多少钱，反正老爷们给搭出去了。你不扯呢吗？对不对？那玩意儿看孩那还能一看三四年，完了你不回来，老爷们自己在家，老爷们的破玩意还有嘴儿？对吧？他是那样的，他永远他就是那样的，不是那样的那看谁勾引。真的，你自己算算那玩意儿，你说那一年那地能挣多少钱？你包出去还一样挣钱， 那房里的鸡鸭牛狗能有多少钱？你把老爷们扔农村干啥呀？你直接领走得了。你咱这么说，你上给他领到城里去，不管是县城也好，市里也好，那老头老登没事让他那个上门卫看个房，看个门房，一院1500块钱呢。实在的话，啥也干不了的话，你让他上小区里他捡纸壳子，捡矿泉水瓶子，那一天20-30也挣了。你叫他在家待干哈？那在第一年挣多少钱？今晚上给大伙申请的爱眼日专属福利啊，受欢迎的程度呢是非常非常多的啊，不少听众自己打完了回头又给爸爸妈妈给孩子带好几盒，对不对？保护眼睛这个事儿呢不分老少，全家都得重视。而且呢今晚的福利确实非常给力，特别给大家争取了叶黄素3件套，光这一个礼包就能帮你省下不少钱，你再配上蒸汽眼贴、内服外养多效合一护眼效果，那就是层层往上涨。还没有想到的，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好多年的，试了一堆方法都不管用的，你听我的啊，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市面上这护眼产品多了去了，我们为啥给大伙推荐这个好视力呢？因为它是26年的大牌子，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你就说这个品质都靠谱。而且呢，咱们很多朋友都已经贴了啊，都是受益者。贴完之后眼睛明亮清楚啊，舒服，看电视看手机清楚很多啊。都听好了啊，今天晚上赶在前100名打400-609-2166的啊，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你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再加叶黄素3件套，叶黄素胶囊、叶黄素之眼和叶黄素软糖，这是专门给大伙申请的爱眼日的福利。以前从来都没送过，今天晚上也就100份送完拉倒了啊！打电话打一个肯定就少一份了，所以说赶紧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最后提醒大家，好视力爱眼日专属福利非常难得，没抢到的一定要抓紧了。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这款眼贴特别好用，饱含石井草本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敷完眼睛清新透亮，干涩模糊明显缓解，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特别是气温升高，不少朋友眼睛加倍干涩不舒服，甚至眼前像蒙了层雾，看远看近都不清楚。趁现在爱眼日活动大，优惠多，快打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前100名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叶黄素3件套、叶黄素胶囊、叶黄素之眼、叶黄素软糖，从来都没送过的限定好礼，仅限爱眼日活动期间。100份送完即止，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我以我言伴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3: 真法工作室
2: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3: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5: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
2: 执着好声音。
0: 好嘞，听众朋友啊，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咱们的团购的产品了啊，又到了第二个时段啊，团购的介绍。接下来给大伙介绍的是一个咱们平时用的油啊，什么油呢？叫戈壁工坊亚麻籽油。这个平时啊，咱们这个大鱼大肉啊，重油重盐吃多了，很容易给肠胃和血管增加负担，经常犯困呐、乏力啊、胃口不佳。想要身体轻松舒坦，就不用刻意的进补，把家里的普通食用油啊换成清淡营养的好油，就是最实在的养生方式。今天呢，给大伙推荐这款戈壁工坊亚麻籽油，口感清爽，不油腻，营养丰富，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全家日常食用。这款亚麻籽油呢，堪称是液体黄金呐、自古就是珍贵的食补食材，营养价值非常高。它富含着亚麻酸呢、亚油酸呢、欧米伽三以及 DHA 等多种人体所需要的营养，这个被称作陆上鱼肝油啊，食补效果远超普通食用油。选食用油呢，门道特别多。记住三点不踩坑：一看原料，二看工艺，三看等级。咱们这款亚麻籽油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的优质原料，产自哈萨克斯坦阿尔泰山脉黄金产区，远离污染，生态优质，原料非常干净，吃着呢也放心，而且全都采用的是物理冷榨，区别于化学进出，没有化学残留，最大程度上锁住亚麻籽原生营养，保留淡淡的天然坚果清香，同时达到一级食用油的标准。纯度高，杂质少，油烟低，口感干净，不发苦啊！很多朋友啊，之前买过这个劣质的亚麻籽油，进到嘴之后觉得很怪异啊，这个味儿不好闻啊，也不好吃啊，那是因为啥呢？它工艺差，原料劣质造成的。咱们这款亚麻籽油呢，口感清爽醇厚，吃法百搭又简单，适合拌黄瓜、拌木耳、拌菠菜、拌凉菜啊，提香解腻不烧心啊。另外像热豆浆啊、牛奶、酸奶里加上一勺，营养就翻倍，顺口好喝，煮粥煮汤。出锅前滴几滴的啊，口感更加的顺滑温润。总之这亚麻籽油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玩意儿啊，就是大伙儿有不少朋友尤其乐意拌凉菜的，乐意喝这个酸奶的，哎，你吃点这个就非常好，对身体有好处啊。这个亚麻籽油呢，单瓶市场价是69元，价格是比较高的啊，很多朋友是舍不得长期吃的。咱们这次呢给大伙做一个福利，就是买两瓶送两瓶，到手四瓶，总共是一斤一瓶的嘛，总共四瓶是四斤亚麻籽油，才119元。啊，才119元，折算下来的单瓶不到30啊，比超市便宜一半都多，四瓶量足够大家吃两三个月的啊，就是全家吃两三个月都没问题啊。这次呢，总共就是给大伙要了60组的亚麻籽油的库存，限量秒杀啊，一天两天也就完事了，售完了即将恢复原价。这个想要替换家里食用油清淡饮食的，别忘了这个事儿啊，400-999-0139，打400-999-0139，400-999-0139，打这个电话呢，咱们来进一步的这个问啊，就是直接订购啊，直接订购，或者是因为这是送货上门，电话这是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啊，是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那么或者呢，在咱们公众号上啊，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油字啊，在公众号上回复油字也可以得到网购链接，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啊。这个油啊，平时使也特别顺手，平时爱吃这个凉拌菜呀，像拌菠菜呀、拌木耳、拌黄瓜呀，淋两勺油，天然的坚果香，非常香啊，就是很香。我用过这个油拌那个海带啊，拌海带吃，盐啥的该放好了之后，淋点那个明的这个放到海带里头，哎，觉得果真那个调味的特别好啊，滑溜溜的那种感觉非常好啊，有股清香味儿啊。早上就是热牛奶豆浆啊，做酸奶的时候都放上一勺，都非常好啊。就是这个呢就不能爆锅啊，这油是冷榨的啊，不能爆锅，容易破坏营养啊。叫戈壁工坊亚麻籽油啊，戈壁工坊亚麻籽油，市场价是69元一大瓶的，一斤的啊，现在119元四瓶四斤啊，一瓶才20多块钱，29块钱呗，对不对？比普通超市亚麻籽油都便宜一半都多啊，所以说库存也不多了，总共60多组，卖完了就恢复原价，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那接下来呢是这个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啊，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呢，现在这个医院有这个治疗的方式啊，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春夏季呢，因为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因为血管静脉一曲张啊，腿部这有蚯蚓状的血管突起啊，就是曲张啥的不好看，而且有皮肤变色啊，影响爱美的朋友。像这么大热天的啊，炎热的夏天，很多朋友就不敢出。

0: 穿裙子啊，不管穿小短裤，这个非常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啊、脉管炎的患者们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长春医科医院啊，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啊，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而且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块钱，现在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啊！而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总共就收196。这个活动日期呢，从即日起到本月底啊。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患者的预约的患者呢，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啊。好的，那接下来呢再说这个辅酶，这个辅酶的事儿啊。刚刚给大伙儿上半个时段已经介绍了这个辅酶 Q10 啊，这个49块钱能抢购1个月的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库存下的真就挺快。还没打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抓住这次秒杀机会啊，今天只要49块钱就能让您直接用上含量百克含量高达50克的大品牌的辅酶 Q10， 让您一整个月都不用担心心脏缺辅酶 Q10 了啊。大伙儿都知道辅酶Q10 能不能管用，关键主要看含量，含量低了吃了效果不明显，白花钱。今天呢给您推荐的这款美林康牌的辅酶Q10，每百克里边将近一半的辅酶Q10含量，真的是允许范围内的超高标准了啊。含量足，一天一粒呢就能给心脏补充能量了啊，心脏有劲儿了，人才更有精气神。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400-100-3930啊！这么好的产品，您自己买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啊！今天我给您的价格呢，您就下单吧，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10 啊，只要49块钱，一天合下来才1.6块多啊，就能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您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啊！经常感觉累，胸口发闷，心慌喘粗气，晚上睡不好觉，白天没精神，只要您过了30岁，都需要及时的给心脏补充辅酶 Q10。今天只要49块钱，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辅酶 Q10，直接让您带回家，不用到处比价比产品了啊！听我的啊，不管价格还是含量，这一款都特别适合你。好了，距节目结束最后还剩一点时间，记好，49块钱的福利价只有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之后就一过立马恢复198块钱原价了啊！所以说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2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喂，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2: 有个工作事有点纠结，我想咨询你啊。
0: 行，说说吧啊。
2: 我今年40了。
0: 嗯。
2: 干的是那个海工上的那个高压焊工。
0: 高压焊工。
2: 压力管道那对。
0: 哎呀，压力管道那种啊，那这个技术性特别强啊，不是一般人能干了。嗯。
2: 今年这个山东这边是个，现在今年我感觉有点卷不动了，现在。
0: 嗯。
2: 我说是，你看我也有想法，打算回家干那个采钢上面那方面那个活儿。
0: 什么玩意儿？
2: 那个干采钢上面那个。
0: 采钢的活儿，那跟你这个跨越太大了。
2: 我打算回去自个儿干，因为我父亲就是干那个活的，一直就是。
0: 我知道，那你优势发挥不出来呀，你白瞎了。
2: 是啊，这一行现在我干的这一行现在真卷不动了。
0: 嗯，
2: 各地都这么卷，你看，
0: 嗯，
2: 我感觉小年轻还能卷动，我现在，
0: 嗯，
2: 他这个。

0: 一包工一计件的话，
1: 嗯，
0: 现在日公司合不着了，现在都，
1: 嗯，
0: 我感觉不能有点吃力了，在干。
1: 你是这样啊，就是因为你岁数好，那个你这个手艺啊，你要是简单的扔了，有点白瞎。你能不能到一个什么样的？你听我跟你说啊，就是说句实话，那彩钢那玩意儿是你爹，你们家就你一个孩子，还是自我干孩子？
0: 哎，就我兄弟，我弟干的别的。
1: 你弟得干的别的。
0: 嗯。
1: 就是那个活你回去你得现学，完了客户这头你得现维护，和你现在活两手活，你不一定能干好。啊。
0: 嗯。
1: 另外呢，咱这么讲，你说彩钢这活是必须依托于基建，对吧？
0: 嗯，
1: 基建如果是大基建啊，就是基建大基建时代啊，尤其呢咱这么讲大基建时代，你那个路桥还用的少是吧，还就是公民公建筑这块用的多是吧。你家那彩钢我感觉不像是说给那个什么地铁站呢修这玩意儿，不是，就是那个
0: 没有
1: 就是那个家庭用的没多，是不是？
0: 对。
1: 但你想想今年，嗯，你想今年买房的人多吗？
0: 就是干的这种民房比较多，那种大的活厂房的干没干过呢。
1: 那就是民用，连工业都没有，就是民用建筑，是不是？
0: 对，民用建筑就民用。
1: 那你想一想，今年从去年开始，盖房子的人和买房子的人多吗？
0: 那个主要是那个旧房改造这块。
1: 我知道旧房改造的多吗？你看看，你去瞅瞅去。
0: 村里盖房子是没有了
1: 啊，所以说你那个就是一下子就小了。
0: 嗯，盖房
1: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没有你想象的空间那么大。我的建议是啥呢？如果说这个单位啊，这个单位因为咱们毕竟40岁了，你跟21、22岁的那个整不了，整不起。
0: 嗯。
1: 那么作为您来说呢，您可以考虑一下，就说的我换一个单位还干这类的工作，但是呢就是不那么重了。是吧，年轻人干不了这活，
0: 换地儿点儿。
1: 对，咱换个地儿，但是不建议你改行。
0: 换地儿也能换，我40我能干到多大岁数？我这
1: 你40你要是厉害的话，你就一直到最后你能包工了呗，就是这就这么回事呗。
0: 嗯，包工。
1: 对呀，啊，你得带徒弟啊，带徒弟得领徒弟干活啊，这不时间长了不就是为啥有的人就能干这活，有的人就干不了呢？这不还是跟个人对这些东西的规划和认识有关系吗？是不是
0: 一上岁数干的吃力？现在
1: 嗯，我能理解，但是40岁实际上来讲算是壮年啊，算是壮年。你要是没病没灾的，你再努努力问题不大啊。
0: 要干还能坚持，还能反
1: 对。落套是多大岁的时候开始落套呢？46、47岁啊，将近50的时候开始落套。这个咱们都难的，我知道，就是他不是说那啥体力和那啥，不是说扯淡那种落套，就是那个精力体力跟不上，但是40岁前是没问题的啊。所以说你对自己呢再要求再严格一点。
0: 对，就先干着。
1: 对，第一个这块能坚持。第二个就是说，如果即使要改行的话，也别做彩钢那活去啊，那活你新学现学现维护客户，而且我觉得你这个性格维护客户好像不是那么容易，不太会。你是更多的是一个专业技术人员啊。
0: 嗯嗯，
1: 所以说呢，那个其实那个你就想想，你要做彩钢去包一家一户包小活，那不那得有一半以上是靠会来事儿。
0: 嗯，
1: 会说会唠会来事儿啊，来人去写整得明白。你这样的得有一半以上是这方面的功夫，你不行。你别听我跟你俩就唠这几句嗑，我一听你就不擅长这个玩意儿。
0: 嗯
1: 啊，所以说你还是在业务上更精进。就比方说这个活一般人都能干，但我一定整在这个活基础上我发挥出来，说这个活我能干，别人干不了啊，别人干不合格我干合格，或者是别人干合格率低我干合格率高，你在这个里头给它区分出来变成无可替代，你才是前途啊。
0: 行，
1: 就像我们那个我们长春这头，人家客厂那头还有汽车厂那头，那大国工匠原来都干电焊工呢，那现在自己有工作室，40-50人跟他干，那是一般人吗？对不对？
0: 嗯
1: 啊，
0: 是
1: 啊，还是努力，因为40岁年龄说大不大，说小不少，但是真没到应该落套的时候。你要是46、47、47、48，那没办法，那可能就是身体那头由于累到那什么，积累到那时候不行了。40岁没啥问题，我个人觉得，如果身体没问题的话，这就没问题啊。
0: 嗯，
1: 好不好？
0: 嗯，
1: 哎，
0: 坚持干，
1: 坚持干，反正我不太。

0: 太赞成，不太赞成你去干那个民用这块儿。干民用这块儿，你确确实实不太适合这个拉活儿啊、跑活儿啊。然后你说你去，你说那行，我就是干技术的，我采干活干的比谁好。那你不就到最后是，你还得雇一个那啥讲活的人，你还给他打工了，这是不是啊？
1: 是。
0: 啊，谢谢啊，好嘞，那行了，
1: 行了，好了，
0: 好了，再见了啊，好嘞，哎。

这位朋友说，主持人您好，我今年呢刚生了二胎，老大呢现在快6岁了，读大班啊，孩子他爸工作很忙，没有办法照顾孩子，我是一名教师，作息比较规律，婆婆呢是没有主见的人，什么事都要问，关键呢不会举一反三，每天问的问题几乎一样，和她在一起我就很有精神压力，所以呢想着二胎等我休完产假之后让我妈回带回老家，她来带，我这边出钱可以吗？我就可以单安心的带老大，你不扯淡你们那是。那你小孩刚休完产假才几个月就让你妈带走了，那能行吗？那是一个家庭正常有的状态吗？你不扯淡吗？你说你这个人那个性格啊也是太孤僻了，你老婆婆怕得罪你，因为知道因为你太强了，就是你永远记住，就为啥你身边的人都很弱，为啥你身边的人都很弱，就是因为你太强了，大伙儿给你面子，你自己其实也更弱，因为你照顾不着别人，其实你是很弱的，你的这种所谓的强是大家给你面子给出来的。你婆婆怎么就不会伺候孩子？你婆婆把你老爷们伺候弄老大，把你都娶家来了，她怎么就不会伺候？她会伺候，但是婆婆照顾你的状态，因为你很强势，所以说呢也不想跟你吵吵，毕竟干活不由东累死有功，所以有啥事就问问，有啥味事就问问，人家婆婆也知道自己这个容易自作主张，所以说提醒自己啥事都得问问儿媳妇啊，那可不是说的没有主见，不是啊、哦、所以说那作为你来说你考虑，那你可以给这个婆婆写一个那个工作流程啊，比方说那个每天遇到什么事儿的时候怎么做，哪件事情怎么做，给婆婆写上就得了呗，你不用问我，你就这么做就行。你如果说那个婆婆问你应该怎么办，你有8回说，哎呀婆婆我也不知道咋办，你乐咋整咋整吧，你看着整吧啊。你如果有7-8回这么说，你婆婆就不问你了，对吧？一定是每次你婆婆问你都会说，那这个事就这么干不知道吗啊，或者说那这事就应该这么干，你一定要拿出你的主意，所以这就不对了，这个就不对了。那么你要想让他有主见，你要想让他拿主意，那你必须是一个没主意的人啊。婆婆来问了，哎呀这个这个、现在是给他冲那个奶粉呢还是冲豆粉呢？哎呀冲啥都行，我现在忙着呢，妈你做主吧，乐冲奶粉就冲奶粉，乐冲豆粉就冲豆粉，对不对？哎呀那个纸尿裤啥时候时间换，哎呀你瞅的差不多就换吧，你不用管我，哎呀我也不知道啥时候换。你有个10回8回的你跟你婆婆这么表态的话，那她一定就知道怎么做了，一定就知道人家会整，对吧？人家会整，不是不会整，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你自己的状态就是别人怎么对待你，一定是你怎么对待对方的。你是一个挺弱的人啊，你真的是一个挺弱的人，就是你发现这个问题之后你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你把这个问题一定往过激了想，这个事就不对啊，这个事不对啊。所以说我劝你啊，所以说我劝你，就是说既然人家给你干活，你就别那么多说的啊，你要想让他啥样你就训练他啊，就是咱这么讲，就是你的态度明确了，那他就知道怎么干了。你的态度一直是特别明确，你别自己做主，你得问我啊，你别搁这瞎做主，你的态度其实是一直是这么明确的，如果这么明确，那他一定按照你的态度来做，就这么简单啊。怎么可以？那孩子刚断奶，你刚休完产假，然后就让你妈把孩子带走？你这是你去看看毛病去吧，你这有点闹病。小米说：“这是整个家门都被发配了吗？孩子那么小就给抱走了？”

想入无忧的时候，他这想法已经很怪了啊，想法还已经很怪了啊。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14点、晚上20:30，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5月29号、30号、31号三天时间，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生百舒心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生百舒心颗粒九袋，这九袋是三天的用量。生百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4-8899，400-614-88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又能跟大伙相聚了。其实我今天呢，这心中还是有很多感谢的话啊，要跟大伙说。我感恩大伙这一年来的陪伴，真的，也感谢大伙这一年来的信任。我是发自内心的要谢谢大家啊，无以为报。所以咱们最后一次，我要给大伙开展了深白舒心颗粒的免费试用活动，希望大伙借这个机会呀，都化化瘀。就像我说的，你用就比不用强，你多用一天它就比少用一天强。所以今天、明天、后天这三天，咱大家伙呢，你打电话免费报名啊，咱们免费的每人送给你九袋深白舒心颗粒。这个报名电话

400-614-8899，400-614-8899。那么你看，在昨天，咱们沈阳有一位老哥哥跟我通电话了，他说了这么句话，他说：“老师啊，我特别喜欢你，啊，就医术水平先放一边，就你这人我就特别喜欢，怎么的呢？不装。”那不像有的那个大夫牛哄哄的啊，说话总像教育人似的，你给我的感觉是啥呀？就实实在在的，就像是身边的这个邻居啊朋友啊啊在跟你俩唠嗑聊天似的，我挺喜欢。而且从你身上也学会了很多，你讲的那些个医疗知识啊我都记录了。他说这一年呢，我明白一个道理，有话在家里好好说，别觉得家里人无所谓，在家更得好好说话，尤其是夫妻之间讲话，都这个岁数了，都过一辈子了，为啥不能好好说话呢？所以他说我也反思我自己，做的也有不对的地方，他说我希望老师能永远的陪伴我，你这节目啊一直办下去，完了我会一直的收听着，我希望越办越好。其实我觉得人活一辈子啊，无外乎就两件事，就是做人做事。做人呢，我师父曾经跟我说过，说你学医先学德啊，医德永远在医术之上，所以做人立于德，好的人品是为自己攒的福，这样活得心安。那么做事呢，利于心，踏实肯干，为自己积的粮，人只有踏实才有盼头。所以做事先做人，做人得讲良心，这个良心是什么？是做人的底线，任何时候你品行端正都无愧于心，别为了小营小利毁掉人品，别为了钱财物质伤了人心。做人你记住，不需要人人都喜欢，但你要干干净净坦坦荡荡。做事无需人人都能理解，但要尽心尽力踏踏实实。所以我奋斗了这么多年，就到今天，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经常跟大伙说，我说我是来自黑龙江鹤岗工农区的一个啊小村庄，我从来没有忘记过我是一农民，农村出来的那么一个平民医者。所以每当在门诊遇到从农村来看病的患者，我总是多说几句，能少花钱的地方就让病人少花点钱，因为我知道上城里看病不容易，因为我知道啊，你种地的也好，种菜的也好，他挣不了几个钱，对不对？而且呢，从早忙到晚啊，都不容易啊，挣的都是辛苦钱。种地如果说能挣着钱，讲话呢啊，能够发家致富，哎呀，那咱们说农民可能就没有地种了啊。所以我打心眼里我理解农民啊，我到今天我依然没有忘记我从哪儿来啊，我现在身份证啊仍然是黑龙江鹤岗市工农区。如果时间能重来，我一定回到小时候，告诉那个曾经的我，别哭，加油啊，你的日子啊会越来越好的。所以就像人讲的，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想给别人撑把伞。你看咱们一晃相处这一年的时间，我说的最多的是什么？有人说花语啊，有人说是深白，其实都不对啊。我每天说的最多的两个字是心宽啊，做人得心宽。不有那么句话吗？你若心宽，烦恼靠边，他就不会寝食难安；你若心宽，忧愁如烟，就不会衣带渐宽。大事小事能放下便无事，好事坏事能过去就成往事。所以人得学会看淡，苦中能作乐，想得开，苦尽能甘来。所以心宽才会无病无灾呀，心宽病自退。记住我说的话，就我身边无数这样的例子，

淤堵在颈椎，颈椎病；淤堵在后腰，腰间盘突出；淤堵在臀部，坐骨神经痛；淤堵在四肢末梢，末梢神经炎；淤堵在脑袋，脑血栓、脑梗、半身不遂。啊，小到便秘，大到肿瘤、恶性病，全是瘀。你合计合计，所以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毒。那瘀毒是怎么造成的？就是从气上来的，气滞则瘀，瘀时间一长，瘀毒所有的病就都来了。你就像高血压似的，说我最早以前血压没这么高，现在血压越来越高，170、180，甚至有的时候190，啊，甚至有的时候都能到200，但压差还越来越大。哎呦，成天迷糊啊，晕天转地的，走道就像那个踩棉花团似的，这俩脚一点根儿都没有，睡眠也不好，带的心脏也不舒服，脑袋成天浆糊一样，胀得难受。这就说明你从一开始的瘀已经发展到什么了？堵了，知道了吧？瘀啊，它是流动的慢，堵是啥呀？堵几乎就是不流动了。啊，你看我给大伙举个例子，经常会说，就像咱在马路上走，这个马路上车道似的，这条道五排车道，就是什么叫五排车道啊？就是它可以同时走五辆车，那每辆车走自己的道，那么有一条车道碰了，啊，是不是这一条车道它就堵住了？所以开始堵了一条道，那么那几排车道是不是能正常的过？对呀，它不受影响啊。但是啊，走在堵的那条车道上的车，它是不是就会向两边的车道去行走？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它不可能说整个这条车道堵了，完了之后呢，我后边的我就不走了，我都跟着堵，不是？它肯定会向两边的车道走。那么它在向两边车道走的这过程当中，是不是两边的这个车道，这个行车的速度就放慢了，对吧？是不是两边又开始淤了？哎，那么慢慢，如果说要不小心的话呢，是不是两边？因为他从他自己的车道，他要向两边的扩散，啊，要是不小心的话呢，可能还会造成两边的车道再次出现碰撞，有没有这种情况？逐渐是不是这几排车道就都走不动了？从最开始的正常行驶，到后来的啊出现了淤，再到后来的堵，水泄不通。那最后导致什么？交通瘫痪。那如果说交警不过来解决，那瘫痪一个小时也是他，十个小时也是他。那人这个病也是一个道理，最开始血管有瘀，血压稍微有点高，逐渐的这个瘀啊越来越厉害，血压就逐渐逐渐升高，然后这个瘀就形成了堵，就淤堵了，所以你这个血压就直接升到了多少？170、180，甚至200以上。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发生脑淤血，发生脑血栓，发生半身不遂，那就是随时的事了。也许上趟厕所使个劲儿，也许晚上起夜没起好，也许上菜市场啊，人家给你的不够秤，完了之后你生气了，跟人吵吵两句，对吧？也许变天了，突然之间就凉了冷了，啊，这个时候都会随时发生危险。所以人到了年纪，上了岁数，化瘀通堵势在必行，这是咱们人老必须要做的一件事，也是必须要面对的一件事。你像人的身体这些管道系统，什么血液循环系统啊，也就是血管，什么消化系统啊，什么泌尿系统、淋巴系统，这些管道系统到一定时候都需要清理。就像我们住家似的，这个排油烟机呀，用了10多年了，有的用了20多年了，完了现在一炒菜感觉一点吸力都没有了，啊，炒个菜一屋子烟味儿，啊，把那个排油烟机拿下来发现，哎呦，那管道里边都让那个油污给堵的不行不行的，讲话全都是油垢，啊，都给堵死了那管道，所以炒菜呀做饭呐，这油烟的根本就排不出去，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清理清理？你是不是得把这个油污啊给它清理清理？有的讲话了，我换个新的，是这个东西能换，但是咱身体里这血管

你咋还？还不了吧？是不是得清理？哎，你只要把它清理了，你这个淤堵是不是就给它通开了？那你再开这个机器，它是不是就能正常的运转了？你像东北这边啊，我一说呀，你特别能有感触。就过去家家不都有暖气吗？也别说东北，就咱北方城市，对不对？哎，这个北方城市，你发现这个新暖气啊，哎，它就热乎，对不对？哎，新暖气新盖的房子，新浇的那个房子啊，为啥呢？因为它那个暖气管啊，它干净，它烧起来就热乎。那个老的暖气呢，它就不行。然后你把那锅炉师傅啊，烧锅炉的那个锅炉房师傅找来了，你说你这暖气烧的不行啊，怎么的呢？不热乎啊。师傅就先给你把那个阀门打开，完了之后呢，那管子给你拧开啊，给你放放气儿啊，放完气儿还是不热啊，那师傅可能就会说，你看我把那管子里的水给你往外排一排，往外一排全是淤泥。讲话了，那管子堵噔噔的，那个水管啊，那个小眼儿，讲话了，精细精细的啊，本来那个管子它就不粗，讲话了，有大拇手指头粗吧，是不是？完了之后堵完了之后，可能都没有筷子头粗了。你想想，它那个水都过不去，它过的是热水，它不过热水，它怎么能热？都淤堵了，都不通了，你说那暖气能热吗？所以你发现一通完好了，暖气一会儿就热乎上了，是不是啊？其实治病啊跟生活它是一个道理，尤其咱们中医，因为你别忘了中医它就是源于生活。那你说以前没有高血压呀，那现在这个血压怎么高上来了呢？它一定是血管不通有淤堵了，所以血压高，所以出现什么心脏病，出现脑血管病。那你淤堵少了，血压就下来了，血压就稳定了，心脑供血就正常了，心脑就不出事儿，这不就在这儿吗？所以很多人在想，我到底需不需要化瘀？那要看你有没有高血压，有没有心脏病，有没有脑血管病，有没有糖尿病和风湿骨病，那要看你身上有没有这个包啊、块啊、这个瘤啊、囊肿啊，如果有你就需要化瘀，没有就不需要化。你就像这个包啊，那个结啊，那个块儿，我们讲了那肿块啊，恶性的叫啥？叫癌。那你说那东西是啥呀？一般做过手术的都知道，手术期间医生都拿出来给家属看，那都是成块的，有的做切片一切开里面全是瘀块，所以你说那是啥？所以中医有句话叫瘀而成积，瘀而成结，瘀的都凝结在一起了，都成结成块了，所以你说我们平时需不需要化化瘀啊？需不需要化瘀堵啊？我还是那句话，就像那个排油烟机似的，你时间长了需不需要清理啊？现在已经不吸油烟了，讲话了，虽然那个电机还能转动，那通电嗡嗡的转，但是呢，油烟的它吸不进去，或者吸进去之后它排不出去。啊，因为它那个油烟管道已经淤堵住了，那你说需不需要清理？那反过来人也是一样啊。过去高血压我们总盯着降压药啊，一吃吃多少年，有的吃二十几年，我遇到过吃三十多年的，那肾都衰了，就在那盯着降压啊，这个长效那个短效，一种降压药不行，那两种，两种不行联合吃，多少种一起吃，就像养花似的。啊，我老伴儿有盆花三角梅，可不好养了，最后给剪的跟光杆司令似的，这叶子黄了剪了，完那边黄了又剪了，最后剪成秃的了啊，讲话呢就像插根筷子似的一个杆儿，你说你是不是得给那叶子喷点营养液？是不是叶子缺少东西了？你总在叶子上使劲儿，你能不能看看那根儿啊，它是不是根儿出问题了？所以中医治病跟西医它是不一样的，中医总喜欢问病因，你看西医有病因俩字吗？西医没有，西医就问你什么症状，所以西药是朝着你症状使劲的。你现在不血压高吗？好，那咱就降压呗，对不？你不

0: 血糖高吗？那咱就降糖。你现在不尿酸高吗？那咱就给你降尿酸。所以你发现天天降，天天高，难道我说的不对吗？所以西医不问你病因，就问你什么症状。所以几乎所有的药都是朝着你症状使劲。中医不是，中医问你病因啊，什么叫病因呢？就是得病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得的这病？是气出来的、累出来的，还是家里发生什么变故了？所以根据你的原因，结合你现在的症状表现啊，得出治疗原则。你像我治病的原则就是化瘀毒，中医讲这叫什么呢？攻邪派，病邪病邪的，病就是邪气，攻击邪气就是治病。你像中医还有什么脾胃派，还有什么滋阴派，还有什么扶阳派，这几种啊都属于养生，只有攻邪派才属于治病。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说过，我说你要是听养生，你就别听我的啊，因为我也不会讲养生。中医确实有很多养生派系，但我是中医大夫啊，我在门诊我是以治病为主，所以我是攻邪派，就攻击疾病的，帮助你治病的。所以我治病的原则就是化瘀通毒，因为从治病的角度来讲，十个病九个瘀，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毒。所以你要从治病角度，你就是化瘀通毒。你如果说从养生的角度，你可以补脾胃，你也可以补阳滋阴，对吧？但如果你从治病的角度，你就化瘀通毒。我总说治病啊，把钱花正地上啊，你就是看你想干啥了。你说我就是追求长寿，我现在没病啊，我想活个90岁100岁，那你就补。但你说我想治病，我现在糖尿病影响的心脏也不好，脑袋也不好，肾也不好，完了我要高血压，成天脑袋不舒服，我现在冠心病，成天我还得吃着药呢，成天心脏疼，成天胸闷气短，前胸后背疼，我现在风湿，浑身关节哪儿都疼，我现在肿块体质，我就怕再长。那你信我的，你中医治病你就化瘀通毒啊，你像什么瘤啊啊，你可别乱补，你整不好又给它补出来了。你就记住，治病就是化，那就是化瘀，就是通毒。我们最终的目的就一个字，通。化瘀通堵的目的就是一个字，通，就是为了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就哪哪都通。所以这回有这么个机会，尤其从来没用过深买这药的，你用一用，你看看效果。每个人啊，我免费送给你九袋药，你一次一袋，早中晚你这么用着，你连续用上几天。那尤其你没用过的，你亲身体验一下，你看看几天后你身上的变化。
1: 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名字长白山，药材调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5月29日到31日，深百舒心颗粒免费用，报名成功者每人免费赠送9袋深百舒心颗粒，这9袋要是在药房、医院，将近150元，不限名额，有病你就来。特别提示：深百舒心颗粒与医院同价，每盒涨到749元。这一次是深百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免费赠送，错过不会再有。报名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
0: 那么我们有的听众朋友就说了。说这深百化瘀啊，通堵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呢？ 也就是说我吃了参白以后我能怎么样啊，能给我带来什么。我觉得首先第一个能给你带来气血畅通。你比如说我是一个冠心病患者，因为我们听众朋友有冠心病的很多，尤其女同志啊，大家都比较关心的就是我喝完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之后能给我带来什么。首先第一个啊，能给你带来气血畅通。你比如冠心病人什么表现，简单几个字来讲，憋闷慌痛。你像有的心脏病患者讲，大夫啊，我上不来气儿，我总感觉憋得慌。有的讲，我总感觉闷得慌，那我总感觉气不够用的啊，我总得长拔一口气儿，或者长出一口气儿才舒服。你看心脏啊，这两种表现，憋和闷，憋是憋，闷是闷，憋是上不来气儿，闷是能上来气儿，下不去。那在这地方啊，上不来下不去，就像有个石头块子压在胸脯子上似的。所以憋和闷都是心脏气不通的一种表现。中医讲心气不通淤了啊，或者淤堵了，心气不通，所以憋闷。但是憋比闷要严重，气不通，所以心脏经常感到憋闷的，它有一个明显的共同表现，就是下眼袋比正常人下眼袋大，而且上眼皮有浮肿，很典型。如果往严重的方向发展，会造成心衰，心脏就整个衰竭了。所以你看心衰病人一个劲儿的喘啊，呼呼呼，对吧，一个劲儿的上不来气儿啊，一个劲儿的倒气儿，他心气儿不通，最后就死于什么，心脏衰竭，这是心气不通。那么你像有的心脏病患者说，大夫啊，我最近心慌的厉害，我最近心脏突突的厉害，我最近心脏跳的特别乱，那心脏直扑腾。有的讲，老师啊，我最近前胸后背啊疼的特别厉害，哎呦，带的我这个肩膀头子都疼，带的我这胳膊肘疼，带我手腕子疼啊，带的下巴壳疼，带的我满口牙疼，带的脖子疼，带的我后背疼啊，包括胃疼啊腰疼啊，就有这些表现，心慌啊疼啊，都是心脏血管不通的一种表现，专业讲叫心肌缺血。那么心肌缺血为什么会出现心慌，我一说你就明白了，饿的，这个饿呀不是说你饿了啊，是不是我没吃饭呢，不是，是你心脏饿了，听明白没，是你的心脏饿了，心脏它吃不着血了，饿了啊。过去有个词叫什么，饿的心发慌，对不，哎呦，饿的我这心慌慌啊，是不是。我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这种体验，就到点儿了吃不上饭啊，不吃饭，正常一天三顿饭，结果呢你这一天啊就吃了一顿饭啊，到下午四五点钟五六点钟的时候还没吃饭呢，这个时候你就感觉有点慌了，浑身上下就哆嗦了啊。有人讲话了，低血糖了，哎对，基本上，但是低血糖和我们心发慌还不完全一样啊。低血糖它主要就是啥呢，胳膊腿发软啊，浑身没劲儿，有的时候眼前发黑啊。那么这个心发慌指的是什么呢，那、啊、就是嘚瑟，那、啊、浑身拿着手抖动，那、啊、这个时候你发现，哎，吃点东西就好了啊，吃个馒头啊，是不是，哪怕说喝碗疙瘩汤啊，哎，都能够缓解。啥原因，你就是饿的嘛。心脏也是一样，很多人心慌，心脏噔噔噔啊乱蹦啊，一会儿又忽悠忽悠的，一查心电图心律不齐了啊，但是它是窦性心律不齐，有的是严重早搏甚至房颤，再严重的四上术啊，心脏来那劲儿咚咚咚咚咚咚，其实就是心脏饿的，心脏靠气来跳动，所以你心气不通人就心衰，心衰就是心脏不跳了，心脏不跳了那人不就死了吗，人不就完了吗，所以心脏靠心气来调动，靠心血来营养，心气和心血缺一不可。所以为啥有的人心绞痛，心脏缺血缺到一定的时候，心脏发出的信号用心绞痛来告诉你赶紧治吧啊，赶紧解决问题，要不一会儿心梗了， 你看那些个。

0: 急性心梗猝死的人都是心肌缺血严重的人，都是心脏严重供血不足的人，那血供应不上去，那血淤堵了，所以你就看他那嘴唇，你就看他那个舌头底下那两根血管啊，有一个算一个，那嘴唇全都是淤的，甚至全都是紫色的啊，那个颜色都是暗的啊，有的一点血色没有，有的淤了吧唧的，你再瞅那个舌头底下那血管，舌头底下那血管也都是淤紫的啊，有的舌头底下那血管都形成一团子，都在那淤堵呢，所以再发展下去那就是心肌梗死。现在每年就全国来讲，死于心衰心梗的人数是最多的，占到总死亡人数的一半，所以老年人拯救心脏病，拯救我们心脏淤堵迫在眉睫。但很多人都把这个心梗啊心衰啊当成了虚，是不是气虚啊，是不是血虚啊，是不是应该补啊，那道都不通啊，那道都淤着呢，那道都堵着呢，你怎么补啊，你补也补不进去啊，对不对？你讲话了，我去给谁呀、啊、亲近的，我送点东西去啊，你像我以前小的时候，俺家不种菜的吗，完了之后给那些市里的亲戚呐去送菜，走半道怎么的了，过不去，下大雨了，那个桥上水漫过去了，送不去，又回家了，对吧？这不一个道理吗？你给心脏补气补血，完了之后给心脏供血的这个道是堵的，你过得去吗？过不去，那你怎么补它也没用啊，对吧？你像我在门诊，我经常会遇到说，大夫啊，我这西洋参呐、啊、人参呐、啊、红参呐、啊、这个参那参的我没少吃，怎么我这心脏病一点起色都没有呢？大夫、啊、孩子给我买的阿胶，那、啊、特意找人买那个正宗的，就那个山东聊城东阿县啊那个阿胶厂的啊，说给我补补血，你看我吃点行不？大夫，你看我吃点补铁药啊，我给心脏补补血行不？你如果心脏这条道是通的，你补一补没问题，那你怎么补都行，它能进得去啊。关键现在不是淤堵不通吗？你看又胸闷又气短又上不来气儿，又各种心慌又各种心绞痛，这一看就是心脏血液循环系统这条道不通啊，你补没用啊，对不对？你像咱们有些人为啥做支架呀、啊，它就是不通的，你撑起来支起来嘛，支起来它不就通了吗，对吧？所以你光补你道不通，你补有什么用？就像身体不好有病痛似的，我现在教你怎么养生，我教你怎么活到100岁，你说我现在有病啊，我一天天不舒服，一天天难受，一天天都遭罪，完你教我如何活到100岁，我就真活100岁啊。我天天病病殃殃的，我觉得我更痛苦，我更遭罪。所以有病得先治病，你治好病再养生。我不反对养生，我反对的是病还没治呢上来就养生。你这现在心脏成天憋闷疼痛，成天心慌心悸，你是不是得先解决这条道的问题？心脏好了，然后咱们再想怎么养，咱们怎么补，对不对？所以你得先化瘀通堵，你得先解决心脏气血畅通问题。至于说气血谁也不缺，你每天只要能正常的吃饭就够了，你每天吃饭完了之后呢，你身体它就能够转化为气血。你说我滴水不进啊，我吃不进去东西，咱说刚才那种我滴水不进我不吃东西啊，这行，你补点气血，天天正常吃饭，正常的不挑食不偏食，是不是？哎，他身体就能够给你自己造气血，你就不缺，对吧？你看咱们有很多农村的啊，人家啥都吃，人家也不贫血，他也不缺血啊，缺的是啥？缺的就是你心脏这条道啊没人去疏通，所以你得化瘀，你得通堵，你得解决心脏血管气血不通的问题，所以你得化瘀堵。那么你像参柏这药，这里边丹参专业化心脏的瘀， 沙参专业化脑部的鱼，黄柏专业化全身血脉的鱼，那牡蛎化肾脏血管里的鱼，相当于给肾脏净血。那么龙骨这药呢，专门化你看不见的鱼，化你体内顽固的鱼、陈旧的鱼、更深层次的鱼。同时龙骨这药属于化石，对心脏还有静心作用。什么叫静心？中医叫静心，西医叫什么？稳定心率啊，就是稳定心脏，起到一个稳心的作用。因为这药是化石，属于矿物之药，所以就有镇静作用，用来稳定心脏，用来安稳大脑。对于心律不齐、心脏不安稳的病人，大脑神经异常兴奋的、失眠的、多梦的、大脑有癫痫的、老年震颤的、帕金森，龙骨这药都有帮助。所以参柏这药能达到全面化瘀、深度化瘀的效果，化瘀能达到更快更全面一个效果。所以参柏能达到气血通这么个目的，来全面解决心脏病人冠心病的问题、心脏憋闷疼痛的问题、心慌这些问题，最终达到一个气血畅通。那么相比传统的一些中成药，参柏在使用上更省心、更便捷、更方便。你比如说自己配药，你又得熬又得煮啊，参柏舒心颗粒呢不需要熬了，也不需要煮了，对吧？把这袋一撕开，倒在碗里边，热水一冲，哎，冲完正好它就是一碗汤药，比你自己熬煮的还要浓、还要好、还要有效果。那么在效果上，因为经过了药厂的把关打造，从药材的优选到炮制加工，到精华提取，再到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再到最后的检验包装，可以说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制成颗粒，就它的药效、它的效果至少是传统中药效果的三倍以上，至少的。我是个大夫，咱实事求是讲，我说三倍以上，这都保守说的。所以你喝上你就知道了，你都不用三天看效果，你就观察两天，你就看你心脑、胳膊腿、心率、血压，包括吃喝拉撒睡，你看看有没有改变。所以你自己体验，就像我说的，好了你告诉我一声就行。所以今天、明天、后天这三天给大伙开展最后一次参柏的免费试用活动，我感恩大伙这一年来的陪伴，也感谢大伙这一年来的信任，真的无以为报。所以参柏最后一次给大伙开展免费试用活动，一个人给九袋参柏，我一点心意。这个报名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咱大家伙现在就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每个人免费送你九袋参柏舒心颗粒啊！咱别错过这机会，抓紧报名。
1: 感谢老师，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5月29号、30号、31号三天时间，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参柏舒心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参柏舒心颗粒九袋，这九袋是三天的用量。参柏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效果快，一直在各大三甲医院临床应用，非常稀缺。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病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4-8899，400-614-88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脑，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名字长白山，药材到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 它，一大盒45袋，1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

0: 康，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公认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5月29日到31日，深百舒筋颗粒免费用，报名成功者每人免费赠送9袋深百舒筋颗粒，这9袋要是在药房、医院，将近150元，不限名额，有病你就来。特别提示：深百舒筋颗粒与医院同价，每盒涨到749元。这一次是深百舒筋颗粒最后一次免费赠送，错过不会再有。报名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哎，大师你好，那个真的舒筋颗粒啊，今天是不是能报名了？我就想请你帮帮忙啊，给我把名报上。
3: 所以啊，咱们现在免费赠送的活动已经开始了，今天是第一天，每个人都可以报名。
2: 这药吧，是我老伴吃的，吃的可好了呢。我老伴叫赵发财。
3: 啊，哎呀，这个名好啊。
2: 那个，我跟你说说，俺家老伴吧，已经受益了。
3: 啊，什么病啊？
2: 脑血栓了呗。
3: 哎呦，大病。
2: 这一栓呢，他本人遭过，整天家都跟着受累呀、
3: 啊。是这话。
2: 你说他吃饭吗？自己吃不了，不对味，我快了一点还不行，那大家晚粥啊，半个小时都吃不进去了，不对味了。
3: 他吞咽不好呗，所以你胃坏了，他就呛着了，他咽不进去啊。
2: 是是是。
3: 嗯。
2: 大小便嘛，都得别人接。
3: 哎。
2: 自己上不了厕所。
3: 哎呦。
2: 嗯。他就在那躺在床上。
3: 嗯。
2: 这个天天啊，又洗又涮，还得给他擦身呢。这老伴这么多年有没有长那个胃疼啥的？
3: 那你伺候得好啊。
2: 对对，这个心情伺候。哎，以前呢他们说话呜啦呜啦的你都听不清
3: 啊，
2: 他要说两遍你要不明白他的意思，他就不愿意了，就发脾气。哎，哇啦哇啦的喊了直接你看他说话不听啊，骂人可听。
3: 哎呦，这类人呢脾气都大脾气不好，因为本身有这病啊，他心急哦，他难受。为啥？你看他以前他自己轻手利脚的，啥都能干，这突然就不行了，所以他自己就难受啊。所以呢，他跟你说话的时候，你要听不明白，他就着急。他着急怎么办呢？哎，他就生气了，他就骂人。
2: 真的，我整天伺候他吧，身体也累，这心更累呀、啊。
3: 是。
2: 主要是他吃了好多的药、看不到那个好转的希望，你就我就心里特别累，特别愁啊。
3: 是。
2: 哎呀，老伴吧也算是有福之人吧。这个听到你的节目以后，我们看到了希望。舒筋颗粒用了一个月。哎呀，我喂他饭的时候吧，哎呀，他那手吧就能使个劲儿了。那个右边是不好使，那一天呢，那天我喂他呢，包的饺子，我给他放在那一块。你已经就那个右手，就抓那个饺子，吃了好几个，没抓起来。
3: 拿起来了。
2: 哎呀，
3: 挺好。
2: 就是慢慢的吧，每天以前扶着坐下来吃饭，不行，坐不住，这么能坐住了。那个以前不行，就像多宝龙似的，你昨天坐了这样东倒西歪的，坐不住，坐了还能坐稳当了。

0: 喂，你好。
1: 嗯。喂，你好，我回来了，我是儿子。我想请你爸爸，走路看一看，他能不能走。昨天吧，让他在那个地上站了一会儿，站了个三分钟吧，那腿都有点发软。
0: 啊，对。
1: 嗯。那昨天有时候吃晚饭，我拉又扶他下地。我这个人就是那自己迈步了。
0: 哎呦，那多好啊。
1: 嗯，就是有的拖地嘛，那个脚那个抬不起来。看到这样吧，我和孩子呀也高兴坏了，他自己也高兴呢。
0: 这不是能恢复了吗？这一点一点往好的方向去发展呢啊。
1: 是啊，现在已经半年的时间了，脚吧也能抬得高一点了，不拖地了。嗯。觉得自己就可以走了，有点慢一点吧。最近说他腿上有劲儿了。而且那个，我看到一天一天的变化，一天一天的好起来，我特别感谢你，我特别高兴啊。
0: 哎呦，好，我也替你高兴啊。
1: 嗯。
0: 这就是啥？咱们说治病得有希望。啊，这药吃完了之后不见好，甚至越来越重，那你这希望不就没了吗？
1: 嗯，
0: 就是一天天的见好，哪怕说咱们慢点，一个星期一个星期的变化，它也是个希望啊，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挺好。
1: 嗯
0: 啊，
1: 是啊，对他自己也非常高兴，也非常配合。这那没听讲啊，老师，你这药这么好使，人好药也好，救了我家老伴儿了。没想到这一代一代的山东修行颗粒啊，比以前吃这么多的药都好使。我们其中的不知道说什么好啊，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好，
0: 哎呦，
1: 为了我们全家呀。
0: 你毕竟咱这个药呢，它是专业化瘀的，而这个脑中风啊、脑梗呢，它又实实在在的淤堵，所以它俩碰在一起啊，刚好咱说啥呢，就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了。他就治他的，所以他用了之后他就有效果啊。
1: 对
0: 对，还得继续坚持用，因为不光要化瘀，就像我刚才说的，还要对他长时间的淤堵造成的脑细胞脑神经的损伤有一个修复过程啊。给他修复好了，他慢慢以后他运动就灵便了啊。最起码说生活自理能让他没问题，对不对？咱别说还有肾病恢复的比以前还好啊，比没得病时候还好，那不可能，对不？
1: 对对对对，
0: 哎，
1: 他身体那是机能自理啊，
0: 哎，
1: 那
0: 就
1: 是
0: 了，哎，完了之后胳膊腿灵活一些啊，自己洗个脸呢，刷个牙，吃个饭呢，解个大小便呢，他不需要人总在他身边伺候着，对吧？他自己也开心。是不是？
1: 对对对，还有他现在说话吧，现在也挺好，130-140左右了。
0: 是啊，130。
1: 他就一说，他那脑袋不像以前迷糊了。最近觉得有劲了，也轻松了。那个，反正比以前是真的好多了。
0: 好多了。
1: 那腿比以前都好使。
0: 好啊，
1: 那不是那个右脚不好使吗？现在拿筷子还是不行，但是这左边的手吧，弯弯，右边的手拿着勺，自己吃饭都行了。
0: 挺好，挺好。
1: 是
0: 啊，
1: 现在那个自己生活基本上就是可以自理了，我就是知足可知足的了，算见到亮光了。
0: 行吧。
1: 对，老师，感谢这一回吧，没有给他们争取赠送。对对，一定得把名报上啊，得继续用下去。让他的身体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啊。
0: 行。
1: 以后有机会的话，你看老伴用的这么好，我也想继续，也想用一用。
0: 那这回一起报名呗，我不说了吗？咱们所有人都可以报名，用过的、没用过的啊，老朋友啊、新朋友啊，都可以报名啊。咱们既然是免费赠送，咱们就没有门槛，赶上机会了就都用一用。我这边呢给大伙争取下来，反正这是最后一次啊，那咱们就跟着一起报名了。我跟学员说一声啊，争取名额两份啊。
1: 对，
0: 一人一份。
1: 谢谢老师。
0: 好的，好，再见。
1: 好，再见，老师，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温馨提示：生百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免费试用活动。 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百舒心颗粒九袋，这九袋是三天的用量，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4-8899，400-614-889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你好，我家是河北的。欢迎欢迎。哎，谢谢谢谢。那个什么风颗粒呢，我登记一份呗。哎，这个吧，还想报个名。
0: 所以啊，咱们现在免费赠送的活动已经开始了，今天是第一天，这回呢免费给咱大伙赠送，这也是我的一片心意。另外呢，我也是想让咱们所有的这些个老伙伴，每个人呢，你别管多少，咱都用用啊，咱都感受感受，包括一些老朋友啊，你别看你家里有啊，咱多用一天就比少用一天强，对吧？
3: 对对对对。哎呦，老师，我最早吧是糖尿病
0: 啊，
3: 被发现都有十多年了
0: 啊，
3: 那什么病发展完就别说了啊，
0: 对
3: 啊，眼睛不清楚了，看东西
0: 啊，
3: 还做过这个白内障手术，
0: 哎呦呵，
3: 浑身吧一点病都没有啊，
0: 啊，
3: 哎呦晚上吧起的次数还多，尿尿的嘛还有泡沫，尿的没有都有三个加号了，
0: 你瞅瞅，哎呦，
3: 再加上这个心脏也不行。血压高，甲状腺结节、肺结节，
0: 哎呦，
3: 还有胆结石，哎呦，当时我也瞧一说的话，说十分钟我都说不完，我就调
0: 的这么多
3: 啊，可不是嘛，
0: 嗯，
3: 这么着，我就挑那个主要的说啊，
0: 嗯，
3: 其实这些病吧，这罪魁祸首就是这个糖尿病，大夫也说了，说你这血压要是再降不下来的话，说这并发症嘛，只会是越来越多，
0: 对。
3: 你说我吃两种降糖药啊，血糖就是还是下不来，
0: 多少？
3: 餐前就8-9个，餐后就得14-15个左右，
0: 你看还是这个血糖降不下来。再一个呢，糖尿病它这个血糖高和并发症它俩有关联，但是呢，你吃的那个降糖药它只是负责降糖的，
3: 嗯，
0: 尤其是糖尿病病史长的。血糖一直居高不下的，它为什么会引起全身哪哪都有病呢？因为咱们全身任何一个地方都离不开血液，
3: 嗯，
0: 而你的这个血液里边这个糖又高，糖高血液就粘稠，
3: 对，
0: 这个粘稠呢，它就不容易流动，不容易流动其实就是淤，淤住了就容易造成我们这个缺血，造成淤堵，所以慢慢的你看这病就都来了。上到咱们的眼睛，下到咱们的脚趾甲啊，还有中间的，咱说又是心脏啊，又是肝脏啊，又是胆囊啊，甲状腺呐、啊，肺呀、啊，你瞅瞅啊，
3: 可不是吗？
0: 哎呀，
3: 要说这个深百舒心颗粒真是好药啊、我用上也就有10天就见效了，
0: 是
3: 啊，就感觉浑身有个劲儿了，那手脚嘛也不是那么麻的慌了，也不那么尿频了。尿里面的泡沫也少了，
0: 真好。
3: 哎，另外脑子也清醒了。用到2个多月的时候，血糖就开始往下走了。餐前就能到7点多了，餐后就到12左右。
0: 嗯，
3: 还有一些个并发症吧，也好转了。
0: 嗯，
3: 比如说心脏就说舒服不少了，而且喘气不憋闷了。整个人都爱动弹了
0: 啊，
3: 到现在不是说跟好人一样了，但是跟之前比哪都强的太多了啊，
0: 真行呗，
3: 血糖餐前也就是6左右了，有时候还5点多呢，
0: 哎呦那太好了，
3: 餐后就是到8-9之间了，
0: 那行了，
3: 还有这降糖药，现在我都还吃一种了，我还。尿蛋白那加号也没有了，哎呀，这心里边也舒服了，血压也正常了，还有这眼睛也挺好，虽然说做了手术了，但最近这节目还是不行的时候，你看那个模模糊糊，你像是那个玻璃表没擦干净似的，
0: 对，
3: 这回好了，眼睛也不胀了
0: 啊，
3: 这个看东西那可不少。前段时间。

0: 的那个起体检了吗？
1: 啊，
0: 说我那个甲状腺结节和那个肺结节都小了，
1: 那太好了。
0: 哎呦，多谢老师。我没想到这肾脑神经颗粒不光对糖尿病和心脑血管好，哎，还有我这个结节变小了，这可是我最高兴的事了，这个。
1: 嗯。
0: 要不我等着这个长大了，或者是严重了，还得做手术，那多麻烦呢，你说？
1: 是。
0: 这回我可不担心了，我。哎，这心里这块石头落了地了啊。
1: 嗯。
0: 要说这个肾脑那个好药，我肯定坚持吃。所以吧，这次吧有报名的机会，我可不能错过了。
1: 嗯。
0: 但是您呢，可一定不要给我落下了啊。
1: 行啊，一会儿我跟学生说一声，完了就给你登个记，报个名。啊，其实咱们现在呀，就是很多人会出现结节，为什么呢？就是压力太大了。
0: 嗯，
1: 啊，其实你看，我跟大伙说过，女同志的乳腺结节啊，包括男同志也好啊，甲状腺结节，包括肺结节，这些结节的产生其实都是从瘀这来的。啊，十病九瘀嘛，从瘀这来的。瘀首先就是结节。再严重的话呢，那结节慢慢就变性，就变硬了，就容易形成咱们说的那个瘤啊啊。再发展的话，可能就变成不好的了。
0: 对对对对，
1: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肾百舒心颗粒呢，它能专业化瘀，深度化瘀啊。这个化瘀就是帮助你把我们原来瘀堵不通的地方给它疏通开，这一疏通开，自然而然这个结节它就不会再变大。
0: 哎，
1: 完了，接着化瘀的这过程当中呢，它就能够使我们这结节变小，就像来说那个冰块似的。
0: 嗯，
1: 那个冰块呢，随着温度的升高，它是不是这个冰块越来越小，直至最后，哎，这个冰块没了，全变成水了，对吧？
0: 对对对。
1: 哎，那么我们通过肾脑舒心颗粒，就是给你达到什么？瘀散百病消，把这瘀散开，你这病慢慢就好了。为了咱大家伙平时也得注意，就是有病到谁都难受啊，谁都心情不好，但是呢这是解决不了病痛的啊。你说我发愁，我唉声叹气，是不是我这病就好了？不但好不了，你病越来越重。因为你发愁，你唉声叹气，它容易形成气滞血瘀，这是加重疾病的。所以咱们借助您这电话，我也提醒咱们所有的老伙伴，就是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得病的，有病咱就去治，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哎，所以调整好心态，完了之后呢，咱慢慢去治。只要咱们用心了，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0: 哎，对对对。
1: 所以这个肾脑舒心颗粒你继续坚持用着，完了这次免费赠送呢，咱们说了没有门槛，不管是老朋友新朋友，用过的没用过的，手里有还是没有的，只要想用你就报名，报不上名呢你来找我，我给你争取
0: 啊。行，老师，那我好嘞，就报名，谢谢您啊。
1: 我跟学员说一下，给你争取一个名字
0: 啊。刚刚太谢谢了啊。
1: 好，没事，你就继续坚持用着，有更好的消息到时候你再跟我说一说啊。
0: 嗯，好
1: 好嘞，
0: 会的。谢谢啊。
1: 啊，好，再见
0: 再见。
2: 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名字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公认为化瘀通堵的肾脑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5月29日到31日，肾脑舒心颗粒免费用，报名成功者每人免费赠送9袋肾脑舒心颗粒，这9袋要是在药房、医院，将近150元，不限名额，有病你就来。特别提示：肾脑舒心颗粒与医院同价，每盒涨到749元。这一次是肾脑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免费赠送，错过不会再有。报名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
3: 感谢老师。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5月29号、30号、31号三天时间，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生柏舒心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生柏舒心颗粒九袋，这九袋是三天的用量，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4-8899，400-614-88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
2: 全景916新闻。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3: 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

收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再次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说呢，您每天正在因为某一个情感问题的困扰，假如说这个事儿呢，很长时间以来都一直给您造成的这个困扰啊，无法解脱的话啊，心理压力越来越大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您现在就打。如果是遇到了这方面的事啊，心理压力很大的话，时间长了对咱们的心理状态、对咱们的身体都不好啊，憋时间长了憋出毛病来，咱们犯不上啊。说一说，唠一唠，最起码来说，我们问题可能解决不了，但我们心情会得到缓解，这个也很重要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再为大家重复一下，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开通。

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啊，因为咱们是一档广播节目，也就是用收音机听的节目，也已经做了。多少年了？就十八年了啊！我们已经做了整整十八年了。在这档节目当中啊，我们每天呢，就是通过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和大家直播见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那么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长春市内用收音机听的调频是多少呢？是 FM 91.6。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啊，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能收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信号，只不过呢，各个城市转发的频率各不相同，也就是说在吉林市或者在四平市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不是用 FM91.6 了，有属于自己城市的 FM 频率。在乡村的话，如果是您距离城市比较远，可能是收听 FM 频率收不到，那您就用中波738千赫，家里有收音机是最好的啊，用中波738千赫来听咱们节目啊，因为中波呢在乡村，中波的覆盖信号都非常好。这是咱们的收听。还有一个收听也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如果说家里头现在没有收音机了啊，没有收音机。

0: 你了之后呢，或者说我们在外省或者外国就听不着你这个收不来吉林台信号，我用收音机听不了，但是我又想听收音机怎么办？啊，这个呢，您就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在手机上智能手机你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叫蜻蜓 FM 啊，叫蜻蜓 FM， 您找到之后啊，下载下来之后在蜻蜓上搜索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咱们原来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的重播。是专辑啊，我们是按日期上传的，比方说2025年3月15号有的话，那就是2025年3月15号，您按日期听就可以啊，您可以还可以循环往复的听都可以啊，因为咱们从最新的这个专辑应该是从2018年左右还是2017年开始上传，一直到现在，就是只要有直播就会有上传，没断过啊。最早的呢应该是从2009年就开始了啊，那是前面已经更新完毕的，因为总共四个专辑，有两个是正在更新的啊。这是咱们的收听重播。如果说想通过网络收听小声长谈的直播呢，你就在蜻蜓上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蜻蜓 FM 上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频率的直播。那上午是别人的节目，到晚上7点就是小哥的直播啊，就是这样的听直播啊。这是收听，还有一个呢，就是参与的另一个平台，除了三部热线电话现在正在为大家开通之外，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这个咱们的这个参与方式，就是我们的公众号啊，公众号呢现在此时此刻也正在交流，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您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啊，您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把您要说的话呢直接发送到我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一边直播一边看着后台，咱们随时就可以交流啊。这是咱们的公众号的交流，就是您往这发300来字啊，别发太多了，有的朋友一发5000字，5000字我就算最快最快读，我不能用播音员的速度读，比播音员要慢一些，1分钟读200字，你5分钟的5000字的话，我得读25分钟，那肯定读不完啊，肯定读，所以说200-300字就是最好的啊。这是咱们的公众号参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啊，现在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咱们的视频直播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通过快手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还有就是咱们快手上这些朋友们，如果说您也是想要连麦的话，因为咱们是广播节目，现在连不了麦，您就是和广播听众一样了啊，就是打广播的热线啊，我们长春的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好的，那这个介绍完了啊，因为有听众朋友在打热线，我们先来接热线吧，接完热线之后咱们再来交流啊，咱们再来说别的啊，现在把热线接进来啊，其他朋友也可以打我们的三部热线了啊。喂，你好，李先生。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对，我在你家哪儿的
0: 啊，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我们家那姑娘34了不结婚的。
0: 34了不结婚啊？是念书出来的？
1: 啊，当护士呢，在这个部队医院。
0: 啊，在当护士，正经职业是吧？啊，那个是那个当多少年了？这是如果是26的话，这是当7-8年了。
1: 34了。
0: 我说当工作7-8年了吧？这算是？
1: 十年了，
0: 对啊，护士人家毕业早，对，啊，那个，你爸别着急啊，然后你得详细跟我说一下啊，就是说，他因为啥不找啊？是你跟人家说，人家是不勒你啊，还是咋的？
1: 嗯，他不勒我，俺们给介绍他相亲。
0: 嗯，他自己找不找呢？
1: 自己也不找。
0: 啊。那个我问一下，那个他妈妈呢？
1: 急救都有病了，完了现在缓点，着急也没
0: 用。嗯，您喝酒了吗？没喝酒吧？
1: 干嘛呢？
0: 没喝酒吧你？
1: 啊？
0: 你是不是喝酒了？
1: 有点容易。
0: 啊？就我觉得我跟你俩说不到一块儿去，你听明白没有？这个能听着吗？
1: 耳朵聋吧？
0: 啊，那你放到哪个好使点的耳朵让咱们说话，行不行？
1: 哎，现在这回行了，
0: 这把能听着吗？
1: 哎，就听着了
0: 啊。我是问你，你得听我说话啊，能听着我说话

0: 点的院。
1: 有啥黄的？
0: 他没看上人家呗。
1: 是他没看上人家，还是人没看上他？
0: 有的是人家看不上他。
1: 我就说处那个，我没说别的。
0: 没说别的。
1: 处的那个是有啥黄的？
0: 不是有啥黄的，就是他看不上人家。
1: 他看不上人家是吧？
0: 嗯。
1: 那现在再给介绍，他还是看不上你呗？
0: 对呀。
1: 啊。
0: 现在34岁已经不来了。
1: 他就不想找了是吧？
0: 对呀。
1: 啊。他妈呢？
0: 妈。
1: 上火了是吧？
0: 我说上火到底有没有，这回差了。
1: 啊，这回好多了是吧？
0: 嗯。
1: 啊。那他的意思就是坚决不找了是吧？
0: 嗯，也没说，但是有事没有相当于。
1: 那他能让他给我打个电话不？
0: 他不带的。
1: 不带的是不是？那你别管了，你得等他啥时候找着，他不找就不找了，找着再说吧，没别招啊。我也没招啊。
0: 没有招的。
1: 我也没招啊。
0: 你告诉他，我就给你喝点儿的。
1: 哎呦我天，我喝不了酒啊，我倒想跟你俩喝呀、啊，我怕跟你耳朵再喝的更沉了，听不着了。这个吧，这样你那个自己默念一下吧，这求求吧，要不得这你肯定不好使了，你说也没用。
0: 你打个念也不行
1: 啊。啊，那就那你也不听话，就你这个性格，我不知道姑娘啥样啊，你可挺犟的啊，听不听着？
0: 嗯。
1: 你不太听话的，你不听话，你就不听话，你那姑娘能听话吗？你别管了，听不听着？
0: 嗯。
1: 好了啊，哎，
0: 谢谢你。
1: 我跟你俩说不行，喊我也得跟俩说两句。你这老头你知不知道啥叫犯小阴雨？一天一天的那玩意儿，什么玩意儿不好使？你自己说点好听的不行？说点吉祥歌不行？
0: 说点吉祥歌也不听你
1: 那听不听？你说比不说讲？一天一天那么大岁数没个正事儿。哎呀妈，我喊的不行，我可不来喊了，再见了啊。哎呀，这姑娘能把人愁死啊。这老头，哎呀，老头把人能累死，他姑娘能把人愁死。哎呀，那么地吧。其他朋友可以继续申请这个打我们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小米说这样的爹可真不招人嫌，可不是咋的。这爹味儿太重了，他不是爹味儿太重了，他就是他也不听别人说话，就算聋吧，你这多少听点，我都喊成啥样了，你说啥都那也不行了，你说你都知道啥也不行，你问别人干啥？你就为了埋汰你姑娘，真烦人这老头。哎呦天哪，我都没好意思说，因为这玩意儿是真人在这块，这要在网上我就说这老死头子真没整。紧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谈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呢，正在为大家开通。我接下来就别喊了啊！就再往进接两个耳朵，好使点的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就这个父亲啊，就是他对孩子，就是他这种方式说话方式包括思维方式对孩子的影响会非常大。他家姑娘一定也说那肯定不行，这不行那不行，这人不行啊，不行，或者人家提议上干点这个，那干完有啥用？不整那个，就是时间长了之后，他处啥对象啊？多隔路啊！谁跟这样的处对象啊？这个不是耳朵好使不好使的事儿啊，这个绝不是耳朵好使不好使的事儿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

我们继续这样的话，因为这个热线电话现在还没接进来啊，我估计给大伙儿都整懵了啊。大伙儿缓解一下，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的、工作、学习、交朋友啊等等这些事儿的话，欢迎您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留言啊，说这个，说别念我名老师啊，我和一个同事一起干活，我去哪儿呢他就去哪儿，他总跟着我。我说他哪儿有活你还那儿有活你还跟我干啥？他说行你去啊，不行我去了，咋整啊？把我气的都没招。那一个在一块干活的，你在哪儿干，人在哪儿干，跟你有啥关系啊？咋他跟着你就少给你挣钱是咋的？还是说你偷不了懒啊？你就他干这块你往死了干活，累他。他不干活，他跟你在一块，他不干活，你就告诉他赶紧干活，在那待干啥呀？你就是一个大笨蛋，我跟你说，你这个朋友啊，你这一天天的说自己说的贼多，完还出事可囊了。你要出事囊，你就别那么多说道啊。

不对？你这玩意儿就是这么回事。那你要说你要怕他跟着你，怕他跟着你，那你就干活，你就往死搂啊，一边搂一边跟他说赶紧干活，我在这干，你瞅啥？赶紧干，你接着干啊！你比谁？你比他干的多一半，你看他跟不跟着你？他就不跟着你了。你一整找地上呆着去了，一整找地上偷懒去了，一整找地上啥也不干去了。那人不跟你，因为跟你不用干活。

一说这事儿，我想起来当年啊，当年据说那个干活不得有打头的吗？啊，干活都得有打头的，基本上捧地啊，捧地就地主家干活也得有长工嘛，长工他那个有打头的。打头的这个有两个年轻的就欺负他，就觉得你他那个，比方说给大伙举个例子啊，就是捧地啊，捧地啊，他南方叫锄地是吧？我们叫捧地。那个捧地，比方说一个人，他都拉红牌，就是所有长工在一起拉红牌，拉完红牌之后往前走，跟着打头的走啊，打头的捧到哪儿，咱们的一人把着一人龙往前走吗？啊，就是打头的走到哪儿，他走到哪儿。所以说呢，这个大伙都跟着打头的。这有俩年轻的，就一天，比方说一天就是十根龙啊，一天十根龙啊，或者说一天二十根龙，反正这玩意儿我不太知道捧地一天能捧多少根龙，因为这跟龙长龙短有关系，有那个龙一公里长、两公里长，那就捧就短一点呗，是吧？就是说的他那个就是两个年轻的啊，就非得要欺负欺负他啊，就是挨着这个打头的，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哎，捧地的时候专门把土。就往人家打头的这个那个龙台上扬，你就拿锄头啪啪往上扬啊！

那咱们说到这儿啊，就是说往人家那个就是欺负这个打头的呗，后来人打头的瞅着他们，打头的就乐了，然后人家就加速了，就比方说一天应该是捧十根笼，每个人十根，因为长工嘛，一人把一根笼啊，就是打头的领着一天十根笼，那天捧了18根笼。所有长工全累趴下了，人家打头的没当回事儿，该吃吃该喝喝，因为捧地前人家那个东家给做的好吃的，有肉有酒有肉，人家该吃吃该喝喝，这帮长工累的都吃不进去了。这是老辈人给我讲的，说的人家能当打头的，那不是说的人家不行，人家之所以一天捧十根笼，人家是觉得大伙捧十根笼又不是特别累，又不耽误活，人要真想拉你们拉爆了呢啊、嗯。所以刚才这位朋友，你既然你是干活的，你到哪块你要都干活啊、嗯，你要到哪块你都干活，而且干得特别勤快，他肯定不跟着你。那你一定是你一整找哪地上一窝着一窝着，完了秃着就不干活了，或者能少干点少干点，那他乐意跟着你搁一块，跟你搁一块少干活啊，这话明白了吗？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这位朋友说，你好钟老师，就是我听您节目有段时间了啊，听见你节目里有好多结了婚目前还没孩子的，我弟媳妇呢家里已经有俩孩子，结果现在又怀上了，那30多天想打掉，突然之间啊听你节目说这么多结婚没孩子呢，问一下有没有愿意领养的，有领养的话呢满月你就可以抱走啊，有的话呢我们就不打了啊，没人要的话我们就打了，有愿意的可以给我打个电话或者加我上。哎呀妈，你这法盲啊，你这不是吗？收养是有法律的，在民法典里头有收养法，那是你说想给谁就给谁的吗？那玩意儿我们台里给你整这事，我给你出这事，出这事涉嫌倒卖人口，那是犯法的，这都不知道。哎呦我天哪，你可愁死我了，你可愁死我了，不能这么整啊，不能寻思这事儿啊，听不听着，那都歪可邪喇子。小米也马上给我发一个说倒卖人口犯法了，可不是咋的，咋能有这个想法呢，咋能有这个想法呢，他这是刑法还是什么啊，反正就是有这个收养法啊。你这活太大呀，你这活太大，我们不敢接啊。关于收养，咱们国家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啊，有非常严格的规定，不是说你想咋地就咋地的啊。好的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你好，我是西安的忠实听众，上次呢您为孩子体育考试送了祝福，孩子满分通过，谢谢老师啊，孩子6月份参加中考，一直是非常努力和阳光，请钟晓老师为孩子加油啊，希望文涛宇啊，这名挺好听的，文涛宇啊，文涛武略的那个文涛宇啊，以高分顺利考入理想的高中，谢谢啊。好的，咱们体育都满分了，这个文化课咱们分也更高啊，考入理想的高中，祝福文涛宇啊。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前一期啊听您说借钱被骗，我深有感触啊，我读大学的时候一个学生会的师哥啊，是某部的部长，和我说他同学的妈得了癌症了，要我要和我借200块钱，我一看他人真好，结果借完了就不还了，还要再借200，我有点想不明白，他为这种人这什么玩意儿呢，这是，我现在一买东西呢也还想。

买便宜打折的，最好是便宜200以上的。习惯了，我就是想把钱找回来，你可拉倒去吧。我不想说别的，就是你的心情就被200块钱就掌握了，你这太不值钱了。就是我不是说这我真得提醒你一下，就你这种心眼是不是太不值钱了？就200、800，就20000能咋的？被骗了就是被骗了，能告他就告他，不能告的话过去了就是个屁，放了拉倒了。你这都毕业这么多年了，还寻思说打折能打200块钱把他那事找不回来，你可拉倒去吧你。你这人我可真不宾服你啊！你这么过日子，你这能幸福吗？你幸福不了啊这样。说你自己这辈子就卖给他200块钱了吗？这啥玩意儿？这是太不值钱了，不能这么干啊！你就记住，他这每一个伤疤都是我们的成长。就遇上这个事儿了以后，知道不是人家说啥咱就得信啥，那是你的成长的过程。那玩意儿，你这辈子就拘到那200块钱里头不长个了，这是呗？我的意思是谁都会被骗，人这一辈子至少会受到3次不法侵害。就你那师兄借你那200块钱，那压根儿都不算不法侵害，就占便宜，完结果影响你一辈子。你说你这玩意儿你真犯不上。哎呀妈呀，哎呀又一天了呀。

0: 就是你想没想过，就是老天爷啊，老天爷为我们人类设计两个，设计了两个最好的一个程序啊啊，最好的两个事情是对人类设置的啊，就是对人类最仁慈的啊，一个叫死亡，一个叫遗忘啊，一个叫遗忘，记住啊。就是你没有能力遗忘那些屁用都没有的事儿，那你人生一定是不幸福的。所以说别寻思，就那玩意儿，就是反正就是知道这事儿就拉倒了呗，成天寻思他干啥，还用他来指导生活，你可真是的啊。好的，咱们接下来呢到了广告时间，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围观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

哎，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小声长谈啊。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热线电话现在没接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铁杆小米给我们分享的啊，说这个这里提醒刚才那位要帮兄弟媳妇送孩那个啊，请您行事谨慎呐，否则可能触犯刑法呀，伙同他人是以共犯论处的，3到5年有期徒刑啊，拘役或者管制啊，造成严重后果的可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啊，别啥事都掺和啊，实在没事你上网上看看那些扭大腚的都挺好的啊。我不知道，可能是网上也有那种事儿啊，但是一定要知道啊，就是那个你说是收养或者怎么的，那都是你的说法，中间存不存在交易啊？存在交易的话，像小米说的，就比方说那收养了，你给我20000块钱吧，你就把这孩子就算你收养了，那是收养吗？那不是买卖了吗？那你说收养就是收养吗？对吧？所以说这个你很有可能你这么做是触犯法律的，那是有刑法在跟着的啊。小米也跟小米都给你提议了啊，就是你伙同的话，你就是共犯，有3到5年的啊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啊。如果你造成严重后果的，有10年啊。那犯不上啊，虽然说不愁吃喝，但是里边不是很那啥啊。

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这个三部热线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三部热线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晓正在直播间，期待着您的交流啊。小米说的，没事去看看那些扭大腚的啊，或者你去扭扭的都行啊。这个词儿好像很多人都不知道咋回事。小米说这个扭大腚这个词儿是特别老的互联网老炮才知道的啊，很多人都说啊是不是不文雅呀怎么地的，就说明你不知道这个词儿什么时候有的。就是玩没玩过游戏浏览器，以及啊，以及那个时候在网上在电脑上的视频，带摄像头的时候那个视频，那跟手机那可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啊。所以说有的人还说小米在说那个话好像是不是有点不太文雅啊，确实不太文雅，但是我告诉你这说明了上网的年纪，网龄啊，这叫网龄啊，就是他一说我们都知道，但很多人就不知道咋回事了啊。就当年的时候那个没有现在像这个快手这样这种大屏幕的，没有，就是一个对话框那么大的一个小样，然后你就可以在那块扭，看不清啥呀。完了那个有一些在那块那啥呢，在那块扭只能看到什么呢，看不着脸，因为他那个摄像头是有限的，他对话框小啊，他要看着脸就看不着下边是吧，所以他只能调到什么呢，就是啊，脸部脖子以下和那个膝盖以上啊那一段，他在那块表演跳舞，那就看不着别的了，就是扭啊是吧。所以那个时候大伙给那种就是 UC 上跳舞的，或者是某某微什么玩意儿视频里边跳舞的那个早啊，叫扭什么什么啊。因为你看所有窗口里边全是在那晃了晃了晃了晃了，全是那个啊。这么说吧，好像对吧，这么说大伙是不是明白了啊，就所以说啊，就是相当之老炮的一个那什么啊。小米说文不文雅我无所谓，别做不该做的事儿是对的啊。最重要的啊，最重要的，你刚才说那个事儿啊，刚才那个问那个朋友，那绝对是涉及到刑事责任的问题啊。好啊，继续啊，向往光明问说，这怎么还涉及收养呢？哥，咱节目没接这个活，对，从来没接过这个活啊。

好的，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同时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这个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您可以呢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这位朋友说，老师啊，我们是东北的，现在全家在南方，孩子下半年上幼儿园了，在南方呢一年要10000多，我家两个孩子呢要2-3万左右，回老家一年两个孩子也就6-7千，现在我一个人上班一个月5-6千，老公带孩子，下半年孩子上学他能找个临时工也能接送孩子，我们回老家只能一个人出来上班，一个人带孩子去姥姥家住，在老家呢找2-3千的工作，现在一个月呢还有3-4千的贷款还有外债啊，在南方有爷爷奶奶房租水电不用我们出，小哥帮出出主意啊，哪儿更适合我们，在孩子喜欢的地方更适合你们，你们别赶着琢磨这个事儿，就是说呢琢磨多挣钱，人不能越活越威猛，越活越往回旋，这玩意儿你想办法多挣钱呗，一年10000多，一个月1000不到是吧，那俩孩子一个月2000不到，对不对，那个把需要还贷款那玩意儿给他卖他，自己挣不来那些钱，挣不来那些钱给花钱的地方整那么多，那有好，就是开源节流，然后别琢磨往回来，为什么不想要多挣点钱，你凭啥能不能多挣着钱，你这跟那小年轻那不要点志气，你咋还回跑回来了，还回到那个姥姥这头，姥姥这头一月俩孩子6-7千块钱，俩孩子6-7千块钱，你想一下你们的幼儿园那是个什么幼儿园，那是什么教育质量，你在南方一月1000多块钱也不算啥太好的幼儿园呐，你这回来一月6-7千块钱，一年一个月500块钱，俩孩子500块钱，那是个什么幼儿园，你可真是不要志气啊，不要志气，想办法，想办法，能挣钱的想尽一切办法挣一切的只要不违法的钱，咋的都把孩子拉扯大了，就是俩人本身来说俩孩子上班就不行，这玩意儿整3-4千块钱贷款，当时脑瓜进水了，再说有3-4千块钱贷款咋寻要俩孩子呢，是一顿饭啊，所以说你这个事儿吧，我就是听着来吧，确实觉得很难，确实很难，但是你年轻人你不能往回旋，不能对自己提那么低的要求，想办法多挣钱，有的是，有的是招啊。

那也就是看着孩子不出事呗，能吃上饭，都吃不吃饱他都不知道了。你怎么寻思把孩子扔到幼儿园去呢？再者说了，你回到老家这头，你那贷款就不用还了，咋的？那你如果说回到老家，说能把那个东西卖了，那你该卖它呗。完，你在当地租个房子，或者就蹭那个看看爷爷奶奶家有没有空房子，就蹭他家空房子去。开源节流啊，真的，年轻人没有这种算计啊，确实是受穷啊。你要是那啥的话，实在不行的话，你晚上这两天吧，也就这两天吧，晚上九点半到十点之间，我在快手上领大伙读那个读书呢，《富爸爸穷爸爸》那本书啊，你去听听去。一天25分钟左右。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同时和大家讲一下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1、8581599和85815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呢，也是等着大伙聊天呗，唠嗑呗。如果真是遇到了心情不好了，特别难受了，特别闹心了等等这种情况的话啊，现在都可以打啊，打完之后咱说实话唠唠嗑，就最起码来说咱们心理压力会得到缓解，心情会好很多啊。欢迎您现在就打啊，欢迎您现在就打啊。这个公众号上这位朋友说啊，叫半糖微凉啊，说哥呀，咱还得注意呢，人家说是在咱们节目听说的，好多人都要不着孩子呢，这还差点拐得上咱们节目，你别说咱们，别说咱给打广告啊啊，太吓人了。你一说还真就提醒我了呢，有贼印呐。正好啊，这个时间段这热线电话也没打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们的留言啊。记住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您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我们节目直播就这段时间啊，就是现在直播的这段时间，您就可以直接就是往这个公众号上发信息，用文字，别超过300字400字的啊，这个别超过400字吧，300字以内吧，把您的这个要说的话留下来的话，我在直播间就能够看到您的留言了。当然了，涉及到情感问题，其实最好的办法还是打热线啊，因为这样的话咱们能够交流，我能听见您说话的声音，您也能听见我的说话声音，我随时能问你一些我觉得必须问的问题，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啊，就是这样的话效果也会更好一些。所以说呢，有这方面的事尽量打热线啊，0431858151111、8581599和8581599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大家有哪些留言吧。这位朋友说，中小老师啊，我是你多年忠实听众了，祝我明天科目二考试顺利通过呗。好的，祝你考试顺利通过啊，而且科目二不难呐，你科三难。就是我因为我没参与过现代的这个驾照考试，我们那时候考驾照和现在不一样啊，和现在不一样。现在好像有各种各样的测试项目，我们那个时候相对而言就简单一点啊。老一辈的时候，那时候报名费劲，考试费劲，过更费劲啊，就是他通过率压得可严了。那时候一报名去，那都是一两千人在那报名，然后那个体检，上咱们那个公安医院体检，那时候公安医院啊还贼小啊，就在那体检的，那时候真人山人海的，一去啊，一个车上30多人学。但那个时候考试，我记得我们那时候考试好像是一库肯定得考了，但是一库8米掉头，大货车的8米掉头，坡路汽车，还有那个路试，还有学科，那都很正常了啊，学科都很正常了。好像就是这些，我们那时候这些科，而且
是真的是认认真真的学，而且没有什么技师陪练这些说的了。那时候老百姓可能驾校也都比较淳朴，没有技师陪练，教练就是跟爹似的。那家伙，那教练都是老司机，而且我记得给我分派那个教练是退伍兵，老司机，就是当年的汽车兵退伍的，那家那严厉，就差揍你了。因为那时候毕竟是你花钱了，你还是大学生，我没揍你。那个别的还真踹，他真架脚踹。但是学完了之后，确实是那人家那教练是真负责任，那你事故率确实是低。啊，那拿车知道是咋回事，包括上车是什么姿势，下车是什么姿势，那姿势不对，教练你下去重上。然后有的那个提了螳螂的教练一脚踹下去。真的啊，真的，真的急眼啊，真的是急眼的啊。但是呢，严不是真不是坏事。我们那些师兄弟没有什么技师陪练呢，基本上通过率是50%左右。我是第一波就过去了，所以说没觉得怎么难。现在一车，我一听现在，我说估计现在就是我让我去考去，我肯定考不过去。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科目四的。

是不管怎么样啊，不管怎么样，祝您考试啊，科目二顺利啊。来看一下这个青鸟维修门窗，说中招老师你好啊，喜报喜报啊，头段时间求祝福，得到您的祝福之后，我的女儿邹博瑞专升本考试分出来了，考得很理想啊，考得很理想，已经被理想大学录取了，是不是？感谢钟老师及中小工作室的全体工作人员，感谢，不客气不客气，咱家孩子好啊，多鼓励咱家孩子。我师傅那时候考试想，我好像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说这个孩子应该啥事，我好像说了这么一句，就是这孩子好像不费事，肯定能考上啊。我记得这个名我熟悉，这个名我看了，当时好像我是这么说的，就是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他肯定能过。但是确实考了，分数特别理想，是不是？而且学校也非常理想，太好了啊！祝贺祝贺啊！祝贺咱们孩子啊！祝贺孩子，祝孩子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好的，这个千娇百媚说，我外孙女儿，我外女儿孙慕寒啊，不是外孙女啊，是外女儿。我外女儿孙慕寒6月份高考，希望小哥祝福孩子能考一个好成绩。好的，祝孙慕寒能考一个好成绩。外女儿就是外甥女儿，是不是啊？姐姐家的孩子或者妹妹家的孩子啊。结果这小孩姓孙，我这眼睛岁数大了也花，一瞅像外孙女，我说不是，得回仔细看了一眼。啊，金鹏啊，金鹏说努力赚钱，只要肯努力，赚钱养家应该没问题。对，我觉得没问题。就是这两个孩子吧，这两个年轻人呐，没算计。你说你俩挣不来钱，挣不来钱之后呢，非得要俩孩子。如果说双胞胎，那啥时候没有了？如果是先要一个后要一个，那可真得说了。你说你自己挣不来钱，一个月挣5-6千块钱，一年是6万块钱，一年6万块钱，你一个月你敢贷还3-4千的房子？那要是贷房子还能那啥的，你再买贷3-4千的车钱，那你真是没正事了啊。真的，你这玩意儿咋这么说？你敢贷款3-4千块钱，或者说你先买的房子，那你贷款3-4千块钱，你一个月挣5-6千块钱，你就敢再要个孩子？这不就是那啥吗？自己难为自己吗？你们说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说大穷吗？这不这么回事吗？对不对？自己把自己逼上绝境啊！而且呢还不要志气了啊，这是不行了，我要回到农村去啊，回到家里去，家里俩孩子一年突然上幼儿园才6000块钱，那得是什么质量的啊？

那继续来看啊，水蜜桃啊，水蜜桃说：“钟晓老师你好，你家孩子即将迎战高考啊，由衷的盼望能得到您的祝福啊，您的祝福是孩子定心丸强心剂啊。”我天哪，这家伙谢谢感谢啊，感谢感谢对我们的信任啊，其实我们更多的是一个美好的祝愿啊。说希望您祝谁呢？是辽宁省锦州的叫尹以涵同学啊，金榜题名，考入如愿考入理想大学啊，尹以涵啊。好的啊，那祝尹以涵同学啊金榜题名，如愿考入理想大学啊。

看这名啊，哎呀，一看这名啊，这都是找人算的，找人算，找人起的名啊。那时候就是那一代起名的技术一般啊。你就记住，就是你记不记得现在就是有一茬孩子，他的名字里面有特别多带个一字儿，带个一字儿，这个是带个乙字儿啊，带个乙字儿。为啥呢？就是因为吧，笔划有说道，名字的整体笔划是有说道的。然后呢，他这个孩子呢，为啥叫寒呢？可能是缺水，就特别简单，一看这字面就能看出来。实际上不应该这样啊，不应该这样啊。具体取名，但是没错，就是他肯定是没有大错啊，就是差一划啊，差一划。所以说，你看很多人的名字里中间都是个一啊，张一什么啊，刘一什么，还有王一什么啊，这赵一什么，很多那都是起名的先生算不明的笔划了，到最后加个一字，他认识字少。其实完全可以，你挑一个字儿和这个名能够合到一块儿的，然后字音字义又特别好的，你整到一块儿去啊。但是他这么说没有大毛病，没有大毛病，肯定是不算说道啊。名也挺好听，你看尹以涵这名其实真挺好听的啊。那是那个年代啊，一代的那个先生啊，一代的先生看的都是一本书，没招。

愿啊，祝愿辽宁锦州的尹以涵同学金榜题名，马到成功啊。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这个钟少老师你好，听你节目很多年了啊，特别喜欢，这个学到了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我这还有个事啊，我们单位有个同事，他是厂里的小管事，表面上呢他是我特别好的朋友，但是我知道他在我背后跟领导告了我好多次黑状，然后呢他还表现得跟我关系很好，我有种有苦说不出的感觉，闹僵吧毕竟一起工作，不闹吧我又觉得这关系让人恶心，不知道该怎么做，怎么样的方式跟他相处。那你看人家都能做到后边告你黑状，前边还跟你俩乐乐呵呵的，那你也就做到那跟他乐乐呵呵的，该怎么相处怎么相处，但是只停留在表面就得了呗，然后啥事别告诉他，让他不知道，或者是告诉他一些假的就得了呗。那你说你这个光恶心了你能干啥，你说没能的吗，是不是，对吧，这个啥人啥对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为人处事的道理，如果你说的是准的。再有一个呢，就是如果说是别人跟你说的，说他告你黑状了，这事别信啊，这事别信啊。如果说是你自己在领导那块打听出来的，那再说啊，那你还得寻寻领导是不是祸害你俩，是不是，领导不想让你俩关系太好了，所以说祸害你俩，这都有可能啊。所以说一半一半吧，一半一半吧，就是我觉得你想多了啊，我觉得你想多了，你们毕竟只是一个同事啊，只是同事，你不要把所有的同事当朋友，同事能成为朋友的很少。

0: 但是是好同事的非常多啊。就比方说一个工作关系当中有20个人，这20个人能成为朋友的不会超过2-3个的啊，但是成为好同事的10好几个没问题，没事赶快喝点酒唠点嗑出去玩玩 AA 制的玩一玩啥的都好同事呗。但是你能成为朋友那是缘分，那是缘分，对吧？有1-2个其实是关系特别好的朋友，对吧？那就这么简单，人家就是你挺好的同事，那涉及到利益，人家肯定为自己的利益去发声，对吧？你也别说人家告不告黑状，他可能如果说这个事儿涉及到他了，那人家可能就是做出有利于自己的一些解释，对吧？那其实一样，那你要跟领导近的话，那你们俩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你也不一定就是说把你利益放在后边，把人家利益放在前边，给人家说好话去，也不一定。没冲突的时候你能说好话，那有冲突的时候谁还不为自己着想点，那不很正常吗？对吧？就是这就是你不成熟，你不成熟，你把同事当成朋友处，这是不对的。你把同事当成朋友要求，那是更不对的啊。当成好朋友，那就是10个里头20个里头能有1-2个，那都是非常烧高香的，非常幸运的。但是不是同事成不了朋友啊？有的人说过同事就没有朋友，那是你人性不好啊。人家有人性好的，人在哪当同事的时候，在哪工作的时候，人都有1-2个朋友啊，都好朋友在一块儿，那就不能说生死过命吧，但是最起码来说在一块儿有点啥事啊，在一块儿唠着能帮着出点主意，能帮着出点力，这就是朋友，就挺好的呗，还想咋的，对吧？我说凡是在网上叫嚣说同事不能成为朋友，别把同事当朋友的啊，没有一个同事能成为朋友的，这样的人绝对都是人性不好，他自己人性不好。但是你要说所有的同事都能成为朋友，那是你虎，那是你缺心眼子。同事可能不是朋友，但是可以是好同事啊，回到家谁也别勒谁，各过各的日子。但是在单位的时候呢，互相帮着点啦，或者是互相说点好话，最起码来说在一块喝点那个奶茶，在一块唠唠嗑挺开心的，八卦八卦挺开心的，这就是好同事了。然后呢，工作涉及到交接的时候很顺利，这就都是好同事了。对同事不要当朋友那么要求啊。好的，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您好啊，我的闺女万子倩呢6月就要高考了，希望收到您的祝福，是河北唐山的忠实听众。好的，祝福河北唐山的万子倩啊，6月份高考成功啊。
1: 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围观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5: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

0: 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咱们现在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号线的8581-5111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3: 哎，你好，钟涛老师。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3: 你好，你好，就是有点激动，第一回给你打电话。我直接说事可以吗，钟涛老师？
2: 直接说吧啊。
3: 我是这么个问题，现在比较困扰，就是女儿处了个对象，处了个能有两年多了，完了现在这个女儿对象呢，就是提出要结婚。要结婚，但是我作为女方那个父亲呢，我就说那你要结婚的也行啊，这也是时间不管。完之后，但我提完就是父母要见一面，就是把结婚事宜都得碰一下，说好一下子。完，但是现在，我女儿这个处的小对象说就没有这个必要，说是那是我们年轻人的事儿。
2: 就这个，
3: 我就感觉
2: 这小子就这么跟你说的。
3: 对，他说那是我们年轻人的事儿。
2: 他为啥跟你？那你姑娘干啥吃的？你姑娘为啥不跟你说呀？
3: 我姑娘吧，她没有什么主意。
2: 这不是没主意的事啊，那是虎不虎？这不虎吗？这不是没主意啊。
3: 完了那个小小子说小弟，我说这不很正常是吗？说你看你要结婚，我们父母见一下面，把结婚事宜说一下。具体怎么买房啊，或怎么办的，这得说呀。就是咱们东北来说得会个亲家呀。
2: 这个孩子也是东北人吗？就哪儿的人也不存在这方面问题 啊？
3: 他家是南方的，
2: 南方也不存在这个问题啊。
3: 完了，我说就是钟涛老师，我现在就不因为这个事儿吧，我挺困扰，跟我姑娘呢。
2: 这困扰，跟你姑娘不行，这人是个王八犊子啊。
3: 我特别困扰，这姑娘呀，我还说不通。
2: 你没有必要说的，就是你愿意跟他过日子，跟他过日子去，我肯定祝福你。但是这个人，我们爹妈肯定没看好。
3: 我姑娘以前呢，就是说把工资钱还都放在这个小小子呢。
2: 但你姑娘这没啥可说的，那就是虎啊，学跟他妈学的，还跟你学的，这不就是虎吗？这就咱家姑娘虎，说你别不乐听。但凡尖点，姑娘没有这样的。
3: 就我姑娘学历她也不低，就是说也是研究生，咱也是研究生完还是老师，你说怎么能办出这事儿呢你？
2: 那就是
3: 这个小小子说啥了？一开始说的说你放心，你放心，结婚我什么都不带差你的。又这么又买多大的房子，又怎么？
2: 这小小子跟他同学呀，还是啥呀？
3: 他俩是在网上认识的，网上认识的吧？完了，小小子是在国外留学，完了说后回来完了找的工作，完了他俩后来线下见的面。但是这个小小子父母我们以前也见过，就是我姑娘跟我说。他有个对象，就在网上，后来说线下见面了。我们家长非常担心，完了就过去，特意到南方看了这小小的父母和家。
2: 见过面啊？
3: 见过面。
2: 那见过面，那你就直接跟他就谈就得了呗，还用得他说这玩意儿干啥呀？
3: 你看，我不是说这事吗？但是我们要去呢，完了小小就是千方百计的还阻止的。
2: 那个。
3: 这小小说的，你不要让我难堪。这就是我们男，就意思就是说我们年轻人的事儿，我跟你姑娘都已经商量好了，没有什么好谈的，就是说我们也没有，就是一切从简了，就是。我说简不简？我说你这个结婚这个事儿，那应该是说白不，那不是小事。我说说完后应该见一面，坐下来说一说呀。就是说具体你买房，
2: 你这个要求不过分，你这要求不过分，就是买不买，这咱那属在咱那两期待，
3: 对，
2: 够呛能，够呛能买得起，但是那个，
3: 所以说钟涛老师，我现在就没主意了嘛，就没说，
2: 不用没主意，就是那个这个事儿吧，就是。

0: 很简单，你既然说不通自己的姑娘，因为你姑娘你要是那个研究生毕业，怎么得26了，是吧？
1: 29了，都已经上班上两年了。
0: 都29了，那也就说明你姑娘认为你和她妈对你对她的影响非常大，所以说呢，这个事儿不想让你们过多参与了，那咱就不参与，行不行？就不参与，行不行？
1: 行，
0: 是不是？
1: 啊，要不
0: 就这个东西，就是因为啥呢？你跟你姑娘把你的要求也都说了，观点也都说了，说完之后，人家姑娘也是，也是到最后让她对象来说这个事了，是吧？我问一下，她这个对象，说是在国外留的学，国外什么学校？因为国外那个学校吧，假的比咱国内都多。这个
1: 要说这个事儿，我更上火呢。
0: 这个事
1: 儿
0: 我还
1: 知道啊。
0: 啊？
1: 就说孩子也说不清楚，说在国外到底是哪个学校，就知道是说是在国外，在英国。完了呢，我上他家里去看了一下子，确实有个毕业证，但咱们也没好意思问他。
0: 哪里毕业证？上网上就能查到啊？他不会英语，研究生都会英语，上网站就查着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学？就是我真跟你说啊，就是说的，就是你一定要记住，就是国外大学假的比咱国内，他管的还不如咱国内严呢，啊，假的可多了，而且起那个名有可能是什么所谓的预科学校、培训学校，完也发一个那么个玩意儿啊，这个吧，但是现在这些事儿，我觉得咱俩都不是咱俩今天唠的主要的这个东西啊。我就想跟你说什么呢，就是说既然姑娘是这样，她选择了，咱也别说尖别说虎，是吧？反正不尖啊。但是呢，就跟姑娘讲怎么的呢，就是说你的选择你做主，如果说你说不想回来了，就是因为作为父母来讲，就是我毕竟养个姑娘啊，养个姑娘，我姑娘结婚了我得知道啊，对吧？你最起码来说我不难为钱，你得来个车给我姑娘从我家接走吧，是不是？
1: 对，
0: 你别整的，到最后我家姑娘出来说跟谁跑了还是咋的？你说是不是？这是很简单的一个事儿。但是如果说人家啊洋派啊洋派，人家就是想那个人家就是想那个就结婚就拉倒了，那就你就结呗，跟我啥关系？那是而且呢，小米也提醒说，首先来说我们全网都不同意这种情况，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得让你姑娘说啥，你就是以后伤心了难受了。你家也能回来，不是说回不来，对不对？那爹妈就是你再咋地，那是你的想法，尊重你的意见。但是你要是倒霉了，你要是伤心了，你回家里，家里肯定还留你，肯定得就是别人不支持，咱们得支持嘛，对吧？别人不帮助，咱们得帮助吗？别人不兜底儿，咱得兜底儿啊，是吧？所以说，作为您来说呢，和您爱人呢，也就商量好了，就既然姑娘就是不像说的姑娘听话，姑娘也不听话，所以说很有可能是。啊，
1: 对象老师，我老伴儿啊，把这次天天气的呜呜哭。
0: 所以说，就是你们的这种，你们这种做法，很有可能给孩子带来很大的压力，对吧？因为你们要咋交流的，我不知道。所以，作为我来说，我就想跟你说啥呢？就是，如果是真是那种情况，也别憋这事儿了，憋那也没有意义了啊。虎就虎吧，咋整？这虎，再咋虎，这玩意也是那啥呀？这也是咱自己家亲姑娘啊，你说是不是？你就告诉他那啥吧，你就告诉他，就说那个，反正这个东西啊，你选择，对吧？你要问爹妈的话，这种状态我们肯定是不习惯，我们接受不了，对吧？但我们岁数大了，
1: 小孩还懂不了嘛？就是你认为我这个对象怎么样？
0: 那我说什么样有啥用啊？我说什么样没有用啊？不好啊，不行啊，啥也不是啊，骗子！你就说呗，我就这样认为的。那你要非得跟人，我有啥招啊？但是再怎么样，你就是过不好了，你回家了，咱也爹妈在这呢，对吧？
1: 行，那我就是当时郑涛老师，那我作为家长，作为父亲，女孩的父亲，咱不能说人教小子，咱就说当姑娘，我这么想的，我就跟我姑娘说呗。至于接受不接受，那就是你的事儿了，是不是？咱们也不要太
0: 这事憋也憋不住，你也憋不住了。你要说那个，你就说这个，你跟他讲，你说我们家姑娘自己说了算，你就说他那小伙再跟你说话，你说我们家姑娘自己说了算。对吧？你们只要过得好就行，对吧？然后姑娘如果跟你说的话，你说那我肯定是你这样的话，我肯定不同意。他再大个手子，再大个那个，他再高的学历，你这么干的话也没有啊，对吧？有比他学历高的，有家族比他大的，人结婚该结婚结婚了，对吧？你老

0: 凡你那个他你我做好他就吃，
1: 嗯，
0: 反正你做不好了自己点外卖吃。
1: 嗯，那你看不上他，你直接骂他就得了，骂走了就得了呗。那你既然你既然那么厉害，你管他、
0: 啊、
1: 你。
0: 嗯，完了，俺们这两口子对他吧就有点想法。完了呢，跟他父母在一起吃饭呢，
1: 嗯，
0: 完了就是在这个事儿就说了一下，说感觉小孩没有什么礼貌。完了，人家母亲就说啥呢？说我们就孩子就是这么养的，
1: 嗯，
0: 完就这么的不就闹点不愉快吗？
1: 嗯，那原来吵吵过呀？那你最开始你得跟我说这个事儿，你不跟我说这个事儿咋的啊？
0: 也没说就明面吵，就是话反正就是这么一说，
1: 嗯。
0: 嗯嗯，完了，但是从来没闹过结婚的事儿。
1: 嗯，这个事儿吧、
0: 嗯，
1: 我跟你俩基本说的都说完了啊。这个最重要的还是你家姑娘的事儿啊，这姑娘确实有点愣啊。那但没招。
0: 哎呀，
1: 你这个
0: 跟那小男生出国溜达啥的，都是我姑娘拿的钱。
1: 啊，还都姑娘自己拿钱，姑娘挺能挣钱，也行，那姑娘挺厉害，行，
0: 花了，行，那麻烦了，东江老师。
1: 嗯，好，那这样，那个这么，你跟姑娘商量一下，
0: 嗯、
1: 就说的那不用你们家办婚礼，我们家办婚礼，你回来一趟行不行？是吧？
0: 行，
1: 那我这
0: 早说了，
1: 啊，
0: 说你要你就是你家乐意办你就办，
1: 啊，
0: 那就是配合，就是我那意思。
1: 对，那行，那就是就当这么讲，那咱家办一个呀。
0: 但是你说这样，我心想你就是不管谁家办，你就是你要结婚了，我就跟父母得见一下，就把结婚的事你得说一下子呀，是吧？
1: 你还想要点条件，那是不可能了。你见的父母没啥用，你见的真的假的都没准啊。
0: 哦哦，行，
1: 就是你要是觉得就是怕自己姑娘出嫁了没个脸啥的，你就那啥，你就那个，你就自己办，让他回来一趟就得了。
0: 嗯、
1: 好了，再见啊。
0: 嗯，
1: 好嘞，哎。
0: 哎，好嘞，这事。
1: 打进8581519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你好，老师。
1: 哎，你好啊，叔叔遇到什么事了啊？
2: 那个，我想问儿子的事。嗯。俺家孩子今年28岁了，然后研三了，就正常来说6月份该毕业了。
1: 嗯。
2: 但是吧，他那个论文吧没完成。
1: 嗯。
2: 可能是面临毕不了业。
1: 延毕呗，很正常。
2: 延毕呀。
1: 嗯。
2: 原地这一年怎么办呢？是上学还是干啥呀？
1: 上学呗，你懂事啊。他今天找就是，如果说他毕不了业，今天找工作就费劲了。你找工作你得要证，你没有证咋整啊？
2: 对呀、啊，所以他都一直没找。
1: 嗯、
2: 然后他这个学校吧，就是老师也没有项目，就继续给那上白养去了。
1: 嗯。
2: 然后他这个论文是有点费劲写的。
1: 抓老师呗，这个东西就是、
2: 啊、
1: 就抓老师呗，抓导师呗，把导师抓住了。然后就是有可能，你咱这么讲，因为他是硕士是吧？不是博士吧？
2: 对，硕士啊。
1: 28有可能是博士，嗯，硕士啊。
2: 硕
1: 士。那个
2: 啊。
1: 你那个硕士的话，因为不光他自己，他师兄弟一般来讲都3-4个，有的甚至6-7个。你这几个师兄弟在一块研究研究，薅住老师，就是论文挨个改呗，那咋整？他论文写没写呢？别整他没写呢。这个月份他
2: 写了。写了，但是可能是没写完，最后没写完。
1: 那你得赶紧写完了，解题，解完题之后，你得把所有东西都整完了，给老师看去啊，叫老师给你改呀，改完之后好毕业呀。
2: 对呀。
1: 得抓老师啊，那不可能，因为我跟你说，
2: 嗯，
1: 他6-7个，如果是硕士的话，很有可能是4-5个同学，这一届，不可能，就是都像他这样，我怀疑是他个个的事儿。
2: 对他肯定是也是拖拉了，然后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那个老师吧，
1: 嗯，
2: 在2年在原先做的一年的时候吧换老师了，
1: 嗯，
2: 之前的老师本来说带他们这届在退休，结果他就是给你后的一年就不带了，而给他们安排一个新的老师，
1: 嗯，
2: 完了
1: 就这个东西说别的没用，你就把老师给整住了，逮住了。你就跟老师得整好了，你得及时的跟老师联系。他就是给人感觉这小子不想毕业是咋的？他或者说
2: 他有点，我看他有点像放弃了，是有点
1: 放弃。放弃不行啊，你可以延毕的话，你就是2个月以后、3个月以后也可以，或者说你、
2: 啊、
1: 或者说你过年也可以。
2: 啊，其他人都已经完事了，可能他拖到6月份。
1: 嗯，对呗，那就那啥呗，那就到时候再说呗。你延毕或者说就下一年度毕业都有可能。但是你这玩意儿你得毕业、
2: 啊、
1: 要不你找工作，你是一个本科啊。
2: 对呀、
1: 啊、
2: 要实在毕不了业了怎么办呢？
1: 毕不了业你当本科毕业呗，那咋整？你不有本科毕业证吗？
2: 那有
1: 完了、
2: 嗯、
1: 好像是不是那个

0: 研究生有个什么就没有学位还是怎么地的，
1: 啊，
0: 两种，但是那你的论文得过，你论文不过就是跟他没关系啊，
1: 嗯，
0: 对吧？
1: 然后那个事儿我能找老师吗？用不着我去找啊。
0: 你那个这个事儿你都是研究生了，还你找啥老师了？你跟老师认识啊？
1: 是啊，孩子都这么大了，大也不同意我找。
0: 如果说你写个条子，你老师能勒你，你再说，要不然的话没那力度，别扯啊。那都28了，你的那个，这个事儿就是他的事儿，而且就是我，就是你别听他说，我敢保证他是往人老师身上甩锅，啊。你这小敏说就是想不开，心理上甩锅给导师了。那导师啊，有时候等那个学研究生的论文呐、啊，他等的都心急火燎的，完了就不交啊呀，这改的时间都没有了。这是孩子的事儿，所以说呢，就
1: 像那个你的孩子，那还应该正在去学校，去学校好一点。
0: 去不去学校没关系，把论文写完了。写完了之后你得写完了，人导师能给你改，因为你写完之后过不去，你写的啥破玩意自己不知道吗？
1: 是过不去，
0: 查重能查到60-70%查重，那能行吗？
1: 那我怎么跟孩子说一说的事儿？
0: 孩子得听你话呀，不听你话没招。总之我把这事儿跟你说明白了，就是孩子的事儿啊。
1: 明白了。
0: 对呀、
1: 啊，
0: 因为如果说老师不管，不可能那5-6个都不管，就不管他，那是他自己平时也不找人家。完了之后导师抓他，有那个学生啊，导师抓都抓不着，看不着影儿都啊。
1: 咱们还不应该是那个找不着影儿，那可能是太内向了，因为有点内向，跟老师沟通啥的。
0: 跟内向没关系啊。
1: 啊。
0: 这个就是说你这玩意儿都考研了，说明咱家孩子不虎，对吧？这跟内向有关系吗？
1: 他毕业吧，他为啥都28了才签证呢？他都是毕业之后上了一年班，然后单位正赶上那个口罩那一年，然后单位效益不好就买断了，买断之后又学了一年才考的，所以说现在年龄都
0: 就是你就是忽悠着咋的也好，让他先把论文写完了。
1: 我就认可研毕了，他转毕业了，
0: 毕业啊！
1: 不能说我就认可了，不毕业就是不算了，不能那么
0: 难。那能行吗？那能行吗？而且没那么难呢，一个论文那玩意儿，一个硕士论文，也有这么一句话啊，有这么一句话叫，就我姐夫是导师，就是我姐夫就说过，说没有毕业不了的硕士，没有考不上的博士，但是有毕业不了的博士。啊，你硕士你要只要你想毕业，基本都能毕业。那导师给你整完之后就改呗，是这么回事吗？好吧，
1: 好，
0: 哎，好，再见啊，
1: 谢谢老师，
0: 哎，好嘞，拜拜。打进3号线的来自黑龙江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
2: 哎。
0: 啊，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那个，我其实我这个不是什么大事儿，我觉得不是大事儿、
0: 嗯。
2: 但是我跟我姐们学了以后，我姐们说那能行吗？她不同意。
0: 嗯，
2: 我就寻思问问你，能更倒靠一些。
0: 啊，说说吧啊。
2: 嗯，就是我家现在孩子是10岁，上4年级。我家有2个房子，然后一个是离学校近的学区房，然后孩子下电梯走路30分钟就能到学校那种。
0: 嗯。
2: 然后另外。然后这个房子比较小，70多平。
0: 嗯。
2: 然后那个另外一个房子就离学校稍微远一些。要是送他上学的话，就得开车。
0: 开车大概多长时间？
2: 走路需要30分钟的那种。
0: 30分钟。
2: 开车，对，走路需要30分钟，但是开车就3-5分钟呗。
0: 嗯，那接着说吧啊。
2: 啊、嗯。对，开车虽然不远，但是学校那块堵得非常厉害。
0: 嗯。
2: 然后就是现在就是我们。孩子肯定是要住在这个学区房，这个房子他上学会更方便嘛。
0: 嗯。
2: 然后呢，然后我爱人，他是单位要求比较严格，然后必须得坐早上6:30的班车，然后到他的单位8点前必须得到单位。
0: 嗯。
2: 然后我是我管理别人的，所以我没有人要求我的上班时间。
0: 嗯。
2: 然后所以早上送孩子的这个任务就交到我身上了。
0: 嗯。
2: 我可以8点送完孩子，然后我再开车上班。
0: 嗯。
2: 然后现在问题就是，那个我跟孩子住这个学区房了。
0: 嗯。
2: 然后我爱人他觉得，跟我那个跟孩子大了，女孩住在一起不太方便。他有一个我也是不良的习惯，就是不太愿意穿衣服。
0: 嗯。
2: 他就想住那个远一点的房子。现在问题就是我俩要分房住了。
0: 嗯。
2: 然后我姐妹听说我俩要分房住，她说那能行吗？不行。
0: 嗯。
2: 但是这以后万一出现了问题怎么办？

0: 那他不会穿上衣服吗？他多大个人呢？
1: 他就穿，
0: 穿个裤衩子不行吗？不惯的吗？
1: 对，他
0: 那你家姑娘都挺大了，你作为一个男的，你不穿个那啥，那就走道不他妈难受。就这个是你家老爷们欠收拾什么什么这个那个的。
1: 对，他就是这个行为特别不好，
0: 他是不是烦乎你啊？
1: 他不烦我，
0: 我觉得他烦乎你，他就不想跟你俩在一块住。真的，你肯定你成天总磨叨他啊，总磨叨他，总那个是去说他教训他，他就想自己出去找地还能抽烟还能喝酒还能撸串儿，他自己想出去过那神仙一样的生活，你能给他这机会吗？叫他穿裤衩子，穿
1: 那个
0: 啊。
1: 我俩原来是住在一起的，然后我公公婆婆陪着孩子，接送孩子，然后我俩在家住的时候，我俩就是会每天他上班了，他也给我发信息，也给我发视频，然后给我视频聊天，然后那个反正他贼黏糊人，然后其实他可黏糊人了，然后下了班就必须把水果啊啥的那个吃的都放好，我俩得看电视，看到半夜12点。就是他其实是挺离不开我的一个人，然后可黏人了。
0: 哎呀妈，这样的人我跟你说呀，他黏糊你，他也能黏糊别人啊。你可别太对他太放心了啊！那你这事儿我跟你说，那得小心呐。那。
1: 哦，那完了，
0: 这欠着勾的。
1: 哎呀妈呀！然后其实我挺自信的，我平时我挺优秀的，我也不差啥，我也挣钱上班啥都能干，他不在我跟前儿，也不跟孩子干仗了，我还消停呢。然后但是现在我朋友不同意。
0: 他不是你朋友不同意，这个是这样的，就是说的你朋友说的不是坏事儿。啊，这个朋友，你这个朋友不是那种盼着你离婚的那种闺蜜啊。这个是这样，就是尽量能在一起就要在一起，哪怕就是说开车送孩子送得远点或怎么样的都行。
1: 但是他晚上，我俩有一个要求，就是他下了班会回到这个学区房，回到这个学区房，然后给我一直待到晚上睡觉前。
0: 不行，
1: 然后把孩子的作业都整完。
0: 不行，我现在指定吃烧烤去了，我跟你说啊。
1: 他给我视频。
0: 我视频也不行，视频那都假的，那在烧烤摊后边整个床垫子，完你说我已经躺下了啊。
1: 我家有监控。那你说这样
0: 就是我告诉你啊，孩子是要跟着父母的。
1: 对啊，
0: 孩子必须是要跟父母的啊。其实小孩不管男生和女生，他不能缺位，就该有他的位置，他不能缺位。除非咱这么讲，你如果说离婚了，那没办法，就是咱们硬挺着也得挺着。咱也没离婚，你凭啥缺位啊？你该干的事你啥不干？你该穿裤衩你凭啥不穿呢？对吧？惯他那毛病。
1: 他爸妈一直都是他就是不穿，他我俩自己在家的时候他就那样。
0: 那你给
1: 我但我不管他，
0: 给他买条裤子啊。
1: 买了呀，有好多。
0: 就必须得穿，不穿拿皮鞭抽。扣带，你家扣带是铜扣的不抽啊？
1: 啊。
0: 这
1: 孩子不行，最好不要生了哈。
0: 最好就是说你父亲不应该缺位。而且你父亲你要有一个，你要知道你是父亲了，你父亲你要有一个父亲的样子。
1: 但是我家这个他这个从小就从我姑娘小的时候他就不像我父亲，然后我同事我朋友都说我像带俩孩子，那个他跟我姑娘干仗，
0: 所以我说不行。你太强了不行，这个你看后边哥没跟你开玩笑，这不是开玩笑，他是一个当爹的，你凭啥那样啊你？你自己有孩子你不知道吗？
1: 他跟我姑娘干仗
0: 你就削他呗。
1: 就挨个骂他俩完了，然后
0: 不是你光骂他，光骂他不骂你姑娘，你姑娘咋都对啊？
1: 我都说，我挨个说他俩。
0: 那所以你就当妈了吗？你就倒霉就倒霉在这儿了吗？
1: 对啊，我寻思他不在这儿，我削他。
0: 那不行，就是你听我说，就是你现在这做的，我承认你是很优秀的，也是很理性的，但是我告诉你，你做的就是你越位了。他一个当爹，他凭啥不承担责任呢？他都得送孩子上学，你送不了孩子上学的话，你得想办法。对吧？你送不了你接不了吗？赶紧接，对吧？就所以说这个东西，你把他一直当成一个儿子。你当成儿子，他当然就跟姑娘在一块过日子了，就吵架了，对吧？
1: 他
0: 所以
1: 反正
0: 这个是
1: 要你的，
0: 这是你的问题啊，这是你的问题。再有一个，他穿不了裤衩，给他买个裙子，穿裙子，对吧？实在不行穿个围裙也行，后边兜上啊。这是他，这是他的责任。这个责任，你即使有什么样的毛病，你的责任你也得承担呐。
1: 是啊。
0: 你为啥不承担责任呢？这是不行的啊。这个明白了吧？啊。
1: 是明白。我就是那个啥，他也在身上老见乱。
0: 你是总觉得那啥，总觉得他长大了应该走了，但是你老爷们儿那不是你儿子。
1: 啊
0: 啊。听懂没有啊？
1: 明白。
0: 就是他一定就是哪怕他做的不好，也得要尽让他尽他父亲的责任，要不然的话以后他就不那啥。
1: 越不参与越不行，是吧？
0: 他觉得那不是他的事儿，那凭啥不是他的事儿啊？对吧？
1: 对，我跟他说家里
0: 啥活都得他干，咱不说别的，家务活也得干一部分，不能说啥都干，啥都你干，对吧？
1: 他干
0: 啊？
1: 那家务活他干，
0: 家务活他干是吧？啊？
1: 对。
0: 好的啊。小米说你关注我，我等我给你找那种连体的睡裙的那种款式啊。
1: 不看行。
0: 对啊，就是这个不是说他习惯不习惯的事，而是作为一个父亲，你家有一个女孩的父亲，你作为一个男性应该是什么样的，你必须要给孩子做出榜样来。我不说你
1: 我也付出
0: 啊。对啊，那不行啊，就是你是当爹的，你的责任就在这儿啊。啊，
1: 对。
0: 哎，好了啊，
1: 我把这段录音发给他听。
0: 好了啊，再见啊。
1: 好了，谢了，
0: 哎，
1: 再见。
0: 客气啊，好嘞，拜拜。好了，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咱们广播部分呢也就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围攻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小哥，我的照片被 A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谁的心肠深情了月音与耳朵的相逢，难忘今生淮南

0: 品味曲中真情，
1: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杭盖成立于2004年，由八个中国蒙古族音乐家组成，是当今国际音乐节舞台上最负盛名的中国乐队之一。成立至今，他们已经屹立在乐坛近20年。

让音乐游牧于世界，让航感拥有更为广阔的视野，并直接转变为一种能力。这种能力让航感的音乐在保留了民歌的神韵前提下，与摇滚乐和更多音乐形式元素进行了自然而完美的融合。走的路太长，离家又太远，难免会肝肠寸断，仰望心所属的方向。在骏马上，我的好安达，我的好姑娘，我们就唱起这首永不终结的民歌吧。不论你身在何处，航感将带着这张充满草原情怀的专辑回到你身边。

2016年阔别综艺事业一年后，杭盖再度归来，带来了他们的新专辑《花斑马》，这是他们出道以来的第五张作品。秉承着蒙古音乐内核的基础上，做出了更加多元化的变革与创新，但依旧紧贴着游牧民族滚烫的时代脉搏。

阿丹玛这张专辑涵盖将音乐创造的源泉浓缩到对马的生命礼赞中。在蒙古人的生命世界里，马是世世代代庇护他们的神灵，更是他们与浩瀚宇宙彼此交流的一道弧线。作为草原上的儿女，涵盖从小到大都是和马一起成长的，那是策马驰骋的记忆，那是太阳升起的记忆，更是皈依草原的记忆。在构思新专辑《花斑马》如何寻找一个新方向时，涵盖决定把音乐的光泽还原到摇滚乐最闪亮的60到80年代。

4000年前，马从原始世界的游荡中脱离而出，进入到人类社会。自此，它在人的历史中一次次腾飞跋涉，塑造出一幅幅生动的形象。一匹马也有它的命运轨迹，一介马夫也有他深藏心底的夙愿，一把马头琴也有它的天涯憧憬。马不只是我们的交通工具，更是我们的家人和朋友。为什么不可以为马写一段故事，写一支歌呢？

0: 德惠刘先生。
1: 啊，刘老弟。
0: 啊。
1: 啊，你来电话什么事啊？
0: 这不姐，你给我们点办点好事吧。骨骼风痛胶囊，我现在跟你这，让姐你给我报个名。
1: 嗯，好，最多给你两盒，增一盒啊。
0: 哎呀，这谢谢。
1: 哎，虽然不多，但是有效率能达到100%。只要坚持吃，咱们治好3-5年不犯病。这个国药准字的骨骼风痛胶囊效果是非常不错的啊。
0: 啊，
1: 你说一下情况，具体啥病，我再给你好好看看。
0: 这不就是年轻时候等水田，这总是跟那光脚搁水里头闹成的，这到这个年龄了之后，身体就哪嘎都不得劲。
1: 嗯，具体怎么回事？年轻时候栽稻子了是吧？
0: 对呀，搁这水田里头天天扒着。
1: 那你巴巴扎扎的这一天在水里泡着。
0: 对。
1: 那开春上冰茶，一早一晚都上冰茶。
0: 不是咋的，正是太阳之前呢，正是早晚特别凉快。
1: 哎，那脚丫子拔的通红通红的。
0: 那年轻的也不穿靴子。
1: 那时候也没那条件呢。就在那稻田地里揣。
0: 嗯呐，
1: 那你不是来一下就那么下水呀、啊？做老病了。
0: 啊，那人多的是。
1: 都是老寒腰、老寒腿，拨了盖往下拔凉啊。
0: 对呀、啊。
1: 但是他不光这点事儿，下边拨了盖往下属肾，他损伤肾气。首先来讲，他就肾虚、腰疼，就排尿就不行。
0: 对。
1: 你详细说这病情还有哪些情况？
0: 哎呀，这腰酸，然后膝盖冰凉，之后走到也那个什么，走的不稳。
1: 走不稳，你查没查脑袋呀？脑 CT 做没做？
0: 哎，有个脑梗。
1: 脑梗发现几年了？
0: 也得有5-6年了。
1: 是腔梗吧？
0: 嗯呐。
1: 叫。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
0: 对对对。
1: 嗯，那你要脑袋不清亮，走道没劲儿，你再去查查腰间盘。这个腰间盘做过检查没有？
0: 你腰没做过检查呀？
1: 整不好你有腰间盘突出。
0: 啊。
1: 哎，骨质增生、关节炎。
0: 啊。
1: 再加上有腔梗。这俩合在一起，哎，那叫雪上加霜。
0: 啊，
1: 它就会导致你腿没劲儿，而且你这个叫脾肾阳虚。
0: 啊，
1: 肾阳不足，命门火衰，后腰拔凉，俩腿拔凉。
0: 真是，尤其那腰啊，真是凉哇哇的。
1: 你现在穿啥呢？
0: 现在穿线裤。
1: 你看还穿线裤呢。
0: 啊。
1: 嘿，所以正常就穿一条裤子就够用了。你还穿线裤，还穿外裤，你这小薄棉裤、绒裤脱下多长时间了？
0: 不几天。
1: 哎，绒裤刚脱下去。
0: 对。
1: 所以这个病是肾阳虚，你得有尿频呐。
0: 对呀，晚上都解了好几次。
1: 就是喝点水就有尿。
0: 对。
1: 左一趟右一趟的老尿尿。
0: 那白的还好处啊，
1: 这个叫肾气不足，我们中医叫肾为气之根，肺为气之主，所以你就会有啥上边肺气不足，

0: 感冒。
1: 不是的。
0: 鼻涕下，下边呢喘气够不着底儿，就是咋的呢？你刚六十多岁，挺大男同志，你老觉着累挺吗？
1: 嗯呐，我
0: 啥都没干，你就囊吧。
1: 啊。
0: 咱们老家话说赖巴的。
1: 不是咋的，现在基本上也不干啥活。
0: 那你刚六十多岁？
1: 对呀。
0: 早啊，你要说八十岁、七十岁，哎，啥活不干那行。六十多岁，现在是老龄社会，你正是好时候。
1: 不是啊，这同龄的人都搁外边打工呢。
0: 对呀，掰着掰的，我没好意思说。就你这岁数，出去干点啥？咱们吉林地区挣个三四千块钱能挣嘞。
1: 不是咋的，人家那一天都能挣二百。
0: 那是干啥活挣二百？
1: 你也就是日工，像这些个不是什么技术活。
0: 那就是像有那个装修啊，扛水泥啊，扛沙子啥的。
1: 对，
0: 力气活啊。再就有那个农村种地那个往外包活啊，到铲到汤到收拾的时候他按天跑。
1: 对，
0: 是不是啊？
1: 那你这给钱就用了，你像插秧给人挑苗啥的
0: 啊。农活吧，有那个包地的，一包人家包几百晌。
1: 对，
0: 他就雇人干。
1: 对，
0: 你这体格不行啊。这个病主要是呢，年轻时候有风湿性关节炎，就是这个下凉水做的病，插秧插稻子。那你现在这活你干不了，你干点这个收拾庄稼收拾秋的时候还行，你不能下水。你这两条腿一着凉水那冰凉。
1: 嗯呐，
0: 翻遍
1: 了都运水。
0: 哎，所以你咋办呢？你现在别干那个下水的活了，咱也别挣这点钱，干点吧力所能及的啊。现在呢，你吃骨骼风痛胶囊，对你的风湿，对你的腰都有好处。
1: 啊，
0: 它专治这个病。我说有好处，我是谦虚的说，可以说效果百分百。
1: 啊，
0: 治愈率达到90%多。
1: 哎呀，
0: 这次呢，除非你不吃，你吃就给自己一次好病不遭罪的机会。
1: 啊，
0: 虽然少点，那万丈高楼平地起，咱们得从基础做起呀，是不是？
1: 对。
0: 哎，你不能一口吃个胖子啊。
1: 对。
0: 嗯，两盒增一盒，你先吃着，你按呢一天三次，一次五粒服用。
1: 啊。
0: 用药期间别吃凉的，必须空调。
1: 啊。哎呀，这个最怕空调。
0: 哎，不能吹，空调做大病啊。
1: 啊。
0: 嗯，好，我给你登记完了，因为马上结束了。你赶个尾，抓紧去报名吧啊！
1: 啊，谢谢姐啊！
0: 啊，不客气，再见。
1: 嗯，再见。
2: 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桂贤老师
0: 好。
3: 啊，那个，哎妈，太辛苦了，你就给整好药啊！
0: 别客气，叫啥名？
3: 啊，王丽群。
0: 今年多大岁数？
3: 74。
0: 啊，家在哪住啊？
3: 东门县沙子买。
0: 啊，
3: 嗯，
0: 详细说说情况，有啥事儿？
3: 到那个骨骼风痛胶囊。
0: 给谁吃啊？
3: 我腿疼。
0: 腿疼就
3: 嗯
0: 呐，
3: 我详细说说。看看对不对我的症。那个腰间骨大梁子的姐夫患四五节，两边有点增生，就是我右腿吧，就是骨盆盖吧。那年俺们失火了，烧了，完了，我去找救护车，车压呢。桂心妹妹呀，老疼老疼的了，我这吃安的这片儿啊。
0: 您那是骨外伤后遗症？
3: 啊，对，我大概那骨膜压掉了，没压坏，长上来没长好。年轻前儿啊，33岁前，现在都70多了，都二十，我家孙子26了，26年了。
0: 那个跛了盖那个压坏之后啊，它没有坏，但是它错位了。
3: 对对对，
0: 到现在多少年了？
3: 现在已经都20多年了，我孙子20多岁了呗。
0: 你那跛了盖现在回弯蹲一些站起来受影响吗？
3: 影响，蹲不下。 我这个病已经今年看了10年了，撅着在上厕所，撅着尿尿，撅着拉屎，都得撅着，都得撅着。
0: 站吗？
3: 蹲不下。
0: 要蹲下了，那条腿发硬，他站不起来呀。
3: 站不起来，起不来呀，没有啥拽的，拽不起来呀。
0: 屈身受力损了，蹲下站不起来，那也就是说你走道平时那条腿也拉吧拉吧的。
3: 对对对。走到撇擦撇擦的变形了，往里弯了。
0: 他要往里弯，就是你在走道的时候，你那条腿那不就撇擦撇擦的，往里使劲，就像 X 型腿似的。
3: 对对呀，对呀。
0: 往里撇了撇了，一看你那条腿就有病。
3: 嗯呐，对，看出来了。嗯呐，
0: 这个叫骨外伤后遗症。
3: 对，
0: 还有的呢，就是年轻的时候骨折了，啊，磕着碰着了，当时呢没觉得怎么样。但是到老年之后他开始疼痛，他是什么情况下疼的？凉了疼，
3: 就是12点1点2点往下，就是汗腺这阵儿老疼啊，就得吃止疼药，
0: 激素药。那你吃上他不疼，你不吃接着疼。
3: 嗯呐，到下晚吧，就这腿吧，这脚啊都麻木啊，都光光着啊，还垂的。
0: 嗯嗯，气血不通畅了，他就是麻木，慢慢的呢就是聚筋。走道呢不好使，啊，这个病老姐姐，你吃骨骼风痛胶囊好使，对症，能见效快，能从根本上治，这俩盒增一盒吧，你先吃着，啊，一般吃一盒15天左右，你这个疼它就会好了，然后呢有个感觉，你不用害怕，会感觉骨头缝里像有虫子刻似的。像有蚂蚁捋捋爬似的，就像给你针灸过吧，针灸大夫一行针的时候，是不是你那一撅的，哎，他就这感觉放电。所以这种情况老姐姐你就吃骨骼风痛胶囊，按疗程吃，这两盒增一盒，让你能伸展开，蹲下站起来，疼痛消失，柔软不梆硬了，不聚筋了。但是你得照1年吃，这一年就是吃到啥呢，不犯病了。今年是个好机会呀，今年拿到骨骼风痛胶囊的老伙伴有福啊，今年治病老天爷都帮忙，九紫离火，火运当头，在6月10号之前把它吃上，过了6月10号就不赶趟。你回去呢就1天3次，一次吃5粒，
3: 哦，
0: 啊，这你身体就能好起来。不光这，包括你的胳膊腿的抽筋儿，那，头皮的抽筋儿，啊，麻爪僵硬，啊，腰酸腿疼，它都会有效果啊。
3: 嗯，我现在我吃那啥呢？吃那小葫芦丸呢？你告诉我的，我吃葫芦丸嘛，这筋要不紧的，要不筋紧呐。
0: 嗯。小葫芦丸吧，你要吃呢，中成药吧有个特点，你比如说小葫芦丸，这是个老药方子，要呢要常年吃，年年吃，吃的3年到5年，靠牌吃5年你能吃好，但是你能坚持下去吗？谁也办不到。骨骼风痛胶囊就不用了，你吃8个月左右，到最多1年你就好了。
3: 啊
0: 啊，
3: 太好，
0: 因为它是专药专治的啊。
3: 嗯，对，我这还好的。
0: 对，国药准字的，
3: 准字
0: 好，
3: 别忘了，别忘给我报上，2盒蒸一盒那个，
0: 好吧，安排好了，在家等信儿吧，再见，
3: 哎，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踊跃收听。冬病夏治驱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正在进行中，凡在活动期间购买2盒骨骼风痛胶囊，直接免费再赠送您1盒骨骼风痛胶囊。但因骨骼风痛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只有3000盒。活动时间是5月23号到5月31号，报名热线是

0: 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

0: 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1: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嗅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注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738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的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楚婷，问候各位早安。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周航，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此时此刻呢，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15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我们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沿滇东部多云转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
1: 31号夜间到1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城西南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延边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松原南部、长春西部、四平西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0: 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0到15度，白城最高气温32度，其他地区25到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
1: 今天的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省交通厅发布2026出入吉林便捷化行动方案；
1: 吉林大豆技术出海赞比亚，助力中非农业合作；
0: 青出于蓝，师大附中女篮称霸全国。
1: 今天呢，有个特别的惊喜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赶紧拿出手机，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发起专项护民补贴。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特别是一大早上眼睛就干涩发痒，看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不停地流泪，严重的就像下了雾一样，哪儿都去不了，工作生活受到影响，那您快打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和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我们都很喜欢用，效果特别好，里面添加了人参、蜜门花等10余种珍贵的草本，每天只需要贴15分钟，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
1: 今天呢，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吉林专属补贴，直接带走4重大礼。第一重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第二重每人多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第三重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这还不算完，最后呢再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整整4重好礼。大家看好时间，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省交通运输厅近日印发2026年出入吉林便捷化专项行动方案，今年将推进长春都市圈西环、白山至临江等高速贯通，长春多条轨道交通开通，延吉机场迁建全面实施，敦睦高铁等项目开工，长春延吉机场实施240小时过境免签，通过公路、铁路、航空协同发力，全面提升出入吉林便捷化水平，服务全省，提振发展。
1: 六一儿童节临近，吉林省博物院推出“文博润心与爱同行”系列活动。5月28号，博物馆走进长春儿童福利院，并与贵州龙家小学开展线上互动。5月29号，开放亲子手工、文物讲解、互动课堂等体验，让孩子们感受历史魅力，厚植国家情怀，在欢乐中收获知识与温暖。
0: 我省大豆种植技术成功落地赞比亚，盐碱地改良成果助力中非农业合作。吉林农业专家团队奔赴非洲，推广盐碱地大豆品种与高效栽培技术，帮助当地提升粮食产能，改善土壤质量。这是我省农业技术走出去的重要实践，既展现吉林现代农业实力，又深化中非农业互助，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大局。
1: 在刚刚结束的2025到2026中国高中篮球联赛当中，来自吉林长春的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女子篮球队一路过关斩将，最终获得本届比赛的总冠军。这也是东北师大附中女篮首次问鼎该项赛事。
3: 在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篮球馆里，载誉归来的队员们在进行短暂休整后，又投入到了新一轮的训练当中。荣耀已成为过去，但总决赛一幕一幕都深深地刻在了大家的心里。
4: 我们准备好了，我们想在整个比赛过程中展现给所有人看附中女篮的这种精神，然后附中女篮的这种团队意识吧。那今年是他们最后的一年，我觉得他们更渴望这个冠军。我们团队嘛，应该特别团结，我们特别希望这个比赛我们能把握住。
3: 三年磨一剑，附中女篮的队员们曾向总冠军发起过三次的冲击，但都铩羽而归。而这次他们没有让机会从指尖溜走。
5: 我觉得自己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然后但是我觉得也算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了，然后还有能进步的地方，比如像防守啊，然后一些跑位啊，然后一些传球啊，然后都还可以再好一些。
3: 此次附中女篮问鼎全国总冠军，无疑是给吉林省青少年篮球事业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他们不仅为吉林省争夺了荣誉，同时也成为了学弟学妹心目中的英雄和目标。冠军只是开始，他们未来的路还很长。
5: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为国争光，然后也很骄傲吧，然后也是就是打出自己，打好自己，然后为国家效力。
6: 穿师大附中校服可能也只能是一个国内的一种荣耀，如果你身披中国两个字的话，你代表是中国，代表是所有中国人。
4: 我希望他们在未来的路上充分地展现自己，展示自己，让更多的人去关注这个学校篮球，更多的人去关注我们中国女篮吧。
3: 近日，师大附中女篮将赶赴北京到国家队报到，代表中国参加国际级比赛，舞台更大了，水平更高了。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怀揣篮球梦的姑娘们将会再次让我们眼前一亮。
0: 喜迎大冬盛会，逐梦阳光校园。昨天上午，2026年长春市中学生田径运动会盛大启幕，全市中学生运动健儿齐聚赛场，以拼搏姿态挥洒汗水，追逐梦想，在运动中锤炼体魄，凝聚力量，展现新时代春城少年阳光向上的精神风貌。上午8点，喜迎大冬盛会，逐梦阳光校园。2026年长春市中学生田径运动会在长春市实验中学体育场启幕。本次运动会的召开，既是对长春市校园体育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更是春城学子喜迎2027年长春世界大学生冬。

0: 性运动会的青春献礼。
1: 农村式教育始终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本次我们的运动会呢，一共有58个代表队，然后是972名运动员，4个组别和19个项目。这次运动会呢，就是营造氛围，为大都会助力，也让孩子们了解大都会，知道大会，让大都会在孩子们这儿呢深入人心。
0: 赛场上，运动员们个个奋勇争先，全力以赴。赛场外，加油声、欢呼声、呐喊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
2: 为运动员创造这种良好的比赛的环境和氛围，然后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助力运动员取得更好的一个成绩，创造更好的佳绩。
3: 我即将参加的项目是400米跨栏和110米跨栏，然后在比赛中我的目标就是拿下世纪录吧，然后突破自己。我也想向这些冰雪健儿们学习他们的拼搏精神，还有体育精神，在赛场上发光发彩。
4: 5月28号，为期2个月的长白山保护区春季林蛙保护专项行动正式结束。行动期间，执法人员深入重点区域巡查，严厉打击非法捕猎、贩卖林蛙行为，共查获野生林蛙200余只，全部就地放生。通过专项整治，有效遏制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势头，守护林区生态平衡，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5: 2026年一季度，白山市工业经济运行良好，规上工业总产值、总加值同比分别增长6.9%和8.1%，增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多项核心指标位居全省前列。当地围绕绿色转型，推动矿产加工、医药健康、新能源等产业提质增效，强化项目建设与企业服务，为全省工业高质量发展贡献白山力量。
4: 游园超级万篮球主题乐园完成全面提质升级，2026全新赛季将于5月30号正式开启。乐园新增专业赛场、观众坐席、休闲配套，优化赛事组织与服务保障，将举办青少年联赛、成人对抗赛等多类赛事，打造区域篮球运动新地标，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助力体育强省建设。
5: 30岁一过，经常觉得身体没有力气，稍微活动一下就喘得不行，胸闷、心慌、气短，干啥都提不起劲儿，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给您发求救信号了，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 十了。市面上很多的辅酶 Q 十因为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个样。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的产品——美林康牌辅酶 Q 十。它呢，每百克含量直接是做到了50克，而且搭配的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的橄榄油。您可以跟您正在吃的对比一下，大多数的辅酶 Q 十百克含量也就在10到20左右。今天呢，直接让您用上50克的，每天一粒，直接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4: 含量这么高，您自己买肯定不便宜。但是呢，今天给您争取了一个您想都不敢想的福利价，原价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 十，今天呢，只要您在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49块钱您拿到手的不是10天20天，而是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 十，算下来这一天只要1.6块，就可以让您每天保持心脏活力。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5: 普通辅酶 Q 十含量低，吃少了没有用，吃多了呢又麻烦。今天49块钱，您拿回家足足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就能补充心脏所需的辅酶 Q 十。时间过得很快，49元的福利价只有在节目结束之前才有效。家里有老人的，自己心脏不舒服的，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6: 普法小贴士。摆拍违法吗？哪些行为可能构成犯罪？根据加强自媒体管理的通知，摆拍若以编造虚构情节误导公众为目的，需显著标注虚构演绎标签，若摆拍用于商业广告，还需额外标注广告字样，若摆拍侵犯他人名誉权、肖像权或企业商

0: 需删除内容、公开道歉并赔偿损失。摆拍、散布虚假信息、扰乱秩序，可处5到10日拘留、500元以下罚款。未标注 AI 生成内容，依据《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责令整改。编造险情、疫情等虚假信息，引发社会恐慌，构成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借摆拍实施诈骗或损害商业信誉，可能触犯诈骗罪、损害商业信誉罪。
1: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夏季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头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那夏季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呢仅需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2: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的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慢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三丈沉麻、长期腿部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救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注国内新闻。28号，新中国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这条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工程，平陆运河打通了西江干流与北部湾海港的连接，能大幅缩短广西、云南等地货物出海距离，降低物流成本。计划今年9月正式通航，将有力带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1: 5月28号，上汽集团宣布累计产销突破1亿辆，成为我国首个达成这一里程碑的汽车企业。从1955年第一辆汽车下线到如今跻身全球顶尖车企，上汽集团见证并推动了中国汽车工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跨越。近年来，上汽聚焦新能源、智能化转型，旗下新能源车型销量持续攀升，同时深耕海外市场，产品远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彰显中国制造实力。
0: 5月29号，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一批涉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典型案例，这批案例涵盖性侵、校园欺凌、网络诈骗侵害未成年人等多种形式，既依法从严惩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也明确对涉罪未成年人的教育矫治、帮教帮扶措施。最高检相关负责人表示，发布案例旨在强化警示震慑，提升全社会未成年人保护意识，推动构建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大保护协同发力的工作格局。
1: 5月27号，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硫换站海风之心从江苏南通正式启运。这座超级换硫站重量超1万吨，核心设备全部国产化，标志着我国海上风电正式进入超高压直流输电新时代。它能为深远海风电厂提供电能转换与输送核心支撑，解决远距离输电耗损难题，为我国深远海上风电规模化开发提供可复制的技术方案，助力新能源。

0: 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近日，国家能源局正式对外公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清单，清单覆盖电网、新能源、水电、火电等八大领域，包括智能调度、故障预警、运维检修、安全监控等多个方面。此举为 AI 与能源行业深度融合提供了清晰指引，将加速人工智能技术在能源领域的规模化落地应用，提升能源生产传输使用链条的智能化水平，助力能源行业绿色低碳转型和安全高效发展。
0: 刚刚给大家推荐了49块钱抢购一个月辅酶 Q 十的福利活动，库存下的挺快的，还没有打电话的朋友要抓住这次的秒杀机会。今天49块钱让您用上百克含量高达50克的大品牌辅酶 Q 十，让您一整个月都不用担心心脏缺辅酶 Q 十。大家都知道辅酶 Q 十能不能管用，关键呢是要看含量，含量低了吃了效果不明显，白花钱。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美林康牌辅酶 Q 十，每百克里面将近有一半的辅酶 Q 十的含量，真的是允许范围内的超高级别了。含量足，一天一粒就可以给心脏补充能量，心脏有劲儿了，人才更有精气神儿。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这么好的产品呢，您自己买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所以今天呢，给到您的价格真的是，您就抢着下单吧。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 十只要49块钱，一天合下来才1.6块多，就能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您记好，400100-3930。400100-3930。
0: 经常感觉累、胸口发闷的、心慌喘粗气的、晚上睡不好、白天没有精气神儿，只要您过了30岁，都需要及时的给心脏补充辅酶 Q 十。今天49块钱，足足一个月大品牌的辅酶 Q 十，让您直接带回家，不用到处比价比产品。不管呢是价格还是含量，这一款都是最适合您的了。距离节目结束还有最后一点时间，记住49块钱福利价只有在节目结束之前才有效，时间一过立马恢复198块钱的原价。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1: 今天的普外一分钟呢，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老张因为个人征信存在不良记录，遂委托大刘代为购买车辆，并办理相关贷款手续。双方口头约定，案涉车辆由老张实际占有使用，老张每月向大刘转账支付当期车贷本息。后来呢，老张停止转账并失联，大刘不得不自行垫付后续车贷。借名买车垫付的贷款本息，能否向实际用车人追偿呢？
2: 老张作为委托人和实际用车人，负有偿还义务。民法典第921条，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并支付利息。本案中，老张委托大刘代为购车、办理贷款及还款，大刘也实际履行了这些事务，双方形成了明确委托合意，足以证明双方之间成立了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大刘为避免作为名义借款人的自己征信受损而垫付车贷，该费用属于处理委托事务及履行还款义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因此老张作为委托人和实际用车人负有偿还义务。
0: 年纪大了之后呢，双脚容易发生变化，脚掌变宽，脚背变高，不少人呢还会出现拇指外翻、脚骨变形，挑选鞋子呀是格外犯难。实体店买鞋尺码看着是合适，穿上呢却勒脚压脚背，老式的布鞋没有支撑，走远路呢脚底酸疼，普通的跑鞋厚重挤脚，根本穿得不自在。
1: 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加宽健步鞋，完美适应各种脚型，脚宽、脚胖、脚面高都能轻松驾驭。鞋面呢，采用高弹飞织面料，弹力十足，伸缩自如啊，穿脱简单，一脚蹬。 不挤脚趾，不磨脚，上脚呢宽松自在，走路轻松又省心。
0: 嗯，整鞋呢布满是细密的网眼，透气效果也很出众。夏日走路的时候，双脚不闷汗，湿气热气可以快速的散开。全天穿呢也是干爽清爽，有。

0: 有效减少了这个脚汗、异味等问题。内里还搭配了艾草抑菌鞋垫，祛湿止痒、吸汗除味，呵护双脚的健康，脚汗多也不用再担心尴尬了。
1: 鞋底呢，选用的是优质 EVA 的这个软弹材质，软硬适中，自带减震减压的这个效果。走起路来呢，缓冲地面的冲击力，很好的保护膝盖和脚踝。长时间遛弯、买菜、散步都不会说这个脚酸腿累啊。鞋子重量轻盈，单只比手机还轻，上脚几乎是零负担，出行毫无压力啊。这个鞋底呢加装了防滑贴片，纹路扎实，抓地力强，雨天出行湿滑路面行走都稳稳当当，有效防止滑倒，出行更安全。
0: 嗯，这款健步鞋呢是22年国货老品牌，上过央视推荐，线下有2000多家的实体门店，品质是值得信赖。门店呢日常销售200多元如今呢是厂家直接省去中间商，专属的福利仅收149块钱一双，老两口配齐两双只需298元，性价比超级高。
1: 而且呢这个款式颜色简约大气，男朋友黑色卡其色，黑色是沉稳耐脏，日常百搭，女款有米色、浅紫色，温柔洋气，尽显气色。尺码规格齐全，女款35到40码，男款呢38码到44码，日常正码选购就可以了。脚型偏宽偏高的，您建议就是拍大一码，穿着更加宽松舒适。
0: 嗯，不少人咨询说这个脚背高、脚型变形、脚部娇嫩怕磨脚，日常常出门散步的朋友都可以放心的入手。宽松的鞋楦的设计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脚型，脚底呢不硬不硌脚，防滑稳固，实用性拉满，满足日常所需的出行需求。
1: 好了，想要一双舒服啊，这个又护脚、走路不累的好鞋，您就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告诉这个客服啊，您想要什么颜色的，要什么尺码的，支持货到付款，送货上门。不会打电话的这个长辈没关系，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鞋字也可以直接下单，您就在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回复啊，早买早舒适，安心走好每一步。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望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3: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声，听。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北京晴，35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0: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0: 今年前4个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20万亿元。
1: 2026电影总票房破155亿，暑期档超50部影片定档。
0: 伊朗称尚未与美方达成最终共识，美国媒体称美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下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3: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上面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撑出一片抢出一片。
2: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4: 农户买粮来，我们应收尽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2: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5: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2: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下拨下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6: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像给小麦和水稻开了

0: 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1: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四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2: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插新苗，能早插禾蟹7到10天，禾蟹就能早脱变壳，脱变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1: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3: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螨迁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中卷叶螨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1: 仓廪实天下安，15-5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4: 广东、贵州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15-5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广东省省长孟凡丽，
6: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一引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5: 未来5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15-5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贵州省省长李炳军，
7: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15-5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6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

0: 心智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报道。
3: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4: 长城报告，轨返分离。轨返分离。
3: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4: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5: 推返分离。
3: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4: 返回舱着陆。
3: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6: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圆满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
7: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3: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8: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3: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9: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3: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8: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3: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10: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3: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其中，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1到4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1到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

0: 不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9.2%。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1: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2: 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昨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配备四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4: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3: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4: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海洋线，然后它的适配性非常强，运输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5: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举行，全景展现人工智能加速与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相融合，赋能千行百业的强劲动能与光明前景。总台记者杨玉报道。
6: 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6个主题展馆，共有740多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在展会现场，一款新发布的智能眼镜吸引了不少参展者的目光。这款智能眼镜内置大模型和智能算法，能够实现纯动捕捉、实时翻译、信息处理等功能。参展商董斌，
7: 它可以支持中文和122种语言实时翻译，它通过混动识别多模态的算法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在嘈杂环境下精准的识别，大幅提升跨国语言沟通的精准性。
6: 国际客商在展会现场深度体验各类智慧产品，共同探讨智能产业发展新模式，寻求发展新机会。德国采购商严斯·德布尔，
8: 这里科技展览呢，让人看到了无限希望，人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交流平台，将会带来更多进步。
6: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研究室主任沈毛毛介绍，展会期间还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
9: 很多呢都是国内乃至全球首发，让这些智能科技的产品技术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促进呢科研人员迸发更多的灵感，实现零到一的突破，同时呢促进企业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实现更多一到 N 的场景转化和应用落地。
1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3: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慕容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11: 给它抄到蛟龙转弯的地方给我堵死。
12: 你抄割的都免力着呢。
13: 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

0: 繁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1: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0: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
1: 今天麦子确实品质很干净，还有饱满度啊，它颗粒还是比较可以的。
0: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集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1: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全根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四十亩，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做完了。
0: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1: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来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神种，移栽田呢它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0: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1: 接下来呢，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呢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
2: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十四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6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4，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2: 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昨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到半小时以内。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谈判立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了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据美国媒体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 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美军29号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当天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表示，随着以色列在黎巴嫩全境加大空袭力度，过去一周内，黎巴嫩平均每24小时就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3: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过去7天，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针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2: 日本防卫大臣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日本外务省当天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3: 约1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2: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截至29号，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该组织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4: 知今天，知全天，中古之声，今天。
5: 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155科技谱新篇。围绕10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155、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冲击冠军。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都将开战。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潘荣，主播志鹏、郑兰。
6: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新闻综合广播。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738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丙午年4月14，长春晴，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1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书记黄强在6·1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寄予全省少年儿童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6·1前夕走访慰问少年儿童。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谋发展抓项目开新局，各地重点项目全速推进，为高质量发展赋能。燃动东北超长春电影家票根联盟活动正式开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第77个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5月29号，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市与孩子们共庆节日。他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贺，并向全省少年儿童工作者和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少年儿童事业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
2: 长春87中南阳校区小学部设施完善，条件优越，教室里窗明几净，书声朗朗。黄强走进校园，实地查看课堂教学情况，对学校润育9年、涵养一生的办学理念给予充分肯定，强调要把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到实处，不仅传授知识，更教会学生为人处事的道理，帮助他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黄强来到图书馆、操场等处，看到孩子们热爱阅读、勤于锻炼，文体活动十分丰富，他很高兴。音乐课堂中，学生们正在学习演唱金歌《我是中国人》。黄强说，语言的尽头是音乐，希望大家以优美旋律滋养心灵，陶冶情操，保持身心健康，幸福快乐成长。黄强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正是因为革命先辈的浴血奋战、不屈斗争，中国任人欺凌的时代才一去不复返。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希望大家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争做新时代好少年，成为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黄强来到鹿园区第1实验幼儿园，在操场上观看孩子们跳绳、拍皮球、做体操，夸赞他们动作敏捷、活泼伶俐。教室里正在进行情景教学，银行、剧场、餐厅、中药馆中，孩子们扮演着各种职业，黄强饶有兴致地与他们互动。他叮嘱幼儿园老师要多开展寓教娱乐活动，让孩子们在趣味游戏中释放天性，收获快乐。活动中，黄强与学校校长深入交流，详细了解教育教学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他强调，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共同努力，要进一步密切学校与家长沟通，让家校心拴在一起，共同树立正确教育观念，使教育充满正能量。要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加强校园餐管理，确保学生吃得健康，家长放心安心。要加大宣传力度，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浓厚氛围。张恩惠、王子莲、孙简参加活动。
1: 在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到长春市第2实验小学、长春市南关区第2幼儿园走访慰问，向全省广大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福，向在一线辛勤工作的广大教师和少儿工作者表示诚挚问候。顾刚、洪庆参加慰问。
2: 胡玉婷首先来到长春市第二实验小学，实地查看学校整体情况，并走进学校教室、名师工作室，与师生亲切交流，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详细了解特色教育、课程设置等情况。看到孩子们天真活泼的脸庞，胡玉婷指出，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民族的希望，学校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不断提升办学条件和管理水平，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优化课程设置，完善基础设施，切实抓好校园安全，为孩子们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环境。希望孩子们坚定理想信念，磨练坚强意志，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长春市南关区第二幼儿园处处洋溢着节日的氛围，胡玉婷走进幼儿园，详细了解安全教育、兴趣爱好培养等情况。她强调，幼儿时期是人生最重要的启蒙阶段，要用好红色资源，开展好爱国主义教育，教育引导孩子培养家国情怀，帮助他们系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要结合儿童身心成长规律，科学设置冰雪运动、手工制作等课程内容，在寓教于乐中培养孩子们爱学习、爱锻炼、爱劳动的良好习惯。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位置，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落实好经费保障和教师待遇，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 5月2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专题学习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研究全面从严治党、政绩观学习教育、安全生产等工作，审议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吉祥森林四库建设等政策文件，按照省委要求明确工作举措。
2: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服从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深化对俄务实合作，以高水平对外开放赋能高质量发矿山治理行动，推动安全生产监管责任到岗到人，对矿井派驻专职监督人员，赋予执法权限，强化监管刚性，落实好领导代班下井措施，严肃查处隐蔽工作面等违法行为，提高煤矿本质安全水平。要推动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强化理论武装，严格执行第一议题制度，加强廉政建设，夯实一岗双责，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要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严格质量标准，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动真碰硬解决一批问题，确保学习教育成效经得起检验，让群众满意。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深学细悟贯通融合，以实际行动和学习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学以致用对标落实，找准发展方位，加快补考赶考，谋划牵引性撬动性工作抓手，推动政府工作取得更大成效。要能动履职，同题共答，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放大优势，以丰补欠，推动经济运行以进促稳，奋力实现双过半目标。会议指出，要落实好国务院部署的各项任务，加快“十五五”专项规划编制工作，把握原则要求，锚定叙事进度，精简数量，提升质量，进一步增强规划的一致性、操作性。要大力推进城市更新，释放政策红利，撬动社会资本，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要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坚持投资于人、服务于人，优化普惠康养托育等服务供给，抓好高校毕业生就地就业，深化基础教育综合改革，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要加快低效闲置资产盘活处置，进一步释放国有三资潜在价值。要做好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让群众感受到整改实际效果。要项目化、工程化推动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加快吉祥森林四库建设。会议强调，要坚决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动真碰硬抓好消防领域突出隐患排查整治，严管动火作业， 落实审批旁占制度，持续整治高层建筑、养老机构等重点部位火灾隐患，坚持把重大风险隐患作为事故来对待，强化险兆事故追责机制，切实把事故教训转化为防范举措。要统筹抓好危化品、道路交通、建设施工、文化旅游、特种设备、校园安全等重点领域风险化解，严查农用车非法载人等突出违法行为。要压实三管三必须责任，坚持从严监管、科学监管、精准问责、严肃问责，强化风险辨识、刚性约束，确保万无一失。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29号，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委书记吴海英走进吉林省实验中学，以“恰同学少年”为题，为全省中学生讲授一堂生动

0: 深刻的思政课。
1: 课堂上，吴海英以张伯苓爱国三论为切入点，结合国歌感悟、历史往事，与广大青少年深入交流爱国爱家乡担使命的时代课题。他回顾中华民族5000多年灿烂文明，细数近代山河蒙难的屈辱历史，讲述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浴血奋战、艰苦奋斗，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用鲜活史实、硬核成就引导同学们坚定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吴海英结合在吉林工作生活的切身感受，介绍我省厚重的红色底蕴、雄厚的产业基础和丰富的科教资源，讲述杨靖宇、饶斌、黄大年、李煜、郑德荣等英模人物的感人故事，勉励同学们热爱白山松水这片热土，扎根家乡，建设家乡。吴海英寄予广大青少年，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客观理性看待当今世界和现实社会，明辨是非，坚守底线，要真心韶华，勤学笃行，以优秀青年为榜样，在奋斗中追逐梦想，要心怀感恩，友善待人，保持健康体魄与阳光心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拼搏。希望全省广大教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恪守育人初心，积极践行教育的本质是爱，用心用情培育时代新人，引导家长养成科学育儿心态。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吉林。5月29号，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7件，重点案件9件，来电44件，来信53件，其中长春市43件，重点案件1件，吉林市8件，重点案件1件，四平市11件，重点案件2件，辽源市2件，通化市2件，白山市3件，松原市12件，重点案件1件，白城市7件，重点案件1件，延边州7件，重点案件2件，设省直及相关部门2件，长白山保护开发区1件，重点案件1件，梅河口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38个，其中大气类问题39个，占28.26%；生态类问题26个，占18.84%；噪声类问题25个，占18.12%；固体废物类问题22个，占15.94%；水类问题12个，占8.7%；土壤类问题5个，占3.62%。其他类问题9个，占6.52%。截至5月29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619件，重点案件178件，其中来电859件，来信724件。当天，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
1: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0: 吉林省抢抓项目建设黄金时段，能源、产业、文旅等各类重点工程全速推进，以项目建设夯实发展底盘，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请听报道。
2: 眼下，全省各地的能源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攻坚，国网新源蛟河抽水蓄能电站正全面加快施工进度，水库大坝填筑、地下厂房开挖、配套设施建设同步推进，建设者们抢抓有利工期，全力保障年度建设任务有序落地。
3: 全体的建设管理人员包括作业人员都在加班加点，保证今年的年度施工任务顺利实现。整座电站呢，预计是2029年全部投产发电，助力东北区域新能源的消纳，优化能源结构。
2: 绿色能源产业项目加快落地，四平绿色甲醇项目稳步推进厂区基础施工、场地平整与配套建设。项目聚焦绿色氢能发展方向，打造清洁能源产业链，建成后将有效推动地方绿色低碳转型，壮大新能源产业发展规模。
4: 截止目前，项目的化工端厂前区建设正在全力推进，土建工程量已经完成了近60%，化工区的主体工程施工准备工作也正在全面展开。
0: 长春理工大学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办学治校实效，持续推动学校高

0: 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1: 长春理工大学精准开展分层分类学习研讨，依托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研讨干部专题读书班，推动学习教育对接学校中心工作。同时以主题党日线上平台为载体，组织党员常态化学习，并通过校园专题专栏、学习简报做好宣传引导，营造学思进悟的良好氛围。学校坚持开门教育，实打实查改问题，校领导及工作专班深入基层一线督导调研，通过教代会、师生走访、听取院士专家建议等方式，广泛收集发展建议、师生诉求。学校各级党组织对照问题清单自查自纠，建立整改台账，明确责任实现，实行消耗管理。学校专门开展处级干部集体谈话，常态化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筑牢纪律底线，杜绝问题反复反弹。
2: 长春理工大学党委通过深入的学习，全过程的督导，问需问效于师生，来不断校正党员干部的政绩观，也科学严谨地梳理出了需要改进的问题清单。
1: 长春理工大学坚持问题导向，实干破题，靶向推进整改整治落地见效，针对学科发展短板，建立144N 学科建设思路，持续优化学科梯队，完善优质学科生态，夯实双一流建设基础，聚焦师生急难筹盼，扎实推进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宿舍维修改造等民生工程，加快推进科技大厦升级项目，优化校区班车服务，不断改善办学条件，精准落实离退休教职工保障政策，成立专项工作组，稳步推进待遇核算工作，目前已基本完成。同时，学校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并举，全面推进制度废改立，将出台完善干部监督、科研评价、校地合作等38项制度机制，不断提升校园治理现代化水平，
2: 聚焦学校的发展和师生的关切，把整改整治工作作为落脚点，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学查改取得实效，确保我们能够以更加坚定的目标、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好地把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的具体成效。
0: 从科研攻关到育人兴农，吉林农业大学副校长孙文宪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实干，诠释新时代农业科研教育工作者的初心使命与责任担当，为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科技力量。请听报道。
3: 孙文宪始终把国家需求、地方农业发展难题作为科研主攻方向，潜心深耕植物保护、作物病害防控领域。他带领团队聚焦水稻核心病害痛点，深耕稻瘟病、细菌性条斑病的病害致病机制研究，多项成果填补领域空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截至目前，他及团队累计在 Cell 等国际顶尖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13篇，授权国家发明专利10项，斩获多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为粮食作物病害绿色防控筑牢理论与技术根基。
4: 现在主要的工作就是围绕着主粮作物的病虫害的绿色防控开展研究，其实呢，这个以抗病品种布局以及试验蜂的生物防治为主体的一个病虫害绿色防控的一些技术，这个技术也被入选这个农业农村部的主推技术。
3: 孙文宪坚持科研服务生产，成果惠及民生，主动打破实验室与田间地头的壁垒，全力推动农业科研成果落地转化、落地生根。多年来，他坚持把科研阵地迁移至农业生产一线，每年至少40多次深入吉林各地及全国农业产区开展技术帮扶、科技示范，累计惠及基层农技人员和农户近万人。
4: 我们目前推广的水稻重大病虫害的全程绿色防控技术应用之后吧，一般来说每亩水稻生产量增产大概30公斤左右，加上绿色防控以及等一些的经济效益，大概是在180到200元每亩。
3: 深耕教育事业20余载，孙文宪始终坚守立德树人初心，深耕课堂，潜心育才，为农业领域培育大批高素质专业人才。执教以来，他累计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及博士后120余名，为现代农业发展储备了充足的青年力量。
4: 那目前我们这个整个团队科研基金拿到11项，来进一步的加大科研的投入吧，对国家粮食安全的保障上，做出更大的成绩，做出更好的贡献。

0: 吉祥新闻消息，由国家电影局、吉林省委宣传部指导、长影出品，著名导演方励执导的纪录电影《被遗忘的将军》于2026年5月11号在菲律宾正式启动实地拍摄。本次拍摄由北京团队、美国团队及菲律宾团队组成，摄制组以巴丹半岛、克雷西多岛为核心区域，在巴丹死亡行军零公里起点、克雷西多岛炮台、马林塔隧道等遗址完成实景取景，开展10余位亲历者亲属深度访谈，并收集军牌、旧证件、老照片等珍贵实物影像资料。菲律宾拍摄收官后，后续将在国内吉林等地拍摄，预计2027年全球上映。借助东北超的火热势头，日前长春市电影家票根联盟活动正式启动，活动自5月20号开启，将持续至7月31号。请听报道。
1: 本次活动借力东北超热潮，以全市影院观影票根为载体，联动餐饮加旅游加休闲加娱乐加购物各大优质商户，推出线上线下双重福利。市民凭实体观影票根前往联盟商户，当场可享消费立减、专属折扣、精美礼品等权益，覆盖衣食住行、游购娱全维度。
2: 我前两天去看东北超，后续又发现了这个票根有挺多优惠的地方，然后我正好来看了一场电影，优惠了10多块钱。
1: 作为本次电影加活动的核心参与方，万达影城被授予东北超官方第二观赛场，省内13家门店通过超大银幕与震撼音效打造沉浸式观赛氛围，球迷可在影院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
3: 通过本次东北超的这个球赛呢，我们是免费的啊，为广大市民呢提供一个观看场所，丰富了这个东北超球票加影票的一个联动。
1: 这个夏天，长春以电影加为纽带，以足球赛事为热潮，打造文旅体商融合的消费新生态，让每一张票根都发挥最大价值，为城市文旅消费升级注入强劲动力。
0: 2026吉林市马拉松比赛将于本周日正式开跑，这场田联精英标牌赛事将全方位解锁吉林市的文体旅融合新图景。大东山水迎天下，体育搭台，文旅唱戏，夏日里的吉林市处处散发着北国江城的独特魅力。请听报道。
4: 本届骑马全程42.195公里，赛道以松花江为主轴，覆盖船营、昌邑、丰满、高新四大城区。眼下赛道路段的全新升级工作已经接近尾声。
5: 这次改造，我们聚焦通行提质与环境换新这两大维度，为了确保护道畅通无阻，我们整合连通了14处分割地块，贯通东西无障碍通道，通过拓宽狭窄路口、修整路面、优化分车带等措施，让通行条件显著改善。
4: 开赛后的骑马跑者们将会途经我脚下这条美丽的赛道松江中路。那从画面中可以看到，赛道仅依松花江而行，跑者们可以饱览最美江景，在运动中感受着江水如碧、清风拂面。而吉林市对游客的诚意远不止一条赛道，作为博物馆之城，全市近100家文博场馆已准备就绪。
6: 延时服务是我们为更多的马拉松选手提供的第一项便利，其次呢，就是我们增加了讲解的场次，让更多的游客走进馆内，由专业的讲解员来为他们进行讲解。
4: 从世界最大的石影石，到吉林机器局的工业技艺，从雾凇实验室到朱雀山森林步道的鸟语花香，松星江山叶、雪鸟石温泉，吉林市精心打造的10大文旅 IP 也将借助这场田联精英标牌赛事，让更多人多维度感受了解这座城市的魅力。
7: 在骑马赛事期间，参赛选手可凭号码布和身份证在朱雀山、江上游船等5个景区享受门票减免及优惠折扣，在松江中路1917咖啡厅、张连山府邸等6处文旅空间享受餐食饮品的专项福利。同时呢，我们在喜连城京剧艺术公园、吉林关山局等6个点位特别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展演，欢迎全国游客畅跑吉马，畅游吉林。
0: 吉祥新闻消息，日前珲春市中小学生公路长跑比赛暨千人健身跑活动开赛，活动设竞赛组与健身跑组别，旨在深耕体教融合，普及全民健身、厚植青少年运动理念。
8: 因为听吉林，
0: 5月28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舞，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第7场新闻发布会，主要介绍完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有关情况。新华每日电讯。

0: 讯一版，新华社客户端推出从各省份“十五五”规划纲要看全国发展一盘棋。中国新闻网推出吉林织密综合交通网，2030年高速公路将达5600公里。两个五年攻坚，吉林补齐江河防洪薄弱环节。凤冠长白微信公众号推出“终于等到你”，辽源高铁纳入“十五五”推进清单。香港商报视频号推出“开局起步‘十五五’，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第七场”。吉林省完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治水策的内在逻辑。人民日报推出今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启动，其中报道我省启动2026吉林省盛夏消费季，将在100天的活动时间内打造夏日消费盛会。中国旅游报一版头题推出清爽吉林旅居康养两相宜，报道近年来我省依托生态优势，深厚的中医药资源，积极发展旅居康养业态，旅居康养正逐渐变为大众选择。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李月，监制陈凯峰。
1: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2: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富邦律师事务所。
0: 大连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富邦律师王春达。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富邦都行。
0: 30岁一过，经常感觉身体没力气，稍微活动下就喘得不行，胸闷、心慌、气短，干啥都提不起劲儿。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给你发求救信号，提醒你该补充辅酶 Q 十了。市面上很多辅酶 Q 十，因为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个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产品——美林康牌辅酶 Q 十，它每百克含量直接做到了50克，而且搭配的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您可以跟您正在吃的对比一下。大多数辅酶 Q 十百克含量也就在10到20克左右，今天我让您直接用上50克的，每天一粒，直接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含量这么高，您自己买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我给您争取了一个你想都不敢想的福利价，原价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 十，今天只要您在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 49块钱，您拿到手的不是10天20天的，而是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 十，算下来一天只要1.6块，就可以让您每天保持心脏活力。订购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咱们49元的福利价呀、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是有效的。家里有老人的，自己心脏不舒服的，赶紧来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今天呢，还有一个特别的惊喜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赶快拿出手机，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发起专项惠民补贴，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哪儿都去不了，工作生活都受影响，那您赶紧来拨打400-609-2166试一试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和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我们都很喜欢用，效果特别好，里面添加了人参、蜜萌花等10几种珍贵的草本，每天呢只需贴上15分钟，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加的清晰透亮。今天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吉林的专属补贴，直接带走4重大礼。那么大家呢，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之父公众号。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白城32度，其他地区26度到30度，最低气温东部地区10度到16度，其他地区19度到22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0度，中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转4到5级的偏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转偏南风。
1: 拨通每个幸福，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4: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916阳光热线周报。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本周的重点内容。
5: 好，我们依然先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和进展情况。白山的李女士给我们打了电话，她说自己老伴生前啊，经过鉴定是4级工伤，享受相应的工伤待遇。其中呢，有一项护理费，从2021年开始，每年大概是涨100块钱左右。据李女士的说法说，从2024年开始，她老伴每个月的待遇呢，大概是1800块钱，2025年每个月还是这个数。那说明2025年护理费没有按照之前的那个规律涨100块钱。所以林女士想知道的第一个问题答案就是护理费补贴到底2025年有没有变化，涨没涨，涨了多少。
6: 嗯，尤其林女士现在纠结的一个点是，现在老伴儿已经去世一个月了，她先后几次去白山社保局的窗口咨询2025年的工伤护理费的补贴是不是有补差，什么时候能补，窗口啊一直让她等，没给她答复。
5: 我们在和李女士沟通的过程当中呢，也提示李女士，首先啊，我们要问一下，不管是人社局还是我们社保局，4级工伤人员到底有没有护理补贴？因为我们以为的不一定就是我们以为的这1800块钱里有所谓的护理补贴这笔钱。需要确认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有的话，2025年这笔钱有没有变化？到底上没上涨？为此呢，记者咨询了白山市社保局， 企业职工科室，工作人员说呢，窗口啊不能用电话联系的方式，以提供身份信息去查询别人的个人情况，需要办理人或者是直系亲属拿着相关人员的身份证去查询对

0: 才可以。
1: 嗯，但白山社保局的企业职工科室啊，专门给我们提供了工商科的电话。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工作人员的解答。
2: 好吧，今年去世了。去世的话，他这个刚去世正好一个月了，然后他现在就不知道是这个是先办理注销啊，还是说得等这个工伤那个补贴到了，然后他再办理注销。因为他去问窗口，窗口说要等。
3: 那正常应该不会吧？你问一下当时那个窗口应该咋说，以他们为准，就是为啥让他等，或让他等多长时间，得问他，或因为什么原因等，你得问他。他经办，当时经办跟他说的为准，不行你就是找一个人。然后跟他一块来，你就直接问窗口，就是然后你问他，就是你注销了，我注销了这块有没有影响什么，有没有影响啥，他就直接跟你说了。因为你有的市级他都在我这不享受待遇，这老多都这么岔劈了，还有一部分涉及到别的单位的工伤待遇不在我这，还有一部分在医保呢。所以说我只能说，如果是我们当时社保回答的，你就再一个就是能说明白这个事儿，能听明白这个事儿的人，就是你直接就问他，你说哎，我大约得等什么时间，因为什么原因等了，之前我办过什么业务，我说你应该给我发一笔钱，但是你之前等，我等的原因是啥，好是因为什么等，找另一个人去直接问就行哈。
0: 工作人员的语速比较快，但是呢总结了一句话，就是我们同样的一个待遇，虽然它都叫一个名字，但是它可能由不同的部门来负责发放。比如说像刚才工作人员提到的，就这一项护理费可能涉及到医保部门，可能涉及到人社部门，也可能涉及到社保部门。所以呢具体情况还是要问一下窗口人员，自己享受的或者家人享受的这笔待遇到底归不归咱社保管。
1: 嗯，有的时候可能咱岁数大了，人家说的咱一句两句可能有点听不清，所以工作人员建议咱们再带一个人，两个人一起去啊，最好呢能够了解一下，弄清楚这个相关的原因，究竟是为什么要等，等的原因在哪儿，什么时候能给出一个结果，那咱们再去窗口问的时候呢，可以问得相对来说明白一点，要不然的话有点云里雾里的，也不知道这笔钱到底是该谁发的，让您等的原因是什么，这个是很关键的。
0: 这和我们在线上啊与李阿姨沟通的时候我们的建议是一样的，就是涉及到具体待遇的问题，再加上现在老人已经去世了，可能后续的我们涉及到户口的销户啊，我们的社保医保的销户啊，那在销户之前我们需要把该领的待遇都要领完，该清算的都要清算完之后我们才能销户。所以如果您自己去不方便的话，尽量和一个您信得过的家人，或者是和自己的子女啊，到社保医保包括咱们的户籍部门统一的去办理相关的这些事儿。如果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对方解释了您依然没听明白的，您再给我们打电话，我们抓紧时间帮您问。好，我们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和进展情况。磐石的齐先生啊，前几天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关于护理补贴的问题。他说呢自己是一级残疾人朋友，因为眼睛不方便不是低保对象，现在呢享受当地的残疾人两项补贴当中的一项，就是护理补贴，依然是每个月80块钱。因为齐先生是眼睛不方便啊，所以我们不知道齐先生是否自己和家人核实过咱们的流水，现在每个月还是80吗？齐先生特别肯定的说是护理补贴就是80块钱，那听别的地方都已经90多了，为啥自己还是80呢？
1: 嗯，尤其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就有磐石的热心听众刘先生拨通了我们导播间的电话，更正说他也是农村的残疾人朋友，只是只享受护理补贴，当地的护理补贴是每个月93块钱，不是80块钱。那么当地的残疾人两项补贴到底是怎么发放的呢？我们记者也联系了磐石市民政局低保中心的工作人员，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4: 93，
2: 那个农村也都是93吗？
4: 是不分城市和农村，你就是哪个补贴就是哪个补贴啊，你这个补贴就是说你就是93的就是93，99的就是99，没有异议，就是93，统一标准的，没有异议的。
2: 生活补贴是多少钱呢？
4: 生活补贴99，护理补贴93，那不可能除了他80，那标准我们也对不上，我们也不敢往下做呀。唯一的就是他去打银行流水，具体到账是多少钱？就我们发93，他认为他得到的是80，那就得看银行流水到底，我就是这个钱到账是多少钱，是不是？这个能证明出来。建议他打流水，银行流水到乡镇给他看，乡镇看不明白，你可以拿到县级到我们民政部门看。
0: 我觉得齐先生您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了，因为本来呢您眼睛就不方便嘛，这么老远折腾腾腾的犯不上。工作人员刚才明确地表示，咱们整个磐石地区都是护理补贴93块钱，不可能单单的。

0: 把您
1: 就不可能把您拉下，
0: 郭丁的把您给拽出来说，就给老齐发八十。
1: 是的，所以啊，齐先生别着急了，也别纠结了，肯定不会错的啊，您放心。要是说您方便的话，假如说有家人能帮你看一看，看看这个流水，但是因为齐先生眼睛不方便嘛，咱们真的压根儿就不用去为这个事儿操心，他是大家调整都调整的，不会单把您拉下的，这可您可以大可放心啊。
0: 是的，今天的916阳光热线周报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欢迎您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温馨提示您，如果您想咨询或反映相关问题，请提前准备好相关的信息，梳理问题线索。电话接通之后，请您留意电话听筒的声音，简要的向主持人介绍事情的概况，提出您的诉求就可以了。916阳光热线愿意为您排忧解难，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胎儿有继承权吗？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会有哪些补偿？被他人冒名顶替上学或工作该怎么办？父债子还有法律依据吗？你想知道的法律问题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3: 普法小贴士，本期关注虚假摆拍，哪些行为涉嫌违法，哪些可能构成犯罪。前不久，一段盲人女孩盲道上被撞反被骂的视频引发广泛关注。刘某和江某某为吸粉引流、博取关注、谋取私利，在北京市朝阳区某路旁虚假摆拍盲人在盲道行走被电动自行车撞击并遭骑车人斥责内容，并通过短视频平台对外发布，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恶劣影响。上述二人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短视频平台上为追逐流量，虚假摆拍现象时有发生。摆拍的合法界限是什么？虚假摆拍利用 AI 工具制作并发布不实信息，有哪些法律后果？摆拍的合法界限是什么？根据关于加强自媒体管理的通知，自媒体发布信息不得无中生有，不得断章取义、歪曲事实，不得以拼凑、剪辑、合成、伪造等方式影响信息真实性。自媒体发布含有虚构情节、剧情演绎的内容，网站平台应当要求其以显著方式标记虚构或演绎标签。即便对摆拍内容进行了标注，其内容是否合规仍处于不确定状态。若摆拍内容涉及商业广告，除了标注内容系摆拍外，还需按规定标记为广告。摆拍达到何种程度需要添加相关标记，可根据以下要点进行判断。一、摆拍并非简单的场景展示，而是以宣传特定信息为目的，且该信息可能对公众产生影响。二、摆拍的目的是编造与现实不符的内容或虚构情节，而非单纯展示特定环境或人物。三、摆拍标记并非仅标注演绎摆拍即可，需严格遵循关于加强自媒体管理的通知要求，且需与其他类型标记关联使用，例如旧闻旧事标记、时政类新闻评论的信源依法标记、自行拍摄内容的时间地点标记等。通知中对此均有明确规定。四、即便标注了摆拍，若内容违反网络安全法第13条规定，实施了利用网络从事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等活动，也不能免除法律责任。虚假摆拍利用 AI 工具制作并发布不实信息，有何法律后果？民事责任，该行为极易侵犯他人名誉权、肖像权以及商业企业信誉，侵权者需及时删除不实作品，公开道歉，并依法赔偿受害人相关经济损失与精神损害抚慰金。行政责任，散布虚假谣言、扰乱网络公共秩序、违反治安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将面临警告、罚款乃至行政拘留等处罚，同时违规账号还会

0: 处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依照刑法第293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1: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
0: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播音王凡、郭兰，二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1: 世上有这样一部法典，关心你人生路上的每一步，从出生前到身故后的权利保护，大到国家所有权、土地制度，小到婚姻家事纠纷、邻里矛盾，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它的身影。从法到典，开启民事权利保护新时代，让法律融入到普通大众的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2: 刚刚给大家推荐了49块钱抢购一个月辅酶 Q 十的福利活动，库存下得挺快的。还没打电话的朋友，抓住这次秒杀机会，今天只要49块钱，就能让您直接用上百克含量高达50克的大品牌辅酶 Q 十，让您一整月都不用担心心脏缺辅酶 Q 十。大家都知道，辅酶 Q 十能不能管用，关键就是要看含量，含量低了，吃了效果不明显，白花钱。今天我给您推荐的这一款美林康牌辅酶 Q 十，那么每百克里面呢有将近一半的辅酶 Q 十的含量，真的是允许范围内的超高级别了。含量足，一天一粒就能给心脏补充能量，心脏有劲儿了，人才更有精气神。咨询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这么好的产品，您自己买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我给您的价格，真的您就抢着下单吧。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 十只要49块钱，一天合下来才1.6块多，就能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我们49块钱的福利价呢，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时间一过就立马恢复。
1: 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3: 大家好，我是林一，
4: 吴小培。
3: 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吉林省肿瘤医院内医科副主任医师辛颖医生。确诊方面如何不走弯路呢？如果我们拍这个低剂量的螺旋 CT， 如果发现了病灶可疑，下一步该怎么样的确诊它才是肺癌呢？
5: 我想和大家明确的一点就是说，是绝对不可以通过仅仅一张影像学的一个报告，就说这个 CT 报告，或者甚至说有的人说做一个胸片发现肺上有个占位，说是不是就是肺癌了，这个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明确肺癌的一个诊断呢，需要两个部分，首先呢是定性，再有一个是明确这个肿瘤的一个程度，也就是说我们老百姓讲的就是说它非没非，是需要通过病理学的一个诊断才能够定性。病理学的一个诊断是肺癌诊断的一个金标准，这个我是希望大家能够记住的一点。它定性不仅包括了它是不是肺癌，以及它是什么类型的肺癌。我们经常在生活中可以看到，有的人就亲戚朋友啊，可能说他得了肺癌了，非常不幸，但是他可以活10年、20年，甚至说70、80、90高龄都没有问题。但有的人可能会在比较短的时间

0: 三两年可能会出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后果。那它的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它虽然都是肺癌，但它是不同类型的肺癌，甚至说它的基因突变的类型以及它免疫应答的表达水平都是不一样，决定了这个肺癌的一个预后。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误区。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说，定性之后我们还需要做全面的一个影像学的一个检查，来明确除了肺部原发的一个病灶之外，有没有淋巴结的一个转移啊，有没有其他重要器官的一个转移啊，也就是说它的一个程度到一个早期啊、中期啊还是晚期，这两部分是我们要明确的一个情况。
1: 我的爸妈我的家，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3:00。
2: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3: 太好吃了，
2: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即灵。
4: 接下来呢，进入到即食即品一周盘点。美味的糕点啊，是很多人早餐或者是零食的首选，但是夏季气温高，细菌滋生快，食品易腐败变质。提醒大家，购买正规商家生产经营的糕点，购买预包装糕点的时候，要注意查看包装上的生产日期、成分或者是配料表等信息，在保质期之内食用完，如果吃不完的话，可以放进冰箱冷藏，但不宜冷冻。建议有控糖还有减脂需求的朋友严格控制糕点的食用量。
5: 阴干的衣服为什么会发臭呢？那是因为潮湿环境会给真菌、细菌等微生物提供了生存和快速繁殖的基础，残留在衣服上的皮脂、皮屑、真菌、细菌等微生物大量繁殖，从而产生臭味。越是纹理粗糙，越容易藏污纳垢。高温烘干可以有效地杀灭细菌，也可以找到专门的长效抑菌型的洗涤剂，这样呢，即便衣服阴干也不容易产生臭味。
4: 有一种绿叶菜，钙的含量比牛奶还高，有助于抗炎、保护心血管、清热明目、改善睡眠，它就是枸杞芽。那推荐大家自制玉麦枸杞粥和枸杞芽双明茶，同时呢，也推荐大家来吃豆芽类、西兰花苗、紫甘蓝苗和荞麦苗。不好买的话，咱们可以自己在家里生发。
5: 荔枝最近上市了，但是总糖和果糖的含量非常高，吃的时候一定要适量，要记得别空腹吃，也不要大量吃，不然容易出现荔枝病。买荔枝咱们遵循三看一摸一闻的原则，就是说看果壳的颜色、看果皮、看果柄、摸手感、闻气味。放到冰箱的话呢，一定是洗干净包好了再放。
4: 以上就是即食即品的一周盘点，我是方圆，
5: 我是赵飞，我们下周一的早八点我们
4: 不见
5: 不
4: 散。
6: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杭盖成立于2004年，由八个中国蒙古族音乐家组成，是当今国际音乐节舞台上最负盛名的中国乐队之一。成立至今，他们已经屹立在乐坛近20年。音乐游牧于世界，让杭盖拥有更为广阔的视野，并直接转变为一种能力。这种能力让杭盖的音乐在保留了民歌的神韵前提下，与摇滚乐和更多音乐形式元素进行了自然而完美的融合。走的路太长，离家又太远，难免会肝肠寸断，仰望心所属的方向。在骏马上，我的好安达，我的好姑娘，我们就唱起这首永不终结的民歌吧。不论你身在何处，杭盖将带着这张充满草原情怀的专辑回到你身边。

0: 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白城32度，其他地区26度到30度，最低气温东部地区10度到16度，其他地区19度到2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0度，中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转4到5级的偏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西风转偏南风。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